0: 清正在步入良性循环。请听总台记者杨子薇的观察报道。
1: 在6月15号和16号，有七家公司的股票正式摘帽，涉及的股东户数超过9万。其中新 ST 海源和新 ST 威尔是在6月15号复牌并撤销了新 ST， 其他五家公司的股票呢，在15号停牌一天，开始复牌并撤销新 ST 或者是 ST 的标识。总体上来看呢，今年以来一共有46家公司股票实现了摘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家。这些公司化解风险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整改实质性强、深度绑定主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其中，加速业务转型、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财务指标的实质性改善，是上市公司选择的一个核心路径。分析人士指出，摘帽企业数量持续走高，一方面代表 A 股退市风险出清，常态化风险的化解机制运行顺畅，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生态持续完善；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宏观经济稳步修复，带动细分赛道景气回升。不少前期经营承压的上市主体，依托产业环境改善叠加自身发展，逐步走出经营困境。摘帽仅代表企业暂时解除风险警示，不意味着经营基本面完全扭转，也有企业的主营业务盈利水平依然存在一定隐患。以刚完成摘帽的航空制造类企业新 ST 立航为例，公司2025年扣非的营业收入是3.35亿元，刚刚跨过3亿元的保客线，同期的利润总额和归母净利润亏损呢，均超过2亿元。对此，专家也提醒，市场还需要保持理性的审视。当前部分企业能够顺利脱帽，主要依靠变卖资产、财政补贴、债务减免等非经常性损益托底，长期的经营短板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类企业经营稳定性偏弱，后续业绩一旦承压，可能会再次触发风险警示。投资者呢，需要仔细甄别企业的真实盈利质量，规避潜在投资风险。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受中东地缘局势缓和影响，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4.70美元，跌幅为5.8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下跌4.21美元，跌幅为5.06%。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54美元，上涨2.8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774美元，上涨29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999点，上涨0.6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11点，下跌0.5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76点，下跌1.15%。
0: 美股大型科技股有涨有跌，脸书上涨1.13%，谷歌上涨1.09%，苹果上涨0.95%，英伟达下跌2.37%，特斯拉下跌1.58%，微软下跌1.48%，亚马逊下跌0.01%。
3: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和赛科技下跌8.68%，BOSS 直聘下跌7.04%，金山云下跌3.11%。满邦集团下跌4.64%，小鹏汽车下跌4.42%，名创优品下跌3.07%，蔚来下跌3.56%。涨幅方面，高途集团上涨4.36%，迅雷上涨3.38%，长安能源上涨2.19%。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94点，上涨0.6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47点，上涨0.7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10点，上涨0.07%。
3: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市场维持互弱深强的格局。科技股上涨带动创业板指数走高，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1点，下跌0.11%，成交额1.37万亿元。深成指报15675点，上涨0.93%，成交额1.70万亿元。创业板指数报4102点，上涨1.72%，成交额8298.17亿元。
0: 盘面上 PCB 概念股延续强势，电力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建筑材料板块表现活跃，港口航运板块低开低走，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小幅调整。当前市场短期分歧是否消除，科技题材持续强势，投资者应该积极参与还是逢高出货？请听分析师的解读。
4: 我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从整个的市场走势上来看呢，稍微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盘中呢经过了一些震荡，虽然说尾盘往回收的时候，但最后呢还是以缩量收阴的局面是报收的。整个盘面上来看呢，下跌的家数稍微还是增加了一些啊，这个跟盘中的回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从后市来看，如果节前大盘啊不能放量去跟随创业板进入到一个日线的反弹周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关注节后它的60分钟的反弹会不会结束，或者说重新回到一个调整的周期。从创业板来看呢，6天线之上应该还是延续着这种日线反弹的周期。目前来看，因为这周呢确实事件也比较多啊，整体来看呢，市场目前的交易量上来讲，虽然说还是保持在3万以上啊，但是可能让它再持续往上放量的话，可能暂时也不会。所以当前这个指数呢，可能是属于偏震荡的一个走势。从操作上来讲，一方面呢，我们在等着一些外部的会议的结果，那么另外呢，这周就4个交易日。可能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适当的可以均衡一下仓位啊，也不用特别的满仓，那么可以留一定的仓位呢，等节后去做一定的操作，也可以优先的去布局一些像半年报在预增或者是估值相对比较合理一些周期资源或者是高端制造的一些标的。但问题在于现在可能主线就在这些 AI 产业链上或者是科技的产业链上，你比如说可能在射频的一些前端或者是 MLCC 的这种大范围的缺货导致的涨价，甚至说是像一些硅基的量子芯片等等。那你现在整个霸屏的这种效果呢，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在这个赛道上的话，基本上你是很难赚到钱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如果你没上车的，现在比较焦急，那只能说在震荡的过程中逢低的去少仓位去试一试，或者是快进快出，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毕竟当前你说这个风格直接从科技切到其他板块上，目前来看可能也不支持这样，可能就是集中度高了以后它盘中会有震荡，但是震荡完之后可能还会回归主线。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对于流动性是稍微有些缓解的，因为在市场从4200到3927那段时间的话，市场对于流动性冲击紧张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最近你看美债收益率它已经开始下行了，比如说从流动性上来讲，大家已经低价完这个事情，后面没有再恶化。而且我们从美国的一些通胀数据上来看，虽然啊它 CPI 是在创新高，但是它的涨幅其实是在收敛的。货币政策一旦开放以后，通胀一下去，自然也就不会担心加息事件的发生。所以它的根源可能慢慢这件事情缓解以后，对于科技股来讲，正好是能够引来活水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493点，下跌1.40%；国企指数报8240点，下跌1.62%；红筹指数报4250点，下跌1.64%。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99.540。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575元，1欧元对人民币7.8437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3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4元，1英镑对人民币9.0668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五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三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回稳，外贸市场发生哪些变化？来听记者在浙江宁波走访了解的情况。
3: 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新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紧盯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抢舱位抢空箱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浙江新桥园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磊，
5: 到了五月份之后呢，中美航线已经全面爆仓，华东华南仓位全线紧张，频繁甩柜，六月仓位已经基本定完了，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
3: 记者了解到，四月底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约为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经过数轮涨价，目前美西航线运价已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运价接近7500美元。在宁波舟山港附近的一个出口集拼仓库，来自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小商品在这里集货，再出口到北美。仓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四月底至五月底，这里日均出货量接近80个40英尺集装箱，繁忙程度超过了年前出货高峰期。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需求端看，美国的商品库存处于低位，有补货需求；从运力供给来看，受中东局势影响，超30万标准集装箱运力困于波斯湾。与此同时，红海复航延期，货船仍需绕行，周转率下降，变相减少了供给，船速下降也影响了整体运力，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宁波航运交易所行业分析师钱航路，
6: 我们观测到整个集运市场其实船的这个船速都在下降，主要也是为了船司去减少燃油的这块成本。
7: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报道。
8: 16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与此同时，为维持债券市场稳定，会议还决定将在2027年4月之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
0: 日本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日本央行加息的主要原因包括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继续来听报道。
3: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受中东局势影响，当前处于更容易出现通胀上涨的环境中，基于这样的背景，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持续贬值，目前仍处于1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情况，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我们认为日本央行今后仍有可能继续加息，直至达到大约1.5%的水平。
8: 福部直树表示，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企业将面临融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利润下行压力，其中非制造业及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9: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相对来说

0: 主要是非制造业，特别是负债规模较大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冲击。例如房地产行业、医疗福祉行业等。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测算结果，在这类负债相对较多的行业领域中，利息负担更容易随着利率上升而明显增加。此外，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对于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利率上升导致债务偿还负担增加，从而更容易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需警惕利润下滑，压力进一步加大的风险。一些人工智能企业与日本央行一样压力很大。
1: Token也就是磁源，是AI处理信息的基本单元。此前，全球不少科技企业把磁源的消耗量看作衡量 AI 应用活跃度、技术投入规模乃至创新能力的指标，形成烧磁源的行业风气。但是，随着相关支出成本激增，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转向磁源节流。最近，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就出台了磁源管控方案。来听报道。
2: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 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磁源开销。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 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就将达到数十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磁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磁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磁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4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16号报道，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三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 全球石油供应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将继续给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胀带来上行压力。声明还说，今年三次加息以来，金融条件已较此前收紧，同时经济增长放缓迹象已经显现。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4.2%。 据韩联社16号报道，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韩国航司的国际航班机票燃油附加费将大幅下调。大韩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 6.1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7六元）至最高45.1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27元）之间。下个月则计划收取 4.6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8元）至 34.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545元）。 以最高档位计算，燃油附加费将减少 10.7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3元。近日，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降。据 CNN15号报道，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当天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 公告说，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 73% 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 27% 的股权。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 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 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

0: 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马克龙表示，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特朗普15号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防非专题，本期话题，什么是网络主播软性荐股，它有哪些危害？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年来，部分网络主播在直播平台借分析大盘走势之名，使用谐音、暗语等方式暗示个股，规避监管审查。这种行为被称为软性荐股。近年来，有关部门持续打击各种变相非法荐股活动。那么，什么是软性荐股？它又有哪些危害呢？所谓软性荐股，核心就是规避监管的隐蔽式荐股。主播刻意不直接提及股票名称代码，而是通过各类隐晦暗号指代个股，比如用白马、黑马等词汇指代特定个股，用动物、颜色、行业别称暗指对应股票板块。这类隐晦的话术能够轻松躲过平台智能审核系统，同时长期观看直播的粉丝可以精准领会其中含义，进而跟风关注买入相关股票，隐蔽性和误导性极强。这种变相荐股行为暗藏巨大投资风险，危害极大。直播间的软性荐股几乎不会标注投资风险提示，主播常常借助粉丝影响力引导市场情绪，刻意烘托个股走势，配合背后资金方拉高股价，高位出货。普通投资者分辨能力较弱，盲目跟风买入后，极易遭遇股价暴跌，高位被套，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同时，因其话术模糊、取证困难，大大增加了监管查处和投资者维权的难度。投资者亏损后，往往难以依法维权。面对层出不穷的软性荐股套路，广大投资者务必坚守理性投资底线，坚决不盲目跟随直播间各类暗号暗语跟风操作。遇到模糊的股票推荐和行情提示，一定要主动通过官方渠道查证核实，摒弃跟风投机心理，切勿沦为不法主播和资金方套利的工具。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向这家媒体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2: 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欧洲议会16号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此前欧盟成员国已经批准这个协议，欧洲议会议员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限期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从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北京一名女子多次狸猫换太子式网购，为了能零元购，恶意调包后退货被刑拘。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办完 POS 机后手机被打爆，个人信息泄露，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
0: 财经身边事，机器人养鸡不是梦，福州工程师变成新农人，跨界解锁智慧养殖新方案，宠物性客舱，航空公司升级服务，上海等地携宠飞迎来高峰。
1: 来听详细内容。每年的618电商大促都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也是观察消费趋势的重要节点。在从平台数据来看，如今消费者购物不只看商品价格的优惠力度好不好用，也在意商品带来的情绪慰藉、社交标签与精神满足感。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哪些变化。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2: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日常刚需的服饰、美妆等产品外，围绕兴趣、情绪开展的消费行为正在上升。
3: 这次618，我主要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夏天的衣服，然后还买了一些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零食，像牛肉脆片呀，还有凤梨酥等。
4: 这次618呢，我主要是买了一些狗粮，还有小狗的玩具。我们家狗狗肠胃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到了夏天，有一些掉毛以及食欲下降的问题。平时我给它选狗粮呢，比较注重看配方，包含里面肉的含量有多少，有没有豆类纤维啦，有没有软骨素啦。
5: 下单了我喜欢的联名品牌的水杯，然后凑单的时候我还买过文创冰箱贴。
2: 在兴趣驱动的消费热潮中，宠物用品、治愈系零食、潮玩手办、户外露营等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电商平台发布的销售榜单也在印证这一趋势。以天猫数据为例，今年618第一阶段结束时，食品行业出现两条看似反差明显却同步爆发的热门赛道，那就是主打自律的 DGI 健康和提供即时快乐的内啡肽食疗，成交额同时突破1亿元，果蔬粉、果仁巧克力等细分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淘宝天猫食品行业趋势营销负责人高思雨说，
6: 这两条赛道的同时走红呢，体现了年轻消费者对于情绪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我们发现一些在社媒的小趋势，例如迪拜软曲奇、巨好吃的小零食等，正在迅速成长成一门大的生意。其实平台上情绪型零食的相关商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快速感知在社媒上冒头的消费风向，然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让新品牌、新品类有机会被真正有需求的人看见。
2: 层出不穷的新品牌、新

0: 品类也清晰说明，消费市场的增量正在转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和细分人群运营。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除了考虑基础功能与价格、情绪满足、身份认同等附加价值，同样成为关键决策依据。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1: 现在消费者的选择极大丰富，尤其是呢在电商的加持下，产品的这种可替代性大大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商品要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个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意创新，让产品能够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感价值需求。比如说美食、文创、潮玩等等，它不再是一个食品或者用品，而更多的成为了社交、解压、治愈、取悦自我的这样一个载体。
0: 与此同时，今年的618遇上了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在激发消费热情，体育消费和轻量消费热度走高。美团研究院即时零售研究员王凯介绍，
2: 消费者购买看球周边追求即时送达，即时零售成为增进本地消费活力的新动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看球畅饮和运动健身的需求快速增长，精酿啤酒、冷饮冰杯、足球鞋、球衣等商品销量快速上升，平台上售卖相关商品的本地实体商家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持续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5.5%、7.2%和1.6%。专家认为，一年一度的618依旧是消费注意力最集中的节点之一。在电商促销活动等带动下，我国网上消费将保持活跃态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说，
3: 线上渠道这个消费整体拉动的作用还是持续强化的。从品类结构来说呢，刚需和升级我觉得是双轨并行的，下沉市场和细分市场也在同步激活。整体看呢，应该说电商业态迭代还是在加速的，线上下单小时达的履约模式已经在持续的拓展它的消费场景。然后现在 AI 技术呢，也是全面渗透选品啊、营销啊、客服啊、供应链啊，全链路都渗透了。所以电商运营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了精细化的效率竞争。
4: 网购可以看兴趣，但是绝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顾规则和法律。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面临大额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一名女子，她就是这些衣服的买家。来听报道。
5: 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王家乐，
6: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5: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王家乐，
6: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
5: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地13层之后呢，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

0: 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经过调查，
1: 买家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民警还发现， 在2022年至2026年间， 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狸猫换太子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继续来听报道。
2: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王家乐。
3: 买过被子，买过衣物，买过化妆品，买过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所长杨帆。
3: 他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
0: 他在大城市生活，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所长杨帆。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处罚。因为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 以为是自己供了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给他造成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4: 极狐问道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办理完
1: POS 机后，手机便永无宁日，总是接到五花八门的推销来电，消费者不堪其扰。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维权又该找谁呢？以下请听每日维权。 办完 POS 机后手机被打爆，个人信息泄露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最近江西九江的消费者黄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办理了一台随行付
6: POS 机后，手机就频繁接到各种 POS 机推销电话。我办了过后几个月后就一直有拉着电话打过来，要升级啊，办业务啊什么什么的。 我一听着我就挂了，就是经常有推销的，知道吧？一个来投诉，二个就想把他给注销了，搞得我现在这个私人电话，现在经常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真服了。黄先生找到当初为他办理业务的代理商王先生，本想讨要个说法，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王先生竟然也是受害者。天天315栏目记者联系到了王先生。 王先生表示，自己并不是随行付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参与 POS 机推广的中间代理商。据他介绍，黄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已有多名客户向他反映，在注册激活 POS 机后不久，手机便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推销电话。为了核实客户的说法，王先生曾用不同手机号进行测试，结果无一例外，这些号码在注册激活后全部接到了类似的骚扰电话。 王先生指出，消费者办理 POS 机时，往往要提交姓名、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敏感信息，
2: 一旦这些

0: 数据在流转中失守，消费者面临的就不只是无休止的骚扰电话，更可能是深不见底的金融安全风险。随后记者致电随行副江西分公司了解情况，谈及消费者被推销电话频繁骚扰一事，当地客服人员给出的建议轻描淡写，消费者可以自行屏蔽骚扰电话。当记者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信息泄露时，
1: 对方答复，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爬虫软件，公司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您这边的话是就骚扰电话，您屏蔽它就可以了，因为这边的话电信的话就好多爬虫软件，我们也没办法完全避免。不，我们已经通知了，已经有一定的措施，骚扰电话这东西避免不了，并不是说一定是我们给您弄出去的，爬虫软件跟我们随行负有什么关系啊？您骚扰电话多，那您浏览过什么网页或怎么的，那跟我没有关系。您那如果是什么问题都知道，我解决的话，那你收到短信都是怪我们随行负是吗？
0: 然而当记者致电随行副总部求证时，得到的却是另一番说法。总部客服人员一口咬定不存在信息泄露，
2: 现在不存在您说这种情况，无非是正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不会泄露您信息。记者在网络投诉平台搜索发现，类似遭遇不在少数，
0: POS机推广链条较长，品牌方、支付机构、服务商、区域代理、地推人员层层嵌套，消费者如果想溯源追责， 无异于大海捞针。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POS机代理商王先生的测试 确实能够初步证明个人信息泄露可能与前期注册 POS机存在关联， 但如果想进一步维权，还需要用合法正规手段去固化证据。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应该是能够初步的证明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跟
3: 前期他们去注册某一个 POS机是有关联的。 那么后续如果说你需要进一步通过这些证据去维权的情况下，比如说后续能不能再用一个完整的新的重新开户的一个号码去进行相应的登记，那么登记的过程当中对于需要签署的一些协议，包括需要授权同意的一些证据材料，能不能提前进行相应的固化，无论是截屏也好，录屏也好，或者是其他方式把它有效的登记下来，从这些手段和固化的证据来反向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基于前面的行为所导致的，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些损失等等，那么才能确认给谁是侵权人。此外，
0: 裘烨指出，即便信息泄露源于第三方爬虫软件，信息收集方也应对消费者承担责任，不能以可自行屏蔽骚扰电话这样的说辞敷衍消费者。
3: 无论我们国家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或者网络安全法，包括数据安全法，都规定了信息的收集者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 如果发生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他需要自证清白，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和使用者他需要有证据证明我采用了合理合法和有效的手段去避免了这些行为的发生，而不是由消费者来证明。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下载央视频
4: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
5: 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每周一至周五12点30分，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
4: 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财经身边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直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机器人养鸡不是梦。木鸡郎是福建福州的 AI 养鸡管家，他已经走进了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实现机器人养鸡。而他的研发团队却是一群完全没有养殖经验的年轻人。那么，他们是怎么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最新迭代的第7代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
2: 兵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
6: 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7: 应用数学专业。
2: 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8: 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廖新伟，
6: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要有脚去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状态，他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呢，其实不亚于一台车。
2: 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
8: 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团队工程师孙晓明，
9: 刚开始的前面三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那白天就去观察鸡的一些状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还有整理资料，甚至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晚上还睡在鸡舍里面。
2: 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三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他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
8: 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团队工程师魏才发，
10: 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巡检一栋鸡舍只要90分钟左右，然后它对死鸡的识别率我们要求在99%以上，对于寡产鸡和绝产鸡以及病鸡的识别要求在95%以上。
2: 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
8: 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廖新伟，
6: 我希望我们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1: 财经身边事，携宠乘机迎高峰。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养宠物的人计划带着毛孩子一同乘机出游或探亲。在上海虹桥机场，宠物进客舱服务迎来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特色服务覆盖哪些航线？如何办理？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12: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2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猫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记者从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了解到，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经累计保障4600多单的服务，月均超过600人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13: 那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那超过了600多条航线，那覆盖的站点呢就包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西安、重庆等等的城市，还包括像乌鲁木齐、丽江、西双版纳等等的这个城市啊，那可以讲是主流的旅游城市以及商务城市基本上都覆盖了。
12: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来进一步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这种能够全程陪伴宠物的选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欢迎。旅客刘女士，
14: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12: 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13: 首期呢是在上海青岛的航线上进行试点，那么服务模式呢是要求宠物是放置于座椅的下方。今年我们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坐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将宠物放置于座椅上方，这样呢让宠物在乘机过程当中更加的舒适。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洪浩、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4: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红利走低，科技爆发，市场分化走势会延续吗？锂电龙头中报利润预计翻倍，板块业绩是否迎来拐点？记者报道，以木代钨掀技术革新浪潮，能否持续催化木板块行情？
4: 十点财经态度，高端智能绿色持续激发工业发展新活力。
8: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二集，仿真平台基建价值凸显。
4: 十点五十分一说，本期话题年内出现的翻倍基金有何特点？
8: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不同类型基金后续调整如何推进。
4: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就好、啊、
1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3: 好嘞、哎、
16: 好嘞。
1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走势分化。
1: 宏观大趋势平稳运行，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
2: 亮点分成，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较快，高端制造、绿色能源表现亮眼。
1: 市场有看点，业绩催化，锂电龙头中报利润预计翻倍，板块是否迎来拐点？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当地时间周二，市场资金从芯片股流向周期性板块，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收盘时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上涨0.64%，创下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则受到科技股普遍下跌的拖累，分别下跌0.57%和1.15%。板块方面，芯片股多数下跌，英特尔跌超8%，美光科技跌超6%，银行股则是普遍上涨，摩根大通涨超3%，富国银行涨超2%。公司方面，市场继续密切关注 SpaceX 的股价走势。周二 ，SpaceX 股价盘中上涨17%，市值短暂超过亚马逊和微软，跻身全球第四大上市公司。不过随后股价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4.8%，市值约为2.66万亿美元，超过亚马逊，位于微软之后，位列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当天 ，SpaceX 还宣布将以600亿美元收购一家人工智能编程公司 Cursor。以强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不过对于 SpaceX 近日的股价攀升，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的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水平，市场定价更多反映的是对 SpaceX 未来增长空间的预期，而非现阶段的盈利能力。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油价下跌缓解了投资者对欧洲通胀状况的担忧情绪，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欧洲三大股指周二全线上涨，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61%，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为0.75%，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0.07%。中东局势明显缓和，使得国际油价周二继续大幅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此外，高盛日前发布了最新的石油市场预测报告，将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由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同时将明年布伦特原油全年平均价格预期从80美元下调至75美元。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小幅波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06%，报每盎司4354.4美元；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0.24%，报每盎司70.013美元。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走势分化。昨天 A 股走势明显分化，保险、银行、酿酒、煤炭等板块走低，沪指尾盘翻绿。而创业板指、科创综指较为强势，半导体、PCB 等科技概念表现活跃。市场走势分化的背后逻辑如何解读？对投资者有何建议？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5: 近期啊，市场其实还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不同的风格板块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反映出市场在总体成交量没有大幅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场内的存量资金的腾挪。这里面最核心的主导逻辑啊，是由于市场呢近段时间对于行业景气度最高、基本面最确定的以 AI 硬件、半导体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硬科技方向形成了全面的共识，吸引了存量流动性的持续涌入。 而由于交易过于拥挤呢，板块短期涨幅过大，又带来了很大的情绪上的不稳定性。再加上海外市场科技股的剧烈的波动，在内外双重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呢，场内部分资金出于防御的考虑，选择了波动较小、估值很低，而且又处于低位的红利类个股进行了仓位的平衡，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逻辑。这里面我们需要区分的一点就是，科技股的资金流入流出是相对主动的，而红利股则是相对被动的。正是由于这一点， A 股科技股经过一个调整洗盘，而外围市场的科技股又开始大幅反弹之后呢， A 股的科技股昨天又开始再度活跃，吸引了大量存量资金从防御转向进攻。短期内科技主动红利被动的这样一个局面比较难以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 AI 为核心的产业景气周期是一个超级的大周期，背后的资本开支、产业需求或者技术演进都还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而以红利股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股呢，它的增长预期充满了分歧，所以科技股的总体市场主导权很难被夺取，区别只是在科技股的内部的细分方向上的一些强弱变化，投资者还是要以硬科技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方向。只是呢，由于市场目前处在分化非常大的一个高波动期，对于纯题材的追高还是要谨慎，可以树立一定的产业思维，从景气行业的上下游关系来着手，选择其中一些相对低的、还没有被市场充分认知的啊，未来又会受益于整个行业的高速发展的一些细分方向，比如服务器电源、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以及各类电子信息功能材料等等，从这些方向进行提前布局。对于偏好红利风格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来讲呢，可以关注七月中下旬这个时间窗口，随着半年报记录期的临近，红利类的个股的防守价值又会有所提升，投资者可以以这样一个思维来应对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平稳运行，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
2: 亮点分成，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较快，高端制造、绿色能源表现亮眼。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记者报道。
6: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7: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前五个月，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
2: 同时，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前五个月以风光、水、核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十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相关内容深入解读。
1: 6月16号到18号，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办，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数必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郭恩友的报道。
8: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开幕式上，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数必达与首批26家金融机构参与者进行了现场签约。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必达的系统能力，为客户提供低成本、多元化和安全高效的跨境数字支付业务，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与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数字金融发展论坛及多场新品发布活动，促进产融深度对接。上海金融展主办方负责人朱建强：
9: 今年的金融展呢，参展的展商大概有300多家，我们的展览的面积呢超过了4万多平米，然后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它展示的呢也主要是他们在金融业里面的 AI 的赋能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今年打造了支付的特色的专区，把我们的银联、网联还有数字货币研究所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全方位的展示出来了。
2: 接下来关注一组信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1: 国家发改委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强化多网协同推进，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人社部等多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1: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幽灵外卖等网络餐饮乱象及电商618大促等方面综合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2: 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日前印发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90%。
1: IDC 数据显示，全球服务器市场在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规模达到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30.4%。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日前，亿维锂能发布锂电行业首份2026年中报业绩预告，上半年净利润预增95%到110%，这也激发了6月16号锂电板块看多的情绪，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锂电板块是否迎来业绩的拐点？机会和风险如何研判？来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的解读。
10: 结合整个一季报的行业财报和亿维锂能的首份中报预告来看呢，本轮业绩的反转其实具备了供需啊、季度环比还有产业链全环节的这种三重的验证，那基本上可以认为行业的结构性拐点已经出现。但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呢，它其实还是一种结构性分化的拐点，也并不是说整个行业所有企业都同步实现盈利的修复。另外从供求端上来说，基本上从单一的新能源电车切换到像动力啊、储能啊这种整体的需求是在不断提升的，而且再加上整个供需的格局也出现了反转，加上前几年的碳酸锂的低位的效应，出现了行业的这种中小企业呢逐渐的在进行出清啊，所以说头部企业的这种溢价能力也在回归。所以说从整个行业的修复角度上来看，一些结构性的龙头企业可能会迎来更明显的业绩拐点。从下半年观察的角度来看，其实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相对确定性会更明显一点的方向。第一个呢是高确定性的稳健的主线，那其中包括了储能业务占比高的头部的电芯企业，因为这轮行情的驱动过程当中呢是动力加上储能双赛道的均衡分布，再加上海外的订单比较充足啊，还有供应链的风控能力强，那这时候即使锂价出现波动也可能会更好的去保住自己的利润和相应的市场地位。那还有包括一些高弹性的博弈的主线，包括上游的锂啊、钴啊这些资源的龙头，下半年如果从行业需求的旺季上来说，可能会带来业绩的超预期的机会。另外对于一些技术壁垒细分的，比如说隔膜呀、电解液呀、正极这些格局优化的中游的这些龙头来说，行业产能在出清之后呢，整个的竞争格局就改善了，估值如果处在历史低位，安全边际可能会更好一些。那相对来说呢，交易策略上呢，我们还是要去对一些短期的业绩利好兑现之后的这些情绪性的短线快速上涨呢，还是要避免追涨的这种交易，等待整个情绪回落之后，真正的去形成这种有基本面依托的，而且能够带来长期上涨的这些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呢，去考虑中长期这种配置，避免利好兑现带来的回调风险。
1: 近期以木代钨的技术革新浪潮席卷 A 股，木板块热度持续升温，昨天多只相关个股涨停或者大幅上涨。如何拆解本轮行情板块行情的核心驱动，哪些细分赛道更具配置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1: 目前国内木价运行在近几年的高位，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分析，木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12: 钢铁、风电、特钢构成了稳定的需求基本盘，那制造业升级持续托底，供给端呢环保管控约束，行业长期维持紧平衡格局，前期物价大幅走高，木具备显著的性价比，替代需求提升。存储芯片领域呢，以木代钨的技术落地成为短期行情核心的催化，打开高端木材全新需求的增量。
11: 市场面上，木板块整体升温，不过内部估值分化明显。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这背后是产业链盈利逻辑的差异。
13: 一是原生木矿企业业绩完全锚定木价，资源壁垒带来高盈利弹性，涨价周期业绩和估值同步都在上行，匹配度最高，但是木价回落时盈利和估值会同步承压。第二类是木板材慕斯深加工企业，主要是受益国产替代业绩稳步增长，不过产能爬坡、客户认证拉长利润释放的周期，成长价值未充分反映，存在业绩稳增、估值低的错配。第三类是铜木伴生企业，木作为铜矿的副产品，业绩估值跟铜价和铜产量是有一定关联度的，木业务增量没被完全显现出来，业绩弹性和估值提升的匹配度也比较弱。
11: 相对应的，这三类标的分属周期弹性、稳健成长和周期对冲三种不同的定价逻辑。陈立分析，
13: 上游的原生木矿核心逻辑为资源重估，要看自有矿山储量和自给率，博取木价上的一个业绩弹性。中游的深加工核心逻辑为科技自主成长性，尤其是在芯片、光伏领域的国产替代空间比较大。铜木伴生企业具备大宗商品的对冲价值，木产量依附于铜矿的产能，无法独享木供给紧缺的红利，比较适合在对冲角度做辅助性配置。
11: 结合供需走势看，2026年到2027年全球木供需缺口大概率持续小幅的扩张， 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提醒，半导体用木的整体体量偏小，短期难以主导行情，而且木也无法完全取代钨行业资源，建议投资者优先关注龙头标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控制风险，持续跟踪四大变量。
14: 第一个，物价的涨跌直接影响了木的替代的需求。第二点呢，芯片企业产线落地的进度决定了新增的需求规模。第三点，木矿的供给，国内外新产能投放会改变供需的格局。第四个，钢铁特钢行业的景气度，这是木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市场资金流向。昨天 A 股资金面呈现鲜明的科技成长主导，传统蓝筹承压格局。
1: 北向资金方面，重点布局科技与新能源，沪股通聚焦半导体及通信设备，生意科技、寒武纪、蓝企科技等成交居前，深股通则重仓宁德时代及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新易盛、天府通信。
2: 龙虎榜显示，机构与游资加仓科技成长，机构大额净买入新能源、稀土及电子元件，同时减持科创板及传统制造。游资聚焦光模块、PCB 及面板，与机构合力推动科技成长，需要警惕游资高弹性品种的短期波动及机构调仓带来的分化风险。
1: 两融余额整体平稳，平安银行、深科技等融资余额居前，但杠杆资金没有出现大规模加仓，情绪偏谨慎。
2: ETF 深熟，分化显著，科创板50、100 ETF 合计净流入超过7.4亿元，南方中证有色金属 ETF 单日吸金4.55亿元，资源品与硬科技受资金青睐，但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净流出超过20亿元，传统蓝筹资金分流明显。
1: 那总体来看，资金正在向科技硬件、资源品及科创板迁移，半导体龙头短期调整风险需谨慎，需警惕，而传统蓝筹承压，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仍待提升，建议关注结构性机会，并防范获利回吐波动。
2: 六月以来 ，A 股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从调研动向来看，半导体、光电子等高景气赛道获得机构的扎堆调研。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5: 好的，主持人。根据统计呢，今年六月以来，共有338家上市公司获得机构调研。其中像杰瑞股份、大金重工和荣大感光等的15家公司是获得了50家及以上机构的调研。那从调研内容上来看呢，上市公司的全球化布局情况备受机构关注，其中油气设备龙头的杰瑞股份机构关注度位居首位。公司表示呢，通过扩建北美原油厂房及租赁厂房等的方式，进一步提升相关设备的生产能力。上市公司大金重工也表示呢，海外海工订单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的欧洲主流海风国家，目前项目呢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从整体调研格局上来看呢，科技板块成为机构资金重点布局的方向。六月份以来呢，电子行业共有52家上市公司接受了机构的调研，紧随其后的是机械设备和基础化工两大行业。进一步从细分领域观察呢，机构调研的电子行业个股主要集中在半导体和光学光电子两大热门领域。分析指出呢，当前半导体产业链整体景气度持续上行，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是带动半导体需求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目前国内算力资源仍存在较大的缺口，无法匹配 AI 产业快速扩张的需求。那在此背景下呢，国内的晶圆厂在先进制程和存储芯片领域的扩产节奏有望持续数年，将利好半导体设备的行业发展，拉长整个行业的一个成长周期。那在光学光电子领域呢，光芯片正在成为机构关注的焦点，产业政策层面也迎来了利好。近日工信部正式印发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就提出，要重点攻关高端光电芯片及核心器件，聚焦核心产品的研发和落地，持续推进光电混合组网技术实验，加速核心技术的商业化成熟。业内认为呢，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将精准补齐我国高端光电器件的产业短板，加速光芯片产业链国产化替代进程，有望进一步催化光芯片产业链的发展机遇。主持人。
2: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低开0.43%，深市低开0.67%，创业板低开1.01%，北证五零低开0.47%，沪深300低开了0.5%，中证2000低开0.6%，上证五零低开0.3%，科创五零低开1.66%。
0: 全市场是有1189家上涨，722家平盘，3612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6: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运行表现。上证4081点，下跌10个点，跌幅0.25%，成交521亿元。深市15638点，下跌36个点，跌幅0.29%，成交859亿元。北证501268点，下跌8个点，跌幅0.63%，成交10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27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0.89%，沪深300下跌0.32%，中证500下跌0.39%，中证2000下跌0.16%，上证50是下跌了0.27%，科创50跌幅是1.66%。
8: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建材、休闲用品、海运、银行、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和贵金属。跌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摩托车、电脑硬件、汽车整车、办公用品、文化传媒和教育。
7: 个股方面呢，是有1225家上涨，171家平盘，还有411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开盘之后只有一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22家。
8: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6家，然后涨幅超过5%家数目前有66家。
7: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同时也可以在央视频以及云听的 APP 上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上的3个平台来和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先生。
9: 你好。
7: 市场是在连续反弹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调，怎么看目前市场整体的开盘运行表现？
9: 好的，今天的 A 股出现一个低开震荡，我们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泛化一些外围因素吧，因为隔夜美股的科技股出现了一定回调，所以呢我们近期因为这波主线整个4、5月份到现在，整个主线还是围绕 AI 光模块这块整个科技板块，所以呢当美股那边科技股出现调整的话，双创板块也会有些震荡。美股可能更多的还是关心今晚美联储的一期会议的一些方向吧，因为毕竟美国的 CPI 出现了一定的高企，所以呢大家也开始进入到一个观望，看美联储的具体的一些表述。 整体来讲可能过高的科技股会有一些震荡，但就 A 股来讲，一方面我们整个市场本身就处在一个4000点上下的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早盘的这种调整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吧，所以我们觉得指数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波动幅度，更多的还是来回震荡。那未来呢，可能板块轮动的这种节奏可能还会处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状态当中。
7: 虽然我们的这个科技股的波动跟外盘的科技股有一定的联动，但是也有很多观点认为，从这个无论是现在所处的位置估值的情况来看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位置都远远是还比较低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上涨的空间的，您是不是认可呢？
9: 我觉得 A 股里面的科技股呢，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关注的一些方向，也就是说我们 A 股的科技板块其实并不简单的集中在像半导体啊，包括整个这样一个方向。其实从估值来讲呢，我们的科创板呢估值确实也是偏高，一季报以后呢市盈率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呢市场也是会关心中报期间这些科技股的一些业绩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其实所说的 A 股的科技股其实不仅仅集中在半导体这个产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相关的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这在15规划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划，所以我倒觉得确实会有一部分资金会偏向这种景气成长的赛道，但是呢其实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这些资金还是可以做一些轮回，所以来回的这样一个切换。近期市场还是关注到一些现象嘛，就是不断的挖掘上游的这种涨价题材，随着像整个半导体电子产业的这种需求扩张之后，很多企业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所以相关的对上游的材料的这种需求涨价这种预期就开始不断的，所以呢近期可能因为涨价题材，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中报，可能上游的原材料这种景气都会比较高，所以也可能会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业绩的方面的支撑吧。
7: 其实在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市场资金流向里面也提到，昨天这个机构是大额净买入了新能源、稀土及电子元件，然后同时减持了科创板及传统制造。那这里面的这个新能源是主要就指的是锂电的方向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呢？
9: 对，其实锂电有一定的因素，因为有锂电企业开始预告业绩开始有所回升，所以呢从业绩角度来讲，大家也开始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响应。但未来更多的可能还是我们觉得锂电是一方面，包括未来整个能源板块还是从整个特别是基建方面，或者说就是电子半导体基建这些上游的原材料，其实最近他们的景气度还是蛮高的，涨价的这种预期或者从替代的角度来讲，这种需求市场在进一步的挖掘吧。
7: 大概都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对于整体的资金的容纳的这个容量够不够大呢？
9: 容量怎么说呢，其实包括现在大家流行的陶瓷替代也好，电子部也好，相关的上游的这种细分产业，其实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占比可能不多，但是呢对企业来讲愿意花重金去做这方面的布局，哪怕就像当初我们谈到谈锂电池里面相关的原材料，少部分原材料它占比可能只占5%-10%，但是呢它所以这种原材料涨价翻一倍，在对企业来讲它能够承受，所以大家可以花重金去做这方面的布局。所以现在的这种什么玻璃基板啊、电子布啊、是电子材料，这些也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逻辑，但是整体还是我觉得板块吧应该还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吧。
7: 说到这个轮动，就是大家会觉得难把握。其实在前面那个开盘早知道里面有没有嘉宾提到，就是说现在可能对待市场要有一定的这种产业的思维，如果从产业的思维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握这所有的上下游的产业链以及他们不同的这个细分，才能够说有一定的这个前瞻性，说去把握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到的这个轮动的机会呢？
9: 产业我觉得就是其实今年开始做投资最大的产业规划就是政府十五规划当中给大家明确划明的这十二个赛道的方向，我觉得把这六个新兴产业跟六个未来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跟投资机会做一些长久跟持续的跟踪。当然十二个赛道你可能觉得太多太复杂，那你能不能选一两个相对能看得明白的赛道去做一些长期的跟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都是有阶段性的这种景气热点。简单说，半导体肯定是一个就最主要现在也是全球最热的这样一个赛道，但是呢当他们开始出现震荡，那未来机器人赛道具身智能啊这些实际都是同样的，能不能会有一些轮动的机会，甚至包括最近全球也在关心的商业航天，其实整个景气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些我觉得包括未来的六 G 啊包括脑机接口这些，实际上就我觉得对投资来讲就把这整个十五规划还是好好去做一些跟踪研究，那么国家政策明确提到的这些赛道的方向其实还是值得做一些中长期跟踪的吧。
7: 选定的这个品种是不是就可以说纳入到自己的这个自选股的范围，是去先观察还是说选定了我就基本上可以去进行这种左侧的布局了？

0: 把握住一些阶段性的波段的机会，也就是说短期的高点你可能适当的规避，就像今年年初月份商业航天猛涨了一波，那你在这个时候去接盘去冲进去的话，那可能现在就处在一个调整，但是反而换现在经历了四五个月的调整之后，你再去看这些板块，哎，其实可能他们就跌到了年线位置啊，开始震荡盘整，开始缩量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布局，甚至如果是长期看好的，那陆陆续续控制好资金仓位的话去做一些布局，我觉得都是应该可以的吧。其实好，商业航天也是这样，机器人也是这样，实际上应该都是这样一个节奏可能会更好，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它爆发了，说已经大涨了30%-50%完了你再去追，那毕竟还是很少能够，现在还很多赛道可能还没有到现在像半导体 AI 这样能够出现持续连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嗯，如果说是从中长期的规划着眼进行的选股，那么持有之后的这个周期又该看多长呢？
0: 理论上周期实际上就看后面产业政策的一些催化跟相关的一些事件的这种轮动吧。你就像讲机器人，那很显然一个本身后面像宇树啊等这些龙头企业未来有上市，那么相关配套的产业它能不能会有一些联动。其次呢，包括像商业航天也是一样，我们接下来还是有很多大型的 IPO 也在等着，所以其实这些都可能是成为相关赛道的一些带来短期的一些催化的一个过程。
1: 嗯，反过来讲，传统蓝筹在当下是不是依然看不到一些明显的机会呢？
0: 传统蓝筹实际上看你用什么态度去配置吧。我觉得既然把它定义为是传统蓝筹，所以你对它的成长性可能就相对就预期不能太高，但是呢更多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稳定性啊、抗跌性啊，甚至从资金安全的角度来讲，就是看看它的股息率能不能达到一定的预期。所以实际上还是针对你资金的性质，如果说你资金想预期获得比较高的收益的话，那肯定去配一些景气赛道，但是呢你觉得我要防守一点呢，我觉得现在低估的整个蓝筹板块也好，甚至整个消费板块也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底部，只是它现在不可能说马上就切换到这，或者说形成没有看到这整个宏观经济的数据拐点支撑的情况下，这些板块呢更多的可能还是反复筑底，但是呢它的抗跌性或者说估值到了一个合理的状态，所以未来如果要配的话，可以针对它的股息率啊这方面看看有没有一些吸引力呗。
1: 嗯，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的分析，再会。
2: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好，我们看到指数低开之后呢，有一波快速拉升，目前深证成指翻红，然后北证50翻红，其他指数跌幅呢也有所缩窄。那以下我们请进的是市场资深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嗯，您怎么看趋势？
4: 又到关键时代了。这个关键是刚才前面郭总也提到了啊，你明天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那个这次新上任的联席主席啊，要有新的一个发言嘛啊，市场对此关注度很高啊。尽管我们也知道啊，可能鹰派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啊，但是还需要一个确认啊。
3: 嗯。
4: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隔夜美股也开始有点犹豫彷徨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分化了哈。那么到了亚太市场交易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日韩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所以今天美股指数出现分化也是比较正常的啊。更何况呢，今天。

0: 上海陆家嘴论坛召开啊，每年陆家嘴论坛上召开的，如果有新意的话，那市场到时候呢，就是待会市场也会有反应啊，所以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那回过头来说呢，从6月8号开始的要反弹，几乎都是阳线吧啊，除了昨天是一根阴线啊，几乎都是阳线啊，当然里面也有三根是假阳线。但不管怎么样，阳线反映的至少是开盘比较悲观，但到收盘又偏乐观。那么由于均线系统呢，从当初的4258点回落了那么长时间，均线系统呢已经走入了一个空头的一个排列，那么需要修复的话不太可能一蹴而就。那么这次已经涨了大概有170点啊，那么已经碰到了最高的30日均线，所以在这位置呢有压力。本身呢4110点附近啊，当时回落的时候呢，大概有过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来回多次想要上去，结果最终还是往下跌破了60日均线。那么这次比较好的是什么呢？把60日均线给收复了，所以再冲上方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涨了有170多点，接近180点的一个上涨啊，里面获利盘不少，而且获利盘非常集中在人工智能加这种硬件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这部分呢近期有一点压力了啊。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啊，疯狂表现啊，每天呢那些追涨杀跌的可能还是不亦乐乎啊，但这里面呢风险积极是比较大的。
1: 嗯，那像这波反弹之后，因为我们看到就除了科技股比方说还能吸引出比较明显的市场的这种凝聚力之外，新的板块比方像建材，在有政策的加持和一些个新的技术情况下也是有所表现的，那这一次高低切在您看来可能会有所突破吗？您觉得？
0: 我觉得怎么说呢，首先现在呢，因为我们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芯片半导体领域的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是跟国际金融市场完全是同频共振的，
1: 嗯，
0: 所以光说我们这边赛道拥挤啊，那个资金拥挤没有用啊，肯定是要同频共振一起上呢，那下应该也是同频一起下，那只要外围不下，那我们这边应该还是安全的。当然从资金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在基金的一个漂移嘛，现在不再漂移呢，这方面资金少了，但回过头来说呢，反倒有利于行情深入发展。为啥这样说呢？如果说基金继续漂移的话，那么像坤坤之类的可能全部去买入芯片半导体的一个方向基金的一个方向，后排资金就没有了。但现在不允许他们那个漂移的话呢，那基金那个基民他会把它赎回再投到那边去，就时间上的慢了一点，所以还是有资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必急于什么自己去格局机构以后那个高切低的时候会切到哪个方向，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当然对于一些习惯做所谓老跟股票的投资者应该也看到了，类似像银行我们也看到明显比上证指数大概早一周见底开始回升吧，所以假如这一波我们说的高科技的这个落幕的话或者说产生一大段震荡走势的时候呢，我想间歇性的再叠加半年报的公告的到来，那么这一部分是有业绩的，应该会有间歇性的一个表现，但这个表现的一个幅度那显然是不能跟那边比的，所以关键你是承受得了这种慢慢蹭蹭上涨的那种股票的一个上涨，你如果能够适应，那应该是机会要来临了。
1: 那也就是从您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有热点有主线还是在科技里边，市场还是会这样，哪怕基民去自己赎回自己去换产品也是要往那个方向去靠拢。
0: 应该是你想现在我们所说的六张网最新的一张网是什么呢？算力网呀。
1: 对。
0: 那还是这边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需要修正一段因为长期看好是毫无疑问的，对吧？
1: 嗯。
0: 但是短线毕竟涨太多了，从4月份开始涨了那么多，那长期跟短期的有点矛盾嘛，所以需要短线回调一下，整固一下可能也需要看看半年报业绩到底是不是那个及预期 甚至呢还得看看现在有些上市公司都会公布下一阶段的一个展望嘛，
1: 嗯，
0: 他们展望到底如何都要看一看啊，看一看呢心中更有底。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建奇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你好，新格。
2: 你好，主持人。那我们关注一下本周商品市场过去的这两个交易日，原油及能化板块呢，我们发现它遭遇了一个抛售，整体的跌幅是偏大的。那本周市场最大的变量其实就是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全面重开。那么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呢，原油价格弱势运行，带动了整个能源化工板块出现明显跌幅。那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短期内能化板块的核心主导思路呢，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停火谈判方面，14日晚间美伊共同宣布签署协议，那么本轮协议将覆盖未来60日内双方谈判内容，预计呢将大幅降低市场的一个担忧情绪。那第二个方面呢，目前美伊尚未对伊朗核资源的处理方案达成一致，我们需要关注近期双方桌面谈判的一个具体进展。那整体来看，前期影响油价的地缘局势随着美伊备忘录的签署呢，将出现一个明显的降温，油价可能我们认为再度出现上行的难度也在随之加大，所以操作上我们建议原油以及相关关联度比较高的能化品种多以偏空思路对待。那么此外呢，我们发现昨日新能源板块的多晶硅回落幅度也比较大，此前新能源市场持续存在着光伏产业链能耗标准收紧以及落后产能退出的预期，但是由于相关政策并未在预期时间内落地，所以市场情绪有所回落。此外，基本面上六月的丰水期复产持续推进，供给增量确定性比较强，所以整体呢短期内供需宽松的逻辑仍为主导，但我们需要注意啊，政策端关于能耗标准、产能出清等消息也可能引发市场的一个反复波动。嗯，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新格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611一线。在昨日的时候呢，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莱恩呢警告称说，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压力呢尚未完全传导至经济体系，欧洲央行必须为未来一段时间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的通胀呢做好准备。而且过去4个月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呢已经在通胀传导链条中呢积累了明显的影响，所以未来数月呢欧元区的通胀很可能会维持在3%以上，所以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反弹的一个主要因素。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和4小时周期呢明显是低位再次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向上突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560至1.158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4: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5: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信建投，关注前期企行业放量，下游晶圆厂比如海力士规划未来5年晶圆厂产能翻倍，长鑫也有到2030年产能接近翻倍的扩产计划。那么基于前期企产品在制造过程当中角色的关键性，以及后续整个芯片制造更加微观化、高端化的进程，前期体行业有望受益于下游产能扩产的大周期，业绩高增长确定性较强。再来看中信证券分析，电力运营商有望受益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政策明确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目标与实施路径，有望推动双碳战略目标加速实现。同时差别化电价机制也有助于为煤电容量电费、新能源差价合约等机制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建议投资者关注行业供给结构优化背景下优质煤电企业与清洁能源运营商的投资机会。再来看国泰海通，关注电网设备出海机遇，欧洲电网步入长期投资周期，叠加电力需求抬升、存量设备老化、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与新型负荷增长， 2030年电网设备投资需求预计达到5840亿欧元，2040年预计超过1.2万亿欧元。目前海外头部设备商交付的周期拉长到4到5年，供给持续偏紧，而国内变压器开关设备对欧出口高速增长，凭借成本、交付和产品优势，本土的电力设备企业有望迎来广阔的出海机遇。最后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是，旅游细分赛道逻辑分化，转型与增量机会并存。下半年多省份春秋假有望加快落地，持续打开短途以及亲子研学需求，游客的消费重心转向体验化的高品质产品，带动演艺和高端邮轮业态扩容。 OTA 行业迎来反垄断合规整改，但是核心的经营逻辑与商业价值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资源型景区依托索道运力升级、新建特色项目等新增优质供给，有望突破原有经营天花板，打开发展空间。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4: 嗯，好的，高敏。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482点，下跌10个点，跌幅0.05%，成交60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1%，成交84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36%，成交112亿港元。A 股这边呢，目前上证是下跌了0.14%，深市涨了0.38%，创业板下跌0.16%，北证五零上涨0.88%，沪深300上涨0.05%，中证五百上涨0.26%，中证两千涨了0.08%，上证五零是下跌0.24%，科创五零下跌0.73%。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北交所的集合昌，申购代码920193，发行价格8.52元，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通过企业的一张张发票，能读出怎样的工业新图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前五个月，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 占制造业比重 46.8%， 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6%、10.5% 和 8.8%， 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期，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7.7% 和 46.3%，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其中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7.7%、32.6% 和 24.4%。与此同时，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前五个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 同比增长 4.2%， 其中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38.1%， 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4.2 个百分点。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高端、智能、绿色持续激发工业发展新活力。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庞瑞芝。您好，庞教授。
3: 主持人您好。
1: 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的发票数据当中呢，藏着不少信号，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这张晴雨表上，您读到的最提气的信息是什么？高端、智能、绿色正在如何激发工业发展的新活力呢？
3: 好的，主持人，我读到最提气的信息是，工业增长不只是量在恢复，更是质在提升。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说明工业运行总体较稳。更重要的是，装备制造、高端电子、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清洁能源等领域增长更快，这表明工业增长的结构在优化，技术含量在提高，新动能在增强。高端、智能、绿色正在成为工业发展的三股力量，三股新力量哈。这个高端化提升产业附加值，智能化呢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形态，绿色化呢提升可持续竞争力，这三者呢共同推动工业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更高、效率更优、韧性更强的发展模式。主持人，
1: 那具体来看，企业在投资端和创新端分别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呢？
3: 好的，投资端的信号主要是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在加快。你看，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 8%，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领域增长较快，这说明企业在技改、设备升级、生产线优化方面投入意愿增强。而创新端的信号呢则更明显，我们看到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行业高速增长，这说明新技术正在加速产业化，不只是停留在有研发、有概念，而是已经转化为产品、订单和市场需求。主持人，
1: 那在您看来，制造业高端化进程，那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突破性进展有哪些？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支撑呢？
3: 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高端电子制造加快突破。我们看到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销售收入增长较快，说明我国在智能制造的基础支撑能力上正在增强。二是关键设备和基础能力加快提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领域增长较快，说明制造业高端化不只是终端产品升级，也在向关键装备、核心部件、检测控制系统等环节延伸。 那么这些呢，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就非常重要。因为真正的安全不只是只能生产整机，更要掌握关键零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和关键工艺。高端化的水平提高呢，意味着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支撑能力在增强。主持人，
1: 数据显示，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等领域也实现较快增长。那这是不是也说明制造业正在从这个整机带动走向核心零部件、关键装备的自主突破？还有哪些细分领域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呢？
3: 是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哈。过去我国制造业优势呢，更多体现在整机制造、规模制造和配套能力上。现在呢，越来越转向这个核心零部件、关键装备、精密仪器和工业基础能力方面啊，在向这个领域延伸。那么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包括工业母机啊、精密仪器仪表、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啊、智能传感器，还有半导体设备哈、光电子器件，以及车规级的芯片哈、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还有高端的医疗装备和专用设备等。主持人，
1: 在智能制造方面，数据显示，机器人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这些细分领域也跑出了明显的加速度。从产业应用来看，这些聪明的设备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工厂和生活呢？
3: 机器人的制造和智能的车载设备呢，增长非常快。我们看到，这说明智能制造哈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应用。在工厂里呢，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正在改变生产方式。它们不仅能搬运、焊接、装配，还能检测、巡检、仓储、排产，帮助企业提高效率、稳定质量啊，降低人工强度，也能减少高危高重复岗位的风险。那么在生活中呢，我们看到车载的这个智能设备哈，让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了智能终端。包括智能座舱啊、辅助驾驶、车联网、车载的传感器等发展哈，他们会持续的改善出行体验，也会带动汽车电子产业链呢向电子化、软件化、智能化升级。主持人，
1: 从能搬运、能焊接到能检测、能决策，智能设备进车间，那最让您眼前一亮的变化发生在哪些环节？从单点应用到产业贯通，如何更好地引导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呢？
3: 我认为有两个环节特别值得关注哈。一是智能检测，过去呢很多质量检测其实是靠人工抽检的，现在机器视觉传感器和算法可以实时的检测，自动的识别缺陷，这就大幅度提升了产品的精确性和稳定性及质量。二是智能决策啊，智能设备不只是执行动作，还可以参与排产啊、库存管理、设备维护以及能耗优化，这就推动工厂呢从自动化走向了智能化。那么这表明从单点的应用走向了产线的贯通。那这个呢，这个从单点应用走向产线贯通过程当中呢，它关键是不能只买设备，而是要打通这个数据流程和系统。企业可以先从质检、仓储、排产、能耗管理等痛点环节切入，再逐步把设备、软件、数据和管理流程连接起来，形成可复制的智能化的方案。主持人，
1: 值得注意的是呢，高端电子制造领域整体加速，您觉得这背后有哪些拉动因素？高端电子制造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智能制造长远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3: 主持人，高端电子这个制造的加速哈，背后主要有几类的需求拉动。第一就是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它带动芯片、存储、光通信等发展。第二方面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车的需求，啊，拉动车载芯片、传感器、功率半导体、智能座舱等增长。第三呢，就是工业数字化的需求。那么智能工厂呢，需要大量的传感器、控制器、工业通信和边缘的计算设备。第四方面是新型消费终端的需求，比如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ARVR 等。那么高端电子制造对智能制造有基础性意义啊。智能制造离不开感知、计算、连接和控制，而这些能力都需要芯片、传感器、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等作为支撑。 所以高端电子制造越强，那么智能制造的底座就越稳，主持人。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绿色化，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看，绿色化和工业化正在形成怎样的协同效应？对下游用能企业的成本结构和发展竞争力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3: 绿色化哈已经不是工业发展的外部约束了，而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过去呢，这个工业化更多强调产能和规模，现在呢更强调低碳效率和可持续竞争力。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增长比较快速哈，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提升，这就说明绿色能源正在更深的进入工业体系。那么这会对下游的用能企业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是优化能源结构来降低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的敏感性，二是降低这个碳排放的成本哈，来增强出口和供应链的竞争力。三呢是倒逼企业节能改造，工艺优化和能源管理升级，从而实现降本增效。那么传统制造业要把绿色转型呢看成效率提升的工程，而不只是这个减排的任务。那么这个可以从节能设备改造哈、数字能源管理提高绿电使用比例循环利用原材料建设绿色供应链等方面入手。这个呢，绿色能源的普及对生活也非常的直接比如空气质量改善还有新能源设备的这个成本下降充电设施更完善，这些都会对一方面是对传统制造业的成本降本增效有好处，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绿色哈、更加环保也非常有好处。主持人。
1: 高端、智能、绿色三大趋势在税收数据上并不是孤立呈现的，而是在不少的行业和企业身上交叉融合。那么您认为这种协同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产业形态或者是商业模式吗？
3: 对的，这个高端、智能、绿色哈，不是三条孤立的赛道，而是在很多行业交叉融合。未来新的产业形态往往就会出现在三者的交汇处哈。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既是高端制造，也是智能终端，还是绿色交通工具。再比如智能工厂，既需要高端装备，也需要人工智能，而且还需要绿色能源和能耗管理系统，还有智慧能源、绿色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新锂电厂、低碳供应链服务等。这些领域呢，都是三者融合产生的新的业态。那么商业模式呢，也相应的会发生变化。企业呢不再只是卖产品，而是提供产品加数据加服务加绿色解决方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提供解决方案工商哈，这里面呢包括了制造加服务哈。那么制造业竞争呢也会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系统方案的竞争，包括长期服务的竞争和生态协同的竞争，因此呢这是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转型。
1: 嗯，那么对于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如何来找准切入点，在这三个方向上实现以点带面的突破，产业政策和企业战略应该如何协同发力呢？
3: 中小企业不一定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要从这个小切口突破，比如能耗高，就先从节能改造和能源管理入手。那么质量波动大的话，就先做智能检测。如果用工压力大的话，就先做机器人搬运、装配或仓储；支付效率低的话呢，就先做数字化排产和供链管理。总之呢，要从小切口突破。那么政策层面呢，要降低呢转型的门槛比如这个支持设备更新、数字化诊断、工业软件应用、绿色金融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企业层面呢，要避免盲目的跟风，围绕企业自身最突出的成本、质量、效率和市场的痛点来选择路径概括起来呢，就是大企业做生态带动，中小企业呢做场景突破，政策呢做平台支撑，企业呢做能力提升，这样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发展的持久动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庞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二级，仿真平台基建价值凸显。 十一点财经态度618买与卖的新逻辑，从赔本赚吆喝到精打细算，以前拼胆量，现在拼算力。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今天指数挺给力的，全线翻红，然后上证目前涨了0.03%，深市涨0.8%，创业板涨了0.35%，然后北证50上涨1.28%，300涨了0.38%，中证2000涨了0.30%，上证50涨0.06%，科创50涨0.60%。
0: 行业方面，建材、电子元器件、海运、电脑硬件、重型机械、能源设备和通信设备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餐饮、旅游、造纸、办公用品、摩托车、汽车、林木和零售。
1: 红盘家数呢有1668家，平盘103家，下跌是3752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2921亿。
0: 来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新诺威证券简称将变更为石药创新，今天正式启用。
1: 交运股份计划变更公司全称为上海九世冻鱼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计划变更为九世冻鱼。
0: 返利科技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股票今天起停牌。
1: 中广天择筹划控股股东变更事项，股票今天起停牌。
0: 安吉科技筹划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1: 行云科技全资子公司签署10.14亿元算力服务协议。
0: 景峰医药持股5%以上股东叶湘武所持2500万股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1: 中油资本，中国石油集团向国网英大集团划转3%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0: 立新威控股股东协议转让10%股份，完成过户。
1: 回购方面，泰格医药截至昨天回购股份比例达2.065%。
0: 国邦医药累计回购股份642.52万股，占总股本的0.82%。
1: 先驱制药首次实施回购股份69万股。
0: 风险提示方面，长盈通公司股票多次触发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今天起停牌核查。
1: 嘉元科技目前市场关注的极低轮廓铜箔还处于公司研发阶段，没有形成批量销售，也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来介绍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点。
2: 好的。首先呢，就是今天呢，这个市场呢是略微低开，然后呢，逐渐的那么翻红，成交量呢就是没有出现明显萎缩，目前整个市况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是以这个就是算力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科技股还是涨幅居前。那么我们以前一直也在关注，就是目前的整个市场呢，始终是在围绕着这个科技这条线。持续的展开，而且从成交金额来说，每天保证在3万亿左右的水平，那么科技股的行情呢将会进一步的会持续。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天早盘的盘面的总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呢科技股依然带领市场呢继续向上形成这样的一个慢牛的一个走势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主持人，
0: 科技股的内部有没有一些轮动的节奏是比较明显的呢？
2: 好的。那就是首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光这个就是带光的这样的这个板块的这个科技股那么就是市场这个最亮眼的这样的一个最亮眼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科技线逐渐的就是像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涨价线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从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到后面的存储，以及到现在的包括像电容MIL 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涨价，也刺激到相关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按照这样的一条线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后面投资者的话呢，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下这个稀土虽然呢就是稀土呢已经是在昨天盘面有所表现了，但是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稀缺，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呢，就是说这些元器件产品这个电子类的这种上游产品，实际上对于这个稀土的需求，有可能呢，就说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传导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目前就是说和稀土有关联的，包括和永磁材料有关联的这样的公司呢，都也值得大家密切的关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位置，它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逻辑呢，也是那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经过了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大涨之后的一个持续的调整，目前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股票呢，也是在区域一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蛰伏的一个区域，所以呢，有希望呢在 这个美股的这个商业航天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呢，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轮动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科技股的行情呢会就说此起彼伏，而且呢就是说不断的会有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热点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主持人，
0: 这两块是您相对比较看好的，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商业航天哈。那前期有一定表现的，像这个机器人这种或者具身智能这一块，在前期有一定表现之后呢，是有一定的回落。那当下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是一个逢低介入的时点呢？
2: 好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因为3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话，它可能会支持呢，就是说市场的这个资金呢向科技股流动，但是呢它并不一定会支持呢整个科技股板块出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会形成一种分流。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像这个价格传导的这个稀土，以及呢这个就是最近这个催化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的话呢，应该是目前市场的这个主力资金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而从机器人角度来看的话呢，虽然它也属于是这个科技股的范畴，但是从短期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催化剂啊不是特别多，或者说呢就是说它的这样就是吸引市场眼球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性的这种驱动因素呢比较少啊，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机器人就是目前呢是中线的这样的一个低吸，但是呢并不适合呢就是短线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买入。
0: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像稀土和商业航天都是从短线的角度来考虑的。
2: 对对，是的。
0: 短线和中线在您的这个经验或者说和习惯上，这个操作的方法有什么这个具体的不同，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好的，一般来说短线的话呢，可能就是集中在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还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就是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后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短线。但如果说拉长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在2到4周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用中线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去关注。
0: 这是从周期的角度，那从操作的角度呢？
2: 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始终是应该关注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不管是从这个短线还是中线的角度啊，都是还是应该就是说市场的这样一个主流资金呢，它不会去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它就是在这个科技股里面去持续的去寻找可以发掘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短中线都还是继续关注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前景。
0: 好的，谢谢陈勇先生的分析，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还是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上证目前上涨0.02%，深市上涨0.84%，创业板指上涨0.51%，北证50涨了1.46%，沪深300上涨0.37%，中证500上涨0.76%，中证2000上涨0.27%，上证50目前是上涨0.05%，科创50上涨0.63%，全市场都是红盘运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

0: 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市场的全线红盘，咱们继续来做功课。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今天的主题是仿真平台基建价值凸显。仿真平台是物理 AI 落地的核心基础设施，物理 AI 需要适配复杂的现实物理规则，必须依托仿真平台完成场景学习、策略训练、极限试错与安全验证，彻底解决真实场景试错成本高、高危场景数据采集难、硬件损耗大的行业痛点。那这将给相关行业带来怎样的机会？那以下我们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先生。您好，吴伟先生。
3: 您好，主持人。
2: 那么咱们先解析一下，仿真平台呢，一般具备比较高的技术壁垒，拥有相关的技术积累、工程化的经验，厂商一般在您看来具备什么样的先发优势？
3: 好的，那第一个先发优势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底层的引擎的优势了啊，它一般具备这种自研的高保真的物理引擎，还有多场耦合求解器啊，还有这种高置信度的这种仿真建模能力啊，这样的话可以精准的去复刻一些复杂的物理规律啊，这个是形成这种难以复刻的技术的护城河了。那通过一些真实的量产项目的这种反复印证啊，也积累了工程化的经验，也使得相关的平台啊，在仿真可信度啊、场景的泛化能力，还有工程的稳定性和这种系统的并发计算能力上，都具备一定的显著的优势。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数据资产的沉淀还有飞轮效应啊，那在客户服务客户的这个过程中啊，也能够积累这些海量的场景的资产，那测试用例还有这种行业的相关的这种不断的一个反哺，那也提升了仿真的精度和这种场景的覆盖度。同时呢，我们看飞轮效应这一块，就是仿真数据那驱动模型的升级，那模型升级呢也拓宽了落地的场景，那这种场景的拓宽呢，也会带来更多真实的数据的回流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从数据到模型到场景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啊。当然还有一些先发优势呢，比如说一些深度的嵌入客户的流程。那先发的厂商他通过早期的一个切入，那深度嵌入客户啊，比如说车企啊、机器人厂商啊，这些的研发测试验证和这种准入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这也是他的一个先发优势。当然还有整个的一个比如说产业链的生态的绑定，那先发的厂商通过广泛的服务也积累了覆盖的包括主机厂、算法公司啊相关的一些检测机构的一些广泛的生态网络，那参与行业的标准的制定，也提升了市场的话语权。主持人。
2: 那么物理 AI 大模型的发展的方兴未艾，为机器人、自动驾驶的车辆还有呢机械设备等提供赋能。那么在您看来，仿真平台的未来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3: 好的，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成为这种物理 AI 大模型训练的一个核心的数据工厂嘛。那通过这种真机数据来采集，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那仿真平台呢，它能够生成这种海量啊、高保真、多样化的一些合成的物理数据，那这样的话就会给这个物理 AI 的大模型去提供一些低成本啊这样的一个预训练的数据，大幅降低啊这种大模型的训练的门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会成为这个包括机器人呀、自动驾驶啊这些实体的智能体规模化落地的一个虚拟实验场啊。那在真实的工厂啊，包括道路部署以前，那通过数字孪生

0: 跟平台进行一个虚拟的测试啊，也可以大幅降低这种硬件的试错成本啊，有的可以降低90%以上啊，同时避免这种真实环境下的一些安全的风险。第三个呢，未来的空间我觉得就是成为整个工业软件还有智能制造升级的一个融合的底座。那物理 AI 的仿真训练，它需要这种高精度的可微分物理引擎，那提供这种物理的一致性，这也会带动啊，就是拉动相关的，比如说工业的仿真软件的需求，推动工业的软件和 AI 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随着整个物理 AI 在机器人、自动驾驶、低空经济这些场景的爆发，那仿真平台呢，也作为一个底层的基础设施，那市场空间呢也会同步的扩容。那预计呢，未来也会形成一个千亿级的市场规模，是不是？
1: 嗯。今天咱们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索尘科技，代码是688507。这家公司的主要的业务呢是为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研发、销售和服务，并且呢已经成功推出了物理 AI 开发及应用平台的全场景的解决方案。那您怎么看这家公司在仿真平台领域的实力？
0: 好的，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全学科的覆盖，就是它的技术壁垒这一块。那公司已经形成了覆盖流体、结构、电磁、声学、光学啊这种全学科的一个多类型工程仿真软件，那也具备啊多场耦合分析，还有无网格快速求解这些核心技能啊，这个能够解决包括航空航天、船舶海洋、能源动力啊这些高端的复杂场景的一个仿真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产品矩阵的优势，还有平台化的一个优势啊。那作为这种天宫平台啊公司的一个基本盘，那天宫平台呢，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这些高端领域呢，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和行业的应用案例，那具备较强的行业粘性。同时我们看公司也是前瞻性的将 AI 和 CAE 进行一个结合，推出了这种物理 AI 开发和应用的平台，那实现了从这种给定参数计算到这种 AI 理解啊物理规律啊智能升级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国产替代的相对较细分的一个龙头，那作为 A 股首家这种国产 CAE 软件的一个上市企业，那在国内 CAE 软件高度依赖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下，那公司也占据了国产 CAE 软件的一个市场高地啊。另外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优势就是研发人员，那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啊是超过50%的，那团队也是涵盖了数学、物理、计算机、工程学啊多领域的一些资深人才，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硬实力，主持人。
1: 嗯，那么公司产品像您刚说的涵盖了物理 AI 的开发，还有呢应用平台的全场景解决方案，也包含物理 AI 训练一体化的平台、物理 AI 的模拟引擎等。那么在您看来，它的这个物理 AI 业务有怎样的增长空间？
0: 好的，第一个我们先看行业啊，就是物理 AI 呢，它是 AI 从这种数字世界向这种物理世界演进的一个前沿，那市场的潜力还是非常大。那预计呢2030年呢，中国的物理 AI 仿真和这种数据平台的市场规模会达到1806亿元，那年复合增长会超30%。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比较大。那么国内呢，高端制造啊，比如说航空航天、军工，那对数据安全还有自主可控有一个刚性的需求。那索尘科技呢，它作为国产的 CAE 还有物理的 AI 的先行者，那在国产替代这一块呢，它具有先发优势和稀缺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就是机理的融合式的一个路径，这一块的护城河还是比较深的。那索尘呢，它将物理方程和这种 AI 结合，那在数据的稀缺、高精尖的工业场景啊，比如说一些导弹的驱动啊、核反应的耦合呀，这些中具备更高的一个精度和可信度，也形成了这种机理融合式的一个差异化的壁垒啊。另外呢，包括我们看它在这种跨行业的应用中，它的空间也是比较广阔的。那低空经济这一块啊，低空的三维的物理地图、无人机的集群的虚拟训练啊，这些场景需求的爆发，那索尘呢，它已经通过了绍兴啊这种越城区的低空三维物理的这样的一个实时的管控平台啊，也实现了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那未来呢，也可能像比如说消防啊、农业这些场景去复制啊一个更多的空间。那同时呢，在物理 AI 在这种自动驾驶啊、虚拟测试还有工业装备设计优化等方面也在逐步深入，这样的话也会给业务去提供一个持续的增量空间啊。当然那索尘呢也通过并购那打通了从感知到采集到仿真到决策这样的一个闭环，那实现了从单一软件单一的仿真软件啊，像这种物理 AI 加工业全链条这样的一个升级，也提升了它的一个整体方案的商业价值还有客户的粘性，是不是？
1: 嗯， 在聊了这家公司的技术实力和前景之后呢，咱们看看风险。这是公司自己日前发布的公告，他们认为物理 AI 业务目前还处于布局的初期。那么物理 AI 的研发技术研发投入大，技术迭代快，存在研发进度不及预期、核心技术迭代的风险。那应该如何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防范技术风险？
0: 好的，那我觉得公司应对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加大这种研发的投入和这种进度的管控，持续的去投入一些物理 AI 的核心技术，

0: 节监控科技来补强它的端侧的感知还有工业现场的一些数据采集能力，那构建了从感知到采集到仿真到决策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技术闭环，也降低了单一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它就是加强这种资质的一个壁垒，那依托在这种军工啊、航空航天这些高端制造领域的客户基础和这种国产替代的壁垒，来确保啊一些核心数据的安全和自主可控。这样的话也会降低啊因为外部的一些技术封锁或者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啊，我是这样认为的，主持人。
1: 在前一个问题是您谈到的公司的并购策略，那么公司通过战略合作、并购等多种方式加快他们在物理 AI 各关键领域的战略布局。那么稍微盘点一下，2025年公司收购了利控科技60%的股权，收购了昆宇蓝城55%的股权，还投资了北京凌云智擎科技公司。那么像这种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对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有怎样的帮助？
0: 好的，那我们看利控科技这一块呢，它是在工业的这种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还有就是工业的自动化管控领域啊，具备优势。那并购利控呢，那可以帮助索成呢去补齐在工业现场啊实时数据采集和这种管控的一个短板，那实现了从那种 CE 仿真到工业实时数据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为物理 AI 啊这种实时的原生体开发去提供了数据支持，也打通了从感知到仿真到决策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那对于这种昆宇蓝城是55%的股权。那昆宇蓝城呢，它在这个数据仿真、算法应用还有 AI 计算啊这些领域，可以和这种索成科技啊，它是高度契合的。那结合索成科技的物理的 AI 和 CAE 的产品能力，那双方可以共同的为比如说地轨的星座的建设、载人登月这些论证，还有空间目标的监测这些商业航天领域去提供技术支持，那帮助索成科技啊成功去切入而且拓展一些高附加值的商业航天的赛道。那跟北京凌云智擎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我们看凌云智擎它是专注于 CE 的仿真软件的开发和应用，那产品线呢也是覆盖了流动、结构、电磁这些专业领域，而且我们看到它在航空航天场景下也积累了丰富的这种工程数据。那投资凌云智擎呢也实现了这种索成科技啊它的底层算法和这个凌云智擎啊工程数据的一个有效的互补，那进一步加强了索成科技物理 AI 产品的一个垂直的整合和迭代，是这样，主持人。
1: 公司呢还有一块业务，它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业务这一块呢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盈利模式，研发的产品已经覆盖了流体、结构、电磁、声学、光学等众多的应用环节。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边，这家公司有哪些发展潜力？
0: 好的，那首先就是国内的 CE 市场啊，它长期前期也是被国外巨头所垄断，那国产化率是不足10%的。那在军工啊、航空航天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啊需求是迫切，那国产替代的窗口已经打开了，那这就给公司啊去提供了巨大的一个增量市场空间啊。那还有呢，我们看就是它的一个行业规模也在持续的高增长，那 CE 它是高端制造业研发设计的一个工业芯片，那随着智能制造、数字孪生还有 AI 技术的普及，那整个 CE 市场的规模会保持一个稳健增长，那公司也是作为国产的 CE 的龙头，也有望持续去抢占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啊，那第二未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全学科的这种自主可控的一个技术壁垒这一块，啊，那公司呢，它是就像您说的，就是少数实现流体、结构、电磁、声学、光学这种全学科求解器的一个自主研发的企业，而且它的核心技术是100%可控，这样就会规避啊这种海外供应链封锁的风险。那同时呢，我们看它也持续的在这个新兴应用场景进行一个拓展。啊，包括在军工领域深耕多年，那客户的粘性强，那军工订单的持续的恢复也保证了它的基本盘的一个稳健增长。还有呢，我们看到在民营市场也在逐渐放量，那公司呢也在加速向汽车、新能源、半导体、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啊这些民用领域去拓展，包括和头部的企业去建立合作，啊，实现了从军工为主向军民融合，啊，这样的一个均衡的发展。主持人。
1: 那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报表的情况。那么一季报里边，这家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1.66%，亏损了5000万元。那这个数字是比去年同期亏损幅度是扩大了的。为什么公司增收没有增利？怎么分析？
0: 好的，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传统主业啊，包括一些工程仿真软件呀、仿真产品的开发，那主要受下游一些军工客户订单周期的影响。啊，可能部分业务出现下滑，那这样的话对整体的利润啊出现了一个影响。

0: 看到就是它的研发费用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那公司也是持续去加大物联这些新业务研发投入，同时呢也是为拓展新业务去增加了销售费啊，这样的话导致它的这个费用的增加啊，拖累了一些短期的利润。当然还有一个并购整合的费用也拖累了一些短期的利润。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一季度啊，它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啊，那整个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啊它当期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变化，就是。
1: 那么这家公司其实股价的涨幅还是挺可观的，那么市盈率目前高达1700倍，市净率8倍，这样的估值您怎么看？
0: 好的，那确实它市盈率现在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它通过天工平台还有开悟平台啊，这样的话来深耕工业仿真和物理 AI 领域，也有望成为这种低空经济极深智能啊未来的这个核心发展方向去提供助力。那我觉得后续还是持续关注它业绩提升啊所带来的这种估值啊更低或者是市盈率进一步回落这样的一个机会，逢低去关注吧，就是。
1: 好，咱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奥比中光，代码是68832。那么在这家公司介绍里呢，有这么个技术说明：高精度的三维感知技术是获取物理世界的核心入口，也是连接数字智能与物理现实的关键桥梁。那么这家公司凭借十多年的技术积累，逐步升级为三维数据基础设施的提供商。那么在您看来，它在物理 AI 领域有什么样的竞争力？
0: 好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些底层芯片啊，全部是自主可控，就是它这种技术壁垒。那公司呢，也是深耕了底层这种自研的这种深度引擎模型啊，包括在一些感光芯片呀、算力芯片上打破了国产的垄断，也是实现了从芯片到算法到光机这样的一个全发技术的闭环，保证了供应链的安全和成本的优势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全面的去覆盖，包括光啊、iToF、dToF 还有双目雷达激光、工业三维测量这些主流路线啊，可以灵活的去适配AI 物理 AI 不同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方案的需求，另外呢，它公司也是英伟达啊全球产业数字化生态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啊，它的产品呢也是全面去适配了英伟达的仿真平台啊，这样的话打通了真实数据的采集到仿真训练到终端落地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也形成了这种不可复制的一个生态链的效应。还有呢，我们看就是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相关的合作，那产品也覆盖了国内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头部厂商，比如说智源、优必选、宇树啊等，那也是占据了人形机器人视觉传感器这样市场的份额还是比较大啊，这也是充分受益于物联和具身智能的一个落地的红利，就是。
1: 来看一下这家公司财报的情况。那么根据2026年的一季报，这家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6.19%，利润呢增长了27%。怎么分析这家公司营收和利润的增长情况？
0: 好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利润这一块高增啊，其实如果是扣非以后，它的净利润其实是大幅增长，同比增长了531%，那远超营收的增速，那说明呢它的利润的增长的主要来源啊还是主营业务啊，而不是说一些非经常的一些损益的支撑，那它的盈利质量还是比较高的。那毛利率这一块呢，我们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它的毛利率是48.58%，那同比环比呢都是有所提升，这也反映出呢公司这种高附加值产品它的一个占比的提升，那业务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那还有呢就是增收这一块，我们看到这个国内机器人啊，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销售收入啊达到这种上年同期的3倍以上，那海外业务呢同比增长是80%，那这样的话成为拉动它的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那也反映出啊公司就是卡位机器人赛道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成效，主持人。
1: 公司呢目前市盈率是380倍，市净率17倍。那么对于这家公司的估值，在高科技板块中属于什么样的水平？怎么分析？
0: 好的，确实，就这个380倍的市盈率，那在 A 股的高科技板块中啊，还是属于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啊。但是我看结合它的人形机器人加 3D 视觉这样的一个稀缺性，所以现在市场给予了它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长性的溢价。那市净率的17倍呢，也是高于这种普通科技股啊，在这种比如说一般的都是3到5倍。还有就是同行业的工业视觉公司啊，比它的股价要高啊，也是给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对它的包括全发的自研芯片、专利币呢，给它加了一个溢价。那我觉得后续还是观察它的业绩的增长幅度啊，如果它的 PE 能进一步降低，那我觉得还可以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吴伟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年内出现的翻倍基金有何特点？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I 算力、半导体等科技板块持续拉升，带动了一批权益基金净值是快速走高。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今年以来收益率突破100%的翻倍级数量已经扩容到了26只。从整体收益格局来看呢，头部效应显著，收益分化明显。26只翻倍基平均收益率是114.51%，中位数收益率是108.87%，最高收益率达到150.1%，最低是100.2%，收益高度集中在100%到125%区间，前五名收益率都超过了128%。拆解这一批基金的底层特征，可以归纳出四大核心共性。第一呢，就是基金经理集中度高，投资方法论可复制，这榜单呈现出明显的明星效应啊！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多支产品同步实现翻倍，说明业绩并非偶然运气，而是其产业研究框架与投资决策体系的集中兑现。从业的经验来看呢，多数翻倍级的基金经理管理年限是超过5年，经历过完整的牛熊周期，在成长股投资领域形成了稳定而且可延续的风格。第二呢，就是行业极致聚焦，压住科技制造主线，这是翻倍基金最突出的特征。所有翻倍基金的第一大重仓行业都是制造业，行业集中度达到100%，持仓的内部进一步向半导体、芯片、光通信、数字经济硬件等高景气细分赛道倾斜。长飞光纤、元杰科技、新易盛、中微公司等科技制造标的成为高频的重仓股。在本质上，这一轮翻倍行情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国产化加速与数字经济政策催化共同驱动的产业趋势行情，精准重仓赛道的基金获得了极致的业绩弹性。第三呢，就是中小规模占优，规模并非绝对门槛。在规模的分布上，38.5%的翻倍基金规模不足5亿元，5到20亿元区间占比是26.9%，20亿元以下的中小规模基金合计占比超过60%，印证了船小好掉头的规律。小规模基金在高弹性赛道中调仓灵活，冲击成本低，更容易跑出超额收益。但是规模呢，并不是取得高收益的绝对限制。有百亿级规模的产品，同样实现了113.8%的收益。这说明，只要产业趋势判断准确，大规模基金依然可以通过赛道配置来获得高收益。26只基金的平均规模是28.32亿元，中位数是11.81亿元。再看第四个特点，就是高波动伴随高收益，风控能力分化明显。高收益的另一面就是高波动。数据显示，翻倍基金平均年化波动率达到35.07%，远高于普通偏股基金20%到25%的常规水平。部分产品的波动率超过50%，净值大起大落是投资常态。回撤控制呈现出显著的分化，平均最大回撤是-9.91%，风控最优的产品的回撤仅为-6.79%，而部分 QD 半导体主题基金最大回撤超过20%，整体平均下浮比率是0.68%，这说明单位风险带来的超额收益处于中等水平。部分基金的高收益本质上是通过承担高行业集中度的风险换来的。此外呢，这一批基金新老并存，既有成立23年的老牌产品，也有成立不到1年的新基金同步实现了翻倍。这既反映了本轮科技行情的极端性，也说明了长期沉淀的投资框架在行情来临的时候呢，依然具备爆发力。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看清短期翻倍的本质，比盲目追逐高收益要更重要。这一批基金的成功核心是对科技制造产业趋势的精准把握，而不是普适性的选股能力。那当前科技板块的估值已经处于高位了，一旦市场风格切换，高度集中赛道的基金将面临大幅回调的压力。这历史数据也显示了，长期实现累计翻倍的偏股基金平均最大回撤超过50%，短期高收益永远是与高风险相伴的。投资终究是一场长跑，短期业绩可以作为观察市场的窗口，但是不能作为唯一决策依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曾经都还够乐的模样，看看评论区吧，这个
1: 对有聊天的，
4: 是
1: 指数一好就活跃起来，
4: 指数不好的时候也有，但是风格是吐槽。
1: 这次有提问，
4: 嗯，
1: 环保老师请问，主要指数全体翻红，但是黄线在红在 黄线在零轴之下，问问今天中午准备加什么菜。
4: 今天中午准备加什么菜不取决于我，取决于食堂。
1: 随便加。
4: 但是得加，对，得加。只看前半句就得加。
1: 为什么？
4: 因为后半句不重要。
1: 只要红了就加，
4: 是吧？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加不加菜这个事儿取决于你的心态
1: 啊，
4: 对吧？
1: 比如
4: 你想加，你总能找出加菜的理由来。
1: 对，
4: 你想开心，总能找出开心的理由来。
1: 所以一般红了就肯定加。
4: 对呀，你想你每天都在那个市场上，你每天这个市场交易4个小时，咱们在这儿至少要做3个小时。
1: 嗯，
4: 如果每天都找不出一些开心的理由来，那这个工作不是很难受吗？是不是？
1: 对对对，总能找到理由。
4: 对呀，比如说您看盘的时候也是，您看着这个指数上涨。主要指数涨开心你又加是吧，然后看着您的那个自选股红了您也加，
1: 哪怕指数没涨自选涨了可以
4: 是
1: 也加，
4: 对，然后那持仓要红了那涨了更得加，对吧？
1: 对，得加个横财。
4: 对
1: 对，实实在在的涨了。
4: 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今天它没红没涨，但是它今天给你分红了，这不最近分红季吗？是吧？也拿到一笔现金，也可以加。
1: 长期收入，对，
4: 是
1: 也要加财。
4: 对，再还有就
1: 是
4: 什么呀？
1: 股东收益。
4: 对，再还有什么呀？就是评论区您看着一起炒股的朋友，这个虽然说素昧相平生哈，然后但是在这个网络上认识的，他也他的指数他的那个个股红了，咱也可以加，
1: 沾沾喜气是吧？
4: 对对对，
1: 跟同行一起庆祝一下。
4: 对对对，关键的是咱一直都在说嘛，就是心情很重要，
1: 对，
4: 对吧？因为你改变不了走势，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
1: 主打一个开心。
5: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北京时间11点整。
2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2: 报时中国经济。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 深度，深度，深度，
3: 高度，
2: 高度，高度，
3: 透明度，
2: 透明度，透明度，
3: 财经态度。
4: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今年618前夕，千问与淘宝推出 AI 购物，淘天给商家提供了一系列 AI 工具。京东宣布全场景全产业融入 AI 技术，覆盖消费端、产业端和物流端。各大平台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方向， AI 正在成为电商的新基础设施。大促本身也随之变化，过去618是销售冲刺窗口，商家清库存冲销量，平台刷 GMV 交答卷，而如今618正在变成技术演练场， AI 作为新变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电商产业链。新技术成了平台和品牌的解题思路，也开启了大促的新一轮竞争。天猫不再只谈成交额，而是强调商家如何使用 AI 工具提升经营效率。京东把首次全场景全产业融入 AI 作为本次618的核心标签，强调数字人直播带货成交额突破2.4亿元，物流超脑大模型带动库存周转效率提升30%到40%。平台视角下，大促的集中性价值仍然不可替代，是 AI 练兵的好时机。
24: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618买与卖的新逻辑，从赔本赚吆喝到精打细算，以前拼胆量，现在拼算力。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您好，武先生。
25: 你好。
4: 今年618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除了成交额呢，平台更看重 AI 的调用次数、数字人直播、智能客服的表现。那么这表反映出电商竞争逻辑的哪些变化？ AI 如何重塑大促的生态呢？
25: 今年618，平台考核指标的一个转向啊，它本质上呢是这个电商行业竞争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过去20年呢，电商行业的核心竞争呢主要是围绕流量规模和交易总额展开，因此呢，大促就成为一个集中释放流量、冲刺业绩的关键节点。价格战和补贴战呢是一个主要的竞争手段。这种模式呢，在这个行业的增量阶段呢，是能够快速扩大市场份额。但是呢，也会导致资源浪费、利润压缩和用户体验下降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电商行业呢，现在也进入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时代，竞争焦点呢，也从这个获取新用户转向提升单用户价值，从粗放式的增长转向一个精细化的运营。AI 技术的成熟应用呢，就为这一转型呢提供了核心支撑，正在全方位的重塑大促的生态。像AI 驱动的流量分发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精准触达，显著提升了流量的转化效率。智能客服和数字人直播呢，能够实现全天候的不间断服务，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数据驱动的供应链管理，优化库存配置，有效减少滞销风险。这种转变呢，也标志着电商行业呢，正式进入一个技术驱动的高质量新发展阶段。好的，主持人。
4: 那对一些商家而言， AI 实际上已经深度融入商品设计、图片制作、客服运营、直播带货等等环节了。您如何分析这个 AI 工具它带来的这个降本增效的效果呢？
25: 目前来看呢，这个 AI 工具在商家经营全链条的深度应用呢，确实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降本增效效果。在这个商品设计环节呢， AI 能够基于海量的消费数据和这个市场趋势，快速生成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方案，显著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在内容生产环节呢， AI 呢可以批量制作商品图片、视频和文案，大幅减少人力投入和时间成本，同时呢也可以保证内容的一致性和更新频率。在这个客服运营环节呢，智能客服呢能够处理大部分常规咨询问题，提升响应速度和接待能力，将人工客服呢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专注于复杂问题的解决。在直播带货环节呢，数字人直播能够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直播，覆盖更多时段流量，同时也是降低。

0: 那直播团队的运营成本。此外呢 ，AI 呢还能通过数据分析，优化营销投放策略，提升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回报率，帮助这个商家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主持人，
1: 嗯。对平台来说，618作为流量高峰期，用户行为活跃，是检验 AI 购物助手、智能运营工具的一个好时机。从促销战场到 AI 练兵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转变？哪些新的参数指标值得我们留意呢？
0: 618呢，从这个促销战场转变为 AI 练兵场，是这个电商行业呢技术迭代进入深水期的一个必然结果。大促期间，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复杂的交易场景和高强度的系统压力，为 AI 模型的训练和优化呢提供了一个最真实最丰富的素材。平台呢是可以通过大促来检验 AI 工具的性能，能够快速的发现问题并迭代升级，提升技术能力。对于这种指标呢，确实有一系列可以反映这个 AI 应用效果的新参数。就比如说这种 AI 调用次数呢，可以反映用户对 AI 工具的使用频率和依赖程度。数字人的开播时长也可以体现这个 AI 呢在内容生产领域的应用深度。智能客服的问题解决力呢可以衡量 AI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AI 推荐的转化力呢则可以直接反映这个算法的精准度。这些指标呢不仅是大促表现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呢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平台的未来长期增长潜力。好的，主持人。
1: 嗯，有的平台在推广 AI 购物，希望通过对话式的交互帮消费者完成选品、比价和下单。那么据您观察，这种购物模式可能会如何改变传统的消费路径？消费者的接受度怎么样呢？
0: 这种对话式 AI 购物模式的兴起呢，确实是非常深刻的改变我们传统的消费路径。因为我们传统的电商消费路径呢，是遵循搜索、浏览、比价、决策的一个线性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消费者需要主动的大量筛选信息，决策成本是比较高的。但这种对话式的 AI 购物呢，它通过这种自然语言的交互，将这种复杂的信息筛选和比价过程呢交给 AI 完成。消费者呢只需要表达自己的需求，就能够获得一个个性化的商品推荐和购买建议，大幅缩短了决策链条，提升了这个购物效率。而且这种模式呢还能够提供一个更加个性化的购物体验，能够根据我们用户本身的一个消费习惯和偏好，推荐更符合需求的商品。目前据我的观察来看呢，这种年轻的消费群体呢对这种新型的购物模式的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年轻人呢也是更愿意尝试这个新技术带来一个便捷体验。但是这种中老年群体呢对这个 AI 交互的信任度以及使用的熟练度呢仍有待提升的。同时呢，消费者呢对这种 AI 推荐的客观性和透明度呢也是存在了一定顾虑，这些呢也是制约其大规模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我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啊，其实我也试用过这个 AI 购物，这里面我可能会担心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不同的平台它可能适配的是不同的模型，那这个会不会因为这个合作的平台不同，会在这个筛选的范围上有所限制？他们和传统的这种比价软件，比如说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比如说像什么值得买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原来有传统的这种比价软件，他们去搜索同一个商品，然后在不同平台上去比价，有什么不同吗？
0: 像这种新型的这种 AI 搜索工具呢，它呢是它当然就说肯定也是基于平台本身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存量的一个商品，它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这种自然语言的交互，就比如说呢，我和这种 AI 进行交互，就比如说淘宝还是说京东呢，他们都有自身的工具，就是说通过这种自然语言的交互，然后呢，它根据由 AI 呢对这个消费者本身的需求呢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识别，然后呢再在这个它的自身的这个商品库呢进行一个筛选。相对来说呢，它呢可以更好的满足这个用户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购物需求。相对于这种过去的这种它是更有针对性，同时也是更加个性化的。所以说它在这种程度上面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体现。
1: 嗯，也就是说可能可以理解为，我之前在传统的这个比价软件上，我是要去精确的搜索某一款产品，而现在我可能通过这个 AI 购物大模型，我要去搜索的是说，我告诉他可能我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商品，他可能会给我推荐几款不一样的，但是能适配我需求的。
0: 是的，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比价软件呢，它需要你本身呢对这种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搜索的一个逻辑，就像我们刚刚也分享过吧，就是过去的这种传统呢是由 搜索、浏览、比价决策，就是说要有一个自主的一个决策。所以说，它对你这个问题的这个导向性的对这种商品的导向性呢，需要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但是现在这种 AI 推荐呢，它可以，你可以给它推荐一个，通过这种自然语言交互呢，实际上就是说呢，你可以给它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一个需求，然后呢，它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精准的识别和推荐。所以说它这个购物体验呢，它的复杂性呢是明显下降了，它的购物体验呢相对来说也是更好的。
1: 嗯，那就您的观察，看到这些所谓的 AI 购物，他们是不是足够智能？比如说，因为我们看到不同的平台，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促销的规则，有这个满减呀、凑单啊，或者是用券啊之类的。这 AI 购物是不是足够智能，能够帮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优惠都利用上，让我们真正能够实打实的省钱呢？
0: 相对来说呢，这种所谓的这种 AI 搜索工具呢，它现在呢肯定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初级的阶段呢。它相对来说呢，更多的是因为就是说呢，这种如果说是有一个复杂的流程的话呢，现在就是说所谓叫 AI agent 就 agent cloud 嘛，就是说呢，它执行一些复杂的任务呢，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它现在这种 AI 工具呢，它更加擅长的呢是识别我们的自发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更加擅长的是在这种推荐的商品方面。但是就是说呢，如何实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比价，或者说呢，如何在这种比如说呢，如果说把这种优惠券啊，包括这种不同店铺之间，包括这种平台之间的优惠券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整合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任务的复杂度呢会有一个倍数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它在这方面呢可能不是特别擅长，但是呢，它更加擅长的主要是在这种识别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个性化需求，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推荐方面。这个呢是 AI 的它的一个非常专长的能力，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的所在。
1: 嗯，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更多的停留在提供方便性以及提升效率上。至于在这种复杂的计算方面，还需要一些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和进步哈。那在技术上有哪些这种关键的瓶颈需要突破吗？
0: 在技术上呢，它呢就是说也确实是存在多这样的技术瓶颈。就比如说呢是这种现在就比如说它这种交互体验的自然度和这种情感链接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种数字人直播也好，包括这种 AI 客服的交互也好，相对来说呢它还是比较机械的，缺乏一个人类的这种情感和温度，因此呢也是比较难以建立和消费者的深度信任的。还有就是它这种认知能力和这种场景的理解能力还是不足的。所以说这种 AI 呢对这种特别复杂模糊的用户需求呢可能还是不够准确的，也是难以处理这种特别个性化或者是非标准化的这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说呢它是这种数据和隐私的保护问题，因为我们这个 AI 购物呢它肯定要收集大量的这种用户的行为数据，如何在利用这种数据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呢保护隐私安全呢也是一个重要挑战。最后呢就是它这个个性化推荐的这个精准度问题，因为这种 AI 推荐呢它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这种同质化严重和过度推荐的问题，所以说呢它在如何更好的精准满足这个用户的需求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继续进步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有观点认为现如今电商消费需求在向头部品牌、细分赛道和新品市场加速集中，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趋势呢？
0: 所谓就是说呢像这种头部品牌集中，包括像这种细分赛道和新品市场加速集中呢，这个也是一个消费升级和这个行业竞争加剧的共同结果吧。因为随着这个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呢，消费者肯定是更加注重这个产品的品质和品牌价值的。相对来说这种头部品牌凭借它一个强大的供应量能力、品牌影响力和渠道优势呢，它肯定是能够获得一个更多的一个市场份额的。同时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呢也是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因此这种细分赛道和新品市场呢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热点。而这种 AI 驱动的这种流量的分发机制呢就进一步强化这种问题，因为呢这种算法呢它是倾向于将这种流量呢分配给转化率更高、口碑更好的这种头部品牌和优质内容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中小商家来说的话，怎么来避免在新一轮的这个规则重构当中失去曝光的机会？怎么样从自身特点来出发去抓住这种趋势带来的机遇呢？
0: 对于中小商家来说呢，你的核心呢我觉得应该是主动适应这个算法逻辑，构建与一个算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们就需要就深入的研究这种平台推荐机制的核心指标， 重点关注这种内容匹配度、用户停留时长、转化率和复购率等关键指标，持续优化我们商品的一个基本信息，然后确保呢这种标题啊、标签呢和详情页能够精准的反映产品属性，提升与目标用户的一个契合度。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内容更新频率和店铺运营节奏，积累这种优质的评价，提升店铺权重。同时呢，也是遵守我们这个平台运营规则嘛，逐步呢避免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算法降权的违规行为，逐步呢建立这个算法呢对我们这个店铺的一个长期的信任。同时呢，我们这种中小商家呢，它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一个自身的灵活敏捷。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还是要主动抓住这个 AI 流量分发带来的一个新机遇的，它继续挑战也是机遇。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呢，我觉得就说可以深耕这种垂直细分领域，打造一个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尽量避开与这种头部品牌的同质化竞争，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用户心智。同时呢，也是可以将这种公域流量呢转化为私域用户，通过这种精细化运营呢，提升一个用户的粘性和复购率，降低对公平台的这种公域流量的一个单一的依赖。同时呢，也是可以积极利用各种低成本的 AI 工具的，就比如说提升我们的内容的生产、客户服务和库存管理等环节等等。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武泽伟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不同类型基金后续调整如何推进。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了0.3%，深市涨了0.36%，创业板跌0.04%，然后北证五零上涨0.67%，三百上涨0.07%，中证两千跌了0.24%，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24%，科创五零上涨0.76%。
0: 个股方面，有1349家上涨，74家平盘，还有4103家下跌。A 股目前合计成交18859亿元。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203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不同类型基金后续调整如何推进，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在首批195只基金之后，未来还会有哪些类型的基金面临基准调整的压力呢？
4: 首批195只基金呢，涉及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QD、BOF 等多种类型。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呢，首批呢主要是12家的头部基金公司率先的推进调整，后续呢会逐渐的扩展到行业的其他基金公司。未来呢会有多批次的基金产品面临着业绩基准的标准调整，涉及的基金类型呢跟首批相比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3: 那么对于债券基金、固收加这些类型的基金，您认为未来调整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呢？
4: 对于债券型基金呢，核心是提升基准的精细化水平，按照不同的债券基金的主要投资类别、产品的久期、投资策略的不同呢，要选择更加适配的指数作为基金的基准。对于存债型的基金呢，如果投资久期在1年以内的短债呢，会绑定呢中债1年期的指数，久期在1到3年的中短债以及呢3到5年的中长期存债呢，都需要各自匹配啊相对应的指数的。另外呢，不同类型的债券呢，也需要匹配更精准的指数啊作为基准。例如呢，利率债基金呢，需要绑定国债或者是政策性金融债的指数为主；高等级信用债呢，会用中债、高等级信用债的指数；城投债、产业债集中的基金产品呢，也需要分别设置相应的细分的指数的权重。那对于固收加类的产品呢，调整呢是要根据最近3到5年实际的权益仓位的均值来锁定权益的权重，也不能大幅的随意的调整权益的仓位。如果固收加的产品是配港股，那在基准里边呢，也需要加入港股通的指数的进行加权。重仓可转债的呢，在基准中呢是会新增中证可转债的指数的权证。
3: 对于 QD 产品来说，基准调整的重点是哪些方面？
4: QD 产品呢，包括港股、海外权益、全球多元配置等等。港股 QD 目前的问题呢，是不少的老产品呢，大多呢是采用的恒生指数作为基准的参照。但实际呢，目前公募基金呢，只能投港股通的标的。恒生指数呢，包含大量的无法买入的港股的上市标的，导致基准的可投的范围呢，与实际的持仓是脱节的。调整的方向呢，会把它的指数从恒生指数呢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的系列指数，包括港股通的大盘、中小盘、科技指数等。对美股等单一发达国家市场的 QD 产品呢，现存问题呢大多采用单一的宽基指数，例如美股的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等等啊。但基金呢实际会跨行业、跨市值的轮动，未来在美股的 QD 的优化上呢，也会对它的风格进行更精细化的定义啊。可以采用呢美股的成长价值啊、大盘、中小盘等相应的细分的指数，更加符合基金的实际持仓的风格。 对于一些全球多元配置、多区域的这些丢地呢，过去呢这些产品呢很多呢是采用 MSCI 的全球指数啊作为基准。但是呢，如果基金在不同市场中啊，像美股啊、欧洲啊、新兴市场进行配置呢，也导致匹配的程度是比较弱的。在未来呢，可以按照不同的区域权重来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呢，可以 50% 配标普， 30% 配欧洲的指数， 20% 配新兴市场的指数。
3: 那么对于 FOF 产品来说，本次调整的思路又是什么？如何更好的贴合实际持仓和投资风格呢？
4: 对于一些普通的公募的 FOF 基金呢，现存的问题呢是大多呢直接对标的沪深300加中证的指数。而 FOF 基金呢实际上是买的一篮子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基金，这是存在偏差的。本次的调整呢，可以将 FOF 的这个基准从股票的这个指数呢调整为一些偏股的混合型的基金指数以及中长债的纯债的基金指数，这样可以更加的匹配它的投资范围。对于养老目标的 FOF 呢，包括目标日期、目标风险。对于目标日期的 FOF 呢，主要的问题呢是基准呢长期呢固定不变的，不符合这些养老的目标日期的 FOF， 它的权益仓位是逐年下滑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的逻辑。未来的调整方向呢是根据退休年份的设置呢逐渐的下调权益基金的权重的这个比例啊。另外对于目标风险的 FOF 啊，会更严格的匹配它的风险的等级。例如呢，稳健型、平衡型、进取型的养老 FOF 呢，可以绑定对应风险等级呢不同的 FOF 基金的指数啊来进行优化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来盘点一下上午的盘面运行。
5: 上午其实这个盘面走的我觉得还算是中规中矩吧，因为毕竟马上要过节了嘛，有点节节的这个效应呢也非常正常。而且呢在上周五和本周一的话呢，这个情绪这个数据都非常的亢奋，所以呢昨天修复了一下数据，今天呢依旧是在修复这个数据的啊，这种走势呢很正常。那么今天的话呢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去震荡了，但是整体节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会震荡的往上去运行，因为这个小的底部一个倒型反转出来之后呢，很多的资金再加上有拉拉队这样的一个出手呢，那么很多资金呢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积极的啊。整个板块的话呢还是这个 MLCC 以及玻璃基板呢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科技里边的硬件呢也还是在持续的表现啊。他们持续表现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因为这是六月了嘛，六月份了，那么有这个半年报啊，半年报里边整个一个业绩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还是集中在这个硬科技里边，所以呢他们在这里边会有资金反复的去参与，所以呢就会反复的表现。但是这些里边参与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就是不要在急拉的时候去追，反倒是要去玩潜伏啊。那有一些个股呢今天可能尤其是有一些权重哈，快速的这种拉升呢可能相对来说呢不太好把握，一追可能短期呢就比较难受了。
0: 不要追高，然后短线逢低介入，但是可能也是只是从短线的角度来考虑。
5: 对。
0: 盈利之后还是要见好就收，能这么理解吗？
5: 对，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 CPU 了 PCB 了以及光模块里边呢，大家说如果说想要玩波段，那依旧是有波段的机会的，但是要避开前期抱团时间很长的这些标的，那么找一些前期没有抱团的，那可能有资金呢还会去进行抱团，可以做这些波段。那前期抱团的呢它还会有反复，而且这个波动呢会比较大一些，这些是适合做短线的。
0: 好的，谢谢从容的分析，谢谢，再会。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6: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腹泻，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84点，下跌7个点，跌幅0.18%，成交8685亿。深市早盘收报15735点，上涨60个点，涨幅0.39%，成交10804亿元。北证501288点，上涨11个点，涨幅0.88%，成交150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9639亿元。创业板是早盘基本平盘，沪深300上涨了0.11%，中证500上涨0.31%，中证2000下跌0.09%，上证50下跌0.17%，科创50呢是探底回升，涨了1.01%。
2: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建材、海运、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然后石油化工、半导体和重型机械。跌幅靠前的是餐饮旅游、汽车整车、文化传媒、林木、造纸、零售和办公用品。
1: 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1419家上涨，76家平盘，还有402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84家。
2: 涨幅超过10%的半天有94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240家。
1: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搜索下载央视财经的 APP 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财经的交易实况直播间、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2: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许文杰。你好文杰。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3: 我觉得整体市场目前的震荡的格局还算比较的良性吧，更多的还是其实在止跌之后逐步企稳的过程当中，市场也是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连续的下挫啊，其实科技类的方向形成了高位比较明显的一个抛压，然后呢整个在板块内部也是形成一定的高低切啊，市场也是用了一些低位的其他的分支来维系整个板块的一些热度啊，然后高位的形成一些调整啊，但是总体来说这一轮的一些核心的板块啊，其实都还是比较的良性的在震荡，包括说像光通信啊，包括像 PCB 啊，这里面的一些权重类的大票啊，一些基本面比较那个硬气的这一些有景气度支持的这一些品种，还是比较的这个抗跌的。那么经过了这段时间指数的一个回温，量能的回温，那整体的市场应该来说再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当中啊，包括说像从6月15号开始。整个中报也在即将密集的一个披露啊，整个市场的这个新一轮博弈的一个预期啊，也在进一步一个加大。所以说，我们认为科技类的方向啊，在经历了之前的调整之后，应该来说还是能够再重拾升势啊。包括说像指数层面，无论是上证主板相对虽然说偏弱啊，但是整个右侧的形态也在逐步的一个盘整啊。包括说像方向这边，经历了2周的调整之后呢，也是打到了一个支撑位。上周我们在跟大家连线交流的时候也说到了那个位置其实非常的关键啊，如果说能够撑得住啊，那市场应该来说能够把短期的一个支撑的有效性去进一步的一个夯实，那么从双方这最近的这走势来说也在重新形成一个企稳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我认为从科技的板块内部啊，包括说像指数层面啊，都还是比较的健康，只是从短期而言，毕竟今天已经表现了有3天了啊，科技方向经历了前天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的大涨之后啊，应该来说在逐步进入右侧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反复啊，更多的是在第一波的拉高之后，我估计会在今明2天啊，市场会有一些震荡啊、巩固啊、去回踩、去夯实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我觉得操作层面的话，可以分回踩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关注这些科技类的方向，整体应该来说会比较健康。
2: 讲得很清楚。文杰，咱们书接前文，咱们上周三您刚也谈到了6月10号，当时呢像上证指数还是在5天线之下，当时您给市场的判断，给投资人的建议策略就是说找强势的股票，同时出现连续调整的股票可以进行埋伏，埋伏之后呢可以等一波反弹。那么这个策略在这周上周五开始出现的这种上了5天线之后，包括周一有一根中阳线之后，在哪个时间点还是说会改变，还是说到现在为止仍然建议大家找这样类型的票去做？
3: 那我觉得这个策略已经改变了，就是伴随着市场的企稳，伴随着一些大车的稳固之后，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会有一定的偏移。我上周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说过一个预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这个地方是需要有一个锚定的。锚定什么呢？就是这一轮科技类方向，最主要的这些权重类的科技大票，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光通信里面研究里面一些大票，包括说像中继，包括说像新一盛这样的品种，当他们出现明显的止跌信号之前，市场更多的还是比较的胆战心惊的啊，因为担心他们没有完全的止跌充分，没有完全的这个风起释放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最多就是做一些超跌啊，做一些这个反弹。那这种情况之下，市场其实还是会风险偏好比较的低啊，担心是不是当这个高位止跌的时候啊，再有进一步调整的时候，或者没有止跌充分的时候啊，会不会这个高位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当这个科技类的权重类的这些核心品种止跌之后啊，市场其实更加倾向的就会做一些新高票啊，而不是这些超跌品种。所以说我的理解是在于，当中继、新一盛这种标的在有明确的止跌信号之前，市场倾向做的是超跌，但有了明确的止跌信号之后，市场倾向做的是新高。所以说无非就是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类大票中继、新一盛这种，它的图形也好，它的走势也好，它的未来预期也好，首先第一个未来预期没有变化，那么就是纯粹就是在短期的资金层面的影响，那这就是它走势，看那个它的一个股价的强弱情况。那目前的话，经历了这个这一段时间的逐步企稳之后，哎，确实股价有所稳定啊，有所稳固。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右侧的信号会愈发的清晰和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就会从超跌的这样一个风格，慢慢切换到这个新高的强趋势品种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说，我们上周三跟大家连线的时候，如果说我当时的主要的策略是以超跌品种做平铺，科技类品种做平铺的这样一个观点来阐述的话，那现在我认为超跌虽然说依然还是会存在在这个市场里面，但是从强度上面来说，新高票啊，右上角的品种相对而言会更加的强势，更加的凌厉。一旦说市场有一些调整，有一些分化，按理来说也是这些创新高的右上角的标的会更加的抗跌，而那些右下角的啊，在超跌的这些标的，那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波动幅度就会比较大，他们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时候的一些抗风险能力啊，就会比较弱，毕竟上方的套牢盘还是比较多啊，他们本身就会有一个来回去磨底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认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操作策略吧啊，市场在左侧的时候，哎，可以低峰偏移做做超跌，市场一旦到右侧了啊，我认为可以高峰偏移做做新高，哎，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2: 那这里因为咱们毕竟间隔一周才连一次，那么这一次策略的转变的时间点是在周五那天，因为周五那天中继续创是上了五天线，但收的是假阴线，到周一收了一根中阳线。但是像您刚刚说的新一盛这种，它就比新中继续创是要晚一天，那您觉得判断这个策略的拐点在哪天？
3: 我先说结论再说我的原因啊。我的结论这一块，我认为周一这一天是有拐点这一天。其实我认为真正进入到右侧，或者说有右侧预期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时间点啊，是在周一。说句实话，我周五看不出来啊，我上周五看不出来这个地方会进入到右侧，因为当时的中继续创啊、新一盛啊也都是高开低走，也都是阴线啊，不排除这个地方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C浪的下杀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不能够马后炮啊，说这个地方已经起来了啊，反推上周五是一个低点，那我觉得不合适。甚至有朋友说上周四啊，这个低点是这轮的低点。那当时还在下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确立的。只有等到它出现中阳线了，只有等到它明确的这个强势信号了，我们才能说，哎，有这么一个右侧的状态。所以说，我说从结论上面来而言，目前我认为是周一啊，是一个右侧的一个时间点。而说实话，从实操角度而言，其实单单看到了周一这么一个中阳线，其实也是到收盘了。就是你真正从操作来说，盘中我认为也没有特别好的去左侧博弈的这么一个时机，一定要等到右侧，收盘了有这么一个信号之后啊，那么这个地方相对而言对于再度调整的这么一个预期啊，进一步的降低了，对吧？或者说市场可能这个之前的威胁信号在进一步的解除了。那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右侧确实在慢慢的出现，时间点的话反推是周一这么一个时间点。
2: 这是咱们通过判断最强的板块的个股的最强的个股的表现来定整体的交易策略。那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既然周一才能到收盘是相对能确定，可以从右下角的关注往右上角去关去更多的去调整这个关注的角度。那么到了今天，也仅隔了周二这一天，又看到海。

0: 也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这样一个趋势，对吧？右侧一旦形成了，它不可能说哎一天两天又变到左侧了啊，又开始呈现一个进一步的下跌了，其实难度还比较大啊。所以说我认为从拉长时间而言，既然说右侧在慢慢临近啊，或者说已经到达了右侧了，那整个策略方面就从右下角往右上角去做的这么一个观点也就不会轻易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于我们还是要落实操啊，还是要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到周一收盘为止我们才能够基本确定有点右侧的信号。那么到今天为止其实是第三天了，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把握这里面的极致的买点，到底说是周一去上车还是说在后面在调整的时候去上车。我认为这个点从实操层面来说还是涉及到了趋势这一块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还是走得比较慢啊。趋势类的行情，趋势类的板块，趋势类的个股，它整体会给大家有足够的反应跟介入的时机。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如果说你想做的比较右侧，当这个止跌信号完全出现之后再去做的话，那其实也完全来得及。你不是说一定要第一天右侧出来了，比如说周一的时候一定要第周一那天去上车，因为周一那天你要等到收盘才知道，对吧？你真正上车的时间也可能是在周二周三，或者说甚至在未来一两天再度调整的时候再去这个介入，就有点像我们波浪里面类似于像一浪上涨的时候不急着去，对吧？等到它二浪回踩的时候呢再去这个做介入。因为一浪给我们的感觉是这种势头上面已经开始有所表态，强度方面开始有所表态，而在这之前其实还是在左侧，因为你得防的是它会不会不断的下行啊，打到这个半山腰之后会不会不断的下行，那这个时候你盲目的介入就容易买在这个中间地带啊。所以说当这个势头出现，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信号出现的初期如果能上车那自然最好，对吧？但如果说在信号一浪的时候没进去，那我觉得二浪的时候再回踩的时候去介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因为趋势行情我认为不存在说这个连续性的这种踏空行情，或者说连续性的这个错过机会的状态不太会有啊。因为同一个板块无论说是之前的光通信还是现在的 PCB 其实相关的标的或者说涉及到的趋势比较好的标的太多了，你甚至都有点选不过来的，这种就是幸福的烦恼啊。那反而是没有那种就是会不会说 A 这个票我没买到啊，然后 BTDEF 我也去不了啊，然后我就盯着 A 这个票去做。我觉得趋势行情里面很少有这种情况，就是你错过了 A 跟 B， 其实市场还会给你等待到的是 CDEF 更多的一些机会，更多的一些方向啊给你去做啊。所以说我认为让市场先跑一跑，让市场先走一走啊，把这个强度跟态势表现了之后啊，我们再在回踩的时候去介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操作相对来说又稳妥啊，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的有确定性吧。
1: 这是咱们从上周到这周主要讨论的这个择时的策略，就上车的时间点。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关于上哪辆车的问题了，因为毕竟在这个一周的时间里边出现一个新的热点，比如像建材玻璃这个方向是走的算是涨幅靠前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再选择，比方从右下角到右上角的策略改变之后，怎么选车，选择哪个范围的票，您有这次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0: 您所问的右上角是指的是我在板块层面的筛选是吗？
1: 对，我在哪个板块里挑右上角，因为有很多票。
0: 啊、okay,
1: 您来。
0: 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跟大家说过，我们在选股票和选标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其实分析了一大堆啊，都在说一个什么呢？大势环境，就是它最上层的那个领域。我们说过一共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先判断环境，第二步去选板块啊，最后一步再选个股。个股其实是最后非常简单能够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大势环境下是能不能做，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左侧还是右侧，是强势还是弱势，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回答过了。那么在确定大势环境能做的情况之下，那么然后第二步是板块，板块这块我们刚才说过更多的是倾向于先做科技啊，先做这些跟 AI 相关 AI 硬件相关。那么 AI 硬件相关呢，这段时间从盘面的表现而言和这个基本面的消息面刺激而言，主要就是在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光通信啊，另外一个就是在于 PCB， 只是这两个相比较而言，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他们的强度上面稍微有点区别。在一个月之前的那波行情里面，光通信是最强主流啊 ，PCB 相对来说是偏向于跟风，直到那个英伟达出了这样一个 Vera Rubin 的这样一个新的架构之后，好 PCB 开始有所跟上，而那个时候一般那个盘面上给我们的表现都是在于光通信比这个 PCB 来的强。但是这两天有点不一样啊，这三天从 周一的

0: 这么一个所谓的右侧信号的第一天开始，这强度开始有所互换啊，这个 PCB 是比光通信来的更强一点的。但注意啊，我们不是说光通信弱，我们指的是 PCB 比光通信来的更强。所以我现在在选择板块这一条线路上，还是这两条线，一个光，一个 PCB， 但是侧重点来说，我会以 PCB 为优先，而这个光通信为辅来进行看待。好，这两个大类。第三步就是细分，像在这个 PCB 作为我第一梯队的选择里面，我就会选择一些比较主流啊，而且偏上游材料，它的这个供给端收缩比较明显，而且需求端自然又比较旺盛，它有长期景气度方向的这些板块，而且这是场外因素，是基本面。那有些可能基本面好，但股价不涨，所以说我们要找的是基本面又有支持，而且股价方面又比较强的。哎，通过这样一个思路下去，我主要集中在这个三个小细分啊，一个是上游材料的 PCB 的铜箔，第二个是上游材料的 PCB 的电子部，第三个有点偏向于中游的 CDR 啊，这些方向我可能会关注的比较多，而且里面相关的核心品种很聚焦。那其实我们说过，这就是要第三步，也就第二步我选的是板块和细分，第三步在这个板块跟细分里面寻找最优质的这些标的，而这些标的里面又涉及到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于里面的风格。那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遍，市场现在的风格叫做以大为美啊，这个大不单单是市值大，更加多的是成交额大，能够让机构上得了仓，能够让游资上得了仓，能够让散户上得了仓啊，能够让大家这些大资金能够有更多的参与的机会跟仓位的上去，才能够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趋势的延续。那这里面一些小票我就排除掉了，比如成交额在十几个亿以下的我可能都不看。那么成交额比较大的，每天成交额排出来之后，其实你就会看前面100个，我认为就够了。这100个里面，再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板块去套，其实严格来说，筛选出来的标的每一个分支里面就那么一两个、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三个。那这样的话，刚才我所说的铜箔也好、电子部也好、GDR 也好，其实相关的标的加总起来，三个分支加总起来，肯定也就6、7个啊，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聚焦，而且这些标的都是趋势，都是成交额比较大的这些龙头股。哎，这是我筛选的这样一个标准和过程，包括说像光通信里面也是一样，我刚才说过，光通信我现在更多的是放在第二梯队，但是我不是不关注，只是从强度而言，它略比 PCB 要弱，但是方法是一样的，还是根据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里面寻找那些细分比较强的，比如说，哎，前段时间比较强的是上游端的一些材料，像磷化铟，对吧？那么还有类似于像光晶片啊这一块的供给的收缩、供给的紧缺。从我们跟这个机构的了解下来看到啊，可能要延续到这个28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一块的短期的这种状态应该来说不会说轻易的一个改变。那么这里面的相关有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标的，而且走势上面也比较凌厉的这些标的，那自然就会被你选到，包括说像光纤啊、光芯片啊、光模块，依然还是这几个方向。所以我认为从细分角度来说， PCB 我更多的关注也是上游铜箔、电子部、 CDR，而在这个光通信里面，类似于像一些材料、光芯片、光纤啊，都是我关注的几个小细分。
1: 好，哎，我再端一下，您当时判断出来光这次比 PCB 弱，是根据它周五和周一的反弹的情况来判断的，还是根据于您选的前一百张票里边有多少光、多少的这个 PCB 的份这个数量来判断的呢？
0: 啊，不，这一点我是通过盘面走势来看，因为其实如果说从基本面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光通信的景气度、光通信的确定性，其实比 PCB 还要来得高，但是我们最终落实到操作的话，虽然说也需要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持跟配合，但另外也更需要有盘面的一个配合。那么这些点我就会观察，从周一开始到今天这三天里面，其实从整个波段的角度来说，从整个强度的角度来说啊，其实还是 PCB 里面的标的啊，更加略胜一筹。我们就单单说图形角度吧，就我们现在说这个光里面的那些右上角创新高的这些标的啊，这些数量远远的要比 PCB 里面创新高的右上角标的要来的少得多啊！大部分的最近的这些右上角创新高的强趋势股啊，都集中在 PCB 相关的分支里面。那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板块效应啊，就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当它的这个相关的品种创新高的标的不断的增多之后，它个股跟个股、分支跟分支之间会有一个联动的这样一个效果。哎 ，A 这个小分支有新高票不断的诞生，那 B 这个小分支也容易有进一步的这个新高票去诞生，那这当中的这种联动性就会导致整个 PCB 就相当于说铁索连环以后，然后就都能够串得起来，然后形成整个板块的更大规模一个上涨。而在那个

0: 光通讯里面虽然说也有局部的品种在新高在走高，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很独立啊，或者说是很没有特别多的帮手的这样一个感受。你就比如说像这段时间前两天有新出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技术吧 ,MPO, 在 MPO 里面你去看真正强的标的就一个，就一个太阳光啊，其他的都没有那么强，就它的这种板块的效应它没有更多的帮手去支持它。又比如说我们比较了解的光纤，光纤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只有一些独立的标的在那边扛风起，或者说在扛大旗。比如说第一波前段时间涨的是长飞光纤啊，我记得差不多当时在六月初的时候领涨的是长飞光纤。再过了三五天之后，
1: 对不起，我得拦您一下，时间太紧，咱得回答个问题吧，回答一两个问题。先来看这位哈，问的我是按照您的思路来找的，这位想问的是沪电股份002463，在这个板块里边成本的132，我大概看了一下，可能也是周五周一上的仓位。像他问这个位置，问问压力位在哪，现在到走到现在有什么操作建议，符合您的思路吗？
0: 说实话，创历史新高的品种我看不到压力位，这个地方你要说压力位只能左侧去看。我觉得这样的品种只能按照右侧的压力位来看，比如说现在这段时间一直沿着五天线三天线往上走啊就可以了，什么时候破了那可能再出现这个压力位的信号。另外一个，最近三天都是高点过高低点不破低的，当这样一个规律被打破了适当的注意一下。
1: 像他的选股思路和交易策略符合您刚才说的逻辑吗？
0: 符合，完全符合。ECPDB 这个板块二手容量也有，三又创新高，完全符合。
1: 好，这位还问的是华工科技000988，它成本是25左右，两成仓位，也是问问这个票行不行，这个操作思路。
0: 就是它属于光通信，不属于 PGP, 所以说它走势相对来说这样就没有那么强啊，然后也没有完全过之前的一个高点啊，其实还是在一个箱体内部啊，不排除到了前期高点175附近啊也会有一些承压的。
1: 好的，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许文杰先生带来您的分析，谢谢您，再会。近期以木代钨的技术革新浪潮席卷 A 股，那么木板块的热度呢持续来升温，哪些细分赛道更具配置价值，咱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目前国内木价运行在近几年的高位，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分析，木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3: 钢铁、风电、特钢构成了稳定的需求基本盘，那制造业升级持续托底，供给端呢环保管控约束，行业长期维持紧平衡格局，前期物价大幅走高，木具备显著的性价比，替代需求提升。存储芯片领域呢，以木代钨的技术落地成为短期行情核心的催化，打开高端木材全新需求的增量。
2: 市场面上，木板块整体升温，不过内部估值分化明显。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这背后是产业链盈利逻辑的差异。
4: 一是原生木矿企业业绩完全锚定木价，资源壁垒带来高盈利弹性，涨价周期业绩和估值同步都在上行，匹配度最高，但是木价回落时盈利和估值会同步承压。第二类是木板材木丝深加工企业，主要是受益国产替代业绩稳步增长，不过产能爬坡，客户认证拉长利润释放的周期，成长价值未充分反映，存在业绩稳增估值低的错配。第三类是铜木伴生企业，木作为铜矿的副产品，业绩估值跟铜价和铜产量是有一定关联度的，木业务增量没被完全显现出来，业绩弹性和估值提升的匹配度也比较弱。
2: 相对应的，这三类标的分属周期弹性、稳健成长和周期对冲三种不同的定价逻辑。陈立分析，
4: 上游的原生木矿核心逻辑为资源重估，要看自有矿山储量和自给率，博取木价上的一个业绩弹性。中游的深加工核心逻辑为科技自主成长性，尤其是在芯片、光伏领域的国产替代空间比较大。铜木伴生企业具备大宗商品的对冲价值，木产量依附于铜矿的产能，无法独享木供给紧缺的红利，比较适合在对冲角度做辅助性配置。
2: 结合供需走势看，2026年到2027年全球木供需缺口大概率持续小幅的扩张。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提醒，半导体用木的整体体量偏小，短期难以主导行情，而且木也无法完全取代钨行业资源，建议投资者优先关注龙头标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控制风险，持续跟踪四大变量。
5: 第一个，物价的涨跌直接影响了木的替代的需求， 第二点呢，芯片企业产线落地的进度决定了新增的需求规模。

第三点，钼矿的供给，国内外新产能投放会改变供需的格局。第四个，钢铁特钢行业的景气度，这是钼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三集，巨深交互数据成核心资源。
1: 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发明创造怎么算成本。
0: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问道 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
3: 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调图之后，货物列车绞线图增加111列， 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全国低碳日专题报道探路未来，关注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大户们在做啥。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 收盘价为3个月来最低。 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伊朗战事暴露东南亚能源安全风险。 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 利率上升到31年来新高。 专家认为难以扭转日元贬值趋势。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股市场方面， 截至午间收盘， 上证指数报4084点， 下跌0.18%。 深证成指15735点， 上涨0.39%。 创业板指数平盘，报收于4103点。 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 24403点， 下跌0.37%。 恒生国企指数 8179点， 下跌0.74%。 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 日经225指数 69986点， 上涨0.84%。 韩国综合指数 8717点， 下跌0.1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从7月1号0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 12174列， 绞线图增加106列， 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石堰东段，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 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亚琼说，
2: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4: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3: 据了解，调图之后，货物列车绞线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继续来听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绞线图增加111列。其中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绞线图增加22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其中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站至芜湖东等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另外，铁路部门还将积极拓展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金融服务，持续优化完善95306平台功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3: 今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这一主题，多地通过低碳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等形式，倡

0: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国低碳日相关活动的一大目标是提升公众的低碳意识。当前普通人会不会主动去节能降碳？有哪些低碳工作生活方式和降碳妙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在北京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我们来听一听。
1: 全国低碳日，然后你们知道哪些低碳的出行或者生活方式吗？
2: 自行车。
1: 对啊，还有啥？
3: 跑步。
2: 就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吗？
4: 骑共享单车吧。
5: 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吧。生活当中就省电。
2: 能源上的，比如说日常用的太阳能啊这种，然后风力发电啊这种。
1: 您会主动的去节能减碳吗？
4: 开电车算吗？
2: 哦，我们日常生活中现在用水是用太阳能的。
6: 我每天都是骑行，
5: 算是主动吧，因为我把我们家的油车都换成电车了。
1: 网上现在个人碳排放的账户，您有关注到吗？
2: 如果说比较环保的人士可能会比较关注吧，但是如果百姓的话，可能希望他有一些奖励机制吧，就是比如说如果社区能够兑换一些东西，可能会更加人去参与的。
4: 是个非常好的榜样。
5: 我大概听说过这个概念，但具体不太了解。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大力推广，还是有意义吧，让每个人就有更加有动机来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尽量减少整体社会的碳排放。
0: 除了短途出行多骑车少开车，置换新能源汽车，使用太阳能等绿色能源之外，值班编辑洪浩还梳理了一些低碳节能小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养成低碳绿色的生活习惯，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选用节能家电是省电减排的好方法，节能洗衣机比普通洗衣机节电 50%， 节水 60%， 每台每年可节能约 3.7 千克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9.4 千克，节能空调每小时少耗电 0.24 度，节能冰箱每年可省电约100度，小投入能够换来明显效果。减少粮食浪费同样不容忽视，少浪费 0.5 千克粮食，可节能约 0.18 千克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0.47 千克。践行光盘行动，既珍惜劳动成果，也可以为减碳做贡献。合理使用电器，细节处见成效。夏季空调调高一摄氏度，每年可节电22度。出门前3分钟关空调，每年可节电约5度。每天少开半小时电视，每台每年可节电约20度，调低屏幕亮度，每年还能再省5.5度电。冰箱每天少开3分钟，一年可省30度电。及时除霜，每年可节电184度。饮水机不用时断电，能节电接近2/3。家用电器待机仍在耗电，所以不用时最好拔下插头。积极参加植树。一棵树一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8.3千克，每人每年栽种一棵树，汇聚起来就是可观的生态碳汇。科学合理利用纸制品，推行电子政务，尽量使用电子邮件代替纸类公文，重复利用信封公文袋，应将可重复使用的信封公文袋回收再利用，用电子书刊代替印刷书刊，用电子邮件代替纸质信函，减少使用纸杯，员工尽量使用自己的水杯，纸杯是给来客准备的，用手帕代替纸巾，每人每年可减少耗纸约0.17千克，节能0.2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0.57千克。低碳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里。从今天起，把这些小习惯融入日常，你我的微小行动终将汇成守护地球的磅礴力量。
0: 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合计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0%以上。这些行业在纳入全国碳市场之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那么各行业如何平衡成本和效益，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绿色答卷呢？全国低碳日专题报道《碳路未来》，接下来关注重点行业企业，听一听碳排放大户们在做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报道。
8: 电力是最早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
3: 近年来，我国电源侧加快转型，发电企业大力布局可再生能源。最新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说。
8: 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3: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9: 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3: 水泥行业方面，据估算，2024到2025年水泥行业通过改造升级可形成约8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量，对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100万吨，全行业改造投入规模预计超过1000亿元，产能结构调整加速，部分产能退出节奏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提速，低碳替代成为发展方向。铝冶炼行业方面，2025年原铝综合交流电耗每吨13202千瓦时。同比下降0.5%，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每吨800千瓦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铝行业在2024年提前实现碳达峰，一批绿色低碳技术和工艺不断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替代、绿色电力应用、生产流程优化等举措也在加速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此次行动为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这个文件聚焦9大行业，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在今天上午开幕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2: 财经资讯之旅。

0: 随着市场持续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70 美元，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21 美元，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报告说，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这一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如果东南亚不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到2035年，这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三倍。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之内恢复至伊朗战事之前产能的80%。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把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报道。
1: 16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名政策委员中，七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与此同时，为维持债券市场稳定，会议还决定将在2027年4月之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 提高到0%至0.1% 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三度加息至-0.75%。
0: 日本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日本央行加息的主要原因包括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继续来听报道。
2: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受中东局势影响，当前处于更容易出现通胀上涨的环境中。基于这样的背景，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持续贬值，目前仍处于一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情况。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我们认为，日本央行今后仍有可能继续加息，直至达到大约1.5%的水平。
1: 福部直树表示，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企业将面临融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利润下行压力，其中非制造业及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2: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相对来说主要是非制造业，特别是负债规模较大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冲击，例如房地产行业、医疗福祉行业等。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测算结果，在这类负债相对较多的行业领域中，利息负担更容易随着利率上升而明显增加。此外，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对于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利率上升导致债务偿还负担增加，从而更容易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需警惕利润下滑、压力进一步加大的风险。
0: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

0: 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 CNBC 16号报道，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三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全球石油供应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将继续给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胀带来上行压力。声明还说，今年三次加息以来，金融条件已较此前收紧，同时经济增长放缓迹象已经显现。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4.2%。 据韩联社16号报道，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韩国航司的国际航班机票燃油附加费将大幅下调。大韩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 6.15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6元至最高 45.15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27元之间，下个月则计划收取 4.64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8元至 34.4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545元。以最高档位计算，燃油附加费将减少 10.75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3元。近日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降。据 CNN 15号报道，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当天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公告说，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 73% 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 27% 的股权。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马克龙表示，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特朗普15号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4点，下跌0.18%；深证成指15735点，上涨0.39%；创业板指数平盘，报收于4103点。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 A 股市场分化比较明显，这一幕呢和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也比较接近。隔夜的美股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像隔夜的美股道指是创下历史新高，但是纳指呢跌幅却超过1%。亚太地区市场尽管日韩股市是上涨的，但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股市，包括越南股市呢都是下跌的。那么 A 股呢，多数指数在中午时段呢都是收盘是以上的保守，但是也有部分指数呢是出现下跌，但跌幅并不很大，包括上证指数啊、中证1000等等。但从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家数对比来看呢，上涨的占比只占到了20%，多数指数还是这个跑输了，多数个股还是跑输了指数。成交方面呢，半天 A 股市场成交了1.96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和周二上午半天呢是比较接近，那么预计全天的成交呢，估计还是3万亿元多一点的这个水平了。对于这个亚太地区包括隔夜美股出现这种分化的格局呢，我想一方面呢，是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啊，出现回落，使得这个原本市场的热点呢有所退温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在 北京时间的六。

0: 6月18日的凌晨，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这是新任美联储主席 Kevin Walsh 的首次联准会。究竟会议上，尽管大家预期是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将会表示对于货币的这个政策走向会做出什么样的表述呢？大家都持谨慎观望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导致，这种分化格局的这个出现。预计午后的 A 股市场呢，还会延续这一特征。需要指出来的是，就是中国香港股市在昨天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之后呢，在今天仍然还是延续跌势。我想这对于 A 股的这个投资积性呢，或许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样的投资者呢，恐怕在操作上呢，还是要避免追高。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头糖浆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更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6: 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于2024年底花费上万元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出现屏幕漏液等故障。由于手机已过一年质保期，消费者被苹果售后方面告知，要自行承担3000多元的维修费用。消费者认为，手机屏幕漏液问题并非个例，而且问题都是在过保不久之后集中出现，因此怀疑这款手机存在设计缺陷或品控问题。
7: 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8: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您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您是不认可的。
6: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距离苹果 iPhone 16系列发布已经近2年的时间，这款曾经备受追捧的旗舰机型正在遭遇消费者的信任危机。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者是 Pro Max 手机正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之下，刚过保修期就突然发生屏幕漏液等等故障，而苹果方面以过保为由拒绝免费维修。2024年的9月24号，江女士花费10000多元购入了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手机。由于手机的售价很高，江女士日常使用都非常小心，至今没有摔落、进水或者是大力磕碰的情况。然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意外发生了，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漏液的现象。她立即前往苹果线下门店咨询，销售人员的答复让她很气愤。对方表示，由于手机已经过了质保期，需要她支付3199元自费维修。这个维修的报价让江女士无法接受，她认为这明显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
10: 我是2024年9月24号买了这款手机，这个是 iPhone 16 Pro Max。我买了这个手机之后呢，它一直用得很好，就是在刚刚过保不到6个月的时候，它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一个问题，漏液问题，屏幕漏液问题。当时看到这个漏液了之后呢，去线下问过，但是我没有进行这个线下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个线下的苹果这个销售人员直接跟我说，你这个屏幕坏掉了，漏液，主任好，质量问题，3199块钱，你修不修吧？我说多少？3199。我说还有4个月就要出18了，我要再花3199块钱再更换一个屏幕，我又不是冤大头，而且这个是产品自己本身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去承担呢？
9: 此后江女士拨打了苹果官方售后服务热线，一名技术顾问在电话当中明确地表示可以为她申请特殊处理，并且承诺两天之内给出答复。然而两天之后，江女士等来的却是处理不了的结果。
10: 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这个苹果的官方线上客服人员，这个人打了电话，这个人直接就是一个技术顾问，然后他跟我说他可以跟

0: 这边申请，因为的确，是非人为造成的。然后我也没有对于这个手机进行暴力的一个摔打，屏幕也没有鼓包，只是一个就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漏液。然后两天内给我答复，我说好。过了两天他给我答复，他说处理不了。我说当时根据消费者权益法，我说这个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我说不在这个三包范围之内的。我说你们这是低于国家的一个法律法规的底线，我说你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去执行，并不能按照苹果公司自己制定的这个标准来要求。
1: 江女士向我们的记者提供了她与苹果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首先，这个设备的质保它是一年，这个是国家赋予的三包法，这个是明确的。那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我刚刚过了这个一年的有效质保，我发现呢，它是质量问题，不是说我磕碰的原因，是你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这个情况导致的啊。您现在点就是在这儿，
3: 但是对。
2: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文件给到您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点是不认可的。
3: 对，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2: 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了啊，所以说接下来我可能也是需要针对于就这个3000多块钱的维修费用，现在客户是不接受认可的，这个点想办法做处理。
1: 江女士告诉我们的记者，类似的问题并非个例，自己身边同事的手机刚过保7天就漏液了，现在整个屏幕都是漏液的大黑眼圈。她还向记者透露，目前仅她所知的维权群就有2个，一个超过了500人，另一个也有300多人。
0: 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他是刚刚过保7天就漏液了，半个屏幕现在都是漏液的这个大黑眼圈。1万多块钱买的这个手机，我们肯定是很珍惜的去用它。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及时的解决，可是他们那边的态度太刚强了。然后小红书上有很多需要维权的事情，然后跟我的这个情况也一样。其中有一个群都已经超过500个人了，然后另一个群也是30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直在维权。
1: 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30多名消费者发起集体投诉，留言反映的问题高度一致，正常使用无外力损伤，过保后不久便集中出现屏幕漏液问题。消费者于女士在2024年9月10号，也就是 iPhone 16系列首发当天，就下单购买了顶配版 iPhone 16 Pro Max 机型。与江女士遇到的情况相似，她的手机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出现屏幕漏液的问题。
4: 就刚出来那年，2024年9月10号下的单，是大概花了12000，是11999。大概是2月份出现的，我的手机就是测按键的那个地方，音量键和锁屏键那块有2处漏液的两个黑点儿，也没摔着，也没碰着，就贴了个手机膜，之后就重启之后就这样了，突然间就这样了。然后去店里去看了一下，他跟我说就是过保了，让我自费修3000多块钱。就我这个手机没摔过，没人为说怎么怎么样，他无缘无故的漏液了，你也不给我一个解释，然后就归功于就是我自己人为损坏的，对吧？我觉得它就是质量不太好。
1: 在网络投诉平台上，一名消费者留言，在与官方客服的沟通当中，客服人员怀疑这款手机由于边框设计过窄，容易导致日常轻微磕碰出现漏液的情况。这一说法直接印证了消费者的猜测，这并非个别用户的使用问题，而是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和品控问题。记者注意到，苹果公司在 iPhone 16 Pro系列机型的宣传当中提到，这款手机采用了极窄边框设计，并将其作为主要卖点之一，称其创造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记录。然而在消费者看来，这一黑科技恰恰成为了质量隐患的源头。面对用户的投诉，苹果方面的回应是以过保为由拒绝免费维修。根据苹果的保修政策， iPhone 的保修期为1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2024年9月到11月购机的用户在2025年9月到11月之后就已经过保了。那么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0: 但还是不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1: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

0: 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 天天315，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4: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6: 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于2024年底花费上万元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出现屏幕漏液等故障。由于手机已过一年质保期，消费者被苹果售后方面告知，要自行承担3000多元的维修费用。消费者认为，手机屏幕漏液问题并非个例，而且问题都是在过保不久之后集中出现，因此怀疑这款手机存在设计缺陷或品控问题。
7: 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8: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你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付费，这个你是不认可的。
6: 天天315本期聚焦：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9: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胡律师好。过了保修期，厂家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这个免除维修的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厂家是需要承担维修或者是退换的责任的？
10: 那么首先是就是保修期是生产厂家对一般的质量问题提供免费修复的承诺，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产品的缺陷责任。这里面主要是依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和第45条，也就是说，如果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生产者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样的责任的诉讼时效是2年，而且他赔偿的请求权，就是比如说消费者买了一个缺陷产品，那么受到了损害，那么他这种请求损害赔偿的期限，请求权的期限是可以长达10年。所以在这方面，即使本案所涉手机这类商品它的屏幕漏液导是因为产品设计或制造缺陷所致，即使超过了保修期，厂家是仍然要承担维修更换退货的责任，当然还要承担其他的相关损害赔偿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远远的超过保修期。主持人。
9: 那么消费者目前维权的障碍在于该怎么样来证明故障是属于产品质量问题而非人为的损害，怎么样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实际的维权过程当中需要消费者来举证吗？是否存在不小的困难？就是说，如果我们消费者自己来举证的话，是不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困难还挺大的？
1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消费者的举证难，包括委托检验鉴定机构难，因为很多的检验 鉴定机构都自

0: 称不接受自然人或者普通消费者的这样的相关的请求，只接受这样单位的请求，因为它可能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因为检验检测包括鉴定机构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利益诉求的，所以这方面确实是存在一种机制性的一种障碍。而且总体来说，首先比如说它这个产品是否过关，那么依据是什么，那么是否是应该依据国家的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是产品所明示的质量状况，或者产品说明书，或者是产品质量保证书所明确载明的相关的标准，无论是国标、行标，还是企业自定的标准，或者是行业性的，或者是推荐性的标准。在证明方面，总体来说，无论是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投诉调解的行政调解的程序，还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总体来说是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就是如果消费者认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有必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的，就是如果一个特定的商品、特定的消费者出现了消费涉嫌产品质量纠纷的引发的消费纠纷，那么让消费者承担举证责任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商品大量的是工业化的、标准化的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人数众多的，比如说50名以上或者是更多的消费者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说可以采取相关的监管措施，要求厂家提供生产商提供相关材料证据证明他生产的该特定批次的产品是严格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自我承诺的相关标准。而且我们的主管单位也可以主动的委托相关的鉴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揽子的系统性的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因为我们都在说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在经济生活中很显然就是应当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劳动者为中心，而不是其他。同时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特别第23条第三款还特别规定了一个6个月瑕疵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也就是说消费者碰到耐用商品，那么主要是有关的比如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那么如果在6个月内，也就是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那么引发争议的是由经营者来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没有直接载明移动智能电话，但请注意我们现在的移动电话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装有通信模块的微型计算机，本质是微型计算机而能通话，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学理解释还是相关的司法裁判的案例，都把现在的移动智能手机都把它列为我们消保法第23条第三款所规定的6个月瑕疵争议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所以这方面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主持人，
1: 那么一块屏幕维修报价3199元，几乎是一部终端手机的价格了。那么消费者就质疑这种维修定价是存在暴利的。那么在您看来，这种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呢？
0: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零整比，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机的维修，特别是我们很常见的汽车的维修，或者说是这种大型的耐用商品。那么这一类的耐用商品它本身 我们觉得应当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说，所有的这类耐用商品相关的生产厂商应当如实全面的披露有关的商品，包括它的主机、它的备件相关的服务价格的这种基准，而就总体的零整比都应当公布出来。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历史上看到，比如说汽车的零整比有的非常夸张，达到500%，而有些的手机的它的零整比也高得惊人，这些事实上也是不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公平交易权。所以这里面可能存在基于知识产权的，或者说是隐藏在知识产权背后的某种技术垄断或者信息不对称，而以格式条款的形式来强制消费者接受。所以这里面消费者可以请求我们的价格监管部门进行行政查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以显示公平为由撤销这样的提高的不合理的价格。主持人，
1: 那么如果可以认定厂家明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却隐瞒销售，那么是否就有可能会构成欺诈？在这种前提之下，那么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赔偿呢？
0: 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和消保法的有关的规定，那么消费欺诈就是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是非常明确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2，经济之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看到午后的 A 股市场呢再次开盘运行，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最新点位4083.60点，下跌8.29点，跌0.19%，成交金额8870亿元。深成指目前15723.46点，上涨了48.29点，涨0.33%，成交金额11052亿元。北证50指数目前1285.06点，上涨了8.47点，涨0.66%，成交金额15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0107亿元，上涨家数呢1410家，平盘家数有61家，下跌家数4048家。再来关注午后行业的轮动，目前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建材、海运、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石油化工和重型机械。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餐饮旅游、汽车、文化传媒、造纸、办公用品、林木以及电信。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深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高度，
2: 高度，
1: 透明度，
2: 透明度，
1: 透明度，
2: 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要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以能力建设为支撑，着眼机构全周期、业务全链条、风险全过程监管，注重科技赋能，加快金监工程建设，不断完善监管工具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丁向群还建议，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多项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形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时代金融新观察，第一期 AI 加金融如何从讲故事走向负责任。以下有请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曾刚。曾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2026陆家嘴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那么您如何来理解这三个新？今年论坛透露出哪些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4: 新愿景是对应的是我们国家在去年9月份啊提出来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锚定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核心呢，实际上是中国金融体系啊，我们现在参与全球这个金融治理的姿态啊，从早期的这种跟随规则啊，开始转向共建规则啊，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调整和跨越。那么新挑战呢，是指向当前啊，我们全球金融治理啊面临的一些现实的一些困境啊，比如说美元体系的单边主义的压力客观存在啊，跨境资本流动的碎片化也是客观存在，以及呢现在 AI 技术啊加速推进啊，给金融创新以及监管啊带来的巨大的挑战，这些呢可能是我们未来长期要去面对的。机遇呢，当然在于在加速演变的这个政治经济格局下面呢，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啊，我们在未来的啊这个全球治理当中啊，拥有更大的制度空间和发展的这个潜力。那么从今年论坛传递这个趋势来看呢，有三个主线啊，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第一个当然还是 这个科技金融啊，这个比较重要啊，这个当然是和整个经济结构发展啊，这个高度相关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提出了一个离岸金融的啊，就是上海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啊，这样一个联合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吧，这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加快了啊，这个中国国际金融中心那么的一个建设啊，这个恐怕在未来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最后呢，当然我们也特别提到的啊，这 AI 应用啊，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可持续性以及监管应有的这些应对啊，这些体现在新阶段当中啊，金融发展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趋势吧。
0: 嗯，您也提到了这个 AI 应用哈，那么当前 AI 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去渗透，在金融领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能不能给大家来举举例子？
4: 在应用端，其实这个在金融领域啊，其实 AI 应用场景是非常广阔的。但是呢，因为金融又是监管比较严格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目前虽然潜力很大，但是应用的范围呢，可能目前还不见得那么的深入。但是实践当中呢，在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业务当中啊，比如说信用评分啊，这个风险评估，特别是贷后的一些监控，包括现在我们一些面客对客户的一些服务层面上，都开始啊，这个 AI 在加速的啊这个应用。那么从长远看呢，随着这些应用环节的不断深入，那么整个金融的这个业态啊，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在长远来看，也可能会啊随之带来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在其他行业当中看到一些就业的形态、企业的形态，其实已经被 AI 啊。这个就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们好多艺人公司是现在都出现了。在金融领域，未来我们还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架构，其实也很难说。从目前来看，这个应用速度啊是非常的快的。这当然给机构本身带来的挑战，当然另外给监管啊，这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挑战啊。
0: 嗯，那丁向群局长呢也提出要不断完善监管工具箱、科技赋能监管和丰富金融市场业态这两条主线之间，您觉得在他们是如何相互支撑形成合力的？ AI 在其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4: 我觉得这两个呢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哈，因为AI 呢肯定是它是推动啊经营这端，在我们应用端可能加速发展，刚才讲到我们在一些核心的这个环节，比如保险的理赔啊、信贷的风险的管控等等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开始加速的应用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当然让我们的这个效率极大的提升，但是这过程当中也有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潜在的风险呢，反过来就会对监管带来考验。那监管说我要去对 AI 的这种创新进行监管的话，自身也得用什么 AI 的手段，采用科技啊去监管科技，用 AI 去更好的引导 AI 的发展。所以监管科技呢，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啊一个方向。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那么监管的科技赋能监管，换句话说是 AI 更好的赋能监管，成为在监管这一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二者之间呢，像是相互发展，这边呢在推动效率的发展，但是带来潜在的风险。那我这边呢，监管是用技术的这个进步的去引导它更好的发展，是吧？这就是未来啊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主线吧。
0: 那您觉得 AI 加金融的这个创新提速以及监管能力的同步提升，这两者之间如何做才能形成更好的协同？
4: 这个呢可能也需要这个在实践当中去探索，因为 AI 所带来的这次挑战和改变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很难用以前的经验啊去用作现在的现实。而且还有一点呢，就中国现在的 AI 的实践，一直在金融领域的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实际上是领先的。说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可能用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当中啊，就是在微观层面上，金融机构怎么用 AI 去发展的，是吧？去提高这个效率的，提高我们的金融的这个结构的更加的优化的。那么另一方面，潜在的风险所产生的这种潜在的问题，怎么样用监管去引导或者去规避？那这个里面就有大量的实践的工作要去做，甚至呢，这有可能由此导引出来的一些规则，就是我们的一些标准，有可能会成为全球的这个标准。所以这次也提到了要去数字金融的一些标准的问题啊，在中国因为我们实践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探索当中的一些经验有可能会成为啊国际引导国际发展方向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制度啊，这个呢是在未来我们要去观察的，因为这确实是过去是没有经验的，也没有这些已有的这个东西可以去借鉴的啊。
0: 丁向群呢特别提到要着眼机构全周期业务全链条风险全过程监管，注重科技赋能。那当前 AI金融 AI 啊，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信贷审批、研报生成、理赔定损这些核心业务环节了。您觉得全过程监管在 AI 场景之下应该如何更好的去落地？科技赋能监管在产品和场景上还有哪些想象空间？
4: 那么这个全过程监管呢，实际上是在 AI 情况下面监管落地的一个 一个落脚点嘛。因为刚才讲的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原来的金融的一些核心流程，在每个环节上可能 AI 都介入了。它介入之后呢，它不光是提高了效率，它有可能把原来的流程啊全部都给解构了，是吧？原来我们金融机构是坐在这个网点上等着别人上门来的，今天我们就是对客户的这个推送主动把电话打出去的，是吧？大家都有体验。那这个业务流程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面，那我们对风险的这个监管的话呢，和原来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这个一个方向的变化，而是把这个流程啊要完全的嵌入在新的啊这个解构之后的流程当中去。那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全过程的这个监管，那因为我们的监管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要素，是吧？包括对数据的提取、行为的一些判别，需要对它这个整个金融啊这个链条的全过程啊进行这个全覆盖。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监管机构要求当然提升了，是吧？我们需要对它的这个流程的改变要一个认知，同时我要把我的监管的手段和技术要嵌入它的就当中。但反过来的金融机构呢，它也必须要以更好的方式向监管机构去报备这些过程，是吧？然后呢，像提供及时的一些数据，向监管去提示相应的一些风险等等，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未来啊要去做的很多的一些工作啊。这个不光是技术的提升，它实际上是把我们整个监管的逻辑和流程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是吧？这个技术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深刻的。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关于央行啊在论坛上宣布的新举措，您最关注哪些内容？
4: 今天其实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啊，其实特别包括一个这个离岸金融的，像大家关注很多，但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这个工作了，我们也无法展开。那么其他几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关注的央行的政策有几个。一个呢是创设的这个境外的央行的回购工具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向境外的央行啊提供人民币资产，那么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这个支持，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会提高海外的央行啊或者其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第二个呢，就是在上海世贸区啊开展这个人民币啊这个外汇交易的试点，授权这个六大国有银行啊利用这个外汇交易的中心平台展开这个离岸交易啊。这个呢实际上对推动我们这个离岸中心的建立，另一步的提升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产当中配置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是大家关注的是对非银金融机构的这个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这个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提高了很多次了。因为这个最近啊，随着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存款啊，现在开始从银行分流，大量的进入到了一些非银机构，比如财富管理机构当中去。那这个呢，导致非银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啊，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啊，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是人民银行这套机制的这个扩展，对于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啊，是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以上这些工作啊，实际上都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这个都是未来啊我们去值得关注的重点的方向吧。
0: 丁向群呢还建议加快制定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标准，在金融 AI 这个新兴的赛道之上推动国际标准互认，对于防范跨境风险和促进市场联通有哪些好处，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4: 第一个呢，当然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现在数字金融在快速发展，特别是 AI 的应用在加速发展，那么它让这个跨境啊以及套利啊都变得非常的高效，不像以前哈，这个越来越高效的情况下面，那么如果国际标准不统一的话，由此它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是吧这个监管套利的空间，由此形成很多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呢，在尤其在这个基础性的一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就统一标准变得非常的这个重要。第二个呢，当然对中国而言呢，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刚才我也讲到，中国在数字金融以及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呢来讲，应该是全球啊应该是领先的。那么去制定这样一种标准呢，当然也有利于中国把中国在数字金融方面去经验啊有意的向海外去推广啊。另一方面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去参与国际金融这个治理当中，刚才讲到了我们的新愿景当中确实有一个更好的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这个制定，是吧？这个对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啊。
0: 那中国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积累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时候，您觉得我们最有底气贡献的中国经验是什么？
4: 最有底气经验实际上就是在应用端哈，就因为金融说到底你还是对 C 端对客户的服务嘛，以整体架构的构建啊，中国有全球最大的这个人口和以及相应的市场，而且我们在金融端的这个应用呢，在目前来看呢，它是也是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不管是在机构应用层面上还是在监管的这个 这个进展层面上实际上都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底气，就是我们在技术上有可能不是最领先，但在实际场景的应用端，中国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大量的数据以及有相应的啊这个制度体系的探索。这个呢，应该是其他国家啊基本几乎都是没有的。我们拿这个支付来讲，在全球主要国家可能都还在用银行卡支付作为主要支付工具的时候，中国现在早已过渡到第三方支付为主导，而且是非现金的这种支付。这个其实从数字金融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了。所以你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当中一些探索，当然我们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这里面其实是还有很多的教训，是吧？这个都是足以为其他国家或者整个全球啊，去制定标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0: 基础。
1: 好，最后呢，展望未来，您心中那个既智能又负责任的金融 AI 会最先在哪些领域、哪些场景跑通，真正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0: 我想还是和 C 端，就是对老百姓提供服务的这端，因为它是最能体现哈，这 AI 的效率的提升，对个人的服务水平的这个提升的。但这端呢，又最容易出现最多的问题，对吧？因为如果说你把它往坏的方向发展了，那科技有可能就不向善了，有可能把提高了割韭菜的效率。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和民生相关的这部分的业务，它是潜力是最大的。但是我们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又应该更多的啊，去用技术，用监管的技术和监管的规则，更好的或标准啊，引导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去确保那么技术也好 ，AI 也好，所带来的金融这次变革，它能往好的方向啊去发展，确保这个负责任的或者向善的金融，就从伦理角度确保它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我想是未来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实践当中，这个方向肯定是在不断推动的，但是怎么样让确保它在走到好的正确的路上，就是我们下一步啊，制度也好，监管也好，去完成的内容。
1: 好，感谢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曾刚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稍后的13:30，您将听到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三集，具身交互数据成核心资源。14:00财经态度，如何吸引更多耐心资本陪跑硬科技。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20，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5: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条件成熟后适时全面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探索优化完善离岸信贷业务模式，不断丰富离岸银行业务产品和服务，研究探索开展离岸金融资产转让业务可行性。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今天在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扩大第五套标准使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科创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吴清还表示，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包括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支持中小基金公司差异化发展，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等。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赫新今天表示，近期将新增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全面改革 FDI 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 ODI 外债等汇兑管理，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制度，

0: 发放新一批 Q 抵额度。好，北京时间的13:22，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的盘面。午后呢，窄幅震荡，分时目前再次有所拉升。沪综指呢，最新点位4087.24点，目前跌幅收窄至0.1%，成交金额9846亿元。深成指目前最新点位15762.85点，涨0.56%，成交金额12172亿元。目前 A 股呢，合计成交22190亿元，上涨家数呢只有1471家，平盘家数68家，下跌家数呢有3993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来对于今天的盘面进行点评。田先生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呈现出个股下跌居多啊，这个热门行业的这个集中度相对较高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哈。那指数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那么田先生对于目前行情的这种风格特征，给投资者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1: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对投资者来讲还是比较难啊，毕竟呢多数呢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啊。那在前期呢科技股经历了一轮下跌之后呢，最近呢要连续4天啊是强于大盘指数，还是呢这些原有的抱团股在上涨。不过这里边略微出现了一部分的分化啊，主要是电源管理类的这些零部件啊，比如说玻璃基板HBM 还有电子元件相关的板块是仍然呢是强者恒强。多数的个股呢并没有出现大家预期的这种风格转换。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投资者的体感还是没有感受到呢大盘的一种上涨的状态啊，多数人还是市值没这个手中的股票的市值没有回升。这种局面呢要改观的话，还是需要市场有大量的增量资金。从成交量上来讲啊，尤其是在上周五这个市场放量的时候，市场的上涨大幅，尤其科创上涨，成交量并没有跟上。那说明呢这个市场还是存量资金在倒仓，而增量资金进入的很少。那对投资者来讲的话，首先呢还是第一呢要保持定力，保持信心啊，因为目前的内外环境呢还是越来越有利了，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的未来要进来的增量资金。不过目前从成交额上来讲还没有明显的放大。那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接下来呢就是在六月底，现在已经六月中旬了，六月底呢公募基金尤其是漂移的还会进行调仓换股，就是按照新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要把你漂移出去的一些股票要买回来，所以呢还有一个调仓换股的过程。那投资者呢手中多数的一些低估值的龙头公司有望呢在下旬逐渐的好转，虽然目前还没看到这样的迹象。所以操作上来讲的话轻易的不要呢这个盲目的去再去追逐热点倒这个手上的冷门股。那当然了，目前也要结合基本面，毕竟呢是越来越靠近七月份要出半年报了。比如说这个像昨天有一家新能源电池的公司公布了半年报业绩预增将近翻一倍这样消息之后呢，个股呢上涨了12%那说明呢这个市场对基本面还是非常敏感的。那多数的一些个股，尤其是低估值的龙头，在半年报呢还是有业绩的支撑的，所以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定定力。主持人，
0: 您觉得这个目前的策略可能更优的是挖掘正向有预期差的一些个股哈？那这些有可能会这个在哪些具体的方向去挖掘呢？
1: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啊，大家能够预期到的啊，科技股在抱团还是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那这里边呢，像这个窄板，还有光纤啊，这些很明显的都会有业绩支撑。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化工涨价类的公司也有业绩的支撑，但是盘中反复的下跌，那他们还都是有机会。另外呢，一些传统的消费类的行业的一些低估值的龙头公司啊，那随着半年报即将出台，那他们的机会呢也会逐渐的显现。
0: 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什么玻纤啊、玻璃基板啊，他们最近是在这个加速器哈，您觉得是在赶这个中报之前的这个赶时间呢，还是说这个景气度上来了啊，市场对它的挖掘还在路上？
1: 就两种因素都有啊，两种因素都有。就是增量的资金呢还是在抱团儿啊，就是现在增量资金一个是新发的这个公募，另一个就是新入市的投资者，入市的投资者也在追一些热点，而公募基金呢又将新增量资金放在他们原有的这些抱团股上那所以这些呢又有业绩的保证，估计未来半年呢相关的这个业绩都是持续高增长的，还有一个景气度呢，半年的景气度，那所以他们目前虽然是持续的拉抬，但是还是没有到这个一个泡沫非常大的一个程度，主持人
0: 好，谢谢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进入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物理 AI。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北京时间13:30，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和您一起来聚焦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本期的主题是具身交互数据成核心资源。分析认为呢，物理 AI 的核心能力是与现实世界动态交互，因此高度依赖真实世界场景数据。谁掌握了高质量多模态具身交互数据的采集权和使用权，谁就掌握了物理 AI 时代的石油。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志友。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嗯。物理 AI 需要的是带有时空关联、多模态、符合真实物理规律的高质量的数据哈。那么获取这份物理 AI 的数据的话，有哪些途径呢？
3: 一般来说呢，这个我们叫这个物理 AI， 它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未来我们如果实现这种智能社会啊，就是那种硅基生命啊，它要实现对我们整个这个碳基生活空间的一个认知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般来说目前主流的这种这个成熟的采集路径啊，当然目前都在探索之中啊，有那么五种吧。一种是通过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然后实体的场景去采集，

0: 目前还是主要是 2G 这一块，如果未来的角度来看的话，看它的业务去拓展到哪一块，我觉得短期的空间还是比较难预测这一块。
1: 目前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啊是数字一体化综合服务板块，2025年的营收占比呢是58.58%。那这块业务它主要做一些数字展馆全流程服务等等。那么2025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53.68%。它这个板块的营收啊，它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0: 应该是四大变量哈，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啊，它的一个固定资产投资投放的。比如说展馆啊，新建的这种展厅啊，还有一些就是翻新的项目啊，这是核心。那第二个就是政府叫我们叫现在政企数字化招标啊，它有个周期，一般来说是集中在下半年，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它这个公司呢下半年的这个收入会占比比较高，那上半年天然是淡季。第三个就是它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寻求这种并购，那么这一块可能新增了大量的项目。第四点就是他目前接到了一些大型文旅项目啊，产业园区的这种基建项目，那么未来可能这几个先四个方面应该是对他的营收有直接挂钩，我们就直接挂钩。那么他的这个行业呢应该说周期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宏观财政收紧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比较项目就比较难接啊，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的周期。
1: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2025年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哈，它只有7.8%。那此前的这个毛利的这个板块的毛利可能会达到30%以上，所以说这个毛利的锐减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些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行业呢现在就是说它这个政府总包就是行业的，它其实上是一个政府总包，但是呢政府总包现在的技术扩散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家，包括刚才我说的风雨度也在做，所以价格战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它的业务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比如从原来的这种偏软件，它现在也开始介入到了这些低价的像施工啊、硬件啊、集成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个是企业内部结构造成的。那另外的这几年的话就是这些我们看到 PCB 现在一直涨价，其实硬件也跟着涨价，然后施工的外包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还有就是刚才谈到了的并购了这家叫应该叫宇共科技的，它本身就从事工程类的，所以你像风雨柱啊这种，它其实也是从原来的软件然后后面去并购，因为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施工，所以施工这一块呢就拉低了整个毛利率，从原来的一种我们更倾向于一种高科技或者软件类的公司，就偏向于软硬件结合的一个公司啊，因为它这个软硬要结合的话，其实是要有跟工人要有自己直接的沟通，你不然如果工人外包的话，其实是风险跟整个效率都是不匹配的。
1: 2025年公司还有一部分业务叫做 AI 3D 数字孪生产品及解决方案，这个板块的营收占比是27.74%，同比是大增超过了2倍哈。所以说它这个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应该是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哈。那么这里面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尤其是政企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是一个刚需。那么公司的像这种线上数字孪生的这种这个订单呢，就是呈现爆发式的增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赋能产品的之后呢，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升级之后呢，有所溢价。第三个就是公司现在战略性的倾向去发展这种 AI 数字跟就 AI 技术跟数字孪生的一个核心业务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再不断的去拓展客户。那第四点就是现在下游的客户呢，确实是有向数字化软件化去转型，相比现在的这个硬件的场馆啊，你要投下去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投入啊，现在政府的预算也比较紧。那么数字孪生这种偏软件类的，其实它受到预算的冲击应该会更小，因为它的整个本身就轻资产啊，它的投入也比较小，你像一个软件的项目可能大几百万可能就非常大，那像数字场馆涉及到的就是上千万上个亿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需求共振加上公司转型加上 AI 赋能。
1: 2025年公司的这个板块的毛利哈是33.18%，同比下滑了24.4%。那此前呢，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板块的毛利啊，它会超过62%。所以说呢，这个板块其实近年来它是一直出现在一种持续下滑

0: 的这种情况，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下滑的这种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保持呢？
1: 嗯，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有所承压啊，因为这个赛道现在涌入的人很多，然后像这三维孪生啊，这 AI 可视化厂商在我们这个 AI 大模型之后呢，其实它的这个进入门槛其实是在降低的，所以软件的这种项目的竞标在压低价格。那第二个就是现在大家都从纯软件的公司拓展到软硬件到工程施工于一体，那么施工方面的毛利就比较低了，这是第二一块。另外一个就是这几年的研发投入其实是要不断的加大的，因为你物理 AI 这块持续的要投入引擎啊、仿真算法啊这些。那么第三个就是这几年因为整个竞争激烈的话，公司的这个对一个中小的这种项目啊，它的这本来是做大型项目的，那现在没办法，这个是苍蝇也是肉也要接。那第五个就是政府这几年的这个财政压力比较大，那么政府也采取了这种集采，我们叫集采压价的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格增效，所以客户这边的溢价呢能力或者说溢价的这种诉求也比较高，所以应该是这么五点造成。我觉得未来还会承压。
0: 再来看一个板块啊，就是2025年凡拓数创这家公司啊，三 D 可视化产品及服务，它这个板块的营收占比大概就13%左右啊，同比增长了13.36%，毛利呢是29.35%，同比增长了18.97%。所以说呢，根据刚才我们对其他业务的板块的一个讨论，是不是也是能够映射到这个板块量价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这个板块呢，其实也是公司这个要业务结构调整的一个成果，一个是它的产品标准化落地了，那标准化之后呢，你就可以实现规模化，那摊薄的这些研发人工成本呢，其实单位成本就会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它淘汰了一些低毛利的一些散单，然后呢把一些这个高附加值的东西呢标准化啊、订阅化，我们叫 SaaS 化啊。第三个就是产品也不断的迭代，第四个就是这几年其实整个这个成本管控呢公司也在注重，因为过去的这个这种纯软件公司呢，它其实它的成本管控还是比较透明，但是一旦涉及到硬件呢，其实它的这个我们叫现场管理或者说工程的这种外包这个厂商的外部效应就比较明显，所以现在呢公司在成本管控上面也在发力，那么这几年应该说这个应该可以看到是有明显的效果。
0: 刚才我们谈到其实凡拓数创它主要的业务的客户哈，主要是 2G 包括 2B 的一些业务，其实我没注意到凡拓数创在主营业务之外还积极探索进入到这种文化的 C 端运营哈。那么公司表示呢，预计2026年随着展览排期增加以及 IP 运营体系的逐步成熟，公司文化 C 端的业务将会实现一个比较快的增长，您看好吗？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能还看好还为时尚早，因为现在这种 IP 的这种培育啊，它既有这种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因为像他这一块去做的话，我觉得先天可能会有一定的不足啊，然后现在本身的主业又存在一定的这个竞争的压力，我觉得短期我觉得以制约的因素还是蛮多的，一个是线下现在的一个展览呢、其实受到客流啊消费周期的波动其实挺大的，然后 IP 的培育这一块我刚才谈到它一个很长周期，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偶然性其实是比较强的，像泡泡玛特这种它其实成功不是必然，但是在这家公司里面它的这个拉布布这种是有一定的这个偶然性，但它这家公司是长期做这一块的，所以我觉得公司在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持一个谨慎态度，作为一个辅助的就是说第二增长曲线可能可以想象，但是短期我觉得对利润的贡献应该是非常有限。
0: 好，综合来探讨一下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哈。先来看财务的数据，2025年公司的营业收入是6.3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72.81%，但归母净利哈仍然是亏损的1.35亿元。接着今年的一季度呢，公司依旧是营收增长，但是归母净利却是亏损的，这个原因我们怎么来看？
1: 你从我们剖析它的这个年报来看啊，它这个亏损，我们叫这个增收。亏损啊，就是增收不仅不增利也是亏损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业务结构的拖累，就低毛利的这种数字总包，成为了现在的主力的收入的主力。它不是一家软件公司了，它是一家这种建筑公司。第二个就是大额的这个我们现在投入的这些物理 AI 3D 大模型，前面我们谈到。

0: 全部这个费用化啊，费用化之后呢，产生一个大额的这个研发的承压。第三个就是固定资产的折旧，它现在总部的数字创意基地在转固，然后呢，大量的增加这个固定资产的折旧，那么侵蚀了整个公司利润。第四个就信用减值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明显，因为初期这一块回款周期比较长啊，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应收账款这几年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的，那么它也做了一个大额的这种坏账计提。第五个就是刚才谈到了一个收购了一家这个叫宇贡科技的，那么商誉贬值啊还有这新增的管理费用、采购费用，其实也是一个方面。但是有一个亮点，我觉得，
1: 像
0: 它的这个亏损，更要看到它25年其实经营的现金流是由负转正的，所以回款也在边际改善。我觉得这个财务边际上面应该是有所转好。
1: 嗯。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物理 AI 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机会啊。刚才我们对于它整体的基本面进行了一个分析，市场给出的市值啊，大概是63亿左右。凡拓数创这家公司投资价值，您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0: 哎，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估值的性价比还是偏弱，因为持续亏损，两个业务毛利在下滑，然后基本面存在一定的压力。那短期呢，因为它有这种现在最流行的这物理 AI 的情绪驱动，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博弈价值。那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公司的竞争力我觉得还是看不到，所以我觉得短期有博弈价值，长期我觉得不确定性较大，建议还是谨慎为主。
1: 嗯，聊完了凡拓数创呢，我们再来看一家公司啊，海天瑞声。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啊，算是两家公司在同一行业内的一个竞品。海天瑞声688787，它这家公司就表示呢，对于数据服务商而言呢，具身智能是一个全新的蓝海市场。那么当前行业仍然处于数据荒阶段，那么率先建立物理世界数据采集以及仿真数据能力的数据服务企业，将在具身智能时代占据更强的先发优势。2026年，公司将加快具身智能数据训练场方案落地与数据资源储备。根据您的观察，海天瑞声这家公司啊，它在这个具身智能数据训练方面，有没有一些积累呢？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像能够跟具身智能的这些本体产生结合，然后去收集数据的，我觉得目前海天瑞声还是比较稀缺的一个标的啊。那它主要是四方面，一个是团队跟场地硬件这方面有，另外一个就是全模态的数据收集啊，第三个就是它技术平台，它自研了这个 DOTS 数据平台。第四个就是客户积累，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像智源啊、宇硕啊，其实都有跟它合作。那全球化来说的话，它其实在国内跟东南亚都有这种数据标注的这种基地，所以可以承接大量的海外机器人企业的这种数据订单。那支付交付的这个，我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产能也是领先的，这五方面。
1: 日前呢，我们注意到海天瑞声这家公司披露呢，已经和国内某头部的具身厂商签署真机数据采集合约，并与多家头部具身厂商、科技大厂是启动了订单的对接。那所以说，未来对于这块业务的营收空间，我们是不是可以保持乐观一些呢？
0: 是的，我觉得从人形机器人目前啊，它所在一个行业的这个从研发到量产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所以整个数据身智能这种数据业务每年的增长，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期待的。那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大概每年能新增大概1到2亿的这样一个收入，那么占公司的比例其实就比较可观了，大概可以达到30%左右，那么明显就是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那第二，从长期来看的话，未来随着这些具身智能啊，对工厂在服务，尤其服务机器人的一个落地，那么就是供第三方的这个本体的公司对于这种数据采集的这种需求是不断弹性不断的扩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块的未来的成长空间是可以说是显著巨大的。
1: 再来看一下它营收表现情况，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了59%，规模净利同比增长了24.54%，但是呢，经营性现金流仅仅只有177万元，是同比下滑了93.83%，这是什么情况呢？
0: 一个就是行业结算的周期啊，因为 AI 的数据项目其实都是定制化，它客户的结款周期非常长，都是年末结款。那第二个就是扩张，公司在2025年的话，不断的加码这些具身智能训练的场所啊，你要有场所，东南亚海外基地的建设啊，这些硬件投入。第三个就是人员不断的扩充，第四个就是 这几年他

0: 的营收呢，这个确认的节奏呢，集中在四季度，那么年末又碰上这几年的一个投入，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经营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微薄的一个情况。
1: 嗯，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8.6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21倍，目前市值大概94亿左右啊。您怎么来看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0: 业绩改善是在改善啊，但是整个应该说行业的这种成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呢，作为 A 股唯一的全站式的通用的 AI 训练数据的服务商，我觉得它算是这个物理 AI 行业的这种卖水人或者卖产人，我觉得它的博弈价值是可以去期待的。我觉得如果高分片的投资的，我觉得在能承受大的波动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个长期的这个埋伏。我觉得，
1: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朱志游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的13:5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证券的研报称，算力等高频高速需求快速增长，电子及 PTEF 以往大规模应用 PTFE 以往大规模应用。 PTFE 材料主要特性包括优异的热稳定性、耐化学性、介电性能等。中信建投认为，随着算力基建等引领的高频高速传输需求的持续增长， PTFE 的下游领域已往被重新定义。
1: 华泰证券的研报称，在高油价背景下，航司进一步削减低收益航线，五月民航供给同比承压，不过所保留航线客座率和票价仍较为坚挺。往后展望，近期油价回落有望缓解航司成本压力以及航班削减等问题，催化板块的反弹。中长期供给收紧的趋势不变，油价中枢若持续下跌，或将带来板块反转。
2: 浙商证券认为，证券行业高景气的构筑扎实底盘，业绩弹性与估值修复可期，受益于交投高景气，券商一季度业绩表现强劲，券商板块存在三重催化，财富管理从量增走向质变，驱动整体利润率提升和估值切换，国际业务成为加杠杆的确定性路径，头部券商布局提速。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57，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上证指数经过午后的一波反弹之后，目前已经回到了平盘线附近，短暂的翻红之后再次翻绿，目前是下跌了0.05%，4089点，下跌了2个点。深成指方面，15772点，上涨了97个点，涨幅0.64%。科创综指2201点，上涨了2.15%。创业板指4128点，上涨了0.62%。北证501279点，上涨了0.26%。个股上涨的1428家，下跌的4029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25199亿元。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数字时代金融新观察，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吸引更多耐心资本，写好硬科技剧本。15点的收盘前分享，我们将会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发明创造怎么算成本。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进入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的云听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7: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5: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在今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新国九条发布两年多来，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 85%， 净买入 A 股约 1.3 万亿元。吴清提到，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过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两年多来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吴清表示，目前科创板、创业板的上市公司数量合计超过2000家，总市值超过35万亿元。近期，科创板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领域，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吴清还提到，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时代金融新观察，如何吸引更多耐心资本陪跑硬科技。以下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刘彪先生好。
3: 王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新国九条实施以来，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了85%。那您如何来看待耐心资本入市取得的成效？根据您的观察，资本市场赴科技创新的能力有怎样的提升呢？
3: 我觉得您呢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呢，新国九条落地两年多，我们中长期资金的一个变化。除了您说的这个 A 股流通市值呢，他们有所增幅。同时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累计的净买入呢就有 1.3 万亿，而且各类的长钱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呢超过了23万亿。这个数字呢直观的反映了当前我们耐心资本长钱的培育上实现了核心的突破。总的来说呢，第一，市场资金的结构有极大的优化。那么过去我们都知道 A 股呢是一个散户短期交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市场，那么现在社保、保险、养老金、理财这些中长期的资金持续的入场，我觉得那是有助于改变当前的市场结构的。第二呢，为了欢迎他们来，考核的机制呢，金融的改革呢也逐步推进，通过拉长了机构的考核周期，放宽了保险权益的投资约束等等，打破了过去机构短期行为的一种约束。另外呢，从整个生态来讲，我们的投融资的生态呢也逐步的走向平衡，因为他们投进来的这些钱总得有所回报才能稳得住他们。因此呢，从过去重融资轻回报的市场呢，逐步也转向了融资与回报双向并重的一种市场，反过来才能够吸引长钱持续的沉淀，形成正向的循环。那么另一个重大的改变呢，就是你说的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的提升。从具体的表现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这两年最热门的一些行业，那么资源显然有定向的聚集，比如科创板、创业板、硬科技 IPO 的赛道呢，募资占到了全市场的50%，特别是像 AI 啊、半导体啊、新材料啊等前沿赛道有所倾斜。同时呢，对这些上市公司的评价 IPO 前的一个条件的约束也从单一的财务指标转向了多元的一个评价。从服务上市公司、培育上市公司、提升他们的质量来说，我们目前呢有全周期的服务更加的成型，同时呢也不断的提出了像并购重组等多元的工具，帮助他们增加研发投入，也帮助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我相信经过这两大改革，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再只是一个融资平台，而是投融资并重，而且是一个产业升级的重要纽带。王超。
1: 吴清表示，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领域，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对于尚未盈利但是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3: 其实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说白了就是说不盈利的企业，但是非常重要，而且呢有重大的研发周期的，要给予特定的支持。最开始呢主要用于生物医药，因为这些企业呢它重点评判它的是技术的先进性啊，研发投入的量级，行业的稀缺性等等。这次呢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我觉得有明确的政策信号。第一个呢是我们当前的资本市场紧跟了科技革命的节奏，把 AI 大模型啊、算力啊这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也纳入了我们差异化制度的一个支持范围，补齐了短板。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前的这种制度包容将渐渐的从单点走向我们一个普惠，打破生物医药的一种限制，标志着科创板差异化的上市体系呢也更加成熟更有底气了。另外呢，对未盈利技术实力突出的这些企业呢也有一些直接的利好，比如呢很简单来说就是打通了他们的上市的一个融资渠道。第二呢也拓宽了长期资本对接，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多元的耐心资本也是有助于他们的投资的。另外也要明确呢扩围一定不等于放松门槛，我相信后续呢也会配套一些相应的政策来实现一个平衡。王超，
1: 不仅呢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硬科技也将获得更多的上市支持。那么对于这些领域，资本市场应该如何平衡好创新支持和风险防控，更好的吸引长期资金的参与？
3: 哎，正好就接着上面的那个话题，因为这些硬科技呢都有一个特点，它研发周期很长，有的甚至5到10年，技术的不确定性又高，商业化的路径又长，甚至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失败的风险也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给他们好的条件鼓励创新，又要防止盲目上市估值的泡沫，特别是对投资人造成很大的一种损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呢也是要精准细化科创的准入标准啊，分类差异化的评判。因为当前呢我们仅仅是说你把钱有足够的多投入了研发，自己没有花掉啊，而把钱投入了这种努力之中，我们就给予一种优待。那么未来既然科技的赛道那么多，是不是要有更加的差异化评判的标准，是不是要更精准，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就是说要强化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也要明确告诉我们投资者，这些行业它虽然有很好的前景，有很好的这种希望，但传统说的好叫一将成名万骨枯，你投资这些企业也要做好很好的风险防范，那么对投资者呢可能有一定的适当性要求。另外呢就是要完善约束和退出的机制，压实我们中介机构的责任，也进一步的健全优胜劣汰。一个企业真正的有发展前景呢就留在这个市场，如果经过试错不合适，那么也应当离开这个市场，这是我的观察。王超，
1: 吴晴表示，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从硬科技成长规律来看，具体哪些制度环节还可以进一步的优化？
3: 我觉得硬科技呢，成长它的往往都有，先研发攻坚，然后再小规模的商用，最后再盈利，有一个阶梯式的规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一个呢是刚才说的上市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构建更多的量化指标。第二呢，已经上市的企业我觉得要优化他们的再融资的制度，因为当前我们一些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上市后它的再融资约束呢是比较严格的，那么这些呢可以再做一定的修正。另外就是硬科技团队呢本身它自己发展要好，那么为了配合这种激励，我觉得可以完善一些长效的股权激励制度，另外是畅通我们创投基金的一些进入和退出一种制度，不断的给他输送新的这个资本。另外就像吴晴主席也不断的在重视的一个工作，就是优化并购重组，来配合产业链的整合，看看能不能对这些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一个赋能，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啊。王超，
1: 那吴晴还表示，将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比如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等试点，丰富投资工具和机构生态。那么对于培育耐心资本，改善融资环境将带来哪些利好呢？
3: 那么培育耐心资本呢，总的来说不能只靠政府的资金， 一定是要搭建多元化的一个载体，让长期资金呢适配合适的风险收益，同时呢又拿到他们相希望获取的一种收益，最终才能真正的把他们留得住。具体而言呢，比如我们交易所不断的在推出这种主动 ETF， 还有就是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扩容，我觉得都是从产品的角度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性。你比如说这个不动产的 REITs 有几个今年呢有几个重要的文件，都是在不断的完善这个大类的资产配置，稳定我们一些长期资金的组合，而且它能和现在地方上很多一些产业园呀、商铺啊这些不动产面临的一些现金流想要快速拿到现金的这种需求相结合，实际上也有助于盘活我们产业园的科创的载体。也就是说既让他们能快速的回笼资本，同时呢这些资金呢它有可能进一步赋能产业园区的一些具体的公司。总的来说呢，丰富这些产品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收益，个股呢又有多种的选择，满足耐心资本的一种收益的一种底线，又提供科技成长企业的增值空间的一种合理的一种上下及都有选择这种态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王超，
1: 近年来呢 ，A 股分红和回购规模达到了同期股权融资规模的三倍。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稳定回报机制是否有助于增强他的配置科技成长资产的意愿？那怎么来理解高成长和高回报的关系？
3: 哎，这又是我们这两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也在说要让上市公司好好的分红，但投资者也在说，我们一分红就除权，最后还是那点钱呀。那么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强调分红呢？因为高成长和高回报实际上是有必然的关系的。我们企业能够做到分红呢，首先说明企业它的现金流非常好，第二呢能够把心思放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的强度上。

0: 那么数据显示呢，近两年 A 股的分红和回购的总规模呢，已经达到了过去的很多倍以上，累计分红和回购呢超过了 5.2 万亿，从重融资轻分红转向了一个融资回报的平衡，其实对耐心资本也会有很好的吸引力的。总的来说呢，第一，它解决了长期资金收益的一个痛点，因为很多长期资本它有刚性兑付，它有一个不断的收回钱给人回报的这么一种属性，那么我们分红呢可以解决这一个痛点。另外就像刚才说的，不要看着分红最终股票的会进行一个除权，但是呢这种做法会倒逼上市公司进一步的稳健经营，而且呢重塑了我们市场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硬科技企业高成长和高回报是否有辩证关系呢？我觉得确实是的。一般来说呢，他们有一定的差异化的阶段，比如往往成长线在前，回报在后，但总的来说没有持续的高成长，后期也是不可能形成高回报的。所以总的来说呢，要合理的看待高成长和高回报的他们俩的辩证关系，对企业的不同阶段予以关注。投资者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自己的投资方向。
1: 好，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发明创造怎么算成本。
3: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它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6: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越学越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4点18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王超。
7: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第一时间来扫描一下目前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上证指数在围绕平盘线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目前是小幅下跌了0.03%，4090点。深成指是15779点，上涨了103个点，涨幅0.66%。科创综指2204点，上涨了48个点，涨幅2.26%。创业板指4128点，上涨了25个点，涨幅0.6%。北证50是上涨了0.1%。个股上涨的1485家，平盘80家，下跌的3958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26798亿元。 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一个表现，目前领涨的行业是集中在电脑硬件、半导体、建材、电子元器件和海运，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林木、餐旅、汽车、煤炭、教育以及造纸。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邀请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于目前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绍威。
8: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7: 本周的市场是依旧在科技股的一个带领之下延续一个反弹的走势，虽然整体的指数没有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我们看上证指数一直在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但是双创板块进行了一定的有序轮动哈。那绍威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
8: 好的，我们看到市场在经历了一个交易的普涨之后，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它开始出现了一个窄幅的震荡啊，震荡的这个区间还是在4100点下方。那么从这个主要指数来看的话，像科创今天应该是领涨整个市场啊，这也反映出了目前市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啊，整体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主流的资金呢还是在这种科创蓝筹和创业板蓝筹中啊进行轮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科创板里面的一些成分股啊还是在这个有了比较好的表现。那特别是最近的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主流资金啊它还是在半导体这个产业链里面在做轮动啊，比如像电容啊、玻纤啊、被动元器件，包括玻璃基板 PCB 啊，其实主线资金还是在这些高景气度的啊，同时基于这些细分行业的涨价预期啊，在这个领域进行一个抱团。这和其实从和前这个几个月的表现有不同之处，就前几个月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海外产业链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板块在引领，然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是以国产算力、国产芯片的产业链啊在做引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像科创芯片 ETF 啊也创了这个历史新高啊，这也说明了目前市场的这个风格还是集中在这种涨价逻辑的啊，特别是高景气度的半导体产业链啊，这是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啊，市场的风格其实从五月份的这种极致抱团开始逐步的开始走向这种平衡啊，当然还处在一个这种初期吧，毕竟上涨的板块其实还是少，也就是说虽然最近几个交易日市场在这种反弹，但是多数的行业其实还是在下跌的。你比如今天我们的科创指数涨幅超过 3.5%， 但是大部分的行业和个股还是下跌的这也说明了这个市场还是在从五月份的这种极致的分化啊走向均衡的一个过程，而目前处在一个初期。所以我们看最近几个交易日它的这种上涨的这种板块开始有向这种传统行业做平衡的迹象比如像有色金属像化工这个原料包括小金属以及非银金融券商这些板块，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它还是在一个这个下跌周期里在这个从上周五开始我们看到伴随着这种油价的这种出现这种回落那么压制这种周期性板块的这种因子在改善所以说市场的这些资金它也是在寻找一些这个调整比较充分的有这个产业逻辑并有这个低估值低位的这种方向它在做这种均衡。而目前的这个当然上涨的个股和家数我们后面还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它的这种这个恢复的程度现在整体还是处在一个这种逐步的这种平衡的过程中这是这个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很多的资金这个人现在还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毕竟市场的交易量还是维持在这个2.5万亿到3万亿之间其实较年初的这种3.5万亿的这种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回落。大部分资金其实还是觉得还是基于对于这个月底这种全球主要经济它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这种动向在做这种观察一旦这种经济体的这种货币政策确定之后，我觉得可能下周市场的资金有这种或者会有这种回流的这种预期那个时候可能市场的这种风格才会更加的这种均衡。而目前呢可能市场的资金它还是偏向于这种谨慎毕竟这种抱团的趋势还是在延续的
7: 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提到了一点，就是从五月份到现在，之前的那种极致抱团的行情，慢慢的转向了市场的一种再平衡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它这个极致的抱团，可能就集中在，AI 硬件包括算力链的几个品种上，现在可能已经扩展到了这个科技股的整个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轮动，扩展到全市场的话，可能现在没有看到，其实更多的还是说所有的资金，大部分的资金啊，都在科技股的内部进行一个有序的轮动，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8: 对，是的，比如说主线资金其实，它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的领域，它在做这种切换啊，就只不过大的方向是从海外链转向国产链，而国产链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的一些这个尤其是中等市值的品种啊，我们看到在快速的补估值啊，因为今年我们看以海光啊、中芯国际啊、这个寒武纪为代表的这些龙头公司，它已经累计了一定的涨幅，我们看到整个把行业的估值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从五月市场调整的时候，有一些板块是在逆势往上走，尤其是半导体的这些细分啊，他们其实在一个快速补估值的一个过程中啊。但其实最近我们可能注意到啊，这些细分板块的公司他们还是在加速的，有些是在加速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它的斜率开始逐步的变陡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赛道，它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种高点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 AI 硬件端的这些资金啊，伴随着一些这个核心公司的这种加速，那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他会选择进行这种兑现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还是在处在一个市场风格平衡的初期。
7: 这个平衡您刚才也给了大概资金可能的几个去向，我们看到存量资金也带动了几个板块出现了一定的脉冲式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您提到的化工啊、有色啊、包括小金属啊，还有非银金融和券商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其实我们观察其中的一些内部的逻辑的话，还是围绕 AI 科技链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涌入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小金属，有很多小金属都是给 AI 的一些上游的一些材料，包括有色，包括化工，都是跟 AI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效应。只有这个非银金融，包括券商，他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背景之下，是就像您提到的，在平衡的一个最开始的阶段，大家还是不会离开这个科技股，像类似于非银啊、券商啊、保险啊，包括类似于银行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还是偏左侧，这个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8: 是的，现在确实这个我们看到，其实今年的市场还是呈现出来一个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啊，主要还是今年我们看到资金在这种确定性的赛道里进行抱团，而确定性的赛道啊，今年又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市场极致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其实有一个变量，我们看到其实影响市场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于这种油价的表现啊，油价比较高企的时候，大家会预期这种全球主要经济它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啊，一旦油价开始出现破位下行，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已经出现了，那么大家对于这种预期就会改善，所以之前一直被压制的行业啊，它就会有一些资金去关注，比如像这种周期性的行业啊，当然有色化工它更多的是我们看走的强的还是根据于科技的这个赛道啊，它的材料基础端啊进行这种跟随轮动。那么证券呢，可能更多的是代表的是市场风格的切换的一个信号啊，毕竟比如有一些板块涨得高了，那资金在一些板块里面进行兑现之后，那么他们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仓位啊，这种资金他们会去哪里呢？那可能会去像保险啊、像证券、像一些中字头的啊、估值低的、位置低的啊这些板块里面做一个短暂的这种停留，相当于他们是处于市场的一个叫这种流动性的一个这种储存的一个地方啊。一旦大家会发现后面，比如像人工智能，像这个半导体，它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了。那比如
7: 再回去，
8: 可能比如从传统的这种材料进入到了，比如玻璃基板，对吧？那可能资金就会从这些东西再出来去寻找他们的这种配置的方向啊。比如像 AI 应用，比如像有一个爆款的智能体，或者有一个非常智能底池出现了，那可能资金就会处在一个这个像这些板块进行流动。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叫大家部分资金拥抱 确定性，同时部分资金选择兑现，然后选择新的方向进行重新的再配置，而这个之前这个资金可能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一个存储。
7: 嗯，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北京时间的14: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赫新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透露，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超1000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占比约1/3，医疗器械、航空航天业利用外资增速分别达到42%和23%。
7: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日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该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基础。
7: 上交所公告，6月17号盘中即时起至收市暂停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多策略福新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交易业务。
1: 北京时间的14:32，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表现。
10: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0.27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明显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短期呢还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9.80至160.01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不再继续下破的前提下，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1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前期向上突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360至1.338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55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承压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反弹之后呢再次承压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0.7020至0.704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如果不再继续下破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当然反之，如果这个支撑被有效跌破的话，那么澳元对美元呢也会重新展开新的空头思路。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1.4005一线，均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

0: 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的二百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950至1.39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923一线，短线周期是属于再次回调到二百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是属于高位回落到二百均线附近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向下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二百均线下方的走势，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950至0.79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的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6，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泽源。
4: 你好，主持人。
3: 市场风格继续围绕科技股哈进行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我们看到科技股的内部啊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有序轮动的格局。简单的从指数来分析的话，创业板指今天进入到一定的休息，但是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哈。这样的一些盘面格局您是如何来看的？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观察的一些观点都有哪些呢？
4: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今天市场比较瞩目的事件呢，就是陆家嘴金融论坛。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呢，我们看到证监会主席吴清也是表示要严查严处这个借科技之名蹭热点以及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科创这些标的里呢，像大模型，像芯片，包括像存储，那么在午后呢都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那也就是说什么是真科技反而现在得到了市场的聚焦，那也是今天为什么科创板指明显走势要强于创业板指的原因。那就是说因为科创板里更多的科技含量或者是代表先制生产力的这些标的的含量相对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他们的明显呢得到了市场资金的追捧，我认为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我们看到汤公胜行长也是说了要推动中长期资金对于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说市场里有很多的分化，但是呢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它是一个有序的轮动。那么也就是大家对于市场的进一步向下探底的担忧，我认为是逐步减弱的。所以在局部大家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真科技的含量，那体现就在于这个我们相应的对应的标的它是否有业绩，这个业绩不一定是利润，但是它一定是订单，一定是收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如果说我们选不好标的的话，那么注意抓大放小，一些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他们是经过市场检验的，那么他们可能在近期的表现要强于一些小市值的标的。主持人，
3: 我们聊点更具体的哈。我们看到目前，科创五零这个指数啊，上涨了4.04%，继续上攻哈。距离前高呢，大概1901点，也差了不多哈。您觉得它有希望突破前高吗？目前的这个策略怎么来看科创五零？
4: 首先呢，科创五零它具备一个天然的优势，它更多的集中的是半导体产业的标的。其次呢，为什么管它叫科创五零呢？就是它一共只有50个成分股，所以呢相对来讲它的涨跌的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它能否突破前期的高点呢？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是可以突破前期高点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科创五零现在逐步得到了像 ETF 得到了资金的追捧，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指数的新增力量吧。所以对于科创五零指数我个人是看好的。
3: 其实观察近期的一个

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呢，大家也能发现，可能从之前的一些海外映射的品种逐步的转向国内算力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的一些相关品种哈，在这样的一些科技股的内部轮动之下的话，大家可能更关注，哎，现在

0: 察，您觉得他们目前来看，包括您掌握的信息，整体的一个业绩的预期怎么样？包括资金的一个预期是什么？
1: 我们掌握的信息呢，我们老说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里呢，包括国产芯片，那他们的订单呢是相对比较充裕的，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比如说像存储芯片，那我们知道呢，它跟海内外是有共振的，就像您所说的，其实海外都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而我们国内的订单呢基本上也排满了。第三个方向呢，其实也是大家近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说的电子元器件，包括像这个 ABF 这些载板啊，还有像电子部啊，那他们都有一个涨价的预期，而他们的涨价呢就恰恰是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的，他们逐步会体现在财务报表里，就是二季度到三季度说会有逐步的体现。所以呢，就这三个方向我认为都是大家值得关注，而且有非常明确的产业预期，有这个利润支撑的。
0: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大家还是有一点点畏高的这个情绪，包括这个存储涨了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包括年初至今的话，这个也是翻倍股太多了，一些龙头股的几百块的一个股价，在这种情况实际上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 ETF 的一些产品啊，但是一些 ETF 产品呢，在这也是跟关注股价是一样，大家也是怕买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那接下来如果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的话，可能大家心理压力还比较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泽远有没有大家可能更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期，比如说存储的这波行情还能走多久，如果中间有些调整的话，也是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啊。那在这种比较中长期的一些预期之下，您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存储包括电子元器件，它这波行情能走多远呢？还是说仅仅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种休息了，他们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呢都是有畏高情绪的，尤其像存储，可能从去年开始发酵，有些个股已经涨了3倍甚至5倍了。那在这里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如果说看财报的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一季度开始它的存货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它有大量的存货在手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愁卖的，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就是说它具体有没有一些比如扩产的计划，那么存储相对来讲呢，它的扩产周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如果说它有这种存货，它有扩展计划的话呢，那么市场虽然说短期它体现不到利润上，但是呢，市场对它长期的、中长期的利润能力会有一个预见。那我认为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海内外的共振。那么像存储呢，它属于相对来讲海内外它的差异性没有那么高。那如果说海外的一些存储标的依然在上涨的话呢？那我认为国内的这些标的也依然还有比较上涨的这个空间。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我们回看像 CPU 光模块，那么也是越涨越能涨，那它背后体现的恰恰就是这个产业的景气周期。那这个产业的景气周期它可能是数十年才来这么一轮的，它并不是说每年都有的，而我们现在如果已经处在这个产业周期上呢，我认为更多的应该看它在哪个阶段，如果还在扩产阶段的话，那么大家就要摒弃这个畏高情绪，而不是说看它高了然后我们就不去参与。
0: 所以您觉得可能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这种产业周期大概还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的一个股价的话是不是已经明显大于大家给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是不是会透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业绩预期，在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找一个哈，我们找个个股哈，我们不做任何的推荐，就以它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你比如说像兆易创新，目前的股价呢是586块钱，今天封在了一个涨停板的位置，年初至今呢是涨了173%，也就是说翻了1.73倍。看了一下，从去年大概4月份。200多块钱啊，一直翻到现在500多块钱，创历史新高。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它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像这样的类似的品种，我们怎么来看呢？
1: 就是为什么您点评这个标的，我们还是敢说的。原因在于，首先它是行业里的龙头标的之一，所以龙头标的呢，它自然就有一些这个溢价。这个溢价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可能是大家股票上有辨识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企业正常的经营来讲，那他拿货的渠道相对稳定，包括说他进货的这个库存量相对比较。

0: 那这些都是龙头标的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标的来讲，您说它会不会说透支了未来一定的预期，那我想的就是如果说它未来涨价的预期如果更高的话，或者超出市场的想象，或者说能够匹配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说由于它涨多了，而且呢它好像业绩增速没有那么快，然后我们就认为它被透支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讨论光模块讨论存储，就是人工 AI 或者人工智能，它是否这个产业是产业周期是否存在，那如果说这个产业周期还存在的话，那是否对于存储包括光模块它的量是不断的上行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看不到产业的拐点，我们就不能判断股价的拐点。
1: 这是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短期来看的话您觉得是不是涨得比较凶了？
0: 短期
1: 是
0: 这样的，
1: 不只
0: 是
1: 说这只股票哈，是类似的这一类股票。
0: 这一类，对，这短期呢其实市场赚钱效应坦率的讲没有那么好，尤其进入到这个四月份以来，其实大家看到市场上是有分化的，那在市场有分化的情况下呢，那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投资者，现在对于一些标的是有风险厌恶的，在风险厌恶的同时呢，他们会把资金凝聚在这些有业绩确定性，会凝聚在一些龙头股上，所以我认为呢即使是短期来讲他们依然会有上升空间。
1: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给出的他们这样的100多倍的一个估值，包括资金的一些预期，给的也并不算高，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可以这么，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爱看估值，都很爱看市盈率，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的现在市盈率都是去匹配财务报表的，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估值都是按照今年一季度去进行加减乘除的，其实是有一定滞后性的。
1: 好，这是关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哈。其实简单的做一个内部的排序啊，简单的一个排序。邹源，比如说最开始您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可能最开始先关注一些国产的硬件，然后就是存储，接下来是电子的元器件，像类似于光模块啊，像类似于 PCB 啊，其实 PCB 也看到，还有 MLCC 啊，这个科技股内部确实这个太多了，这个品种。那就再进行一个比较，给个答案吧，这个排序到底怎么排？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答案非常好给，而且也非常有依据。就是我们现在其实都在看这个英伟达新的这个入宾架构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里现在哪些板块它的价值量会有明显提升，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像 MLCC 像 PCB， 那么都是价值量有比较大的提升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一定要排序的话，我可能首先排序的是 PCB 在第一位，那么 MLCC 呢由于它的价值量有比较大的提升，我把它排在第二位，而存储呢我会把它排到第三位。
1: 好，这个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哈。其实刚才聊了这么多科技股，还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觉得哎呀，现在这个科技股确实太贵了，我就怕买在这个山顶上，我就害怕，那我就找一些其他相对的一些品种。这个逻辑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资金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化工啊、有色呀、小金属啊，包括非银和券商，它都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但是可能没有走得那么强，但是它相对的这个性价比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有色、小金属，虽然涨得很多的，但是跟你这个股价跟这个科技股的龙头比的话，肯定也是比不了的。那他们这几个方向怎么样？
0: 我认为他们的方向确实如您所说，还是有价值的。而且呢，有色板块我一直认为有可能是被市场现在是忽略的，或者叫误杀的。因为大家无论是做这种电子机柜也好，还是做数据中心也好，其实对于基础原材料的需求还是非常刚性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比如说像钼、像钨这些电子金属其实涨幅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我们去选择一些有色的标的，我也是表示赞同的。
1: 这也是围绕着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产业链哈，比如说第一梯队就是刚才我们聊的一些存储啊，包括这个 PCB 啊，第二梯队就是可能一些有色，那第三梯队您觉得这个非银金融包括券商，它还是有一些短期波动脉冲的一些机会，他们有一短期关注的一个价值吗？
0: 我认为呢，非银金融在局部其实更多的预期的是业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今年以来比较充沛的，所以大家认为呢，券商的业绩在二季度会相对比较亮眼，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比较简单，所以呢它可能走的空间或者走的速率是相对比较快的， 速率快了它空间可能就不会太大。所以呢我其实觉得在上周我们聊的时候，因为上周外围市场还是不确定的，我当时是觉得我们做低位切换的话可以关注非银金融，但是这周的话我认为他们已经有一定涨幅了，我反而觉得不是一个很优的选项。那同时呢，我想借着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不想追高，现在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的话呢，那我们要注意就本周有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们的沪深三百是调整了它的成分股。那调整成分股之后呢，我们看到科技的含量是在增加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选这种行业的 ETF， 或者不愿意选个股的话，那么选择一些宽基的沪深三百或者中证五百这种宽基指数的话，那么也是一个稳妥的选择。那这里既包含了主持人刚才说到的像这种有色化工，那么同时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一些科技股。
1: 嗯，好，谢谢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麦泽元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14:51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这2:30之后啊，走的是真好哈，这个
3: 是
2: 形成个多方炮了啊，感觉这个操作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章法可言的哈。那么孙军对于操作怎么看？
3: 好的，那么今天的盘面的话，可能又给我们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就是科技板块它的一个持续发力下，那么尤其在午后来走了一个加速，像存储 HBM 走了一个加速，带动了整个市场和指数的一个修复。但是呢，今天的上涨加速又回到了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上涨加速相对偏少嘛，目前是1600多家上涨，3700家的一个下跌，量能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释放，现在比上个交易多了大概200亿左右。那么其实大家会比较担心，或者说比较关注，就是接下来行情会不会又回到了之前我们可能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指数和个科技还行，
2: 对，
3: 但是个股可能不是很强的一个状态。
2: 对，
3: 但首先啊，我们还是分开来说吧，先说指数吧。因为在上周我们连线的时候，当时我的给的观点是本轮行情市场已经基本到底了嘛，然后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市场什么板块可以带动起来。那么从现在这一波行情反弹以来的话，其实我的观点还是不变，我认为指数市场已经见到了一个低点，那么现在反弹的情况下，目前这个位置暂时不建议再做一些，比如说哪怕是科技板块，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位置的去做一些追涨呀这动作。因为在这个区间的话，之前100点的一个区间是我们整个2026年成交密集第一的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的话，市场如果出现一些波动，比方说今天拉升之后，如果明天科技出现分化的话，市场有可能会迎来一次比较快速的那个回落。但是这个回落的话，我倒是建议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市场的一些低吸的一个机会了。那么这里的话，主要问题在于这个地方市场科技板块如果出现分化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做科技呢，还是说还有其他板块可以看？这可能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话题嘛。那么我为什么觉得这波行情的反弹市场是见底，然后回踩是机会？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这一轮从上周到现在的一个行情反弹过程当中，仔细观察，其实并非是科技一家独大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些板块已经走出了之前的一个规律，就是科技板块出现行情的话，很多的板块是一日游嘛。那么这几个板块里面的话，我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上周重点提到的，像有色金属、电力设备、非银金融和国防军工这几个板块的话，其实即使这两天科技板块有强势的一个特征，而他们还没有出现像之前一样的负反馈。而目前我其实有一个观点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首先我去统计了一下，就是6月12号到6月16号这4天的一个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嘛。目前在涨幅榜排序的话，其实有像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通信、电子、电力设备，还有机械设备、非银金融、计算机、化工和国防军工嘛。其中我刚刚提到四个板块，其实都在这个涨幅榜里面。而且呢，重要的一点是在上周五科技回落的过程当中，这四个板块很好的承接住了市场的一个情绪，形成了一个放量到3.2万亿的一个普涨格局。所以说我个人观点，现在如果走回到科技老路啊，可能对于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后期的发挥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倒是期待一下，如果市场出现一些分化之后，比如说科技分化之后，有一些非科技的板块能够和科技形成双轮的驱动流程。

0: 轮动，这个轮动的话会对这个市场的情绪也好，对于场外资金的信也好，会更加的有利一点。主持人，这是我的观点。
1: 所以你的建议还是去寻找底下的是吧，不要在这个强，所以你的这个倾向还是寻找这个低位品种，不要在这个强最强势的板块里去寻求它的这种可能中报，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基本面的增速不下降啊，边际不下降，或者说甚至去拼它更好的一个业绩啊，而选择这些，比如说你提到的什么非盐、有色、军工啊、电力设备，就整体股价还不是特别高啊，或者估值分配数不是特别高，但有可能中报的业绩会有这个改善，正向预期差的这部分的品种啊，
0: 是的。因为这几个板块其实主要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属于25年年报营收增速，还有26年一季报里面营收增速排名靠前的，都在前十名里面的。那这几个板块的话，其实资金的异动也并非有无迹可寻。那为什么这段时间哪怕是非银金融里面券商相对稳定，而可能比如说消费啊这些食品饮料可能相对比较弱，就在于他们的基本面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嘛，因此资金目前这个阶段来考虑的话，还是考量到了刚刚您提到的是中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对吧？至少是相对确定性，可能他们在做低位的一些机会的时候会更加的积极和主动一点。
1: 问题就是说它是只是一个财报季的一个月，甚至可能只有20天、15天的一个估值修复、估值切换就完成了短期，然后后边又是一个这个科技主线，还是说这个他们可能会走的逻辑会更硬，走的这个逻辑会更长一些。因为如果只是一个短期的话呢，你只能去打它这个时间差啊，这个低吸埋伏，然后一涨马上抛，时事还得盯着这个科技主线。如果它逻辑是个更强的，甚至是科技这个最强势的高标股，它可能这个高处啊震荡，大家总觉得这个不踏实，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逻辑啊。
0: 是的，其实这个段时间哦，有一点点像什么感觉呢？就像今年的3、4月份，因为今年在公布年报和一季报之前，其实科技板块在3月份也是迎来了一个内部的轮动。就像最近的行情，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之前的一波科技板块涨，就最近的一波前期的科技板块涨，是权重股、核心权重股、龙头公司、大势的公司带着整个指数上行的。比方说易中天，然后呢，像半导体里面的像寒武纪啊，对吧，这些品种海光这些都很重，但是这一波在上涨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的题材板块强于权重蓝筹，比方说像电子部啊、 MSCC， 其实严格上来说的话，他们可能还是在建筑材料里面、机械设备里面、化工里面的这些品种，那么这段时间表现比较好。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考量，就是有一些资金量比较体量比较大的，比如说白马的公募基金，可能对于目前的这个位置是存在着一定的观察的，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这一轮行情上涨之后，目前的中报到底好不好？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不能再往上推这些传统的高位股了哈。
0: 对，
1: 得等财报、中报、财报出来之后啊，再去做决定。好，
0: 对，如果财报超预期，有可能再回流。
1: 对对对对，好，时间的关系哈，先谢谢孙军的观点分享，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3: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12: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3: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2: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当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3: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5: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5: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今天沪深两市是震荡上影阳，尤其是午后进一步的上攻，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都收在了全天的最高点附近。上证指数收涨0.4%，收复了4100点，而创业板指也是上涨了1.56%。从今天整体的一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包括 PCB 基板概念是掀起了一个涨停潮，另外呢，像半导体产业链盘中也是崛起，多股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中字头的一些个股呢，也是午后出现了一定的异动。那与之相对的包括 AI 应用啊、大消费、文化传媒、煤炭、油气、汽车这些板块则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梳理一下收盘各大主要指数的点位，上证指数收于4108点，上涨了16个点，涨幅0.4%。深成指数收于15880点，上涨了205个点，涨幅1.31%。科创综指收于2224点，上涨了69个点，涨幅3.21%。创业板指收于4167点，上涨了64个点，涨幅1.56%。北证50收于1280点，上涨了3个点，涨幅0.27%。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收涨0.97%，中证500收涨1.40%，中证1000收涨0.67%，中证2000收涨0.28%，上证50是收于2934点，收涨0.70%，科创50今天的这个指数也是一枝独秀啊，整体的涨幅也是非常的亮眼，涨幅4.69%，最后收于1840点，上涨了82个点。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收盘表现，那今天半导体板块是领涨市场的，以及电脑硬件这两个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4%。另外的包括建材、电子元器件、海运以及贸易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2%的有5个：餐饮、旅游、林木、造纸、煤炭、汽车以及办公用品。再来看一下个股，截至收盘上涨的家数有1720家，平盘71家，下跌的3732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31143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收盘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经济之声的云听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上的直播互动也已经开通了，也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留言和我们来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向我们的嘉宾提问。大家进入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之后，点击最下方有个闪烁的直播中的选项，就可以看到我们交易实况的直播了。点击进入到我们直播画面，就可以进入到评论页面，留下您的个股问题。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以及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来对于今天的盘面进行总结。尚先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张成先生好。
5: 主持人好。
1: 今天盘面哈走的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尤其是这个2:30以后啊，这个分时一拉啊，整个的 K 线形态再次变成了一个比较有利于多头的状态。那先来问一下尚宝和先生哈，再次回到了这样的一种科技上涨啊，然后呢个股3000多家下跌的这样一种局面当中，目前的给投资者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4: K 线分化越来越明显哈，原来还想在前几天有所变化。但是，还是属于这种科技这一块，比如说 K 型分化这一块的特征呢，在延续啊。那么，在前面呢也跟大家提到过，如果说，这个像外部的，比如说美股 啊，还有这个日韩，它能够不断的创新高的话，我认为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科技这一块，特别是人工智能产业链这一块呢，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进一步做多的一个机会。因为今天这个像创业板这一块呢，和这个就是科创综指，它都是创了一个新高的一个状态，就是收盘的一个新高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显然是比较强。如果说把这周这三个交易日连在一起的话，啊，这个向上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在上证这边呢，在今天也出现了这种进一步的一个反弹，啊，而这种反弹呢，是在前面倒行反转之后啊，形成这种连续的一个上行，我认为呢，目前啊，还是属于继续看多的一个格局，啊，虽然说我们在前面只说这个上证这边会到4150啊，但是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数呢，可能会表现的要更强一些，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原因呢，基本面这一块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盈利状况是在不断的向好的，啊，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公布的这个规模以上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啊，那显然还是属于这种科技类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啊。它的是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前天啊，周一的时候公布的这个数据，那显然就是依然属于科技这一块，核心科技这一块它强，这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的。当然，这属于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了，它的盈利状况比较好。但技术面呢，我觉得更有对于咱们很多朋友来讲的话，更容易去理解。
1: 嗯，
4: 这次这个前面那个快速的下跌啊，它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多板块、指数、个股都快速的回到了超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近期的这个反弹呢，大家也看到了，你像上证指数或者其他的很多板块的这个指数，现在这个开口状态，无论是 KD 指标还是 MACD 指标，位置也不高，开口状态也非常的好。MACD 指标你看这个，现在 DF 啊，DA 啊，现在是这种金叉的一个状态。MACD 值呢也刚刚转为这个红柱，
1: 嗯，
4: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啊，也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当前来说啊，就是市场它这个

0: 结构或者说这种节奏还是我们大家能够把握能够熟悉的，就相当于刚才您所提到的那个，就是今天你看那个不好的一些方向，对吧，我们可能能够想到一些这个原因，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今天那个煤炭那个下跌，那可能就是跟这个全球的地缘风险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前面呢它的上涨逻辑和现在这个下跌的逻辑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同源的，对，包括其他的一些啊，你像那个消费啊，这类的这个地产呀、它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落啊，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这个 PEST 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来说的话呢，确实啊，我们可能能够找到不断的去找到科技这方面的这个核心的逻辑，它上涨的这个逻辑，而这个跟这个大众消费啊，跟人口啊相关的这类的行业呢，可能现在它的这个弹性不够，弹性不够之后呢，也导致什么呢，有更多的资金，特别是个人投资者这个资金，
1: 它缺乏流动性
0: 啊，就缺少流动性，对，缺少流动性，也确实在缺少弹性的一个情况下，它缺少流动性，这就是导致它这种持续偏弱啊，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其实我倒觉得核心科技这一块呢，那么半年报又快到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进入到七月份，我们的这个快报各方面预告快报又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它的业绩，它的这个净值啊，就是净利润增速，它依然是非常高，从这个周一的这个数据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它依然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老生常谈，就是那些什么 PPD 啊 CPO 啊MLS 啊MLCC 啊这类的这个方向，它持续保持这种强势，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个稍后可以展开来聊一下，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报临近啊，现在已经到六月下旬了，尽管传统行业的话呢，这个形态走得再差，但是面临这个中报的估值切换，它行情一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收敛啊，问题就在于这种收敛值得不值得投资者去移仓，这是一种短期的估值切换行为，还是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交易的价值的。另外在高位的这些所谓的 AI 上游硬件它的这个胜率是很高，但是它的这个市场对他们的口碑也很高啊，他们的边际是否会松动啊，如果松动的话，是否会出现这个筹码的重新的一个匹配啊，包括板块内部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洗牌，这可能是需要这个投资者在当下去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选择，或者是去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选择，即使可能现在从今天盘面还看不出来啊。那同样的这个问题来问一下张成哈，你觉得是强者恒强，我们来拥抱这个硅基牛市啊，还是说筹码这个集中度拥挤度持续维持在高位，其实是头上还是始终悬着一个中报业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张成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啊，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市场，我觉得跟随趋势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应该说趋势比逻辑要强，信心呢可能这个某种程度啊，在阶段上来讲可能要强于所谓事实吧，因为现在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个市场还是非常相信这个所谓硅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确实就是目前从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啊，其实不光是说国内的这个经济数据，包括我们看整个这个美国的一些就业数据啊，包括各个产业细分来讲啊，其实依然很明显啊，就是整个的热点也好，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所谓机会也好，还是高度聚焦在这个所谓的算力啊、芯片啊，这些就是这些高支出高投入的这些方向上。其他的这些方向目前来看啊，就是无论说是从这种资本支出，还是从业绩增速，还是订单的一些推动啊，确实起码从目前来看啊，没法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算力和芯片相比啊。当然你说我们说算力和芯片是不是现在它的估值偏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可能估值偏高，这个是也是一个共识啊。但是很显然，就大家似乎现在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确定性、成长性，而
1: 就是
2: 它
1: 的口味只关注什么呢？就是大厂资本开支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变化。如果这个边际可能松动了，这可能这个估值过高，这就变成一个事儿了。如果这个边际如果还是维持不变，甚至是还是递增的啊，所以这个故事可能还会继续讲下去。但是现在在认真去考虑这件事儿的，这个包括机构可能 并没有出现说我中报临近了，我先出来看一看再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刚才您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说趋势要大于事实啊，这个其实是有点现在至少是资金形成的一个普遍的认知。
2: 对，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您给大家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就是还是拥抱趋势，拥抱这个 AI 上游硬件。
2: 对，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今天的这个上涨，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市场是一个持续保持三位一水平啊，一个比较温和强势的一个量能啊。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指数是创出了一个收盘的历史新高啊，虽然不是盘中，但是确实收盘的历史新高。所以说，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把它再理解为一个说是前期调整之后的反弹啊，我认为可能。也许是新一轮又一轮的这个上涨的一开始，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隔夜啊，就是这个美股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的情况下 ，A 股依然能够独立走强，也说明这个市场的信心它已经不仅仅是说一个类似于所谓全球共振啊，或者说是外围市场的影响，而是一个自发性啊，就是资金现在可以说在这里头，
1: 对
2: 这个就是持有的这些。投资者或者是这些核心机构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卖出的意愿啊，大家还是非常坚定的在里面站定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信号，传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嗯，这资金抱团它形成一种正反馈了啊，这个也不敢去这个出来去拥抱其他的这个资产。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尚宝和先生哈，来聊聊这个具体的板块。你看近期呢，我们的这个就涨得最猛的可能就是这个玻纤啊，包括玻璃基板啊，包括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什么 MRCC 等等。和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消息是有关系的，它毕竟是个增量啊，增量的刺激。再一个呢，这个传统的这些这个大的家伙，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些 CPU 的龙头啊等等，它可能确实是前面累计涨幅也比较高了，所以站在当下 AI 上游硬件，包括这个所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硅基牛市的这样一个逻辑吧，您觉得给投资者目前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如果我们去追求弹性、追求进攻性的话，您觉得目前的最佳的策略是什么？
0: 我觉得最佳策略，我认为。可以去多去，大家把这视野放宽一点。我们即便说虽然不能操作，但是是可以观察的。比如说像美国股市当中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龙头，包括日本、韩国股市当中的这个核心的龙头，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落，或者说没有出现这种持续的回落。那么对于 A 股这边呢，围绕着人工智能产业链嘛，对吧？我们处在一个相对来说这个产业链处在一个景气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可以继续持有。同时呢，你刚才提到的也是非常对的，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嘛，就是看那些这些资本开支嘛。资本开支依然在不断的增加，它这个做这种融资啊，做这种募资啊，都能够非常顺畅，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
1: 但是他们不挣钱，但是他们现在还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还能烧多久啊？
0: 对，其实原来如果说原来我觉得有点。如果说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可能也能够理解。就是在这个刚刚起到这个这个总体的市场渗透率在低于30%的时候，它就这个行业整个行业都是非常强。但实际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顺势而为吧，跟随这个趋势吧。而
1: 这个有点像当年宁组合，也是就只是他们涨，对吧？现在就是这个 AI 硬件在涨啊。
0: 对
1: 啊，所以您的建议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比如说什么 PCB 啊、CPU 啊，这个什么存储啊，就这些东西都买点，大家轮涨的时候，你就还是在这里边就做就行了。
0: 对对对，而且现在什么呢？而且现在就是这个龙头，它是走最好的，技术壁垒最强的，它走的是最好的。也是吸引资金能力最好的，就是这种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跟得上，对吧？你像那个就同样生产的这种光模块，如果说有你这个在这卡在这个未来卡在这个1.6T， 大不了3.2T， 那可能未来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说在这个1.6T 到这个3.2T 转变的过程当中，它是在不断的能够跟得上，包括光纤也是啊。到底有空心光纤或者各种这些技术的进步能跟上， 就是好公司。
1: 来，张成最后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交易拥挤度怎么样？交易拥挤度会不会从这种微观环境上形成这种潜在的交易本身带来的一些这个风险？
2: 好的，那么交易拥挤度呢？我觉得，参考历史啊，所以这个前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持仓啊，确实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极值的状态。但是呢，这个历史是被市场反复创造的啊，再加上我们参考美股的这个C巨头啊，当然现在加上 SpaceX 就变成了大巨头啊，那么就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头部的盈利效率也非常高，而且拥挤度我觉得还要取决于另一个指标，就是有没有场外的增量资金啊。其实拥挤度最终这个出现问题，往往是由于就是资金全都在这些里头了，没有新增资金进来了，这个时候其实才是市场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从目前来看啊，就是应该说无论是基金池专家两融余额呀，还是说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些指标，我觉得还没有到说是这个值得让人说很恐慌或者很害怕的情况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我们看到热点在扩散啊，不再是仅仅抱着易中天了，现在易中天之外又出现了很多啊，像定天房产经济啊之类的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样一来呢，也把资金可以说做了一个所谓内部的高低切啊。当然这个高低切这个其实也是很高啊，无非是从珠穆朗玛峰向这个
1: 乞力马扎罗
2: 对，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一定程度呢还是使得就是所谓高位股啊，一定还得到了一个时间的喘息啊，让它能够有一个这个估值和股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匹配的一个这个时间吧。所以这样一来，短期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吧。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哈，我们来一段广告之后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3: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7: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点23分，我们继续邀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通过几个平台选择其中一个发送就可以了，一个是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哈，包括这个央视财经的 APP 视频号等各个平台都可以，另外就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哈，大家都可以发来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哈，只要发送到公屏上我就可以看到。先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了凡拓数创，我们今天正好行业投资观察讲的就是这只个股，以它为案例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哈，这位投资者朋友可以回听一下我们1点半左右的一个节目哈，有详细的去阐述这个个案例个股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卧龙电区30%左右的仓位哈，目前是亏损了10%。来，宝和，给他回答一下，卧龙电区亏了10%，下一步该怎么操作？
0: 要是10%还真不错，说明你在这个买的位置并不高。现在显然呢，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啊，它也表现的相对一般一些。我认为呢，就是在连续这样的一个下跌之后，偏弱震荡之后啊，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成交量已经非常的低了，我认为可以去拿一下啊，等待它这种放量。如果是放量上涨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仓位再加一加，再回补一下。
12: 好， 这位朋友问到了，春秋电子啊，张成先生，6038900春秋电子啊，成本价35.57元，也就1%左右的仓位哈，还可以继续持有吗？
2: 哦，好的，仓位其实很小，
12: 嗯，
2: 从目前来看啊，公司刚派

0: 期啊，整体上来说，前面大涨之后出现了一个调整，调整之后阶段性已经企稳了。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有机会啊，因为整个成交量和趋势保持的不错，觉得有一点仓位继续持有无妨啊，主持人。
1: 嗯，金木股份601958，成本价29.5，仓位30%左右，这个位置该怎么操作？是否还可以继续拿着呢？来，鲍克，
2: 继续持有啊。那这个基本的逻辑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它这个底层逻辑，小金属这一块涨价的一个概念和这个需求端，在不断的增加，而且是跳空向上的啊。那么目前多头的这个格局保持的挺好的，耐心持续就好了。
1: 好，张正先生，熊涛股份002733，成本价34.69，一成走的仓位哈，想加仓，该如何去操作的？
0: 好的啊。那么熊涛最近的走势其实也很强，这段时间整个这个在所谓电池储能这个细分里头，它走的是最强啊。我觉得这个依然还是保持这一上升趋势啊。如果说仓位不重的话啊，适当的逢调整加仓，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主持人，
1: 600011，华能国际，成本价8.8，30%左右的仓位，目前是亏损的。想问一下宝和啊，跌到位了吗？明天能不能补仓呢？
2: 明天不能补。因为确实就是这次突破之后回踩，我这边也有一个下降趋势线，大家会发现，已经回踩到下降趋势线附近了。明天需要一个确认吧，就是这个趋势线下降趋势线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如果说能撑得住啊，再次出现这种反弹，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次上车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指标已经回到低位了，等一等，我觉得节后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1: 顺景科技603007啊，这位朋友是今天5.45块，20%左右的仓位。后市该怎么去操作呢？张成先生。
0: 好的，我们看这个呢，相对来讲就不是市场现在太大的一个主流啊。最近就是上涨的时候出现放量，但是这个下跌的时候啊，很明显这个出现了一个面缩量啊。公司最近也出了一个这个定增方案啊，但是很显然市场似乎也不是对它特别看好，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是保持一个谨慎态度吧。
1: 来，宝和，这位朋友问到了百维存储啊，688525，这位朋友今天是追高进的，后续还能继续看高一线吗？
2: 至于它的基本面这一块呢，没什么问题哈。我觉得半年报这一块应该依然有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从这个去年的3季度，到现在为止，这个业绩非常的好啊。那么既然你追高了的话，我觉得倒是问题也不大。以后最好避免一下这种追高，横盘的时候可以去买。当然你今天买的话，我认为依然是可以继续持有的。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吧，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十日均线作为你的这个防守位置就可以了。
1: 好，张成先生，有言新材成本价20块钱，20%左右的仓位，能否继续持有呢？
0: 好的，那么20块钱这已经是很低的位置了，而且最近这个上升趋势依然不减。今天放了量，但是依然创了新高啊！我觉得最新的新持有即可。
1: 好，谢谢核心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以及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
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
6: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燕之

0: CNR Business Radio。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5: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4,314.92点，下跌了181.06点，跌0.73%，成交金额2,41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红盘运行的，4,668.53点，上涨了9.88点，微涨了0.21%，成交金额500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139.91点，下跌了101.65点，跌1.3%，成交金额605亿港元。来看一下行业哈，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依然是半导体，大涨了7.72%。此外呢，像建材、国防军工、传媒、软件服务、造纸包装和硬件设备是涨幅居前的。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食品饮料、日常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钢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工业、贸易与综合。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一个收盘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是收盘涨跌参半的，贵金属是涨幅居前的，非金属建材是全部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长安期货的胡新格，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新格。
7: 你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它整体的主力合约呢，能源化工板块是延续了一个深跌的格局啊，黑色系整体也以收跌为主。那农产品呢，整体我们看多数品种今日表现是相对要偏强一些的。那能化板块核心的压制呢，仍然来自于美伊协议的落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预期，那么地缘风险溢价就持续的消退。那黑色系板块多数品种在基本面现实压力下持续偏弱，那钢材社会库存周度环比是小幅增加的一个状态，进入到了一个季节性累库的阶段，但是焦炭第七轮提涨已经全面落地，市场存在第八轮提涨预期，成本端支撑依然存在，所以多空博弈下可能会限制黑色系相关品种短期的一个下方空间。那农产品板块来看呢，油脂在连续近两周的偏空走势之后呢，昨日是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的迹象。从油脂板块自身的基本面来看啊，马来棕榈油最新公布的五月出口不佳，导致累库幅度超预期，而且最新的六月高频产量数据是止跌转增，所以增产周期下产地的库存压力成为目前压制油脂板块的一个核心力量。但是呢，生柴政策对于中长期的需求是存在支撑的，包括印尼7月1日执行的 B50 政策，以及马来 B15 计划已于6月1日正式生效。此外呢，厄尔尼诺气候的预期也有所加强，对棕榈油产量产生的影响概率也在走强。结合最新的马来6月高频出口环比数据是在好转的，所以呢，整体来看，在前期利空不断兑现的格局下，为盘面带来了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动能。但是反弹能否持续，需要继续等待天气因素，看是

0: 会再次发酵，以及产地基本面要出现一个实质性的边际收紧。嗯，主持人。
1: 嗯，好，谢谢胡新阁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不同类型基金后续调整如何推进。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5: 基金观察，
6: 在首批195只基金之后，未来还会有哪些类型的基金面临基准调整的压力呢？
7: 首批195只基金呢，涉及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QD、报复等多种类型。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呢，首批呢主要是12家的头部基金公司率先的推进调整，后续呢会逐渐的扩展到行业的其他基金公司。未来呢会有多批次的基金产品面临着业绩基准的标准调整，涉及的基金类型呢跟首批相比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6: 那么对于债券基金、固收加这些类型的基金，您认为未来调整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呢？
7: 对于债券型基金呢，核心是提升基准的精细化水平。按照不同的债券基金的主要投资类别、产品的久期、投资策略的不同呢，要选择更加适配的指数作为基金的基准。对于存在型的基金呢，如果投资久期在1年以内的短债呢，会绑定呢中债1年期的指数。久期在1到3年的中短债以及呢3到5年的中长期存债呢，都需要各自匹配啊相对应的指数的。另外呢，不同类型的债券呢，也需要匹配更精准的指数啊作为基准。比如呢，利率债基金呢，需要绑定国债或者是政策性金融债的指数为主。高等级信用债呢，会用中债、高等级信用债的指数。城投债、产业债集中的基金产品呢，也需要分别设置相应的细分的指数的权重。那对于固收加类的产品呢，调整呢是要根据最近3到5年实际的权益仓位的均值来锁定权益的权重，也不能大幅的随意的调整权益的仓位。如果固收加的产品是配港股，那在基准里边呢，也需要加入港股通的指数的进行加权。重仓可转债的呢，在基准中呢是会新增中证可转债的指数的权证。
6: 对于 QD 产品来说，基准调整的重点是哪些方面？
7: QD 产品呢，包括港股、海外权益、全球多元配置等等。港股 QD 目前的问题是，不少的老产品呢，大多呢是采用的恒生指数作为基准的参照。但实际呢，目前公募基金呢只能投港股通的标的。恒生指数呢包含大量的无法买入的港股的上市标的，导致基准的可投的范围呢与实际的持仓是脱节的。调整的方向呢，会把它的指数从恒生指数呢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的系列指数，包括港股通的大盘、中小盘、科技指数等。对美股等单一发达国家市场的 QD 产品呢，现存问题呢大多采用单一的宽基指数，例如美股的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等等啊。但基金呢实际会跨行业、跨市值的轮动，未来在美股的 QD 的优化上呢，也会对它的风格进行更精细化的定义啊。可以采用呢美股的成长、价值啊、大盘、中小盘等相应的细分的指数，更加符合基金的实际持仓的风格。对于一些全球多元配置、多区域的这些 QD 呢，过去呢这些产品呢很多呢是采用 MSCI 的全球指数啊作为基准。但是呢，如果基金在不同市场中啊，像美股啊、欧洲啊、新兴市场进行配置呢，也导致匹配的程度是比较弱的。在未来呢，可以按照不同的区域权重来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呢，可以50%配标普，30%配欧洲的指数，20%配新兴市场的指数。
6: 那么对于 FOF 产品来说，本次调整的思路又是什么？如何更好的贴合实际持仓和投资风格呢？
7: 对一些普通的公募的 FOF 基金呢，现存的问题呢是大多呢直接对标的沪深300加中证的指数，而 FOF 基金呢实际上是买的一篮子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基金，这是存在偏差的。本次的调整呢，可以将 FOF 的这个基准从股票的这个指数呢调整为一些偏股的混合型的基金指数以及中长债的纯债的基金指数，这样可以更加的匹配它的投资范围。对于养老目标的 FOF 呢，包括目标日期、目标风险、

0: 是根据退休年份的设置呢，逐渐的下调权益基金的权重的这个比例啊。另外，对于目标风险的 FOF 啊，会更严格的匹配它的风险的等级。例如呢，稳健型、平衡型、进取型的养老 FOF 呢，可以绑定对应风险等级呢不同的 FOF 基金的指数啊，来进行优化的。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发明创造如何算成本？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 为什么在农业社会发明成本高？为什么有的发明创造仅有娱乐价值？为什么科创板公司不盈利还投资研发？为什么张雪说成功秘诀是踩遍所有坑？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发明创造如何算成本？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7: 嗯，
6: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7: 对，
6: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7: 嗯，
6: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7: 对
6: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7: 实际上，你就说每个阶段都有这个中老年人的眼光，可能都看不惯这个新生代的这些东西，觉得无聊，觉得这是没有价值的。但是，首先他们乐在其中，你不要否定他们的快乐，其次，他们未必没有创造力，未必没有价值。
6: 是的，是的，
7: 对吧？价值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价值，不代表它真的没有价值，对吧？那么中国实际上在我们的农业社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都会觉得快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6: 是，
7: 实际上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物质产品的匮乏，这是很大的一个约束。那么好不容易我们到了，我们的年轻人到了一个相对物质产品不那么匮乏的时候了，对吧？应该给他们更大的快乐的空间，对吧？就像我们在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为什么我对那些发明创造那么不鼓励？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时候叫做奇技淫巧，对吧？就觉得你扯这些东西干嘛？因为发明创造它是要有成本的，而且发明创造它是这个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那么在农业社会里头，农业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剩余有限的一个社会，对吧？那么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稳定，那它不能让这么多人吃不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搞这些发明创造，在浪费这些资源，他可能觉得这是要不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资源约束的问题，对吧？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当我们的农业社会发展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提倡的什么，就是勤俭节约，大家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是对所有人来说其实是一个他们福利最大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给我们的这个

0: 发明创造留出太多的空间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剩余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物质开始丰富了，我觉得要给我们的这个发明创造，要给我们的创新以更多的机会、
1: 嗯、对。其实只有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是增量，
0: 对，
1: 这些能够产生增量，
0: 能够产生增量。
1: 而我们就是完全的说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那就可能是那十年前什么样，十年后也就这样。
0: 对、
1: 哎、
0: 对、
1: 嗯，
2: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
3: 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加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0: 就是说我们发明创造就是浪费这个概念，
1: 嗯，
0: 我们现在一定要观念上有所更新。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发明创造它本身就有失败，
1: 嗯，
0: 失败就可能带来我们所说的引号浪费。
1: 浪费，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发明创造它不一定就要变成一个老年人看来有用的东西
1: 啊，对，是
0: 它可能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1: 嗯、
0: 这些好玩的东西本身在你看来是浪费，但是它未必真的是浪费、
1: 嗯、
0: 所以这两种浪费都是必要的，
1: 嗯，
0: 对吧，都是你说的能够带来增量的东西。
1: 对，就包括咱们看这个创业板的这个调整，包括之前科创板的调整都是这样，有让这些就是没有盈利的公司
0: 嗯
1: 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嗯、
0: 对，
1: 我们看到他们很多的公司他的这个尽管亏损，
0: 嗯，
1: 那他大量的拿钱去投入他的科研，投入他的研发。
0: 对， 对，
1: 也许有一天他没有成功，他会退市会怎样、
0: 嗯、
1: 但是他成功了呢，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嗯，这些是我们在成功和前进路上需要付出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前两天我听那个张雪的一个专访，他就是说、嗯、你成功你觉得最大的秘诀是什么，他觉得他说两个字，踩坑。你踩了足够多的坑、
1: 嗯、
0: 你就能成功了、
1: 嗯、
0: 对吧，这实际上就是接受这个我们说的无效投入，
1: 嗯，
0: 接受所谓的浪费、
1: 嗯、
0: 你不去踩坑不去失败的话你是不可能，
1: 嗯，就很难
0: 知道怎么
1: 做。对
0: 对、
1: 嗯、
0: 不可能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1: 是的、嗯、
0: 对吧。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有人批评的话，你造一辆比赛用的摩托车你有什么用，
1: 对啊，
0: 你能骑着它上班吗你能骑着它拉货吗，
1: 嗯，
0: 你不能用这种思维，
1: 嗯，
0: 对吧，我就是为了造一台跑得最快的摩托车，
1: 嗯，
0: 对吧，能够创造世界纪录的摩托车，能够挑战人类极限的摩托车，这本身就是价值和意义。
1: 嗯，
0: 那么还要不要说能够代表中国产业的最高水平，能够跟国际比赛，能够跟国际上的这个一流水平一较短长，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心，这都不说、
1: 嗯、那都是附加值，
0: 都是附加值，对吧、
1: 哎、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所谓的这些浪费、
1: 嗯、
0: 来为我们的创新提供更多的空间。
1: 嗯， 嗯，对。
3: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最初像个玩具，为什么外国博主逛中国总拍送餐机器人，为什么机器人做成人形能更好融入生活？未来人形机器人怎样帮助老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记者报道。
7: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8: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6月16日至18日，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办，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数必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郭恩友的报道。
9: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开幕式上，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数必达与首批26家金融机构参与者进行了现场签约。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必达的系统能力，为客户提供低成本、多元化和安全高效的跨境数字支付业务，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与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数字金融发展论坛及多场新品发布活动，促进产融深度对接。上海金融展主办方负责人朱建强，
10: 今年的金融展呢，参展的展商大概有300多家，我们的展览的面积呢超过了40000多平米，然后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它展示的呢也主要是他们在金融业里面的 AI 的赋能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今年打造了支付的特色的专区，把我们的银联、网联还有数字货币研究所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全方位的展示出来了。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我们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我们主张遵循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在今天开幕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报道。
3: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3: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4: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2: 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提出，为支持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七天、一个月、三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记者了解到，推出境外央行回购工具顺应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国际吸引力不断提升，其中的境外央行类机构以长期性、稳定性特征成为配置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的主力，持有的人民币债券规模已有近10,000亿元。随着持有量增长，境外央行类机构对于盘活人民币债券存量、扩展人民币短期融资渠道也提出了更迫切需求。此次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的推出，回应了海外投资者的关切，有助于增强其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动力。
6: 工具设计既参考国际经验，也贴合国内实践。回购券种包括国债、央票、证金债等高等级债券，基本覆盖了境外央行配置的券种范围。回购方式既有质押式，也有买断式，充分考虑了国际投资者的交易习惯。
2: 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3: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7: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三成，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3: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接下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入使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里的空白。
8: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9: 在那样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10: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8: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11: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8: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12: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

0: 好的解决方案。
1: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2: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3: 当前，我国凭借勘探、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了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的增储上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4: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1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1: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5: 我们提升了储层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1: 陆相页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6: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3: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1: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8: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1: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 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0: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1: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百亿级的市场空间。
7: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9: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3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10: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3: 继续我们今天的新科技新农人报道，不靠天，不看地，种蘑菇全看中控系统。在贵州的当真县，藏着一座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鲜菇690吨，算下来每分钟足足有985斤。从拌料到出菇，无数个传感器遍布车间，各种数据实时传回中控大脑，每一朵菇都在精准算法里长大。

0: 这里是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企业三大生产厂区啊，每天产出的这个杏鲍菇、鹿茸菇和虫草花达690吨，相当于每分钟下线呢，鲜菇达958斤，主打就是一个量大管饱。
1: 走进食用菌工厂的装袋车间，从拌料到装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菌包的重量和松紧度，误差控制在毫厘之间。以前一个工人一天装几百个，现在机器人一天处理几十万个。
2: 人工的话，主要是靠个人经验嘛，达不到一致性，有的好，有的坏。这个机器打出来的质量和效率都会提高很多。
1: 菌包制作完成，进入关键的接种环节。在接种室，全自动接种臂在视觉识别系统的引导下精准作业。三条生产线上的9台机器一天能接种30万袋菌包。
0: 这是一个菌包培养房，我们打开看一下。哇，这里的菌包也太多了，看着就很有立体感。
1: 培养房里菌袋层层叠叠，有序摆放。完成培养后，菌包转入预估房，进入出估阶段。两处车间均配有温湿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探头，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让菌菇始终处于最舒适的生长环境。大量的菌菇生长完成后，如何将它们高效地运出去呢？答案就在这条穿山过洞的传送带上。由于工厂建在山区，车间彼此甚至还隔着隧道，为此企业修建了这条钢铁轨道，它总长度超过20公里，从菌包原料到成品鲜菇，全厂区的运输基本都靠它搞定。
0: 精准优化生长环境，在稳定品质的前提下，实现365天不间断出菇，全自动生产线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再加上这条超级传送大动脉，产的鲜菇啊，当天就能送抵川渝地区的商超、火锅店，完成从厂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
3: 这座食用菌超级工厂里的高效与智慧生产，依托的是前沿技术与硬核实力，而这背后离不开潜心攻关的科研团队。他们常年扎根在车间，把生产当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生产一线啃下来，让新品种、新工艺从研发端稳定落地到规模化的产线上。
1: 这家企业最初只生产杏鲍菇，当决定拓展新品种时，一场历时2年的工厂化技术攻关正式拉开了序幕。科研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菌包配料，找来的菌种在接种后根本不生长。于是团队成员跑遍了周边的大山，前后一个多月，终于筛选到了适合当地菌棒发酵的复合菌种。闯过配料关，预估环节的均匀加湿难题又摆在面前，现有的设备导致出菇不齐。
4: 通过蓝光诱导、散射光调节，配合精准的制冷和加湿系统，为每一层菌包都提供了恒定的生长环境。
1: 解决了种得出来、长得好的问题，团队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工的量的环节。传统的菌菇烘干耗时久，能耗高，成品品相还不稳定。对此，研究团队与烘干设备生产厂家合作，天天扎在烘干车间一起找问题、调设备。
5: 经过2年多的时间，我们研发出来一套，就适应于我们食用菌这个烘干的一套设备。它的烘干时长的话，比之前节约了2到3个小时之间，那效果是很好的。那个各种品相，还有就是成本都节约了不少。
1: 从大山里找来的复合菌种，到算法里迭代的一套湿度模型，再到烘干设备上缩短的几个小时，这支60人的科研团队用一项项看似微小的突破，累计拿下了40多项专利和3项科技成果。
6: 作为企业的研究人员，我们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让老百姓吃得上好菇。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7: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 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会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据媒体披露说，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方面将会获得多项经济刺激。
7: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方向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在驶往伊朗的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说，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在2个月之内恢复至伊朗战事之前产能的80%。
8: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就好、啊、
13: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1: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2: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3: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1: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4: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3: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2: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1: 好嘞。
1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6: 大家好，我

0: 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会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2: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12.16点，下跌0.74%；国际指数报8144.03点，下跌1.17%；恒生科技指数报4669.07点，上涨0.22%。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小时26分。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1: 货物列车方面，全国铁路7月1号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将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之后，全国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其中多式联运班列产品不断优化。 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至芜湖东等联运班列16列。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现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一带仍然会有强降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北方降雨也会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 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 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将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广西地区遭遇了强降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了3场特大暴雨，局部地区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
3: 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这里是梧州藤县
4: 塘埠镇南安区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3: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 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万6127人。 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贾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5: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贾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
3: 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2: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救援重点工作。来看报道。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 截至6月16号，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

0: 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
1: 雄伟介绍，下一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一起来看报道。
3: 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单位计价。如果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或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交停车费。
4: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比如说买个包子2块钱，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那个开销大得不得了。
5: 稍微有一点点偏贵吧，我们基本上找那种能靠的地方靠一下。
3: 近些年，希望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新方案明确，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可免费。同时，考虑到上海停车资源相对紧张，政策设置了每日2次免费的限制，防止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
2: 此次优化方案当中还细化了车辆停放服务的计费单位，拟统一调整为15分钟，而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都是为了实现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3: 除了按刻计费外，新方案还优化了收费标准，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内环内区域将增设超过2小时的阶梯价格，也就是说，停放的时间越长，单价越贵，以此来调节内环道路停车资源，实现高效利用。
6: 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呢，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数字赋能，然后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政策，去改善民生。
3: 目前，新的停车收费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为6月10号至6月19号。
2: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7: 好的，季宇。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业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8: 6月15日晚上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就影片内容展开交流。
9: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10: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8: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剧快闪展演。
11: 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
12: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8: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会员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

0: 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1: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0: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2: 渊商城本身的渊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3: 本届电影节上，题材丰富的影片备受瞩目，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推动影视行业迎来巨大的技术变革。与此同时，版权侵权、创意趋同等现实问题也随之凸显。业内人士分析， AI 并不会完全代替实景拍摄，未来行业将形成 AI 技术赋能与人影实拍共生共长的全新发展模式。
4: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全新单元 AI 片场，聚焦一部 AI 影像作品在真实生产流程中如何被创作出来。6月15号，一场命题创作竞赛在电影节 AI 片场火热进行中，四组团队被要求在6小时内根据命题创作出1分钟左右的影视作品。现场犹如一个开放式的演武场，鼓励观众大胆上台，近距离交流学习。
5: 庄子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打算做动画，我是希望用2条鱼来演绎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 AI 的模型，我觉得对完成一个美术片一个动画的作品是完完全全够用的，所以那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从创意开始到后期生产的全流程都可以靠 AI 来完成，可以节约80%。
4: 许多对 AI 创作好奇的观众可以点开他们的工作流程详细查看，包括单条镜头使用的资源。有参赛人员介绍，整条片子花费1000多元。本次活动的命题人告诉记者，中国传统文化类命题在 AI 生成式影像作品中想象空间大，更能体现出不同导演的风格技术差异。
5: 创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永远都是人，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主动权都交给机器来完成，这样跑出来的东西只能被叫做产品，不能被叫做作品。现在的 AI 的能力可能对我们比如说去做电影它还是有门槛的，就是它的技术还没有完完全全能达到我们制作的工业标准。
4: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在科幻电影制作领域， AI 与实拍已经进入融合生态。一方面， AI 工具大大缩短了科幻电影制作周期，带来成本的大幅缩减，也让电影融资难度降低。另一方面，青年导演可以进一步将资金、时间放在新想法的尝试上，释放想象空间。但在院线高质量科幻电影领域，市场仍大量需要实拍电影。
6: AI 的拍摄制作，它会是一个 AI 呈现的形态，但是真人拍摄实拍是必不可少的。观众想看的演员的表达、整个故事的表达，还有各种各样的真情流露的瞬间，这都是无法用算法去替代的。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季宇。
7: 好的，谢谢永东。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其旗下的必胜客业务。
8: 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胜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2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40%。
7: 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呼吁，足球应当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8: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9: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8: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他指出，足球不应制造社会隔阂，而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10: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8: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集训基地设在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国参赛。为了确保这支球队的安全，当地政府部署超过700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榻的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11: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3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7: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鹂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欢迎收看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朴振山。机械装备行业呢，在去年到今年在 A 股市场上一直被很多人忽略，因为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虽然说它是给各个场景、各个行业提供技术装备，但是呢，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 AI 浪潮里面，这类业绩出色的公司似乎呢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最近，当这个跟 AI 算力有关的科技类的股票，它市场的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投资者就把眼光转向了这些机械装备行业。那么到底机械装备行业在未来是否会迎来市场上的高光时刻？ 那么无论是跟 AI 有关的机械装备，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备，那么还有和它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在未来它的估值水平、它的市场机会到底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资深的研究员，是浙商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和大家呢系统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你把你对机械行业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然后呢，今天呢给我们很多投资者这个要系统的这个分析一下，因为这里面呢，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这一两年因为算力、因为服务器、因为芯片、因为半导体、因为这个里面的这种稀缺的材料，大家呢把这种中国有比较优势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装备行业啊，可能都淡忘了，对吧？从你的角度，你来观察的话呢，现在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1: 好的，那么机械行业呢，其实很大。如果我们现在把它简单做个划分，我们今天可以强调一下，一个是传统的机械装备，还有一个是跟 AR 相关的 AR 装备，
10: 就跟 AI 相关，一个就是传统，
11: 是的，那传统的装备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工控啊，各种的这个机械装备啊，这个是有非常多的种类领域啊，那么其实有很多其实业绩都是蛮不错的啊，比如说工程机械、船舶，其实业绩很好啊。那么这个可能，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前段时间的话，市场更加关注这种科技成长，对吧？ AR 相关的装备其实是非常热的啊。那么其实只是很多人不太清楚啊，就是 AR 装备到底有哪些？
10: 对，
11: 我们讲整体我们讲 AR 装备就是为 AR 服务的这个装备，是吧？那么这边的话分成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给 AR 配套的 ，AR 配套的话，你像比如说 AR 需要供电，是吧？全球都是缺电的，是吧？那么这些，特别是像 AR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北美这边电网不够，是吧？那它缺电，缺电怎么样解决电力的问题呢？那么这边就需要 AR 的相关的，就是像 ARDC 的装备啊，这个就是数据中心的装备、发电设备啊，那么包括像燃气轮机。像燃气内燃机啊、柴油发电机组啊、燃气发电机组等等，这个就是这个，特别是燃气轮机，这个是市场非常高度关注的，是吧？这个是给 AR 配套服务的，这是一类。还有呢，是专门是给 AR 生产 AR 的这个电子元器件 ，AR 其实很多都是服务器，是吧？数据中心，是吧？那么你这边的话涉及到的，比如说你里面的一个是 PCB。PCB 的设备是吧？那你很多 PCB 设备，包括 PCB 的一些转机、转针，其实都诞生了很多的牛股，是吧？那么另外包括你芯片，那你要制造芯片用什么呢？
10: 半导体设备，对啊，它也是装备的一类，
11: 都是装备，是吧？那么这些都是直接为这个半导体为这个 AI， 还有呢，就是说像比如说光模块，你 CPU 是吧？那这边光通信也要光通信的设备。测试设备、检测仪器是吧？光模块的各种制造的设备是吧 ？CPU 未来这个更高层次的这些封装的一些设备是吧？这些都是。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 AR 的应用。AR 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载体就是人形机器人。其实人形机器人就是很多都是机械装备，人形机器人就是机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啊。所以人形机器人里面涉及到。整机也涉及到核心零部件，是吧？核心零部件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丝杠，像这个电机，像谐波检测器
10: 啊，这些灵巧手，
11: 是吧？这个各种空心杯电机，各种是吧？这个是有

0: 大量的这些都是机械，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 AR 相关的这个设备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很活跃的，只不过是哎，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这个机器人比较火一些，哎，大家关注机器人啊，有一段时间 AR 这边大家关注光模块，那光模块的一些设备是吧？以及包括你看像光纤，光纤也很多地方的一些光纤的话，之前都还是手工，要用大量的劳动力，现在都要用自动化，是吧？所以光纤的这种设备是吧？光模块设备、光通信设备，这些都是一些整体都是 AR 相关的机械装备制造业。
1: 嗯，前段时间呢，或者说这两年涨的主要是这些。
0: 是的，
1: 因为呢，就是说 AI 呢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品类，它出来之后，有些设备可能供不上。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它这个需求就极其旺盛。
0: 对，就是瓶颈环节。
1: 瓶颈环节。
0: 对，
1: 啊，那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些传统这个装备，比如说大型的这个工程机械、挖掘机，是吧？什么相关的，最近这个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活跃了。
0: 开始。
1: 是不是市场的这个投向会从 AI 装备逐渐往这种传统的这个装备过渡？
0: 我觉得更多有的时候是一个阶段性的。啊，就是说，比如说这段时间，像传统的一些工程机械、船舶，它的确业绩非常好，只是就是这个之前市场更加偏向于科技成长，所以资金可能往科技成长方向去聚集，是吧？那么像传统的这些工程机械啊、船舶啊，可能关注度就相对会低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它的估值就相对偏低一些了。那么在特定时间，它的一个关注度就会提升，是吧？因为本身就是业绩好，它只不过是这个阶段性，是吧？阶段性，那么市场如果关注提升的话，我们判断也都是有持续的机会的。
1: 如果具体来看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做一些这个分类哈，就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工程机械现在基本面怎么样？
0: 基本面非常好
1: 啊。
0: 那么我们讲工程机械的话，它看上去之前我们的一个分析啊，它相当于是个周期性行业，但这个周期性更多的是国内的周期，啊，
1: 国内的周期性。
0: 对，国内的话就是说之前，比如说我们回顾之前的一个历史啊，就是之前2008年的时候有4万亿投资，4万亿投资的时候各种房地产基建就加大投资，就需要大量的工程机械装备，是吧？那么工程机械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波高峰期，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些机械装备，它都是有寿命的。一般比如说挖掘机啊，这些起重机啊，混凝土机械啊，都是10年左右寿命，是吧？可能挖掘机更短一些，8年左右。那么这个经过这个10年左右的时候，哎，它就要更换。它们更换的话，就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就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又是一个高峰期，2010年是挖掘机是一个高峰期，2020年又是一个高峰期。那么相比之下，你有波峰也有波谷，是吧？2015年就是一个低谷，那么2024年、2025年其实就是一个低谷。那么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周期性的话，国内的这个周期，2025年之后，2025、2026、2027、2028、2029，它是一个向上的周期。因为它要更换了啊，就是之前的一个高峰期，你这个寿命到了要换了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更换的周期来临了啊。所以国内的需求你会发现，最近像今年5月份的数据。挖掘机是5月份是同比增长了36%，其中国内增加了39%，海外是增长了34%。你看国内增长39%，这个国内的需求已经超预期了。
1: 所以这个变化是一直存在的。
0: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所以
1: 这个
0: 我们讲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工程机械的周期要来了。是，当然前两年为什么工程机械好，核心是海外。就是我们去，
1: 我看到有些公司，比如说大金重工，
0: 是
1: 船舶装备的，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两年股价涨得这个非常好，
0: 也是周期
1: ，也是海外这个船的这个周期。
0: 船的周期更长，船一般周期是20年的周期。那么我们去看到这个之前，像2008年左右，2008年到2010年是一个高峰期，是吧？那么如果20年左右的周期，就是到。这个二八年到三零年左右，又是一个换船高峰期，是吧？那么之前在船价上涨的话，上一轮你看这个股市船价的一些上涨，其实是比如说是之前上一轮的话是2004年左右，2004年到2007年是很大的一个周期。那么这一轮的话，基本上是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2022、2023、2024、2025已经，其实船也已经涨了3、4年了。
1: 对，
0: 但是船的周期后面几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周期。
1: 其实就是说我们。

0: 国家的这个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然后呢，就是现在越来越显现出来它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实力。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以船舶为例，今年一到四月份，中国的这个新增订单在全球的新增订单里面的比例超过了70%。
0: 嗯，
1: 这个就全球70%，
0: 70%来自于中国，
1: 来自中国。
0: 嗯，
1: 啊，10条船、7条船都是中国造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制造业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1: 啊，全球竞争力越来越明显。
0: 越来越明显。
1: 是的。
0: 我也看到，就是最近有些工程机械的，就是你刚才分出来这个传统类的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挖掘机、起重机、泵车等等的这个，不管是大型装备还是中小型装备，都在提价。
1: 是的，
0: 这个提价本身，那我觉得提价本身呢，它有几种可能，
1: 嗯，
0: 是吧？一种是成本上涨，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钢材，
1: 嗯，
0: 然后呢，相关的它的这个零部件，
1: 是，
0: 包括人力成本上涨，
1: 是，
0: 那么呢，它要提价。
1: 是
0: 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市场需求太旺盛，
1: 是，
0: 对吧？那我只能是通过提价呢，然后呢，第一是抓住市场机会，
1: 是，
0: 第二话呢就是平衡一些这个客户需求。
1: 是的。
0: 嗯，哪种原因更多？
1: 这个两者都有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些公司我们去看最近挖掘机跟起重机啊，五六月份是挖掘机开始涨价啊，这个六月份开始，就七月份开始是起重机开始涨价，这个是主要的龙头企业都是在一起的涨价。
0: 嗯，
1: 那么他在涨价的时候，他会发一个函啊，告知客户的函，里面写明的原因是吧？公开的原因就是说，是由于一些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啊，特别是包括铜、铝、包括钢材啊，还有一些橡胶啊，还有呢就是油啊，油价也上涨了，那么各种成本都会提升一些，这个是的确有成本有一些驱动，是吧？
0: 嗯嗯，
1: 但是。一般来讲，你如果光是成本驱动，你如果需求不好的话，有的时候也不敢涨价，是吧？
0: 嗯，
1: 这边我们刚才讲到挖掘机的数据，五月份是25%的增长，啊，五月份的是36%的增长，你看五月份的增速是在加速的，啊，这也就是需求很好，啊，那么我们刚才讲需求，国外需求很好，国内的需求也在起来，啊，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去看。海外的需求是增，一到五月份是海外需求是增长了33%，30%以上增长，国内是增长了19%，一到五月份的数据啊，所以海外其实是增长更好。
0: 嗯嗯嗯。
1: 那么海外为什么好？海外核心还是我们的市占率提升了啊，就刚才姚老师讲的，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太强了。
0: 嗯啊，性价比高，
1: 性价比高
0: 是吧？
1: 嗯。
0: 竞争力强，性价比高，然后呢，你这市场份额不断的提升，
1: 是的。
0: 然后呢，它这个需求一起来之后呢，可能你就是里面的最优选择，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传导回来了。
1: 对，我有底气涨价，
0: 还有底气。
1: 嗯，
0: 这个呢，跟我们这几年就是中央定的这个鼓励企业出海的这个大的这个方针和政策也密切相关，
1: 密切相关啊。那么我们特别是非洲啊，一带一路国家，非洲，目前的话这几年的话，这是最近三年，中国的。挖掘机啊，工程机械的对非洲的出口，每年都是增长50%以上。
0: 嗯，
1: 啊，我今年二月份我也去了趟非洲。
0: 嗯，
1: 非洲呢，我们去了一些国家，一眼望过去，很多都是中国的这个挖掘机。
0: 嗯，
1: 啊，我们自己大致的感觉，这个市占率已经比较高了，啊，所以中国这个在非洲那边的一些增长很快，还有像东南亚，还有包括像南美，啊，这些甚至之前的中东，其实增长很快。
0: 嗯、
1: 那么当然中东由于这个特殊原因是吧，那个但之前其实中东、东南亚就非洲还有澳大利亚啊、南美这些地方增长都很快。
0: 其实呢一旦一个区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发展的阶段，可能它的这个基建需求是第一步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中东什么时候这个迎来真正的这个和平是吧，后面的这种重建
1: 基建需求又到
0: 基建需求，其实可能很多订单也会到中国来，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基本面啊。
1: 嗯，
0: 这是工程机械本身，就是船舶机械这方面，今年的这个订单增长情况怎么样？
1: 一到四月份的数据啊，全球的船舶的新订单，
0: 你刚才说有个70%的一个增长的呀？
1: 不是，那个70%是我们的比例。
0: 哦、
1: 我们的市占率
0: 占到了70%，
1: 我们占到了70%啊、
0: 嗯，
1: 比如说韩国可能还占10%到20%，日本还有一些，其他基本上都是中国、韩国、日本啊、
0: 嗯，
1: 其他的国家加起来5%都不到。啊，但增长的速度是这样的，一到四月份我们全球的这个订单新增订单是增长了40%多，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对，那么这边也有一个换船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啊，过去几年一开始是，前两年

0: 是集装箱，2022年开始是集装箱船换的比较多，之前有红海，红海的一些因素啊，就叠加，就集装箱开始换船了。这两年是油轮，原油的油，油轮 VLCC 超大型油轮的换船需求就起来了。那么未来几年的话，我们讲后面下一波如果说有一个比较高峰的话，就是散货船。散货船如果一旦起来的话，那船舶这个行业的这个贝塔可能还要进一步向上。
1: 这是呢，传统的工程机械和这个船舶机械，我们看到的这个增速。
0: 是的。
1: 我在想，这个呢是比较显性的，是吧？你看三一重工啊，什么中联重科呀，包括徐工啊，是吧？
0: 对。
1: 林工啊，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机械公司，其实呢就是业绩呢都表现出来它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局面。那还有一个，当他们起来的时候呢，跟他们相关的这个他们的零部件，是不是也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
0: 非常好，
1: 而且弹性会更大。
0: 你比如说像液压件。
1: 液压件对吧？我记得好像是有几个搞液压的公司吧。
0: 类似于像恒力液压等这些龙头企业，
1: 对，
0: 都是非常好，
1: 非常好。还有一个跟工业的这个控制和自动化有关。
0: 对，工控类的。
1: 工控类的。
0: 是的。
1: 这个领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基本面的这个数据。
0: 工控的话，今年的话，1到4月份，主要的工控的龙头企业新增订单同比增长了40%以上。那么甚至部分一些企业还有50%以上增长。订单非常好。这个很多都供不应求，而且还涨价了它甚至涨价涨了2次了是。
1: 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自动化控制的这块啊，你 PLC 控制器也好，伺服电机也好，也有人说就是高端的和核心的还在大量依赖于这个进口。那么国内对应的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国产替代或者说这个自主可控为主的一些零部件公司，反而现在是挖掘的好的机会？
0: 是的，现在国产替代就是我们自主可控的比例在逐步的在提升，甚至一些原来的一些中大型的一些 POC 也开始在进行替代，因为小型的 POC 我们像汇川啊等等这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就都是做得比较好了，是吧？那么中大型的有一些高端的也在逐步的在替代，那么目前的话，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未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优势都会体现出来，我们的工程师红利都会涌现出来。
1: 那所以呢，不仅仅是大型的工程机械，还有跟它相配套的零部件，
0: 是的，
1: 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这个上涨。
0: 对，但工控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主战场，其实它的一个需求好的来源，其实更大的一部分是 AR 相关的一些领域。你看，因为 AR 的都是一些自动化设备，这些所有的一些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它就需要很多的电力电子控制这些元器件这些伺服工控所以这个是 AR， 还有锂电，锂电也不错，锂电我们这个新能源化，
1: 锂电设备，
0: 是的，锂电设备。那么锂电设备也需要用大量的这种工控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因为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机械装备啊，是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对吧？你只要有制造产品的存在，你可能都离不开这个设备，
0: 是，
1: 对吧？只不过分大型设备还是中小型设备。
0: 是，
1: 刚才也提到人形机器人，就是巨身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无论是技术迭代，还是一些机器人，我们不说本体啊，就零部件公司的业绩都在不断的这个增速在变高。
0: 对，
1: 那么它的进展，会不会呈现出来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机械一样的，来自于海外的这个设备订单也会增加？
0: 目前我们的零部件的一些企业，因为它既可以供国内，又可以供海外，所以它的这个订单的增长是后面是在加速的。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行业内是等待，比如说像特斯拉的这些新的版本的这个 V3 版本的一些机器人量产，是吧？如果那些一旦量产的话，那个需求就起来会特别快那个因为这个后面是因为马斯克之前也讲过这个从10万台到100万台，是吧？甚至未来更大，那这个的量就会起来就很快。那么另外一方面，国内其实也国内像宇树啊、智源啊等等一些龙头企业也在起来，量也都是在快速的在这个起来，是吧？那么这边的话，还有一些零部件企业，比如说像减速器，像谐波减速器啊等等，它不仅仅是有人形机器人的需求，也有工业的需求。工业领域就是有部分领域，我不一定是。

0: 人形机器人，我是类人形的机器人。嗯，比如说我像这种协作机器人，嗯，它的就需求就非常好。嗯，啊，因为这现在 AR 的一些突破，这些机器人啊越来越聪明了，真正能够开始干活了。嗯，只要一旦能开始干活，后面的需求量就会迅速的起来。嗯，啊，所以一些零部件，我们就发现有一些谐波减速器的零部件订单都接不过来了。嗯，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精密机床的这个制约。啊，刚才啊，对，刚才漏了一点，就是工控，你说工控还有一个需求是机床的需求的变化。
1: 机床，数控机床。
0: 数控机床。
1: 对啊。哎，
0: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出口国了。
1: 几轴的，因为我扫过盲，对吧？可能这里面呢分五轴，
0: 对，
1: 是吧？六轴，有些这个更精密的，比如说九轴，是吧？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是全球第一的？
0: 整体的机床的出口的总量，我们已经是第一大了。嗯，就像我们汽车，我们出口是全球第一，船舶已经第一，是吧？高铁第一，是吧？现在机床，以前我们讲工业母机，机床我们讲经常是我们是落后的。
1: 对对，
0: 去年。中国机床已经无论是产量销量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啊，就像汽车我们出口去年也是世界第一了。
1: 对，
0: 机床我们现在出口，我们机床原来主要是大家印象中我们机床还是要在进口，
1: 主要是进口。对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呢是中高端的有一些还要进口，但是我们整体的量已经是我们是进出口国了。
1: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工程机械的这个整个这个板块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成长的周期又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像工程机械有一个这个正好这个未来是几年是周期向上，船舶的周期向上啊。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由于 AR 装备啊，像锂电机床，那机床为什么会起来呢？就是也是 AR 相关的，
1: 也是
0: 很多，比如说像 PCB 的转机。因为 PCB 的线路板，它要很多要钻孔，嗯，是吧？而且现在的 PCB 板越来越厚，越来越硬，嗯，所以它的这个钻机要钻针，所以这些都是需求都起来了。
1: 对，那个钻针，我记得那个中钨高新是吧？这两年中钨高新涨得比较厉害，
0: 中钨高新、鼎泰高科等等，
1: 是吧？钨的这个探针还有钻针用在钻这个 PCB 板，
0: 是的，是的，这个
1: 因为它这个硬度，它又变成一个耗材
0: ，而且硬度是一个是硬。一个是越来越硬，还有一个是越来越厚。嗯，原来比如说这个这么大这么长的，现在后面是跟比如说原来是两三个毫米的，嗯，后面可能五个毫米，是吧？嗯，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厚。啊，这个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比如说它的镀层，它原来就是我们叫做白灯，后来呢它要用PVD 镀层，还要用 CVD 金刚石镀层，是吧？就是能够钻更硬的。
1: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不是有说这个段子吗？
0: 是。
1: 说这个 A 股上的这个投资者炒股票，其实是真是挺难的，对吧？
0: 是。
1: 是一个全才，对吧？今天研究光模块，明天开始研究探针，后天呢又搞 PCB。大后天呢搞这个散热，散热里头还有到底是玻璃基板散热还是陶瓷基板散热，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整个呢这个一年下来掌握了太多新的这个知识，
0: 对
1: 吧？
0: 对。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把机械行业呢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定义。今天这个定义呢非常重要，把它分成了以 AI 有关的工程机械和装备，还有我们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它们呢处在不同的阶段。那么传统的机械装备呢处在一个这个因为业绩增长比较好，然后呢价值被低估的阶段，而我们的 AI 相关的设备呢仍然处在一个高估值高增长的科技感更强的阶段。那么各有千秋，同时都有比较好的机会。希望我们今天的梳理呢为我们下一步投资这个领域给大家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好，再次感谢华军来到我们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极狐问道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1: 智能预苗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3: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 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0: 紫金108点，涨幅0.4%，成交额14031.46亿元。深证成指报15880点，涨幅1.31%，成交额16886.18亿元。创业板指报4167点，涨幅1.56%，成交额8248.52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元件、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煤炭开采加工、旅游及酒店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来看今天市场表现？请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17号星期三的时间呢，市场呈现一个低调招走啊。截止收盘呢，沪指啊涨0.4%，深圳涨1.31%，创业板指涨1.56%，而科五零呢涨超4%。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小放量啊，放量了近300亿，来到了3万亿以上。但是市场多数股票下跌的状态，3700只个股下跌，说明呢市场这种节奏性拉升呢还是非常的强劲，特别是 PCB、CPU、芯片、半导体等这样一些科技类品种。星期二创业板呢跳空高开之后，星期三的时间呢科创五零呢出现这样一个跟进补涨，并且呢在午后啊形成了一种放量加速的上行，突破了1800的这样关键位置，那么带动了创业板指的这样一个跟进。同时呢，上证指数呢，虽然说大金融、银行、保险、传统能源、石油、煤炭啊这样一个回撤承压以及消费的回撤压力之下，但是呢，也在科技类这样一个活跃状态下啊，形成了这个市场啊再次走强啊这么一个节奏啊。上证指数呢也是比较稳的站到了4100点整数位之上，在尾盘呢形成了一个跳涨，并且呢这个位置的话呢站了4000亿以后，那么形成了短期30日均线的这样一个突破。可以说呢，经过上周的3927点的低点之后，市场用了4个交易日的时间呢，已经把短期的均线呢基本上都站上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本周呢呈现的是一个相对缩量，从上周五的放量之后呢，实际上量能一直没有起来，市场的资金呢基本都集中在科技类。即使受到了美股外盘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影响， A 股呢在自身的六张网建设推动，特别是算力网推动之下，那么科技类仍然是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跟进。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地缘因素、石油这样一个恢复供应等相应的预期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像航海装备啊、海洋的这个运输港口啊也是出现一定的跟进，以及像细分的化工类、橡胶等等以及塑料材料类形成了这个对外出口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有一定走强。但是呢，从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就是一般消费实际上在上周五公布了收入数据之后，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节前传统的不管影视娱乐还是旅游酒店餐饮，实际上反应都是比较差，说明市场现在的这种分化压力呢仍然非常的明显。那么资金呢更多的是看重持续性业绩上涨和有效订单的，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或者短期的，实际上资金的跟进力度不足。也就是说，市场在时间节点呢再次形成这种再次强抱团，在两周前的时间这些所谓双创像权重啊传统消费转移这个过程中呢快速再次扭转，再次形成了这种资金的强抱团。所以从当前状态来看的话呢，预计周四市场仍然会保持科技股进一步领涨走强状态，重点关注双创指数创新高是否能够化解延续到下周时间形成进一步的走强，从而带动上证指数呢重新回到4150甚至4200以上。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74%，报24312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17%，报814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84%，报4171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0.72%，报6990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58%，报886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54%，报8966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0.25%，报13392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是10479点，跌幅0.14%；法国巴黎卡克斯零指数目前点位是8453点，涨幅0.08%；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4858点，跌幅0.21%。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

0: 开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
1: 潘功胜表示，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业态，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
0: 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2: 目前A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三成，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
3: 45%。吴清表示，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适应性，在增强制度包容性、提高市场含科量的同时， 还将不断提升监管的科技化、智能化的水平，完善市场准入、持续监管、退出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机制，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于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这样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
4: 吴清说，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广泛关注和青睐。
3: 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我们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新国九条和一加N政策体系的落地见效，全力巩固资本市场 稳中向好的势头，促进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不断提升，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内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迎来重大突破。 今天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此外，央行还将推出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这些举措有哪些里程碑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指导外汇交易中心推出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服务，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等区内和境外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
6: 业务上线以来，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已经约50多家机构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外汇交易，累计成交量突破2500亿美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支持上海推进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7: 此次试点允许6家商业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平台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这进一步扩大了上海自贸区离岸外汇交易的参与主体范围，有助于推动上海离岸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离岸市场的影响力。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
5: 目前，境内外汇市场参与主体较为多元，已经涵盖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商业银行等多类型海外机构。
1: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本次宣布允许试点中资银行直接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进一步释放了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的积极信号。
2: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逐步提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的联动性不断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结果来看，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

0: 交易，能够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发展。试点银行也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平衡外汇市场的供求，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1: 除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此次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举措还包括创设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将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其中，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7天、1个月、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田立辉认为，这一创新工具意义重大，就像给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一条金融高速公路。
0: 境外央行和主权资金等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过去常面临着流动性管理的难题，有时候手里握着优质资产却难解燃眉之急。如今这一创新工具提供了安全阀，他们啊既可以质押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从央行获得短期资金，无需抛售资产来引发市场的波动，又能够灵活应对流动性的需求。这就是为全球官方机构管理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央行级的保障，大幅降低和持有风险，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1: 田立辉说，更深层次来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球储备货币竞争激烈，这一工具让人民币真正具备了储备货币的完整功能，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又能高效管理流动性。这就相当于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颁发了一张信用通行证，
0: 提升国际机构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依赖，助力人民币从交易货币向核心储备货币的跃升。同时，这一工具呢，也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性突破。它标志着啊，我们不仅开门迎客，更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设计，为全球资金提供中国标准的流动性支持方案。这会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地位。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不同类型基金后续调整如何推进。嘉宾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5: 基金观察，
6: 在首批195只基金之后，未来还会有哪些类型的基金面临基准调整的压力呢？
7: 首批195只基金呢，涉及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QD、BOF 等多种类型。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呢，首批呢主要是12家的头部基金公司率先的推进调整，后续呢会逐渐的扩展到行业的其他基金公司。未来呢会有多批次的基金产品面临着业绩基准的标准调整。涉及的基金类型呢，跟首批相比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6: 那么对于债券基金、固收加这些类型的基金，您认为未来调整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呢？
7: 对于债券型基金呢，核心是提升基准的精细化水平。按照不同的债券基金的主要投资类别、产品的久期、投资策略的不同呢，要选择更加适配的指数作为基金的基准。对于存债型的基金呢，如果投资久期在1年以内的短债呢，会绑定呢中债1年期的指数；久期在1到3年的中短债，以及呢3到5年的中长期存债呢，都需要各自匹配啊相对应的指数的。另外呢，不同类型的债券呢，也需要匹配更精准的指数啊作为基准。比如呢，利率债基金呢，需要绑定国债或者是政策性金融债的指数为主。高等级信用债呢，会用中债、高等级信用债的指数。城投债、产业债集中的基金产品呢，也需要分别设置相应的细分的指数的权重。那对于固收加

0: A 类的产品呢，调整呢是要根据最近3到5年实际的权益仓位的均值来锁定权益的权重，也不能大幅的随意的调整权益的仓位。如果固收加的产品是配港股，那在基准里边呢，也需要加入港股通的指数的进行加权。重仓可转债的呢，在基准中呢是会新增中证可转债的指数的权证。
1: 对于 QD 产品来说，基准调整的重点是哪些方面？
0: QD 产品呢，包括港股、海外权益、全球多元配置等等。港股 QD 目前的问题是不少的老产品呢，大多呢是采用的恒生指数作为基准的参照。但实际呢，目前公募基金呢只能投港股通的标的。恒生指数呢包含大量的无法买入的港股的上市标的，导致基准的可投的范围呢与实际的持仓是脱节的。调整的方向呢，会把它的指数从恒生指数呢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的系列指数，包括港股通的大盘、中小盘、科技指数等。对美股等单一发达国家市场的 QD 产品呢，现存问题呢大多采用单一的宽基指数，例如美股的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等等啊。但基金呢实际会跨行业、跨市值的轮动，未来在美股的 QD 的优化上呢，也会对它的风格进行更精细化的定义啊。可以采用呢美股的成长价值啊、大盘、中小盘等相应的细分的指数，更加符合基金的实际持仓的风格。对于一些全球多元配置、多区域这些 QD 呢，过去呢这些产品呢很多呢是采用 MSCI 的全球指数啊作为基准。但是呢，如果基金在不同市场中啊，像美股啊、欧洲啊、新兴市场进行配置呢，也导致匹配的程度是比较弱的。在未来呢，可以按照不同的区域权重来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呢，可以 50% 配标普， 30% 配欧洲的指数， 20% 配新兴市场的指数。
1: 那么对于 FOF 产品来说，本次调整的思路又是什么？如何更好的贴合实际持仓和投资风格呢？
0: 对一些普通的公募的 FOF 基金呢，现存的问题呢是大多呢直接对标的沪深300加中证的指数。而 FOF 基金呢实际上是买的一篮子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基金，这是存在偏差的。本次的调整呢，可以将 FOF 的这个基准从股票的这个指数呢调整为一些偏股的混合型的基金指数，以及中长债的纯债的基金指数，这样可以更加的匹配它的投资范围。对于养老目标的 FOF 呢，包括目标日期、目标风险。对于目标日期的 FOF 呢，主要的问题呢是基准呢长期呢固定不变的，不符合这些养老的目标日期的 FOF， 它的权益仓位是逐年下滑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的逻辑。未来的调整方向呢是根据退休年份的设置呢，逐渐的下调权益基金的权重的这个比例啊。另外对于目标风险的 FOF 啊，会更严格的匹配它的风险的等级。例如呢，稳健型、平衡型、进取型的养老 FOF 呢，可以绑定对应风险等级呢不同的 FOF 基金的指数啊来进行优化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年内出现的翻倍基金有何特点？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I 算力、半导体等科技板块持续拉升，带动了一批权益基金净值是快速走高。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今年以来收益率突破100%的翻倍基数量已经扩容到了26只。从整体收益格局来看呢，头部效应显著，收益分化明显。26只翻倍基平均收益率是114.51%，中位数收益率是108.87%，最高收益率达到150.1%，最低是100.2%，收益高度集中在100%到125%区间，前五名收益率都超过了128%。拆解这一批基金的底层特征，可以归纳出四大核心共性。第一呢，就是基金经理集中度高，投资方法论。可复制，这榜单呈现出明显的明星效应啊！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多支产品同步实现翻倍，说明业绩并非偶然运气，而是。

0: 其产业研究框架与投资决策体系的集中兑现。从从业的经验来看呢，多数翻倍级的基金经理管理年限是超过五年，经历过完整的牛熊周期，在成长股投资领域形成了稳定而且可延续的风格。第二呢，就是行业极致聚焦，压住科技制造主线，这是翻倍基金最突出的特征。所有翻倍基金的第一大重仓行业都是制造业，行业集中度达到100%，持仓的内部进一步向半导体芯片、光通信、数字经济硬件等高景气细分赛道倾斜。长飞光纤、元杰科技、新易盛、中微公司等科技制造标的成为高频的重仓股。在本质上，这一轮翻倍行情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国产化加速与数字经济政策催化共同驱动的产业趋势行情，精准重仓赛道的基金获得了极致的业绩弹性。第三呢，就是中小规模占优，规模并非绝对门槛。在规模的分布上，38.5%的翻倍基金规模不足5亿元，5到20亿元区间占比是26.9%，20亿元以下的中小规模基金合计占比超过60%，印证了船小好掉头的规律。小规模基金在高弹性赛道中调仓灵活，冲击成本低，更容易跑出超额收益。但是规模呢，并不是取得高收益的绝对限制。有百亿级规模的产品，同样实现了113.8%的收益。这说明，只要产业趋势判断准确，大规模基金依然可以通过赛道配置来获得高收益。26只基金的平均规模是28.32亿元，中位数是11.81亿元。再看第四个特点，就是高波动伴随高收益，风控能力分化明显。高收益的另一面就是高波动。数据显示，翻倍基金平均年化波动率达到35.07%，远高于普通偏股基金20%到25%的常规水平。部分产品的波动率超过50%，净值大起大落是投资常态。回撤控制呈现出显著的分化，平均最大回撤是-9.91%，风控最优的产品的回撤仅为-6.79%，而部分 QD 半导体主题基金最大回撤超过20%。整体平均下浮比率是0.68%，这说明单位风险带来的超额收益处于中等水平。部分基金的高收益本质上是通过承担高行业集中度的风险换来的。此外呢，这一批基金新老并存，既有成立23年的老牌产品，也有成立不到1年的新基金同步实现了翻倍。这既反映了本轮科技行情的极端性，也说明了长期沉淀的投资框架在行情来临的时候呢，依然具备爆发力。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看清短期翻倍的本质比盲目追逐高收益要更重要。这批基金的成功核心是对科技制造产业趋势的精准把握，而不是普世性的选股能力。那当前科技板块的估值已经处于高位了，一旦市场风格切换，高度集中赛道的基金将面临大幅回调的压力。这历史数据也显示了，长期实现累计翻倍的偏股基金平均最大回撤超过50%，短期高收益永远是与高风险相伴的。投资终究是一场长跑，短期业绩可以作为观察市场的窗口，但是不能作为唯一决策依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7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00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17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8.29美元，变化率为-7.11%。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48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18日24时。16日，国内汽柴油价格延续跌势，购销气氛持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跌幅加深，变化率负向区间发展，消息面利空加码。今日国内主营汽柴油价格继续承压走低，实盘成交优惠宽松灵活，但终端需求低迷，下游观望情绪浓厚，购销气氛表现清淡。后市来看，国际油价盘中下跌，且下调幅度预期继续拉宽，消息面难寻支撑，需求端表现分化。随着中高考结束及端午小长假将至，汽油需求有所回升，而柴油刚需支撑偏弱，叠加下旬主营积极赶量，预计短期国内汽柴油价格走势趋弱运行。山东地炼，16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下跌，原油宽幅收跌，消息面利空施压，业者心态较谨慎，择地按需补货，成交提升有限，预计行情短线承压整理为主。西北地炼， 16日，西北地链汽柴行情趋稳，国际油价大跌，且下调窗口临近，消息面利空主导市场，业者补货谨慎，市场成交一般，预计短线地链价格或小跌。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年以来，南向资金持续加仓港股市场，是港股市场最大的增量资金来源。截至16号，今年以来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超3000亿港元。近一个月，资讯科技业、工业、金融业受到南向资金青睐，被明显加仓。
1: 保险资金参与债券通南向通日前从政策破冰走向实操落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保寿险、泰康人寿、太平人寿、人保寿险六家寿险公司首批获准开展南向通债券投资。
3: 截至目前，共有4家保险资管机构发布了一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4.21亿元，同比增长5.9%，实现净利润20.57亿元，同比增长4.5%。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节目继续。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0: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同源兄弟赛场对垒，瑞幸库迪分道竞速，2026世界杯上演咖啡博弈。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今天咱们聊的这场世界杯咖啡大战，最有戏剧性的一点在于瑞幸和库迪算得上一脉同源的两兄弟，两家品牌的起点都绕不开同一个人，他就是陆正耀。
2: 是的，2017年陆正耀创立瑞幸咖啡，凭借着平价模式快速铺开了线下门店，迅速在国内咖啡市场站稳脚跟。2020年经历财务风波之后呢，陆正耀彻底退出了瑞幸经营团队，老品牌交给了新团队运营。
1: 而在2022年，陆正耀再度入局咖啡赛道，打造出库迪咖啡。那从库迪咖啡诞生之日起，两家啊就在国内市场贴身竞争，门店呢挨着彼此的啊，常年也是搞一些价格拉锯战，线下竞争从来都没停过。如今呢，这俩兄弟呢更是把这场较量搬到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国际舞台，可以说这海内外啊双线市场都在掰手腕。
2: 是的啊，虽然说两大品牌都是出自一人之手，不过呢，这两兄弟却走出了完全相反的体育营销路线。首先来说下这个库迪，他选择的是长线全球化布局，早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就绑定了阿根廷队，后续升级为阿根廷国家队全球赞助商，本届呢又是拿下了 FIFA 世界杯官方零售授权，手握着全球通用顶级赛事 IP。
1: 目前库迪的门店落地全球30多个国家，这份赞助权益不分海内外同步落地，主打长期绑定球星和球队情怀，靠球迷认同感打开了海外市场，也契合内外向外扩张的发展目标，是兄弟里啊向外闯世界的那一个。
2: 反观瑞幸呢，更加专注于深耕本土市场，开赛前夕呢才敲定了合作，拿下了葡萄牙、西班牙国家队中国区独家赞助，所有的联名产品宣传活动仅限国内市场开展，依托着国内30000多家成熟门店快速承接观赛流量，短期拉动门店的销量，稳稳守住国内基本盘。
1: 一个放眼全球做长期品牌沉淀，而另外一个扎根本土抓短期流量红利，这对同源兄弟依托世界杯展开截然不同的布局博弈。这两种路线呢都各有取舍，库迪的全球赞助投入更高，扩张战略更加明确，而瑞幸的区域合作成本是比较可控的，而本土转化效率也更加的快。
2: 那么基于不同发展目标做出的战略选择，哪种模式更能成为国产连锁咖啡行业模仿的对象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网友阿根廷球迷阿根廷球迷阿莱格里就说了哈，追随阿根廷队这么多年，只有库迪连续两届世界杯坚持合作，全球门店都能买到同款周边，出海的中国品牌能拿到国家队的全球赞助，真的是长脸，以后喝咖啡优选库迪。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还有个网友就是通勤打工人阿帆就说了，瑞幸只做中国区赞助太务实了，不用承担天价全球赞助费，国内门店全覆盖，周边门槛低，凑两杯就能拿冰箱贴，看球囤咖啡，性价比还是拉满的。
1: 看来啊，两家的模式呢都有各自看好的网友啊，不过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比方说网友行业观察老周，他就说库迪全球赞助成本过高，海外门店盈利还不稳定，高额营销投入会拖累利润，单靠梅西情怀很难扭转消费者低价咖啡的固有印象。还有网友体育营销从业者明宇就说瑞幸只签单届中国区赞助，赛事结束这 IP 呢直接就失效了，四 年积累的球迷好感都清零了，没有办法，长期沉淀品牌资产纯属一次性流量生意。
2: 那么这个世界杯联名周边限定饮品对门店到店转换呀、外卖的单量的实际拉动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瑞幸库迪持续加码顶级国际体育赛事，是否标志着国内咖啡行业的竞争彻底告别了价格内卷？借助世界杯全球曝光，两大国产咖啡品牌能否加速海外市场的认知渗透？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一起来参与探讨。刘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刘老师你看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库迪现在好像选择的是赛事官方 IP 加冠军球队这样的双重资源，而瑞幸这边呢选的是所谓的双国家队 IP 啊，您怎么看他们彼此之间的传播上优势是怎么样的，短板又是哪些，在您看来分别是什么？
3: 好的，那在我看来呀，其实这两种布局呢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战略逻辑，倒也没有说绝对的优劣，但主要是看和品牌自身的发展目标是否匹配这个问题。那咱就先看库迪，他手里呢有世界杯官方的零售授权，那再叠加阿根廷国家队全球赞助商的身份，其实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官方 IP 呢它自带了信任的背书，这个权益呢也不受地域的控制，那能同步呢在全球30多个国家门店去落地，刚好匹配它的全球化扩张的一个节奏。那此外呢也有长期品牌的沉淀价值，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绑定了阿根廷队，连续两届赛事持续运营，能把梅西冠军球队的情怀和品牌深度绑定，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流量生意。当然短板也很明显了，首先自然就是投入成本高，官方授权和全球级的这种球队赞助的门槛费用都远高于区域合作。其次呢就是可能转化效率不够均衡，海外门店还在拓店期，很多区域的网点密度不够，流量没法高效落地成订单，所以短期的投入产出

0: 不如本土的合作直观。那咱们看瑞幸的这个双国家队中国区独家赞助，那它的优势刚好就反过来，就是精准、高效、成本可控。那像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传统强队，国内球迷基数大，只签中国区权益，费用大幅降低，不用为海外市场的这个曝光去买单。同时呢，瑞幸国内有33000多的门店，能第一时间承接赛事流量，联名周边限定饮品可以快速的铺全国，短期销量拉动的这种见效速度非常快。但是短板呢也很清晰，地域和周期的局限性很强，权益也仅限国内，对出海是没有直接助力的。而且呢，单届的赛事合作，世界杯一结束 IP 权益就到期了，没法做长期的品牌资产积累，所以更像是一次精准的流量脉冲，而不是一个品牌的建设。
1: 刚才您也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啊，不同于把世界杯热度快速转化成短期的营销爆点，库迪呢似乎是把这个世界杯做成了一套可以持续经营的足球消费场景，这也是做热度和做深度的一个区别。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热度解决的是一时的注意力，深度解决的是更长的这种品牌关系，但是深度也有深度的困扰。您提到了这两点哈，就是一个是要有足够的资金，你这个投入和产出得匹配。第二点呢，官方的授权其实呢，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好拿的，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不管是库迪也好，瑞幸也好，它的实际销售都是低价策略。所以想请教刘老师的是，如果说库迪做这个深度真的划算吗？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不能只算单届赛事的一个销售账，那要放在库迪全球化的整体战略里啊，算个总账。首先呢，咱们要明确的是，库迪花大力气拿官方授权做长期球队合作，它的核心目的不是靠世界杯啊这一个月卖多少杯咖啡回本，而是把这个体育 IP 当成了一个出海的敲门砖。那对一个新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品牌来说，当地消费者对它其实是完全陌生的，直接打硬广成本极高，效果也不一定好。而绑定世界杯、顶级国家队这种全球通用的文化符号，能快速的去建立品牌认知，降低消费者的尝试门槛。所以这笔账啊，它算的是一个长期的品牌获客成本，而不是短期的营收。那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它其实也没有去抢顶级赞助商的席位，而是拿的是官方零售授权和球队的全球赞助。所以成本呢，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可控一点的。那再配合它的联营拓店模式 ，IP 赋能可以快速吸引海外加盟商，加速门店网络铺开。那这部分带动的扩张的价值啊，是远大于单店的短期营收的。那至于低价策略和深度营销，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冲突，因为低价呢是它的获客底色，不管有没有世界杯，平价都是它的核心竞争力。而 IP 营销呢，是在低价基础上，给品牌呢做个附加值，加点话题度、情感连接，那解决低价咖啡没品牌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短期看呢，单店营销投入确实会拉高成本，但是长期来看呢，能够帮助它跳出这种纯低价内卷的一个泥潭，逐步呢提升品牌溢价。所以我觉得对于走全球化路线的品牌来说，这笔投入还是值得的。
2: 库迪账算完之后，咱们再看一下瑞幸啊。这个瑞幸现在有一个，就大家感觉他是不是这个账算的不太划算啊？因为是这个角度，就如果说没有与球迷形成具有粘性的互动，只靠着一时的流量热度，那是不是会出现世界杯散场之后这品牌热度就消退了呢？那您怎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瑞幸它可能算的是怎样一笔账呢？
0: 好的，那瑞幸的这笔账啊，其实我觉得它算的是一个本土成熟市场的这种流量效率账，它跟库迪的逻辑不太一样。那首先呢，它的投入成本确实很低了，只签中国区单届赛事的这个球队赞助，费用规模是非常可控的，对于年营收近500亿的瑞幸来说，只属于一个常规营销预算范畴，不需要赌长期回报，只要赛事期间带动的订单增量、客单价提升啊，能覆盖成本就是划算的。其次呢，他要的也不是品牌积淀，是一种场景的补全，还有用户的激活。那世界杯带来了这种夜间观赛、非工作日社交的这样的一些消费场景， 刚好能填补咖啡日常消费之外的订单缺口。同时呢，联名活动也能唤醒沉睡的用户，拉动新客注册。那这些用户即使世界杯后只留下了一部分，也都是一种长期的价值。另外啊，瑞幸的营销逻辑呢，它本身就是这种高频脉冲式的。世界杯可能只是它全年众多联名节点中的一个。咱也知道，从酱香拿铁到各类影视 IP 联名，它一直呢是在靠这种持续的热点制造流量。它也不需要靠单个世界杯 IP 做长期沉淀，这个热点退了，咱下一个热点又接上了。所以它的品牌认知靠常年的高频渗透打透了，不需要靠一届世界杯去奠基。所以说白了呢，瑞幸也很清楚自己要啥，本土市场份额已经够高，品牌认知也够强，世界杯呢就是一次精准的流量收割，能拉动短期销量，丰富营销话题就够了，没必要承担更高的全球赞助成本。
1: 那如果说借助世界杯全球曝光，这两大国产咖啡品牌，您觉得能不能加速它的海外市场的认知渗透，打破这种海外平价饮品的这种市场壁垒呢？
0: 我觉得其实从行业数据和过往案例来看，这个拉动的效果是很明确的。因为艾媒咨询的数据就显示说，其实超90%球迷会因为世界杯联名属性提升他的购买意愿，其中呢近30%是有明显的购买提升的。那么具体到门店端啊，拉动也主要体现在一是这个客单价能够提升，因为联名嘛，基本都是什么双杯套餐呐、搭配周边啊，比单点的客单价高一些。其次呢是到店和自提率的提升，因为我们说周边啊，它一般可能要到店才能领取，那带动线下的客流。另外还有像夜间订单的一个增长，因为熬夜观赛的这个场景也能够直接去拉动晚间和凌晨的这个订单，所以填补了平时的一个低峰的时段。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实际的转化和拉动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2: 瑞幸与库迪的世界杯博弈或许正在透露一个现实，流量红利终会消退，唯有兼顾短期市场实际与长期品牌沉淀，平衡国内深耕与全球拓展，国产消费品牌才能走出低价内卷，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体育赛事不只是营销的赛道，更是检验中国企业长远目光与发展韧性的考场，期待有更多的国产品牌既能够守好国内市场，也能够借助世界级舞台向全球传递属于中国消费品牌的全新力量。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电子证照核验试点落地，市场监管总局严打幽灵外卖乱象。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幽灵外卖现象是用假门店、假地址、假证照等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的乱象，这类商户弄虚作假，查无实体，给食品安全带来较大风险隐患，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透露，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这也是针对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导致的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采取的阻断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
6: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 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

0: 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路网。
1: 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未来将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
0: 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生成、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让数字监管真正成为市场诚信的坚固基石。
2: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绿色低碳从来都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贯穿日常、久久为功的长期行动。
3: 今天由生态环境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广西开幕。本次活动有哪些亮点？参会代表都分享了哪些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和感悟呢？来听总台记者孟玉仁、沈庆的报道。
4: 今年全国低碳日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活动发布了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2026、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活动和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部分参会代表分享了绿色低碳实践成果与感悟，让绿色转型的理念和成果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合作处处长陈丹玉：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来自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的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区，从防城港核电年减排二氧化碳超2500万吨的清洁能源底座，到高校学生用咖啡渣、海岸废玻璃手工再造的饰品文创，共同诠释了全民同行的真实内涵。从会场可回收材料搭建到全面的无纸化会晤，从绿色公共交通接驳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抵消，本次活动实现了全过程的碳综合。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我们将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持续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全力守护好广西的绿水青山。
4: 本次活动还正式启动了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邀请东盟各国青年代表共同开展中国东盟绿色低碳国际对话，以青年交流为纽带，进一步凝聚区域绿色发展的共识。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环境工程系副教授黄丽萍：
6: 很高兴能来到中国广西参加2026年全国低碳日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绿色发展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作为马来西亚的高校教师，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区域共同的课题，需要携手合作。在活动了解到了很多绿色能源转型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在垃圾焚烧、发电等方面深入开展相关科研合作。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共同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苹果手机屏幕过饱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2: 距离苹果 iPhone 16系列手机发布已近2年时间，这款曾经备受追捧的旗舰机型正在遭遇消费者信任危机。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刚过保修期就突发屏幕漏液等故障。2024年9月24号，江女士花费10000多元购入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手机。由于手机售价不菲，江女士日常使用非常小心，至今没有进水或大力磕碰的情况。然而今年2月，手机屏幕突然出现漏液现象。
7: 线下的苹果销售人员直接跟我说，你这个屏幕坏掉了，漏液，3199块钱，你修不修吧？我说多少？还有4个月就要出18了，我要再花3199块钱再更换一个屏，我又不是冤大头，而且这个是产品自己本身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

0: 消费者去承担了。
1: 随后江女士拨打了苹果官方售后客服热线，客服人员也表示由于已过质保期，维修费用需要她自行承担。
2: 首先这个设备的质保它是一年，这个是国家赋予的三包法，这个是明确的。那我们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您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您是不认可的。
0: 对，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1: 江女士告诉记者，她搜索社交媒体发现类似问题并非个例，目前她已经加入了一个100多人的维权群，而另一个群内的消费者已满200人。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30多名消费者发起集体投诉，留言反映的问题高度一致，正常使用，无外力损伤，过保之后不久便集中出现屏幕漏液问题。其中消费者于女士的遭遇与江女士类似，她的手机在今年2月也出现了屏幕漏液问题。
3: 就是测按键的那个地方，音量键和锁屏键那块有2处漏液的两个黑点儿，也没摔着也没碰着。
1: 在网络投诉平台上，一名消费者留言，在与官方客服沟通中，客服人员怀疑这款机型由于边框设计过窄，容易导致日常轻微磕碰出现漏液情况。不少消费者怀疑这并非个别用户的使用问题，而是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和品控问题。记者注意到，苹果公司在 iPhone 16 Pro 系列机型的宣传中提到，这款手机采用了极窄边框设计，并将其作为主要卖点之一，称其创造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记录。然而在消费者看来，这一黑科技恰恰成了质量隐患的源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指出，过保商品出现由产品设计或制造缺陷导致的质量问题，厂家仍需承担免费维修、更换或退货的责任。
4: 依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如果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生产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消费者认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有必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的，就是如果有人数众多的消费者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说可以采取相关的监管措施，要求厂家提供证据证明生产的该特定批次的产品是严格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自我承诺的相关标准，而且主管单位也可以主动的委托鉴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
5: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从今天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
5: 端午假期临近，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的端午假期增长11.7%。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经平稳运行半年，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到今年5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网传退税秘籍靠谱吗？纳税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从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哪些改变？
0: 记者观察 AI 重塑电商全链条，一场效率革命正在上演。
1: 总台记者一线调研四川绵阳三台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好生态带来好收益。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6月19号前完全开放，真正消除航道梗阻还需要多长时间？
1: 美联储即将公布6月议息会议决定，新掌门凯文沃什到底会释放鹰派还是鸽派信号？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那

0: 税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2: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每个纳税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构成了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偷税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1: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4: 如果退税所谓的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5: 每年的618电商大促都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也是观察消费趋势的重要节点。从平台数据来看，如今消费者购物不只看商品价格的优惠力度好不好用，也在意商品带来的情绪慰藉、社交标签与精神满足感。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哪些变化？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6: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日常刚需的服饰、美妆等产品外，围绕兴趣、情绪开展的消费行为正在上升。
7: 这次618，我主要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夏天的衣服，然后还买了一些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零食，像牛肉脆片呀，还有凤梨酥等。
8: 这次618呢，我主要是买了一些狗粮，还有小狗的玩具。我们家狗狗肠胃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到了夏天，有一些掉毛以及食欲下降的问题。平时我给它选狗粮呢，比较注重看配方，包含里面肉的含量有多少，有没有豆类纤维啦，有没有软骨素啦。
9: 下单了我喜欢的联名品牌的水杯，然后凑单的时候我还。

0: 还买过文创冰箱贴。
1: 在兴趣驱动的消费热潮中，宠物用品、治愈系零食、潮玩手办、户外露营等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电商平台发布的销售榜单也在印证这一趋势。以天猫数据为例，今年618第一阶段结束时，食品行业出现两条看似反差明显却同步爆发的热门赛道，那就是主打自律的 DJI 健康和提供即时快乐的内啡肽食疗，成交额同时突破1亿元，果蔬粉、果仁巧克力等细分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淘宝天猫食品行业趋势营销负责人高思雨说，
2: 这两条赛道的同时走红呢，体现了年轻消费者对于情绪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我们发现一些在社媒的小趋势，例如迪拜软曲奇、巨好吃的小零食等，正在迅速成长成一门大的生意。其实平台上情绪型零食的相关商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快速感知在社媒上冒头的消费风向，然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让新品牌、新品类有机会被真正有需求的人看见。
1: 层出不穷的新品牌、新品类也清晰说明，消费市场的增量正在转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和细分人群运营。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除了考虑基础功能与价格、情绪满足、身份认同等附加价值，同样成为关键决策依据。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3: 现在消费者的选择极大丰富，尤其是呢在电商的加持下，产品的这种可替代性大大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商品要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个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意创新，让产品能够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感价值需求。比如说美食、文创、潮玩等等，它不再是一个食品或者用品，而更多的成为了社交、解压、治愈、取悦自我的这样一个载体。
1: 与此同时，今年的618遇上了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在激发消费热情，体育消费和轻量消费热度走高。美团研究院即时零售研究员王凯介绍，
4: 消费者购买看球周边追求即时送达，即时零售成为增进本地消费活力的新动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看球畅饮和运动健身的需求快速增长，精酿啤酒、冷饮冰杯、足球鞋、球衣等商品销量快速上升，平台上售卖相关商品的本地实体商家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持续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5.5%、7.2%和1.6%。专家认为，一年一度的618依旧是消费注意力最集中的节点之一。在电商促销活动等带动下，我国网上消费将保持活跃态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说，
5: 线上渠道这个消费整体拉动的作用还是持续强化的。从品类结构来说呢，刚需和升级我觉得是双轨并行的，下沉市场和细分市场也在同步激活。整体看呢，应该说电商业态迭代还是在加速的，线上下单小时达的履约模式已经在持续的拓展它的消费场景。然后现在 AI 技术呢，也是全面渗透选品啊、营销啊、客服啊、供应链啊，全链路都渗透了。所以电商运营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了精细化的效率竞争。
6: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在今年的618年中大促收官冲刺阶段，电商的订单量持续井喷，但是物流和供应链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稳高效。这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深度重塑。在制造业大省广东，从内容生产到仓储配送，一场 AI 加的效率革命正在上演。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温家亮的观察报道。
7: 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让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圳西浩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内容创意部负责人杨东，
8: 在这种大促的节点，能产40到50条的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那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出的效率。
7: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

0: 送也在升级。面对大促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京东物流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1: 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目前温州独自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0: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

0: 在大促期间，因为它是夜间24小时的不间断的，通过6台无人车的配送，能及时有效的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的下传到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1: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也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让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深圳市民韩玲：
2: 这个车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比别的快递要快，送货很及时嘛，就晚上很晚没有人的话也能配送过来。
1: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3: 人工智能的算法加上算力的提升呢，人工智能本身呢，它也在打模型，人机交互的体验、意图的识别、环境的识别这方面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元素呢，给电商的物流呢，提供了很多的技术支撑，所以在用户的体验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目前立足自然资源价值，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已经成为各地践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之一。丛台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最近几年四川绵阳三台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全省率先开展林草碳普惠试点，通过对林地草地生态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并且推向市场交易，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发展红利。去年当地完成四川省第一批林草碳汇交易，成交金额57.9万元，不仅有效地提升了生态资源价值，也为村集体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5: 在绵阳市三台县的林地里，成片的中幼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眼下林业技术人员正穿梭林间，对树木的胸径、高度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通过专业核算模型，这些树木在生长过程中新增吸收和储存的二氧化碳被量化为可以交易的碳汇指标，并进入市场交易。作为四川省首批林草碳汇试点县，当地通过对上万亩中幼林实施科学抚育，不断提升森林固碳增汇能力，让生态资源逐步转化为发展收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股工作人员张敏：
6: 2025年，我们完成了四川省首批林草碳汇交易。第一核算周期，碳减排量为9654吨，交易金额为57.92万元。交易收益经核算后，将反哺给项目相关的村集体，主要用于林业管护、生态保护以及乡村振兴等方面。
5: 那么，这些碳汇指标究竟从哪里来？张明介绍，与天然生长相比，当地通过修枝、建伐、补植等科学抚育措施，提高林木生长质量和固碳能力。森林多吸收的二氧化碳，经过专业核算和核证之后，便可以形成可交易的碳汇指标，进入市场流通。
6: 打个比方，普通林木每亩每年吸收约1吨二氧化碳，通过修枝、抚育等干预措施之后，能提升到1.2吨，多出来的0.2吨就是碳汇交易的来源。这些碳指标经三方机构核证后，通过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挂牌，有需要的企业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5: 随着林草碳汇交易机制逐步完善，当地生态资源正持续释放经济价值。交易收益除了反哺村集体发展之外，也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形成了护林增汇、增汇增收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三台县还依托网格化、空气微站等监测设备，提升污染源精准管控水平。截至今年5月底，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达到95.4%，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新生镇苏河村党委副书记蒋维军：
7: 以前大家只晓得树木能卖钱，现在明白了，把林子护好才能持续增收，造福子孙后代。村民们也都积极主动护林，林区防火能力和管护质量明显提升，生态也越来越好。
8: 国际财经观察，
9: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且生效，随后两国将在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

0: 协议。同样是在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也就是6月19号之前完全开放。
1: 美国和伊朗在6月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还保持观望态度。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6月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而眼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等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来听报道。
2: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3: Ya vemos.
4: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在今年第三季度恢复，可能也要等到2027年初才能彻底恢复能源运输。欧洲受到中东危机的影响严重，生产和消费成本都会升高。
2: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1: 当地时间6月17号，美联储将公布6月议息会议决定，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不过由于近期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强劲，叠加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
0: 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会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之后召开他的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这位美联储新掌门人将释放鹰派还是鸽派信号呢？沃什未来将以怎样的速度和方式重塑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机制？这些问题备受市场关注。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市场对沃什的上任首秀颇为关注。首先，利率政策方面，根据最新的 CNBC 美联储调查，市场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按兵不动。本次调查涉及32名受访者，包括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100%的受访者认为本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而81%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不会释放加息信号。同时，60%的受访者认为高油价虽然构成通胀压力，

0: 但这不太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加息。从利率路径来看，受访者目前预计沃什上任的前18个月利率变化不大，预计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3.6%左右，之后略有下降。有些受访人把降息预期放进了2027年，预计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3.52%。除了利率，沃什在首次记者会上将如何确立自己的政策风格，是否会推动制度改革也是关注焦点。目前多位华尔街的观察人士预计，有很高的概率沃什可能不会参与本次点阵图的预测，也就是不提交自己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背后有两大可能的原因，一是他自今年5月底才正式上任，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好给出预测，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本身就不认同点阵图这种沟通方式。在今年4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沃什就曾批评点阵图，他表示人可能会出错，且人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而他认为提前公布预测会限制美联储的政策灵活性，可能导致官员们在之后的会议上依旧坚持错误的预测。对此，有市场人士承认，美联储的预测并不能保证准确性，但是通常会左右市场的走势，这本身确实不合理。但是如果沃什和其他官员都不提交预测，可能会向市场释放错误的信号。例如，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这是美联储在隐藏内部讨论的过程。此外，对于沃什希望改革美联储沟通机制，减少美联储官员对外表态的想法，市场也表达了支持。CNBC 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官员讲话过多，38%则认为目前沟通频率适中，这总体上支持了沃什呼吁美联储少说话的立场。
1: 美联储前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说，美联储官员确实说的太多了，事实上我在美联储任职时这种感受就很强烈。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有很强的动力在媒体前发言获得曝光，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原因，另一方面他们所在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也很乐见自己的联储行长获得关注。
0: 但分析人士也提醒，如果沃什真的减少美联储对外沟通，那么市场就需要更多依靠自身判断来解读政策走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沃什希望看到的，他希望从市场获得反馈，因此预计未来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有所加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关注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于2024年底花费上万元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出现屏幕漏液等故障。由于手机已过一年质保期，消费者被苹果售后方面告知，要自行承担3000多元的维修费用。消费者认为，手机屏幕漏液问题并非个例，而且问题都是在过保不久之后集中出现，因此怀疑这款手机存在设计缺陷或品控问题。
1: 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2: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门店给到你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全付费，这个你是不认可的。
0: 天天315本期聚焦，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距离苹果 iPhone 16系列发布已经近2年的时间，这款曾经备受追捧的旗舰机型正在遭遇消费者的信任危机。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者是 Pro Max 手机正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之下，刚过保修期就突然发生屏幕漏液等等故障，而苹果方面以过保为由拒绝免费维修。2024年的9月24号，江女士花费10000多元购入了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手机。由于手机的售价很高，江女士日常使用都非常小心，至今没有摔落、进水或者是大力磕碰的情况。然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意外发生了，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漏液的现象。他立即前往苹果线下门店咨询，销售人员的答复让他很气愤。对方表示，由于手机已经过了质保期，需要他支付3199元自费维修。这个维修的报价让江女士无法接受，她认为这明显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
4: 我是2024年9月24号买了这款手机，这个是 iPhone 16 Pro Max。我买了这个手机之后呢，它一直用得很好，就是在刚刚过保不到6个月的时候，它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一个问题，漏液问题，屏幕漏液问题。当时看到这个漏液了之后呢，去线下问过，但是我没有进行这个线下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个线下的苹果这个销售人员直接跟我说，你这个屏幕坏掉了，漏液，主人好，质量问题，3199块钱，你修不修吧？我说多少？3199。我说还有4个月就要出18了，我要再花3199块钱再更换一个屏幕，我又不是冤大头，而且这个是产品自己本身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去承担呢？
3: 此后江女士拨打了苹果官方售后服务热线，一名技术顾问在电话当中明确地表示可以为她申请特殊处理，并且承诺2天之内给出答复。然而2天之后，江女士等来的却是处理不了的结果。
4: 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这个苹果的官方线上客服人员，这个人打了电话，这个人直接就是一个技术顾问，然后他跟我说他可以跟这边申请，因为的确是非人为造成的，然后我也没有对于这个手机进行暴力的一个摔打，屏幕也没有鼓包，只是一个就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漏液，然后2天内给我答复，我说好，过了2天他给我答复，他说处理不了，我说当时根据消费者权益法，我说这个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我说不在这个三包范围之内的，我说你们这是低于国家的一个法律法规的底线，我说你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去执行，并不能按照苹果公司自己制定的这个标准来要求。
3: 江女士向我们的记者提供了她与苹果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首先，这个设备的质保它是1年，这个是国家赋予的三包法，这个是明确的。那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我刚刚过了这个1年的有限质保，我发现呢它是质量问题，不是说我磕碰的原因，是你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这个情况导致的啊。你现在点就是在这儿，
1: 但是对。
5: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文件给到您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您是不认可的。
1: 对，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嗯，
5: 就是你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了啊，所以说接下来我可能也是需要针对于就这个3000多块钱的维修费用，现在客户是不接受认可的，这个点想办法做处理。
3: 江女士告诉我们的记者，类似的问题并非个例，自己身边同事的手机刚过保7天就漏液了，现在整个屏幕都是漏液的大黑眼圈。她还向记者透露，目前仅她所知的维权群就有2个，一个超过了500人，另一个也有300多人。
4: 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他是刚刚过保7天就漏液了。

0: 半个屏幕现在都是漏液的这个大黑眼圈。1万多块钱买的这个手机，我们肯定是很珍惜的去用它。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及时的解决，可是他们那边的态度太刚强了。然后小红书上有很多需要维权的事情，然后跟我的这个情况也一样。其中有一个群都已经超过500个人了，然后另一个群也是30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直在维权。
1: 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30多名消费者发起集体投诉，留言反映的问题高度一致，正常使用无外力损伤，过保后不久便集中出现屏幕漏液问题。消费者于女士在2024年9月10号，也就是 iPhone 16系列首发当天，就下单购买了顶配版 iPhone 16 Pro Max 机型。与江女士遇到的情况相似，她的手机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出现屏幕漏液的问题。
2: 就刚出来那年，2024年9月10号下的单，是大概花了12000，是11999。大概是2月份出现的，我的手机就是测按键的那个地方，音量键和锁屏键那块有2处漏液的两个黑点儿，也没摔着，也没碰着，就贴了个手机膜，之后就重启之后就这样了，突然间就这样了。然后去店里去看了一下，他跟我说就是过保了，让我自费修3000多块钱。就我这个手机没摔过，没人为说怎么样他无缘无故的漏液了，你也不给我一个解释，然后就归功于就是我自己人为损坏的，对吧？我觉得它就是质量不太好。
1: 在网络投诉平台上，一名消费者留言，在与官方客服的沟通当中，客服人员怀疑这款手机由于边框设计过窄，容易导致日常轻微磕碰出现漏液的情况。这一说法直接印证了消费者的猜测，这并非个别用户的使用问题，而是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和品控问题。记者注意到，苹果公司在 iPhone 16 Pro系列机型的宣传当中提到，这款手机采用了极窄边框设计，并将其作为主要卖点之一，称其创造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记录。然而在消费者看来，这一黑科技恰恰成为了质量隐患的源头。面对用户的投诉，苹果方面的回应是以过保为由拒绝免费维修。根据苹果的保修政策， iPhone 的保修期为1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2024年9月到11月购机的用户在2025年9月到11月之后就已经过保了。那么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3: 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9: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8: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9: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8: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0: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 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2: 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于2024年底花费上万元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出现屏幕漏液等故障。由于手机已过一年质保期，消费者被苹果售后方面告知，要自行承担3000多元的维修费用。消费者认为，手机屏幕漏液问题并非个例，而且问题都是在过保不久之后集中出现，因此怀疑这款手机存在设计缺陷或品控问题。
13: 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14: 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你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你是不认可的。
12: 天天315本期聚焦：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胡律师好。过了保修期，厂家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这个免除维修的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厂家是需要承担维修或者是退换的责任的？
15: 那么首先是就是保修期是生产厂家对一般的质量问题提供免费修复的承诺，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产品的缺陷责任。这里面主要是依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和第45条，也就是说，如果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生产者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样的责任的诉讼时效是2年，而且他赔偿的请求权，就是比如说消费者买了一个缺陷产品，那么受到了损害，那么这种请求损害赔偿的期限，请求权的期限是可以长达10年。所以在这方面，即使本案所涉手机这类商品它的屏幕漏液导是因为产品设计或制造缺陷所致，即使超过了保修期，厂家是仍然要承担维修更换退货的责任，当然还要承担其他的相关损害赔偿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远远的超过保修期。主持人，
1: 那么消费者目前维权的障碍在于该怎么样来证明故障是属于产品质量问题而非人为的损害？怎么样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实际的维权过程当中需要消费者来举证吗？是否存在不小的困难？就是说，如果我们消费者自己来举证的话，是不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困难还挺大的？
15: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消费者的举证难，包括委托检验鉴定机构难，因为很多的检验鉴定机构都自称不接受自然人或者普通消费者的这样的相关的请求，只接受这样单位的请求，因为它可能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因为检验检测包括鉴定机构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利益诉求的，所以这方面确实是存在一种机制性的一种障碍。而且总体来说，首先比如说它这个产品是否过关，那么依据是什么，那么是否是应该依据国家的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是产品所明示的质量状况，或者产品说明书，或者是产品质量保证书所明确载明的相关的标准，无论是国标、行标，还是企业自定的标准，或者是行业性的或者是推荐性的标准。在证明方面，总体来说，无论是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投诉调解的行政调解的程序，还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总体来说是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就是 如果消费者认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要承担举证。

0: 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有必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的，就是如果一个特定的商品、特定的消费者出现了消费涉嫌产品质量纠纷的引发的消费纠纷，那么让消费者承担举证责任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商品大量的是工业化的、标准化的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人数众多的，比如说50名以上或者是更多的消费者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说可以采取相关的监管措施，要求厂家提供、生产商提供相关材料证据证明他生产的该特定批次的产品是严格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自我承诺的相关标准。而且我们的主管单位也可以主动的委托相关的鉴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揽子的系统性的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因为我们都在说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在经济生活中很显然就是应当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劳动者为中心，而不是其他。同时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特别第23条第三款还特别规定了一个6个月瑕疵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也就是说消费者碰到耐用商品，那么主要是有关的比如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那么如果在6个月内，也就是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那么引发争议的是由经营者来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没有直接载明移动智能电话，但请注意我们现在的移动电话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装有通信模块的微型计算机，本质是微型计算机而能通话，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学理解释还是相关的司法裁判的案例，都把现在的移动智能手机都把它列为我们消保法第23条第三款所规定的6个月瑕疵争议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所以这方面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主持人，
1: 那么一块屏幕维修报价3199元，几乎是一部终端手机的价格了。那么消费者就质疑这种维修定价是存在暴利的。那么在您看来，这种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呢？
0: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零整比，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机的维修，特别是我们很常见的汽车的维修，或者说是这种大型的耐用商品。那么这一类的耐用商品，它本身我们觉得应当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说所有的这类耐用商品相关的生产厂商应当如实全面的披露有关的商品，包括它的主机、它的备件、相关的服务价格的这种基准，而就总体的零整比都应当公布出来。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历史上看到，比如说汽车的零整比有的非常夸张，达到500%，而有些的手机的它的零整比也高得惊人，这些事实上也是不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公平交易权。所以这里面可能存在基于知识产权的，或者说是隐藏在知识产权背后的某种技术垄断或者信息不对称，而以格式条款的形式来强制消费者接受。所以这里面消费者可以请求我们的价格监管部门进行行政查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

0: 以显示公平为由，撤销这样的提高的不合理的价格。主持人，
1: 嗯，那么如果可以认定厂家明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却隐瞒销售，那么是否就有可能会构成欺诈？在这种前提之下，那么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赔偿呢？
0: 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和消保法的有关的规定，那么消费欺诈就是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是非常明确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麻的

0: 作用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 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
1: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
3: 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6: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8: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欢迎收看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朴振山。机械装备行业呢，在去年到今年在 A 股市场上，一直被很多人忽略，因为呢，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虽然说它是给各个场景各个行业提供技术装备，但是呢，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 AI 浪潮里面，这类业绩出色的公司似乎呢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最近当这个跟 AI 算力有关的科技类的股票，它市场的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投资者就把眼光转向了这些机械装备行业。那么 到底机械装备行业在未来是否会迎来市场上的高光时刻？那么无论是跟 AI 有关的机械装备，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备，那么还有和它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在未来它的估值水平、它的市场机会到底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资深的研究员，是浙商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和大家呢 系统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你把你对机械行业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然后呢，今天呢，给我们很多投资者这个要系统的这个分析一下。因为这里面呢，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这一两年因为算力、因为服务器、因为芯片、因为半导体、因为这个里面的这种稀缺的材料，大家呢把这种中国有比较优势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装备行业啊，可能都淡忘了，对吧？从你的角度，你来观察的话呢，现在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9: 好的，那么机械行业呢，其实很大。如果我们现在把它简单做个划分，我们今天可以强调一下，一个是传统的机械装备，还有一个是跟 AR 相关的AR装备。嗯啊，就跟AI相关，一个是传统，是的啊。那传统的装备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工控啊。 各种的这个机械装备啊，这个是有非常多的种类领域啊。那么其实有很多，其实业绩都是蛮不错的啊。比如说工程机械、船舶，其实业绩很好啊。那么这个可能，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前段时间的话。

0: 啊，市场更加关注这种科技成长，对吧？ AR 相关的装备其实是非常热的啊。那么其实只是很多人不太清楚啊，就是 AR 装备到底有哪些。
1: 对，
0: 我们讲整体我们讲 AR 装备就是为 AR 服务的这个装备，是吧？那么这边的话分成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给 AR 配套的。 AR 配套的话，你讲比如说 AR 需要供电，是吧？全球都是缺电的，是吧？那么在特别是像 AR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北美这边电网不够，是吧？那它缺电怎么样解决电力的问题呢？那么这边就需要 AR 的相关的，就是像 ARDC 的装备啊，这个就是数据中心的装备，发电设备啊，那么包括像燃气轮机啊，像燃气内燃机啊，柴油发电机组啊，燃气发电机组等等，这个就是这个特别是燃气轮机，这个是市场非常高度关注的，是吧？这个是给 AR 配套服务的，这是一类。还有呢，是专门是给 AR 生产 AR 的这个电子元器件。 AR 其实很多都是服务器，是吧？数据中心，是吧？那么你这边的话涉及到的，比如说你里面的一个是 PCB 啊， PCB 的设备，是吧？那你很多 PCB 设备，包括 PCB 的一些转机转针，其实都诞生了很多的牛股，是吧？那么另外包括你芯片，那你要制造芯片用什么呢？
1: 半导体设备，对啊，它也是装备的一类，
0: 都是装备，是吧？那么这些都是直接为这个半导体为这个 AR。 还有呢就是说像比如说光模块，你 CPU 是吧，那这边光通信也要光通信的设备，要测试设备，检测仪器，是吧？光模块的各种制造的设备，是吧？ CPU 未来这个更高层次的这些封装的一些设备，是吧？这些都是。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是就是 AR 的应用。AR 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载体就是人形机器人。其实人形机器人都是就是很多都是机械装备，人形机器人就是机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啊。所以人形机器人里面涉及到整机，也涉及到核心零部件，是吧？核心零部件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四杠，像这个电机，像谐波
1: 检测器
0: 啊，
1: 这些灵巧手，
0: 是吧？这个各种空心杯电机，各种，是吧？这个是有大量的，这些都是机械，是吧？所以这个是 AR 相关的这个设备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很活跃的，只不过是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这个机器人比较火一些，大家关注机器人啊，有一段时间 AR 这边大家关注光模块，那光模块的一些设备，是吧？以及包括你看像光纤也很多地方的一些光纤的话，之前都还是手工，要用大量的劳动力，现在都要用自动化，是吧？所以光纤的这种设备，是吧？光模块设备、光通信设备，这些都是一些整体都是 AR 相关的机械装备制造业。
1: 前段时间呢，或者说这两年涨的主要是这些。
0: 是的，
1: 因为呢，就是说 AI 的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品类，它出来之后，有些设备可能供不上。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它这个需求就极其旺盛。
0: 对，就是瓶颈环节。
1: 瓶颈环节，
0: 对，
1: 啊，那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些传统这个装备，比如说大型的这个工程机械、挖掘机，是吧？什么相关的，最近这个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活跃了。
0: 开始。
1: 是不是市场的这个投向会从 AI 装备逐渐往这种传统的这个装备过渡？
0: 我觉得更多有的时候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说比如说这段时间像传统的一些工程机械船舶，它的确业绩非常好，只是就是这个之前市场更加偏向于科技成长，所以资金可能往科技成长方向去聚集，是吧？那么像传统的这些工程机械啊、船舶啊，可能关注度就相对会低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它的估值就相对偏低一些了。那么在特定时间它的一个关注度就会提升，是吧？因为本身就是业绩好，它只不过是这个阶段性，是吧？阶段性，那么市场如果关注提升的话，我们判断也都是有持续的机会的。
1: 如果具体来看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做一些这个分类哈，就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工程机械现在基本面怎么样？
0: 基本面非常好
1: 啊。
0: 那么我们讲工程机械的话，它看上去之前我们的一个分析啊，它相当于是个周期性行业，但这个周期性更多的是国内的周期，啊，
1: 国内的周期性。
0: 对，国内的话就是说之前，比如说我们回顾之前的一个历史啊，就是之前2008年的时候有四大一投资， 四万亿投资的时候，各种房地产基建就加大投资，就是需要大量的工程机械装备，是吧？那么工程机

0: 机械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波高峰期。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些机械装备，它都是有寿命的。一般比如说挖掘机啊，这些启动机啊，混凝土机械啊，都是10年左右寿命，是吧？可能挖掘机更短一些，8年左右。那么这个经过这个10年左右的时候，哎，它就要更换。它更换的话，就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就2020年的时候又是一个高峰期。2010年是挖掘机是一个高峰期，2020年又是一个高峰期。那么相比之下，你有波峰也有波谷，是吧？2015年就是一个低谷，那么2024年、2025年其实就是一个低谷。那么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周期性的话，国内的这个周期，2025年之后，2025、2026、2027、2028、2029，它是一个向上的周期。因为它要更换了。就是之前的一个高峰期，你这个寿命到了要换了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更换的周期来临了啊。所以国内的需求你会发现，最近像今年5月份的数据啊，挖掘机是5月份是同比增长了36%，其中国内增加了39%，啊，海外是增长了34%。你看国内增长39%，这个国内的需求已经超预期了。
1: 所以这个变化是一直存在的。
0: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所以这个我们讲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工程机械的周期要来了。是，当然前两年为什么工程机械好，核心是海外。就是我们去，
1: 我看到有些公司，比如说大金重工
0: 是
1: 船舶装备的，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两年股价涨得这个非常好，
0: 也是周期，
1: 也是周期，
0: 也是
1: 海外这个船的这个周期。
0: 船的周期更长，船一般周期是20年的周期。那么我们去看到这个之前，像2008年左右，2008年到2010年是一个高峰期，是吧？那么如果20年左右的周期，就是到这个2028年，
1: 二八年
0: 到2030年左右，又是一个换船高峰期，是吧？那么之前在船价上涨的话，上一轮你看这个股市船价一些上涨，其实是比如说是之前上一轮的话是2004年左右，2004年到2007年是很大的一个周期。那么这一轮的话，基本上是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2022、2023、2024、2025已经，其实船也已经涨了3、4年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船的周期后面几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周期。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然后呢，就是现在越来越显现出来它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实力。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以船舶为例，今年1到4月份，中国的这个新增订单在全球的新增订单里面的比例超过了70%。这个就全球70%，
1: 70%来自于中国，
0: 来自中国。
1: 7条船
0: 都是中国造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制造业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力。全球竞争力越来越明显。
1: 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也看到就是最近有些工程机械的，就是你刚才分出来这个传统类的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他们的这个挖掘机、起重机、泵车等等的这个，不管是大型装备还是中小型装备，都在提价。
0: 是的，
1: 这个提价本身，那我觉得提价本身呢，它有几种可能，是吧？一种是成本上涨，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钢材，然后呢相关的它的这个零部件，包括人力成本上涨，那么呢它要提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市场需求太旺盛，
0: 是，
1: 对吧？那我只能是通过提价呢，然后呢，第一是抓住市场机会，
0: 是；
1: 第二话呢，就是平衡一些这个客户需求。
0: 是的，
1: 哪种原因更多？
0: 这个两者都有。首先呢，就是说，这些公司我们去看最近，挖掘机跟起重机啊，五六月份是挖掘机开始涨价，这个6月份开始，就7月份开始是起重机开始涨价，这个是主要的龙头企业都是在一起的涨价。那么他在涨价的时候，他会发一个函啊，告知客户的函，里面写明的原因是吧？公开的原因就是说，是由于一些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啊，特别是包括铜、铝，包括钢材啊，还有一些橡胶啊，还有呢就是油啊，油价也上涨了，那么各种成本都会提升一些，这个是的确有成本有一些驱动，是吧？但是一般来讲，你如果光是成本驱动，你如果需求不好的话，有的时候也不敢涨价，是吧？这边我们刚才讲到挖掘机的数据，五月份是25%的增长，五月份的是36%的增长，你看五月份的增速是在加速的，这也就是需求很好，那么我们刚才讲需求，国外需求很好，国内的需求也在起来，那么1到5月份的话，我们去看。海外的需求是增，1到5月份是海外需求是增长了33%，30%以上增长，国内

0: 是增长了19%，1到5月份的数据啊，所以海外其实是增长更好。那么海外为什么好？海外核心还是我们的市占率提升了啊，就刚才姚老师讲的，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太强了。
1: 性价比高，
0: 性价比高
1: 是吧？竞争力强。

0: 企业出海的这个大的这个方针和政策也密切相关，
1: 密切相关啊。那么我们特别是非洲啊，一带一路国家，非洲，目前的话，这几年的话，这是最近三年，中国的挖掘机啊、工程机械的对非洲的出口，每年都是增长50%以上。啊，我今年二月份我也去了趟非洲。非洲呢，我们去了一些国家，一眼望过去，很多都是中国的这个挖掘机。我们自己大致的感觉，这个市占率已经比较高了，啊，所以中国这个在非洲那边的一些增长很快，还有像东南亚，还有包括像南美，啊，这些甚至之前的中东其实增长很快。那么当然中东由于这个特殊原因是吧？那个，但之前其实中东、东南亚、就非洲还有澳大利亚，南美这些地方增长都很快。
0: 其实呢，一旦一个区域就是说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发展的阶段，可能它的这个基建需求是第一步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中东什么时候这个迎来真正的这个和平，是吧？后面的这种重建，
1: 基建需求，
0: 基建需求其实可能很多订单也会到中国来，
1: 是的，
0: 对吧？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基本面啊。这是工程机械本身，就是船舶机械这方面，今年的这个订单增长情况怎么样？
1: 一到四月份的数据啊，全球的船舶的新订单，
0: 你刚才说有个70%的一个增长的呀？
1: 不是，那个70%是我们的比例，我们的市占率
0: 占到了70%，
1: 我们占到了70%啊。比如说韩国可能还占10%-20%，日本还有一些，其他基本上都是中国、韩国、日本啊，其他的国家加起来5%都不到啊。但增长的速度是这样的，一到四月份，我们全球的这个订单新增订单是增长了40%多。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0: 对。
1: 那么这边也有一个换船的一个需求。过去几年一开始是，前两年是集装箱，22年开始是集装箱船换的比较多。之前有红海的一些因素啊，就集装箱开始换船了。这两年是油轮，原油的油。油轮 VLCC 超大型油轮的换船需求就起来了。那么未来几年的话，我们讲，后面下一波如果说有一个比较高峰的话，就是散货船。散货船如果一旦起来的话，那船舶这个行业的这个贝塔可能还要进一步向上。
0: 这是呢，传统的工程机械和这个船舶机械我们看到的这个增速。
1: 是的。
0: 我在想，这个呢是比较显性的，是吧？你看三一重工啊，什么中联重科呀，包括徐工啊，是吧？
1: 对。
0: 林工啊，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机械公司，其实呢就是业绩呢都表现出来它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局面。那还有一个，当他们起来的时候呢，跟他们相关的这个他们的零部件，是不是也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
1: 非常好，
0: 而且弹性会更大。
1: 你比如说像液压件。
0: 液压件对吧？我记得好像是有几个搞液压的公司吧。
1: 类似于像恒力液压等这些龙头企业，
0: 对，
1: 都是非常好，
0: 非常好。还有一个跟工业的这个控制和自动化有关。
1: 对，工控类的。
0: 工控类的。
1: 是的。
0: 这个领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基本面的这个数据。
1: 工控的话，今年的话，一到四月份，主要的工控的龙头企业新增订单同比增长了40%以上。那么甚至部分一些企业还有50%以上增长。订单非常好。这个很多都供不应求，而且还涨价了。它甚至涨价涨了2次了。
0: 但这里面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自动化控制的这块啊，你 PLC 控制器也好，伺服电机也好，也有人说就是高端的和核心的，还在大量依赖于这个进口。那么国内对应的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国产替代或者说这个自主可控为主的一些零部件公司，反而现在是挖掘的好的机会？
1: 是的，现在国产替代就是我们自主可控的比例在逐步的在提升，甚至一些原来的一些中大型的一些 POC 啊，也开始在进行替代。因为小型的 POC， 我们像汇川啊等等这一些龙头企业啊，已经就都是做的比较好了，是吧？那么中大型的有一些高端的也在逐步的在替代。那么目前的话，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未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优势都会体现出来，我们的工程师红利都会涌现出来。
0: 那所以呢，不仅仅是大型的工程机械，还有跟它相配套的零部件，
1: 是的，
0: 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这个上涨。
1: 对，但工控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主战场，其实它的一个需求好的来源，其实更大的一部分是 AR 相关的一些领域。你看，因为 AR 的都是一些自动化设备，这些所有的一些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它就需要很多的电力电子控制这些元器件。

0: 电啊，这些伺服啊，工控啊，所以这个是 AR， 还有锂电，锂电也不错，锂电我们这个新能源化，
1: 锂电设备
0: 是的，锂电设备。那么锂电设备也需要用大量的这种工控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因为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机械装备啊，是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对吧？你只要有制造产品的存在，你可能都离不开这个设备，
0: 是，
1: 对吧？只不过分大型设备还是中小型设备。
0: 是，
1: 刚才也提到人形机器人，就是具身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无论是技术迭代，还是一些机器人，我们不说本体啊，就零部件公司的业绩，都在不断的这个增速在变高。
0: 对，
1: 那么它的进展，会不会呈现出来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机械一样的，来自于海外的这个设备订单也会增加？
0: 目前我们的零部件的一些企业，因为它既可以供国内，又可以供海外。所以它的这个订单的增长是后面是在加速的，
1: 啊，
0: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行业内是等待，比如说像特斯拉的这些新的版本的这个 V3 版本的一些机器人量产，是吧？如果那些一旦量产的话，那个需求就起来会特别快，啊，那个因为这个后面是因为马斯克之前也讲过啊，这个从10万台到100万台，是吧？甚至未来更大，那这个量就会起来就很快，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国内其实。国内像宇树啊、智源啊等等一些龙头企业也在起来，量也都是在快速的在这个起来，是吧？那么这边的话，还有一些零部件企业，比如说像减速器，是吧？谐波减速器啊等等，它不仅仅是有人形机器人的需求，也有工业的需求。工业领域就是有部分领域，我不一定是人形机器人，我是类人形的机器人。比如说我像这种协作机器人，它的就需求就非常好，因为这现在 AR 的一些突破，这些机器人啊越来越聪明了，真正能够开始干活了，只要一旦能开始干活，后面的需求量就会迅速的起来，所以一些零部件，我们就发现有一些谐波减速器的零部件订单都接不过来了，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精密机床的这个制约，刚才漏了一点。就是工控，你说工控还有一个需求是机床的需求的变化，
1: 机床数控机床，
0: 数控机床，
1: 对啊，
0: 哎，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出口国了。
1: 几轴的，因为我扫过盲，对吧？可能这里面呢分5轴，
0: 对，
1: 是吧？6轴，有些这个更精密的，比如说9轴，
0: 是吧？
1: 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是全球第一的？
0: 整体的机床的出口的总量，我们已经是第一大了。就像我们汽车，我们出口是全球第一，船舶已经第一，是吧？高铁第一，是吧？现在机床，以前我们讲工业母机，机床我们讲经常是我们是落后的。
1: 对。
0: 去年，中国机床已经无论是产量、销量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啊。就像汽车，我们出口去年也是世界第一了。
1: 对。
0: 机床我们现在出口。我们机床原来主要是大家印象中，我们机床还是要在进口，
1: 主要是进口，对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呢是中高端的有一些还要进口，但是我们整体的量已经是我们是进出口国了。
1: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工程机械的这个整个这个板块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成长的周期又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像工程机械有一个这个正好这个未来是几年是周期向上，船舶的周期向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由于 AR 装备啊，像锂电机床，那机床为什么会起来呢？就是也是 AR 相关的，
1: 也是很多，
0: 比如说像 PCB 的转机，PCB 的线路板，它有很多要钻孔，是吧？而且现在的 PCB 板越来越厚，越来越硬，所以它的这个钻机要钻针，所以这些都是需求都起来。
1: 对，那个钻针，我记得那个中钨高新是吧？这两年中钨高新涨得比较厉害，
0: 就是说
1: 它这个钨是吧？钨的这个探针还有钻针用在钻这个 PCB 板，
0: 是的，这个
1: 因为它这个硬度，它又变成一个耗材，
0: 而且硬度是一个是硬，一个是越来越硬，还有一个是越来越厚。原来比如说这个这么大这么长的，现在后面是跟比如说原来是两三个毫米的，后面可能5个毫米，是吧？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厚。这个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比如说它的镀层，它原来就是我们叫做白针，后来呢它要用PVD 镀层，还要用 CVD 金刚石镀层，是吧？就是能够钻。

0: 更硬的。
1: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不是有说这个段子吗？
0: 是。
1: 说这个 A 股上的这个投资者炒股票，其实是真是挺难的，对吧？
0: 是。
1: 是一个全才，对吧？今天研究光模块，明天开始研究探针，后天呢又搞 PCB。大后天呢搞这个散热，散热里头还有到底是玻璃基板散热还是陶瓷基板散热，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整个呢这个一年下来掌握了太多新的这个知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把机械行业呢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定义。今天这个定义呢非常重要，把它分成了以 AI 有关的工程机械和装备，还有我们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它们呢处在不同的阶段。那么传统的机械装备呢处在一个这个因为业绩增长比较好，然后呢价值被低估的阶段，而我们的 AI 相关的设备呢仍然处在一个高估值高增长的科技感更强的阶段，那么各有千秋，同时都有比较好的机会。希望我们今天的梳理呢为我们下一步投资这个领域给大家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好，再次感谢华军来到我们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5: 更高，对
4: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嗯，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6: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纪实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用真实故事描摹市井百态，读懂平凡奋斗里的生活真相。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 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 这本书的作者巴巴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四大原则。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 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 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 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 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 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两大板块展开。 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 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
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

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时间，要和朋友们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接下来我要带给朋友们的是王婉的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下班饥肠辘辘，点开外卖软件，看着页面上跳动的配送点位，只会在意还有多久送餐上门。开门接过餐品，看着骑手低头道谢，转身奔赴下一单，我们也只会匆匆道谢关门，转头就忘了这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非虚构纪实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女骑手的生存实录，更是一份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修复指南。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下次开门接过外卖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移动的点位，而是一个鲜活的、滚烫的、正努力生活的灵魂。我先和朋友们聊聊作者王婉这个人，读懂他就读懂了这本书大半的底色。王婉19岁，高中辍学，离开山东老家外出谋生，十几年来摸爬滚打，做过最繁杂琐碎的工作：印刷厂工人、医院外送员、餐厅服务员、文员、网络推广、快递员、保洁，一份份工作辗转，一次次失业碰壁，半生都在为生计奔波。可奔波之外，他始终留着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北漂这些年，他扎扎实实读完了1000本书，哪怕住在最便宜的城中村，哪怕一天劳作10几个小时，读书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停下。与此同时，他悄悄地写作，累积了几百万字的文稿，只是这些文字一直无人看见，从未出版。2024年，王婉再次失业，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戴上头盔，成为了北京街头为数不多的女外卖骑手。这本书就是他奔跑送餐之余写就的手记。很多人觉得跑外卖是不得已的工作，是放下体面的妥协。可王婉在书里写下一句极其戳心的话，他说：“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这也是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读书和不读书从来都有天壤之别。读过书的人，哪怕身处泥泞，也能跳出当下，旁观自己的人生，守住自己的灵性。王婉跑外卖从不是荒废自己，而是以烟火奔波为素材，继续靠近自己藏了十几年的作家梦想。我们总听说骑手被困在系统里，却很少知道他们真实的一日三餐一地鸡毛。这本书毫无保留写进了外卖行业不为人知的日常。外卖员三餐大多随便对付，路边台阶、商场走廊、电动车旁就是饭桌，每天上线接单，他们要周旋于迟迟不出餐的商家，要回应一直催促的顾客，要和禁止外卖通行的小区保安周旋。盛夏时节，暴雨浇透全身，寒冬时分，冰雪冻僵手脚。而作为行业里少数的女性骑手，往往要承受的远比男性更多。这是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行业，体力压力、交通风险、算法压力本就一模一样，额外还有数不清的无形枷锁。长期骑行带来的身体损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辛苦。常年吹风淋雨导致宫寒，高强度作息打乱经期，天天佩戴头盔大把脱发，哪怕身边有好心人劝他换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份善意最后也变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王婉一直活在两个割裂的世界里，一边是北京的算法世界， 城中村、写字楼、高架桥不停穿梭，每一天都被订单、时效填满，身处大城市却始终无法扎根。一边呢，是山东关城的乡土人情世界，那里有生养自己的家人，有从小到大的邻里亲友，他渴望故乡的温暖，却又害怕熟人舆论，害怕被乡土人情牢牢捆绑。这本书里收录了41张王婉随手拍下的纪实照片，春夏秋冬，街巷楼宇，餐车晚风，不加滤镜，这就是女骑手最真实的四季日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作者的赤诚可爱打动。送外卖途中看到好的风景，王婉甚至会停下来，会扔掉电瓶车去捡河边的石头。我看到这里，仿佛就在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聊天，聊分别以后彼此的遭遇、感受、谋生的艰辛、生活的挫败，心路历程和盘托出，感觉那样的亲切坦荡。最感动我的是写妈妈的那部分，一瞬间有点泪目。一个旧伦理观的传统农村母亲，最终能理解自己的孩子不肯勉强结婚的选择，能想得明白，说出我不管你也好，全当你是替我活得自由自在点儿。虽然母亲的一生被困住，被耗费，想的不是拖住女儿和她过一样的生活，而是希望女儿去到更好的世界，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王婉的文字就像她做女骑手一样爽快干练，不拖泥带水，有勇有谋，这份才华和勇气一定可以让她去到更远的地方。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书中一个朴素动人的故事。在一个深冬的傍晚，她接到一单老旧胡同的外卖。这片老小区楼栋杂乱，没有路灯，导航完全失灵，寒风刺骨的夜里，他推着车绕了十几分钟，手脚冻得僵硬，才找到四楼的住户。电话里的独居老奶奶全程没有一句催促，反而不停道歉，说自己腿脚不便，没办法下楼取餐，麻烦姑娘多跑几步。摸黑爬上漆黑楼道，开门的老人温和慈祥，接过餐时再三道谢，转身拿出一颗温热的水果糖，执意塞到王婉手里，轻声叮嘱她天黑骑车慢一点，注意安全。这一单不限时长，没有挑剔，只有体谅。那天收工回家，那颗水果糖的甜味留在嘴里很久很久，也抚平了她积攒许久的委屈。她忽然懂得，这份跑腿谋生的工作里，不全是算法的冰冷，市井之间总有陌生人的温柔，兜底普通人的艰辛。其实啊，读完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从来不止外卖骑手，而是每一个用力生活的普通人。王婉十几年来经历了离异、漂泊、失业、被议论，活在城乡夹缝里，活在别人的标签里，可她从来都没有丢掉读书的习惯，从来都没有放下写作的念想。体力劳作磨损她的身体，文字和书籍却护住了她的灵魂。她不想被定义为一个外卖员，不想被定义为离异女人、底层打工者，所以她提笔写书，写下自己的奔波、脆弱、自愈与成长，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叙事权。她也让我们明白，跑外卖带给她的安心，从不是热爱风吹日晒，而是这份工作足够公平，付出时间就有收入，好好干活就能养活自己。这份直白的掌控感是漂泊多年最难得的踏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都有自己的泥泞时刻，都曾被困在生活的规则里、旁人的眼光里，被生活磨得平凡又粗糙。但人与人

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人困于苦难，抱怨生活，有人身处烟火，依然心怀热爱，保有感知、思考与表达的能力。最后，我还是想和朋友们说，看完《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愿我们都能平视每一份谋生职业，每一顶头盔之下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每一份奔波劳碌都藏着撑起生活的底气。算法是冰冷的，但人心可以温热。今后当你开门取餐的时候，请多一份耐心，多一句体谅，善待每一个赶路谋生的人，也接纳平凡坚韧的自己。身体或许深陷泥泞，但灵魂永远可以向阳生长。愿我们历尽生活的风雨，依旧保有内心的光亮。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三期，少年阿响的十位成长记。上一期我们见证了惠生母子被迫逃离太史地的仓皇，我们不禁心生好奇，这对漂泊无依的母子能否在越西的小镇寻得安身之地，年少的阿响又会在这方土地上遇见怎样的人，结下怎样的缘分。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走进小镇的骑楼与码头，看惠生与阿响在陌生的天地里如何扎根生长。
4: 阿响和母亲荣惠生终于栖身在了一个叫安铺的小镇。惠生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收拾衣服，阿响呢趴在骑楼露台上往外看，对面楼下的商铺或者关门了，或者打烊了，楼上万家灯火连成一片，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漂浮在黑暗海面上的船，远处真的海面上还亮着几盏鱼灯，巨大的月亮从海里升起，让他觉得好像我的身体在阵阵的摇晃，就像是在海上行舟。惠生看着儿子这样有点担心，这孩子有点太安静了，你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孩子嘛，你总该是觉得很好奇很好动，你去走走看看呢，但是他是没半点孩子的这种吵闹。但是惠生是偏爱这样的暗处的，他就想着一切不过就是回到了原点嘛，反倒感恩在太史地这十年的安定日子，那都是我赚来的，那十年藏身喧嚣的时光终究只是错觉。日子久了，安铺人经常看见敦实的惠生坐在九州江畔的古码头上，他守着一副扁担在那儿等货船。惠生总是很轻快地走下来，专帮南洋人挑行李，他根本不计较价钱和路短呢路长啊，甚至会帮着人家抱孩子，那大家也会有意无意地照应他的生意。只是惠生每次挑货回来，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失望。惠生每次从码头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天擦黑了，他纵使是腰酸背痛他也不敢躺下来，他怕一躺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阿响呢就会给惠生捶捶背，给他松松筋骨，然后母子俩就坐在油灯下面吃饭。惠生看着大口吃饭的儿子，心里面无限的感激，这孩子见过太史地的锦衣玉食，现如今跟着我过这么苦的日子，但还过得挺高兴，没有任何勉强的意思。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比大人更能认命啊。屋子里面清锅冷灶，只有神台上的关公像醒目，行李上面的一摞书是宋英临走的时候让他带走的，还叮嘱他阿响是块读书的料。有一天晌午突然下暴雨，惠生路过苏杭街，他就看见档口的牛杂有很多孩子在那儿围着，他心头一动也买了几串，就那一刻就突然生出了几分盼望，脚下也就轻快起来了。回到家呢，惠生就闻到有陌生的做饭的味道，那自从到这个小屋他是从来没开过火的。

0: 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对面的粉粥档，他就推门进去，看见阿响在骑楼上就着天光看书，桌子上竟然摆了四道菜，油麦菜、蒸大眼鸡，还有蒸鸡蛋，另外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辣椒酱炒簸箕炊。慧生就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问，这个时候才知道阿响是自己学着做的，就是因为天气冷。慧生是又气又急，想起自己因为在太史地给别人做饭，落得现如今无家可归的境遇，他哭着打了阿响，可阿响只是挺直身子，一声不吭。这个时候房东周师娘敲门送来了月饼，说呢是中秋团圆，还说这个辣椒酱呢是他借的，说家里开了头火才算是有了家的样子。临走的时候，周师娘让慧生尝一尝阿响做的菜，慧生吃了炒簸箕炊，尝出了其中火候的分寸，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身子却慢慢的暖和起来了。
1: 骑楼里的热菜上冒着热气，案头的月饼还凝着果香，安铺的人间烟火揉碎了母子二人一路漂泊的寒凉，周师娘的一抹善意如暖阳入户，驱散了小屋的冷清。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会怎样改变母子二人的生活呢？又让年少的阿霞遇见了怎样的新机缘呢？
0: 慧生加入了新开的缫丝厂做工，同厂很多都是自梳女，她们独当一面，又彼此很友爱，看见慧生自己带着孩子，大家都很照顾她。这个呢，让慧生虽然心里还是有戒备，但是也觉得心情很舒畅，每天呢乐乐呵呵的。其余时间呢，慧生就在周师娘的家的中药铺来帮工。这个铺里呢有坐馆的中医叫吉三啊，很擅长治疗眼科还有跌打损伤，所以呢这个铺子生意也特别的火。慧生看吉三行医，又看着身边的阿响，他就想不然让孩子拜吉三为师学医吧。吉三欣然答应了，还送来了汤头歌诀这些医书。慧生呢也亲手把现开的这个书重新订好了。周师娘教阿响辨认药材还有称斤两，阿响也学得特别快，过目不忘，但是对医书他只知道死记硬背。吉三呢嘴上打趣，但心里却特别喜欢这个安静勤快的孩子。阿响看有人摔疼了在那儿大叫，就会递上山楂条或者是蜜渍陈皮，让对方心平气和。很多新的客人都以为他是吉三的孙子。闲的时候呢，吉三就问阿响长大想干啥呀，阿响说我想学医，但是被吉三识破了他的心思，说你根本不是这么想的。阿响这个时候才跟吉三坦白说，我想学阿妈做饭，只是阿妈不让。他还指着医书问吉三能不能教他药膳。吉三又惊又喜，同意教他。有一天阿响念书的时候，一个拄拐的宽身汉子名字叫叶七走进了医馆，他肩膀上趴着一只黑毛红嘴的鹩哥，那笑声特别的爽朗，也不知道为啥笑，就在那儿莫名其妙的笑。叶七呢就指出阿响读书断句的错误，还教他正确的读法。吉三见了叶七，嘴上互相打趣，但是也看出他腿上的旧伤，就是小腿接近膝盖的地方有一个杯底大的一个伤口。打那之后呢，叶七就经常来医馆，他从来不愁眉苦脸，老是乐呵呵的，就像是走亲戚似的来串门，还总带着荷叶包的小吃的，有的时候是糯米鸡，有的时候是菜头盒，味道格外的清爽开胃。又到中秋，缫丝厂提前放假，慧生在药铺帮周师娘看柜台，转眼呢娘儿俩在安铺已经过了一年了。暮色将至，叶七一瘸一拐地走进来，送了一盒自制的月饼给阿响，然后呢就转身走了。母子俩呢回家打开盒子，焦糖、蛋黄和面粉的那个甜香扑面而来，月饼还带着温热，饼子上只用刀刻了一个吉字，中心点着红痣。阿响咬了一口，眼睛一下就亮了。慧生一看心头一震，也咬了一口，那个味道让他瞬间想起广州最负盛名的茶楼里的双蓉月饼。那里的双蓉月饼是由大案当家叶凤池亲自制作。

0: 我的选料制馅从来不让别人插手，每年只做1000只，千金难求。后来叶凤池突然离开广州，这双蓉月饼也就成了绝响了。惠生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粤西小镇竟然吃到了熟悉的味道，而叶七说这月饼是他手打的。阿响一路跟着叶七走到一间外墙很暗淡的楼里，推门进去，屋内阴暗，混合着中药味、汗味，还有聊歌的那个叫声划破了黑暗。叶七点起灯火，阿响看见他正在给腿上的伤口贴膏药，神情阴郁，就像野兽在舔食自己的伤口。阿响径直对叶七说，我想跟你学打月饼。阿响回到家，跪在惠生面前，身板挺得笔直。惠生说，我知道你跪我是因为我不会允许你学厨的。阿响却说，叶七不肯收他，他要天天去学，跪惠生是因为自己不孝。惠生想扶起阿响，又收回手，说学厨这条路可不好走啊。阿响却说自己长大了，想安身立命，他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惠生心头一惊，这是母子俩多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对话，原来孩子看似顺从，心里早有主张。
1: 一袭偷白促进少年的执念与清醒，惠生纵有万般顾虑，终究拗不过孩子，只能由他去追寻心中所想。阿响揣着一腔执着，日日奔赴叶七的住处，这份少年的执拗能否打动心有芥蒂的叶七？他又能否扛住叶七的层层考验，打通学习厨艺的大门呢？
0: 之后阿响就天天去叶七家，不求人拜师，只是大清早的站在堂屋里面咬着嘴唇不说话。叶七呢也假装看不见，你在那干嘛，该干嘛干嘛，我呢也该干嘛干嘛，自顾自的生活。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呢，阿响站得实在是腿软了，差点摔倒，他目光呢就落到了墙上的这个画像上。那些人眼神阴郁，似笑非笑，就让他想起太史第的画像。这个时候呢，叶七把一只小凳子就放到了他的身后让他坐，阿响却站得更笔直了。叶七咳嗽了一下，就像念戏文似的在那说啊，傻仔。廖哥呢也跟着大叫，傻仔傻仔。后晌呢，叶七经常会煲糖水，秋深了多煲南北杏甜汤，南杏生津，北杏平喘，但是有微毒，需要时间长一点才能解毒。有一天他煲好糖水，阿响说呢少了一味龙利叶，叶七就说了这龙利叶用完了，但是心里却一惊。接着阿响又说今天的北杏多了，叶七更诧异了，他只是因为咳嗽多加了两颗，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毫微的差别的，竟然被这小子给识破了，就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阿响说我是闻出来的。叶七不甘心，第二天做桂花糕就放在阿响的身后，阿响鼻子稍微动了一下，就说用的不是金桂，是银桂。第三天叶七包陈皮红豆沙，把这个红豆包得开了花了，陈皮把它这个瓜瓤炖到那软糯，故意凉透了，放在阿响的身后，问他用的是几年的陈皮。阿响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是15年，然后又仔细地闻了闻，说你还掺了一种不超过10年的。叶七彻底不说话了，他的确用了2种陈皮，这孩子天天在中药铺竟然熏出了一副好鼻子。叶七皱着眉让阿响明天甭来了。之后阿响再没去找叶七，叶七也再没来过药铺。吉三呢怕他有什么闪失，就去他们家出诊，回来以后就骂骂咧咧说这叶七有手有脚就是不出门。临走前叶七呢让他给惠生和阿响都带了光酥饼，惠生把光酥饼推到阿响跟前，阿响是埋着在那儿抄医书，等关铺子的时候，惠生才看见阿响手里拿着光酥饼，那个眼神儿陌生又熟悉，像极了当年陈将军离开的时候对着残羹戴鹤鸣的那个人。 慧生终究也是放心不下，就去找了叶七。他的住处摆满了上好的广作家具，但是到处都是灰，花草呢也都枯败了。叶七呢在那儿靠着八仙桌眼神涣散，慧生呢忍不住就想给他打扫啊，在那儿修剪花枝。叶七醒来之后呢，冷言就质问他和阿响的来意。拉扯间，慧生挣扎着咬了他一口跑了。叶七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竟然带着一丝凄凉。隔了一天，周师娘来找慧生，支开了阿响之后呢，就直言说，我知道你

0: 事儿，想求慧生。慧生听完之后就怒骂说，叶七这个人不地道啊，他趁人之危。周师娘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能这么说，人家叶七不是那种轻薄之人，当年他离开广州就是因为千挑万选的徒弟判师跟了他的对头，他伤透了心，现如今三番五次的考验阿响，就是真心想收徒啊。周师娘看见慧生还是有疑虑，就说出了叶七的过往。叶七本名叶凤池，祖上是丝绸古商，他呢很好学也很聪明，但是没有什么功利心，好武艺和刨除。那他腿上的这个伤口呢，就是为了护周师娘的父亲被清兵火枪伤了，他的这个弹片就嵌在这个骨头里了，大夫说呢要截肢，他不肯，说是留下做个念想。慧生听了之后就沉默了，远处又传来唱大戏的锣鼓声，周师娘就握着他的手，慧生抬头定定地说，他能和我好好过吗？隔年正月二十八，荣慧生领着阿响走进了叶七家的门，两个人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摆了一桌酒，请了周师娘和吉三做客。第二天早上，慧生端来一碗滚热的白粥，叶七喝了一口就愣住了，这粥看似没味儿，喉头却甘香醇厚。慧生说这粥叫荣金煮玉，用了他厨房的冬笋熬制。晚上叶七伤口发作，打碎了熬好的药膏，慧生蹲下来帮他收拾好，又给他把药膏贴上。叶七疼得眼泪直流，攥着慧生的手浑身发抖，慧生依偎着他，让他抱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彼此在依靠当中成了真正的家人。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荣夷生对叶七终生没有改口，叫了一辈子的师父，这是叶七的主张，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够了，留着名姓，记得来处。阿响并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可有了一个师父，他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家的样子，也不知道别人的家是什么模样。有一天阿响路过瑞同街，看见一座骑楼张灯结彩，门楼上有南天居三个字。几天以后吉叔来访，说起这家新开的茶楼，里面的大厨很有名，叫袁养三。叶七心里清楚，要让阿响成器需要借助袁养三的名头，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就这样，少年阿响开始了两边学艺的日子，在家里师从叶七，在南天居是跟着袁养三学做白案。袁师傅性子和气，不刻意的教，也不防着阿响偷师，就让他在旁边看着，一周以后就让他自己上手了。上岸前一天，阿响在家里面试着做虾饺，他就发现袁师傅包的虾饺是有12道褶子的，叶七呢是14道，他就问，我这应该跟谁一样啊？叶七脱口而出，你必须得跟我一样啊，然后又轻声地跟他说，啊，学袁师傅也可以，12道。半年过去了，阿响囫囵吞枣似的学会了几样手艺，袁师傅呢也特别的护着这孩子。当天晚上，阿响就跟叶七说，我不想去茶楼了，袁师傅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袁师傅手艺不如您。叶七反问，你是谁的徒弟啊？阿响就看着他说，我是你的徒弟啊，跟你学，你是不是觉得跟你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啊？叶七说，跟我学手艺就得藏一辈子，你得跟着袁师傅学，骗到出师，带着他的手艺出师，还叮嘱阿响遵行例，离满师还有3年零5个月。日子一晃，阿响离满师还有一年，叶家迎来了一位新的家人。叶七领了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回家，她叫秀明。秀明话不多，但是很懂礼貌，就是不说自己的过往。叶七呢，让他改口叫自己爹，叫慧生阿妈。

0: 慧生心里很欢喜，默默地添了碗筷，说自己如今是儿女双全了。秀明有一门做瓷器生意的亲戚，就是殷姑姑夫妇，他们常年往来广府，入秋和归乡的时候都会来看秀明，和叶七呢也都是老朋友。有一次相聚，殷姑姑夫妇说起日本人在涠洲岛建机场，时局越来越不好了，还提到了广府的瓷器商号易顺龙。这个名字一出，让慧生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太史地，家里面经常有易顺龙的伙计来送花盆。殷姑姑听了之后呢，就告诉慧生说，这位相家大少奶奶，也就是宋英，三年前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为的是太史的侄子，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的向西允。这个侄子呢，曾经是少校副官，后来因为反蒋通共被革军籍，现在呢还被日本人通缉。送殷姑姑夫妇上船之后，慧生在骑楼上就问叶七，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还求他打听少奶奶的下落。叶七笑着点头说，你总算信我一回了。
1: 宋英的消息如一颗石子投进慧生的心湖，漾开层层涟漪，只是这份期盼尚未落地，一位鲜活明朗的少女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打破了阿响家的日常。这位突然到访的少女究竟是谁？她与阿响之间又会结下怎样的缘分？而许久未见的宋英又能否顺利寻得踪迹呢？
0: 殷姑姑送外甥女儿司徒云虫来叶家小住，这个姑娘呢性格很明朗，云虫呢特别爱说爷爷司徒章的事儿。司徒家做广彩瓷，在广府呢是很有名气的，云虫在安铺镇上很快就和大家很熟络了，还去南天居找阿响给他送衣服。袁师傅听到云虫绘画广彩，就给了他很多盘子，云虫喜欢得不得了，晚上在叶家的大案上画瓷，笔触繁复细致，阿响给他带热乎乎的光酥饼，两个人在灯下相伴，气氛安静而温暖。冬至时节，叶七带阿响去祭祖，这是阿响第一次跟着师傅烧冬纸，墓呢是叶七祖父的。叶七对着墓说，收了阿响做徒弟，叶家手艺总算是没断。过完年，广州没人来接云虫，开春之后呢，阿响就带着他爬了虞山，这个地方地势险峻，能看见整片安铺和九州江入海口。云虫把画架支起来写生，画里面的安铺像是卧在暗影里的鱼，叶家就在鱼的背鳍上。云虫看着画儿，反复地问阿响，自己能不能等到教他画广彩的人呢？阿响始终很坚定地点头，能。火烧云漫过海面的时候，两个人聊到了未来，阿响说想做最好的大案师傅，云虫说司徒家手艺传男不传女，他一直在等师傅回来，两个人拉钩约定，等都出了师，阿响做的点心都要用云虫画的彩瓷来装。到了清明前夕，殷姑姑寄来信说家中有变故，让叶家派人送云虫回广州，还说慧生要找的宋英有了下落。叶七让阿响走一趟，慧生很不舍，阿祥说，我送云虫回去，见到宋英少奶奶我就回来。叶七说，今晚最后教阿祥一样手艺，学会了就算是满师了。当天晚上，叶七在后厨架起了一大升铁锅，他教阿祥炒莲蓉，他说炒莲蓉最关键的不是去莲心，而是熬，深锅滚煮，低糖慢火，再硬的香莲子也能熬得给它粘软了。叶七手把手的教阿祥，一边炒一边唱曲儿，阿祥也跟着哼唱，记在了心里。堂屋里的慧生、秀明和云虫默默地在那儿剥莲子心，清苦的莲香溢满了全屋。阿祥终于学会了这门手艺，正式满师。阿祥带着自己做的玉兔丹桂、双龙月饼和云虫一起坐船去了广州，在船上云虫唱起了歌，歌声里面渐染苍凉，阿祥听着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云虫看着海面，想起爱吃甜食的爷爷，把月饼掰碎了，撒向大海来祭奠，但是被海鸟灼伤了手，他趴在阿响的肩头，无声地哭了起来。到广州已经是黄昏了，天也下起了小雨。司徒家的郑叔来接云虫，街上百叶萧条，随处看到的都是焚烧以后的废墟，早就不是阿响记忆当中的样子了。郑叔把两个人安置在了客栈，云虫站在雨里就跟阿响在那喊说，回头我带你去看我们司徒家的瓷庄。但是这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广州他的父亲司徒央已经因为通共被捕，清明前一天就要行刑了。日伪报纸的头版赫然登着这条新闻，司徒家瓷庄的库房里面搜出了大量的枪械和弹药，还有很多绘制精美的仿制御窑瓷片。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惠生母子从漂泊无依到落地生根的点滴，也看到了阿响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有自己想法的少年。只是时代的风雨没有停歇，阿响的广州之行注定满是考验。初到广州的阿响会遭遇怎样的境遇？他能否顺利找到宋英？又该如何直面乱世中的种种挑战？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讲述阿响到达广州之后的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殷磊。哎呀，今天聊的话题可是重头戏啊。嗯，
4: 大家好，主角就要聊主角嘛。
3: 对对对，
4: 我是林公子。
3: 对对对对，说得好。
0: 欢迎二位嘉宾啊，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唐僧收徒，每进一个人就是一道坎儿。在唐僧取经的99-81难当中，收徒一共占了5难，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说收徒，公司进人，这都是好事儿啊，
3: 对，
0: 怎么成了一个难，成了一道坎儿？但细细想想还真是非常有意思。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唐僧来收孙悟空为徒的这个经历。
5: 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才来呀、啊、师父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6: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5: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6: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5: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师父，走远些。师父，俺老孙出来了。哎，
0: 唐僧收的这个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这三个徒弟当中，孙悟空能力最强啊，毋庸置疑。
3: 对，
0: 但是收服他的过程恰恰是最简单的，同时也是在收徒弟过程当中唯一一个有凡人相助的。哎，你们怎么看？
3: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解释。任何一个创业团队，一个一把手老板，就唐僧这个角色，他想要迈上自己的创业之路，一定要找一个合伙人，找第一个一号员工。这个一号员工不仅仅是入职后给我干活的，他其实是这个人的创业理念、创业他的 BP 得到认可的第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人加入，对于这个老板、对这个唐僧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动力，甚至可以说他招不到第一个人根本就不会开始创业。所以往往这种团队创业团队第一个人的入职是最顺利的，因为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0: 期权股权都远着呢，工资肯定也不会太高，这个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干，那这个时候一定会对你非常的认可，而且往往是这个时候也是抱着理想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孙悟空跟唐僧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孙悟空经常挑战唐僧的权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没把自己当成纯粹的一个徒弟，什么事我听你的，什么事我听你的安排，你指挥我前进，不是这样，他有自己的想法，我是创始合伙人，我是跟你有对抗的话语权的，我虽然收徒的过程我很配合你，我很同意，那是因为我认可你的理念，但不代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要什么事都要听你的，我有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孙悟空是一难，收孙悟空这一难其实可以更可以理解为孙悟空系列难题的第一关，收了他之后后面才有那么多事儿出来。所以在我们上一期也讲过八十一难里面也是八十一难，这个难不仅仅是考验唐僧的，也考验整个团队，包括对孙悟空，包括孙悟空在离开好几次离开团队之后他内心是很煎熬的，他是有纠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他跟唐僧之间境界的差别，他难的但他有时候做出了一个负面的选择，唐僧难跟谁都没说扛住了，这是一点。第二个是他得到了凡人的帮助，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都是大神都是大能，但很多时候促成一件事情的都是小角色，我们说导火索都是小人物点燃的，所以让这两位大神能组成最初始的创始团队就靠一个小小的猎户的作用，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实中很多真实的情形，很多伟大的项目都是机缘巧合之下一个小人物推了一把最终成功的。
1: 磊哥用了个词非常的好，孙悟空是个合伙人，他不是个司机，他不是一个扛包的，他不是一个业务层面的一线员工，他合伙人跟员工有什么区别，他是有理念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啊，咱们不要被八六版西游记误导，虽然他拍得很好，
0: 对，
1: 西游记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连续剧，记录了人物的成长，包括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原著啊，每过一难的时候开头都是师徒斗嘴，非常的有意思，互相调侃，互相挖苦，甚至有些职场的 PUA 很有意思，但是也能看到人物心态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说孙悟空招进来是一难呢？因为那是对唐僧提出了一个挑战，要记住唐僧你是一介凡人，你没有武功，你没有法力，你没有上天入地的资源，我孙悟空有，你有什么？你只有理念。所以孙悟空的进来是给唐僧一个所谓的鲶鱼效应，就是一方面你要记住你唐僧唯一的法宝是你的理念，提醒你，第二个你也要如何去跟他平衡，你要知道谁说得上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聊一期啊，而且包括最后为什么是刘伯清一个凡人帮了唐僧一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隐喻，我觉得那就是你再牛的人你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的执行，所谓的生态的就是一个生态一定是要多元化丰富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唐僧也有唐僧的强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每个人要发挥他的作用最大化，才能导致整个的这个团队能走向一个达到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每个角色都不能轻视。
2: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隐喻，就是因为收孙悟空是最顺利的，恰恰在这个团队当中两个人的麻烦是最多的，
1: 对，
2: 埋下了隐患，往往团队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你跟谁一拍即合，之前特简单，哎，咱俩就这么干吧，但是麻烦就此埋下。
0: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唐僧怎么管理孙悟空，可以隐喻到我们很多公司里面，老板怎么管理一个能力比自己强的员工，什么都比我专业比我懂，我怎么管人家，唐僧就面临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是一难的原因，在后来很多地方唐僧展现出来的管理术确实还不行，激怒了团队好几次差点散伙，但是从头到尾唐僧吸引他们的都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你孙悟空你不是个打工的人，你是创业者，你是占股份的，你未来仅有两个成佛的名额呀，就是唐僧跟孙悟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很多东西不要我来激励你，是你要替我去激励大家，带领帮我管理这个团队，带领他一块往前走。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这个相当于整个这个团队的实际上是二把手，他的话语权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很多在团队管理里面这样的一个角色往往比大老板还要难得罪。
1: 但有意思的是唐僧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您所谓的创始合伙人是因为我们知道五百年前孙悟空发生了哪些事情，为什么他铺垫那么的少，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但是唐僧不知道，我们是上帝视角读者去看，要知道唐僧在

0: 前几难的时候，以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是同一个这个数量级的一个战力，后来发现，我操，这两个人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管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他的定位。这到底是跟我一起的创始合伙人，还是我的司机，还是我的执行层面的人？如果这个定位错了，张小龙也没有辙。
1: 对对对。
2: 那接下来，唐僧团队依次进来的是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哎，怎么来看这个进团队的次序？
1: 首先，我们特别特别容易把白龙马就给忽略了。老说唐僧啊，师徒四人，人还有一马呢。
2: 按道理，
1: 对，按道理马是二师兄，马是第二个进来的，比猪八戒的资历都要深。但是在定位里面，我们确确实实说，他的定位就是个司机。任何一家公司领导都配司机，都必不可少。但是你在任何人说这个管理团队很优秀，管理能力很强，我们投资他都不会说，哎，这个司机不错啊，得算上，不可能。这也是白龙马的定位。我们会发现，整个白龙马在加入团队之后做的贡献极少，但是他贡献少，他的存在感低，恰恰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司机。一个司机在公司里面存在感那么强，那是要出问题的，那说明你知道太多，嘴又不严，同时啥事儿都要插一杆子。这是一个最恶性的司机才会干出的事儿。一个司机，尤其你本身还兼具交通工具，最好的就是来之则用，不用马上回归自己的本位，好好保养好自己，等到下次召唤你使用，这是最好的工具人的定义了。所以白龙马在这里面为什么要最先进来，就因为要提供给唐僧脚力。在这一点，在这一章的描绘里面，唐僧在拥有了孙悟空这么一个大牛人之后，他担心的是我没有脚力怎么去。这其实就是领导的个人需求，一个团队里面有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必须要提供。白龙马为什么要赶紧出现？就是这个，你不能，这皇帝还不拆恶兵呢，你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给你创业，得有一个人管好这些后勤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下一个是猪八戒？当一个团队超过三个人之后，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财务。其实猪八戒是财务，因为他管的是整个公司这个团队的资产，不管是
2: 自己还有点节流，耳朵里面
1: 还有节流，
2: 藏点钱。
1: 他管资产，管盘点，同时管财务，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是马上就让这个团队能够有很多正规化的操作，能够上得了台面。假如现在有 A 轮的人来，先要看你产品谁呀？哎呦，孙悟空啊！你公司的装修哎可以啊，财务呢？账我拿出来看看，说我们没懂，没有记账，肯定不正规，不可能投你。然后最后一个是沙僧，沙僧这个人其实很奇怪，他一个人占两难。说他难度又很大，进团队就毫无贡献，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很多团队在走上初步的正轨之后，大规模扩招进来的那一批人。人没抱着创业心态，人就是来享受你的红利的。我干好我的朝九晚五的工作量，你得给我钱，每年还得涨工资，哎，福利得有保证，是吧？活干
2: 你又挂相了，
1: 说到内心的痛处了，是吧？是吧？这样的人，你不管你讨厌他也好，他你要是讨厌他，把赶走，人又能干活。你要说这个人，你要多信任他，人都不信任你，谈不上，是吧？所以这才是一公司里面占绝大多数的角色，所以他最后进来很合理。
0: 我接着您的这个话倒着来说，可能更顺一点啊。沙和尚、沙僧，他其实也是普罗大众很多大部分普通打工人的一个写照，就其实。个人的话是希望性价比最高的，就我比如说像沙僧这样，我付出了30%的努力，达到了60%的回报就可以了。孙悟空可能是付出了90%，甚至还要耗动自己的人脉资源，换取了99%的回报，那性价比太低了。所以我觉得沙僧挺有意思的，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写照。而我觉得猪八戒这个人，其实真的就是很多人有的网上腹黑也说猪八戒这个人战力完全是低估了，他能跟孙悟空打得平起平坐，其实是吹牛的。但是猪八戒本身而言，您把它形容成一个财务，我觉得更好的可能是一个大总管，就需要有人帮你做好后勤。所以经常会看到孙悟空化斋不成，叫猪八戒去。然后包括有的人也说，猪八戒跟个沙和尚互相的挑担子，然后互相的整理这种内务，他像是一个做这个大总管的一个角色，需要这样的人。一个创业公司一定要人管好后勤，不能你只是往前冲，一定要人帮你做一些日常的工作。那么，白龙马。由于受86版《西游记》的这个影响，觉得它存在感还是有一点的。包括像它跟九头怪打的时候，还有一个三角链，其实根本就没有啊。白龙马的存在感低到什么地步？基本上它跟唐僧都没有。

0: 没有面对面说过话，都是孙悟空把他收了就变成马了。这其实确实是个好的工具马。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你的岗位决定了你的这个人格的特点。如果你就是一个给领导当司机，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更认为他是一个类似一个做内勤工作的一个，就是不需要登了台面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在职场中有，所以你一定要低调，一定不要出头露脸，一定就是按部就班的，就是否则的话，很多事情你说出来或者你去执行，会本末倒置，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形象。所以如果看一些有的人说是就是看一个公司怎么好，看他的老板，看他的老板司机，如果这个司机很骄横跋扈的话，这公司就比较危险。如果这个司机非常的低调，跟空气人一样，我们叫呆若木鸡啊，
1: 对对，
0: 那是战斗力非常强的，而且他能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团队就是这样，它需要多元化，需要丰富化。如果每个人都是孙悟空的话，五六难就完了，
1: 就炸了。
0: 对，如果每个人都是白龙马的话，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团队丰富化，每个人都很鲜活，这是很像真实的世界。
2: 哎，我们再来看看这进的这几个人：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这四个啊。除了猪八戒是孙悟空出面收的，叫悟空收八戒。其他几个都是菩萨出面来搞定的，你们怎么来看这种安排？有什么玄妙吗？
1: 其实我可以看到哈，整个取经这个事儿，从大的背景上来看，是一个预谋已久的一个计划。唐僧他们只是执行人，这个事儿从一开始满天神佛就知道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私利和私心，都需要一个外部更强大的力量去推动一把。因为说跳槽也好，说求职也好，对于双方都是考验，都是磨难。你来之后，我要付成本啊，我用不用得好你啊？你会不会吃里扒外啊？包括员工来说，我一来，你要是跑路了怎么办？你要不发工资怎么办？你要侵害这个员工权益怎么办？这都是巨大的考验，所以他们被归入这五难，我认为非常的合理。再往后下说，这几个人的性格都不太服管教。其实，当他们作为妖怪在当地存在的，都基本危害一方啊。白龙马算是里面品性最高洁的了，还把唐僧的马给吃了。是吧？沙和尚就更不说了，那九个骷髅头，那都是唐僧前九世啊，是吧？所以说，当他们放到社会上去的时候，都是有危害的。所以，像收服这样的人，就必须要有更强的推动力。菩萨在这里面代表的是，其实是一种外援的动力，就是你出于生活所迫也好，出于洗清罪孽也好，出于为了将来能够修成正果也好，我必须推你一把。我不出面，你下定不了这个决心。在这里面，菩萨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代表外援动力的一个化身。
2: 嗯，
0: 菩萨出面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背书，因为其实您刚提醒了我，这几个人都是不服管，都是劣迹斑斑，甚至有一些腹黑的，就是为祸一方。可能除了孙悟空被压在山下不能动，
1: 老实一点是吧？
0: 那没办法。那猪八戒的猪刚烈的非常坏的一个人，包括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人是有很多恶趣味的。比如说像碰见灵感大王的时候把唐僧抓走了，哎呀，师父姓陈，叫陈到底了，就他很恶趣味。这个人就是污迹斑斑，但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达到团队一个目标，都要一起前进？理由如下两点。第一点，他就因为有劣迹斑斑，他有洗白的这个动机啊，他想自己修成正果呀。我就因为犯了错，我要支付我的对价，我帮唐僧完成目标，我也达到我修成我的正果。所以为什么最后孙悟空说，哎，菩萨，我取完经了，我的这个紧箍咒能不能不要啊？哎，你摸摸看。哦，我最后发现没有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律了，我自律，我成长了。那么同样，菩萨为什么这几个徒弟基本上都出现了？我就是给你唐僧一个信心，一个背书。因为唐僧不是上帝视角，他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样。就是就像我们突然来了一个人，比如假设啊，磊哥要来做节目，那一定背后是有一个人背书的。一旦来了之后一试不行，那其实对价太大了。所以我们职场上其实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与其说广撒简历，不如去找一些人帮你推荐，可能还要更顺畅，并且的话也会给彼此一个信任。哎，看到了，给你一个靠谱的团队，给你一个靠谱的领导，给你一个靠谱的员工。所以菩萨我认为一个就是说，让他像您所说，就是保证这个项目是领导的意志， 是一定要做，而且要做成的，并且是有功劳的。第二个，我也给你背个书，这个朱刚烈，这个
1: 得用、
0: 嗯，这个沙僧他能使用，别害怕，他吃人他不吃你。
2: 哎，那团队在招人的时候，

0: 哪一类人通常是比较难搞定的一类？
1: 其实跟你的公司所处的阶段有关，因为我正好在公司我负责过人力，我在成熟的公司做过，在完全初创的公司也做过，招人的难度天壤之别。往往你在一个成熟公司、成熟平台，业绩都还比较稳当的时候，你招来的人，很多人他会说：“我能不能个人发展？你就是不是只给我死工资啊？你们福利待遇怎么样啊？你们社保是足够交还是怎么着啊？你们的工资每年涨幅多少呀？包括我这晚上加班能不能打车报销啊？”都问的这种事儿，都问这样的细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这是第一种，这是成熟公司招人，而那些初创公司招人，你就发现完全另外一种风格。首先，那种来混的人很少，因为你知道你这创业公司很随时会倒，大家都是奔着理想来的，想要去搏一下大富贵，那就问股权怎么分，是吧？我岗位职级怎么定，我能不能带人，我这边的自由权限有多大，包括说我如果来你这儿，如果将来你这边基本物质不能保证的话，你给我什么补偿，要谈这些东西。所以不同的阶段你进人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这对于管理者就是一种很高级的考验。有的时候在初创时期，孙悟空这样的人、猪八戒这样的人，包括说更恶劣一点的人，你都得用。我一直有个观点，取经团队里面唐僧是主心骨，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剩下几个人换成别人行不行？其实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行，孙悟空换成黑熊精行不行？也真可以。你换成红孩儿行不行？也可以，只要最后能够认同团队的理念，一起往前走，很多劣迹斑斑的人就得去收用。但是如果说你公司上市了，或者说你修成正果，你成个大公司大平台之后，你在招人的时候完全考量标准就会不一样。你不要破坏规则，你不要破坏系统，你不要破坏我既有的正在前进的这辆车辆的惯性，那么你就可以用进来用。所以我就会考量你是不是身家清白，你是不是品行如一。所以这个时候整个进人的标准跟前面就会不一样。但是你发现团队老板还是唐僧，只是当年他是个取经人，现在那可是成佛了。整个管理的时候他就会有取舍有变化，这也是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里面他的需求不同决定的。
2: 对，就是接着您的话往下推一步啊，一开始大家是要推这个火车，等这个火车能运行了，大家都上去了，这个时候其实相对门槛可能会灵活性更高一点。但是一开始我们要确认取经它是个创业团队，创业团队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理念不合，一开始分道扬镳，或者说这个技能点一下就点错了。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企业，他们都是一开始技术路径，如果点错了，可能整个商业模式发生变化，那可能你过两年就死掉了这个公司。所以唐僧最大的敌人是谁？招这几个人进来最麻烦的就是孙悟空。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至于像沙僧也好，猪八戒也好，或者这个工具马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什么？是服从管理，就是说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也不过脑子。但是孙悟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有他自己的理念。这个举一个例子就行，碰见了妖精我就要打死，哪怕他化成人形我也要打死。但是唐僧不行，唐僧考虑的是他要是个人怎么办，你只看到了真相，你没有看到心相，如果我吃了官司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计。所以当理念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麻烦的。在招人的时候切记，就是创业公司理念不合，那么理念不合对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会动摇军心。那么猪八戒沙僧就会看我到底听谁的。所以我一直一个观点啊，在前半部西游记会发现孙悟空跟唐僧是互相博弈，都想争这个控制权，甚至我认为唐僧几次把孙悟空撵走，不像电视剧讲的那样最后一回来师徒抱着痛哭，我错怪了你啊，师父我还是想念你啊，不是那样的。没有，西游记原著里面大家很默契，就等到没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但是到了后半节会发现孙悟空慢慢的有主导权了，而且沙僧猪八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觉得孙悟空你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工具人，来妖怪就打就行了，听唐僧的。后面发现哎不行，孙悟空是有理念的，而且他的水平能力比我们高，我们还是听孙悟空的吧。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站队，这就是创业最大的忌讳，一定要跟自己理念相同，业务能力反倒是排在后续的。
0: 其实公司进人是个坎儿，员工进公司也是一个坎儿啊。这样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公司进人，每进一个人就是一道坎儿。
3: 对，
2: 半年之前我们讲了这个从公司层面啊进人的这些坎儿，其实反过来员工进公司也是一个坎儿。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悟空刚进公司的时候的表现。
4: 师父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5: 免礼。
4: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5: 你叫什么？
4: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5: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4: 哦，头陀。
5: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4: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父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
2: 你们怎么评价孙悟空刚进公司的表现？
3: 虽然是只猴，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人精啊，人精啊。孙悟空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他的心态是什么？他刚在山底下被压了500年，而且他这500年里面，他没有像猪八戒啊、沙和尚还能自由活动。他什么都没有，不能干，只能等，连饭都没得吃。然后观音菩萨在路过的时候跟他说，你现在的目标就是等一个取经人，他会来救你。所以他这个时候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他一切的心理建设都做好了，我就在等你来，今天你终于来了，救我出了苦海，而且未来的使命我也很清楚，我就是要跟你一块创业，我的角色是什么，而且我的能力是什么，我都自我了解很清楚，这个时候请你带上我。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我必须赶紧让他接纳我进入这个团队，我必须赶紧让他认可我这个徒弟，我的价值不管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为了这个团队我都可以付出牺牲。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唐僧说我不收他了啊，我没他也挺好，他的下场是什么？可能回去接着压着去了。所以这是他一个绝对不能接受的成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孙悟空，至少在这一个小篇章里面，他跟他后面的整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身段放得很低，主动的去拿行李，主动去扶着师傅一块走，
2: 甚至对刘伯清也有这个感激之词。
3: 感激，对，就是很会做猴，很会做猴这个状态。所以这就是有的很多时候人刚脱离苦海的时候，或者刚加入一个新团队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心理，就是我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老团队里面的，尤其是管事的领导的认可。这个时候，哪怕这不是我的权责范围。我也要去做，让领导喜欢我，因为这时候我还没有功劳，我没有业绩，我没有展现我的技能，就那么我唯一能做的是让领导赶紧喜欢我，这是最重要的。
6: 对，您从正面讲，我来讲讲负面啊。很多时候一些普世的道理可能到了个案上面就不成立了，比如说我很认同您说的，孙悟空为了表现自己，他有他的诉求嘛，所以我一上来感谢两位，打一只老虎，把老虎撕了，系个虎皮裙，确实展现了自己的技能，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唐僧是什么？这个时候的唐僧他还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妖怪呢。要知道我们前一趴聊唐僧先在几个寺庙里吹了牛，我不怕，碰见了几只老虎吓傻了，甚至包括自己

0: 看见刘伯清帮他把老虎打走了之后，跪地大王救命，很怂的一个表现。这种领导最怕什么？怕妖怪。孙悟空那个时候什么？就是个妖怪。他一看到，哎呦，这个妖怪的能力很强啊，他在我身边，刘伯清又走了，他要把我吃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没有去了解唐僧的心态的变化。唐僧其实是对孙悟空有戒备的。于是乎我们可以再往下演变，当他有了猪八戒有了沙僧以后，因为他没有开上帝视角，他不知道这三个人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一个数量级上的都可以。那么孙悟空这么可怕，打这些这个坏人呢，打这些土匪又手下不留情，他打死我怎么办？所以他刻意的排斥孙悟空，觉得我有猪八戒沙僧他也可以擒妖。所以他就是因为开始没有开好这个头。所以我们进一个公司的时候，作为一个新进的员工，一定要控制好预期，不要一上来给领导献一个礼，或者不要一上来说我自己什么都能干，最后给你干了个事儿你干不了，或者会发现你跟领导其实理念不同。比如领导万一是个保守型的呢，万一不愿意让你到处去走项目然后去开拓，就想守住一亩三分地，理念不同，最后可能一开始就导致蜜月期非常的短。所以我们在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新员工的话，第一步还是要了解这个企业的文化，并且了解这个企业的理念，了解领导想要什么，按需来制定自己的风格，然后慢慢的磨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1: 哎，接下来来说小白龙。小白龙在观音菩萨那儿变成了白龙马，然后回到唐僧身边，但是整个前因后果全是靠孙悟空来解释的。他变成了白龙马之后，从此一言不发，直到在中间救过一次唐僧，就是让猪八戒说你赶紧去找大师兄，就只有这一次才说了话。你们怎么评价白龙马的入职表现？
2: 接着明公子跟这些话来说，就能发现白龙马也很会做马，他知道唐僧讨厌什么。唐僧他觉得我有三个妖魔鬼怪的徒弟，那么这个时候就别让他觉得我自己骑的还是一只妖怪了，至少我的司机得是个靠谱的正常人啊，正常马呀，是吧？所以白龙马为什么一言不发，维持自己的马社，就是让领导放心的一个角色，一个这样一个交通工具，老老实实的，不出大事儿，轻易不开口，但是一开口真有用，这样一个人。而且开口的时候唐僧不在，仍然保留了自己在领导面前完美无瑕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不是妖怪，请你完全的信任我。这是这个角色最好的表现之一了。所以就在这白龙马你不说话，你是不是不负责？你也有法力，你也能打，这个团队不缺能打的人，缺的是领导能彻彻底底放下心防能信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猪八戒是大总管也好，怎么样信任也好，那都是隔着人心还隔着肚皮呢，只有这匹马可能他是绝对无保留的信任的，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也是妖怪变的，其实也可以说话也能打，但是对唐僧来说，最寂寞的时候，最没有人的时候，这匹马我还能骑着，我还能相信他至少能完成他的使命，这个很重要。
0: 对，神话体系里面这个无论是什么怪兽变的这个妖怪都是没有什么阶级的这个区别的，龙他虽然尊贵他也是妖，包括龙王其实在西游记体系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县级干部，没有什么的特别的。所以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新进职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要展现我的业务能力，其实不是，最应该展现的是我的适应能力。比如我以前从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一个创业公司来到一个大的国企或者央企或者成熟已经很成熟的集团，我首先要遵守它的规矩，上班一定要打卡或者一定要穿正装，我把这个规矩守住了，大家可以接受我，哎，这是跟我一伙的，包括领导就觉得这孩子有培养前途。至于你的业务，坦白的讲，过度的炫技，如果炫不好，会反而自受其害。比如像孙悟空，比如你来个坏人给你打死，你没有道德观念，你不懂得任何的风险防范，你甚至不接受我唐僧这个语言体系。哎，所以为什么之前磊哥上一期还提到了，孙悟空后来就用佛经里的话跟唐僧来怼，就是因为他慢慢熟悉了这套语言体系，跟你更适应，他熟悉了这个创业者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进入一家职场，进入一个新的单位，先要适应他的环境，这点白龙马是起到了一个正面的角色。
1: 哎，他是适应的最好的，
2: 对，
1: 而且特别符合他的岗位要求。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的入职表现。
3: 呆子，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4: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3: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

0: 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1: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2: 快解，快解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1: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2: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2: 谢过师父。
3: 我们接下来来看猪八戒他的入职表现哈，他是在所有后面入职的这几个徒弟当中唯一一个提出要求的，你们怎么来看他的入职表现？
4: 他为什么说他是唯一提了要求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提了个人要求的，剩下的人可能说理念我们认同，我跟着你一块创业，我将来是要财务自由，我是要买私人飞机的。只有猪八戒在入职的时候先提的就是我能不能吃肉，这是个纯粹个人需求的提出，所以这点很有意思。猪八戒这个人物其实很受我们喜欢，在西游记里面除了孙悟空大家都很喜欢之外，其次大家 都喜欢猪八戒，很真实，很幽默，也 很贴近我们 内心的很多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说猪八戒这个人他 代表的是什么，职场里面哪种人？除了刚才明公子说他是大总管之外，他还代表了一种人，就是秘书。他特别像唐僧的贴心人，在这个团队里面能说话的这四位里面，唐僧最信任的一定是猪八戒，有知心话有提己话一定是跟猪八戒去说，所以猪八戒跟唐僧之间有点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会说一些可能其他人不会说的话，包括提个人需求。从入职第一天就能看出来咱俩可能不是那么严肃的关系，我别人都跟你谈股权谈期权，我就问咱能吃肉吗，我没哪人能不打卡不，有时候能出奇制胜，这是很迅速的能够拉近跟老板关系的一种方式。说老板，哎，老板你也喜欢看西游记啊，是吧，我还去那些年录节目呢，我带着找一块去啊，跟工作没关系，跟大政方针没关系，但是领导觉得鲜活，这是个真实的人，我能够跟他聊。别人上来都跟我聊清规戒律，你就跟我聊能不能吃肉，我当然说不行，但是从这一瞬间你在我心目中有了一个人设，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你这个人不像其他人那么大野心，不像其他人那么像妖怪，你居然像一个人一样在提要求，马上对他的亲近程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猪八戒非常的高情商。
5: 猪八戒跟孙悟空是不一样的，他是占山为王猪刚烈，还娶了老婆，后来又弄死了之后又去高老庄去当女婿，他是很世俗很生活的话，磊哥刚才说形容这个人是很有意思，我就认为他很接地气，就确实是个人在你身边。
4: 对对，
5: 唐僧很多话是愿意跟猪八戒聊，愿意跟他说，愿意跟他交流，这个人就是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兄弟一样，而不是一个我们形容孙悟空或者唐僧会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很崇拜很了不起很有信仰，但是他不真实。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职场上面的话，你适当的不要有太多的偶像包袱，不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职场精英，而是更多时候是一个鲜活的人，我是有七情六欲的，我是愿意跟你一起公对公可以谈事，私对私我没有很厚的交流啊，你喜欢西游记我还去做过那些年的节目呢，聊西游记呢我们是有共同话题的，愿意跟你找一个共同的一个交集，这点其实孙悟空也好都是值得向猪八戒学习的。
3: 嗯，
5: 这样可以少受很多的苦。
4: 对对对。
3: 接下来说一说沙僧，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这个木吒向沙僧来指哈，说取经人，沙僧往那儿一看说那个人太厉害了，其实指的是孙悟空，我跟他打了这几天太厉害我不去了。然后木吒就劝他，你看那个是猪八戒，这个是孙悟空，他们都是唐僧的徒弟，现在我带你去见他，相当于沙僧是唯一一个打了退堂鼓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个入职表现？
4: 他是一个差点拒绝了 offer 的人，而且他拒绝 offer 的理由很神奇，其实一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太厉害所以我不去，一方面、
3: 当然我想说有可能也有两个意思啊，这一层、就是我不去，说我现在我不过去我不过去见的、但还有一种意思可能真的就是我不去了、啊，但

0: 是打退堂鼓，
1: 对，都是对这个 offer 有怀疑。站在我们角度，我觉得很奇怪，团队实力强，这不是好事吗？战斗力这么强，一块加入，未来我们不是更快上市吗？为什么他实力强，我会犹豫？这其实跟沙僧的出身是有关系。

0: 事儿在里面，我不愿意去。其次，你要说能力，可能确实他们俩也很厉害，但我也不差。那么我进去之后，我能不能拿到属于我的那一份东西？他就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已经基本成型。说白了，先进去的人饼已经封差不多了，剩下没剩多少了，我去还有没有意义？但是到后来他为什么还是进去了？因为他发现，他进去是吃一块小饼，他不进去没饼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进去，但是一个人啊，一旦带着这么多的想法，这么多的犹豫，这么多的意见怨气进入一个团队的话，表现一定不会太好。我们从后面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沙僧确实是功劳很小，打架的时候战斗力也最差，但是为什么你在做妖怪的时候跟孙悟空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到打妖怪就不行了？因为他会想，我这么努力干嘛，是吗？大头股份是你师父的，是吧？二股东是你孙悟空的，师父最喜欢的是猪八戒，我能干嘛呢？我这么玩命干什么呢？我干到头也就是个总监，是吧？金身罗汉。所以他马上他的工作的积极性，工作的态度都会受到打击，都会影响他整个职场里面的动作。这也当然，我们说有时候有善因才有善果嘛。你一开始自己都这么定位了，都自己都这么想了，你到后来确确实实混的就不如人家。所以我们说他是自作孽也好，说这是我们很多真实的打工人的心态的写照也好，沙僧的教训我们都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要重复他的这种过错。
1: 我跟磊哥从来没有碰过，但我发现我们俩惊人的一致。如果让我西游记里面吐槽一个人，一定是沙和尚。还是那句话，我们受八六的电视剧的影响，严怀礼老师演的非常的一个忠厚的一个人。
0: 忠厚老师
1: 完全不是，原著里面沙僧那就是个骑墙派。我们也是模拟一下，什么样的人会在就是拿到这么好的一个 offer， 而且大家我们都说了很多遍了，全天下都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要成的，你还要打退堂鼓，那就是你进入这个团队，你一定不是帮这个团队做增量的，而是你是来消耗内部资源的。当你看到别人都能消耗，你会觉得哎，我消耗的太少了，我可能只能当个总监，当不了副总，你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没有办法，他最后一权衡，生意人嘛，就还是算了，要么就是小肉吃，要么就是无肉吃，还是小肉吃吧。所以沙僧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赞成的。当然后面也可以验证啊，包括在前几章的时候会发现，沙僧猪八戒会认为孙悟空跟他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不服嘛。包括沙僧在内，他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当他见识到打黄袍怪确实两个人上不行，孙悟空一来就搞定，所以慢慢的会发现沙僧一直在站队。一开始就是刻意的站唐僧，有的时候甚至私下里会抹黑这个孙悟空，但是到了后面会发现他觉得哎呀孙悟空比唐僧厉害，就去站孙悟空的队。这个大师兄说了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么干，或者大师兄说了不行我们就不行。说句难听一点的话，沙僧是个投机主义者，有一点，或者说他并不想为这个团队创业做增量，他更多是愿意我随着你这个大饼做大，我来占一点份额即可。这种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想我们打这个退堂鼓，倒不如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我们拒绝一个 offer 的时候，我们拒绝参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好还是一方面理念不合，第二方面不匹配，我学财务的你让我做业务，但一定不能是因为我觉得我消耗不了你的资源，我蹭不了你的饭，这是万万不必的。
0: 对，
2: 你看他这个因为都冲撞了唐僧，都有一番打斗，白龙马一句话不说，沙僧和猪八戒两个人是分别向唐僧请罪的。我们来看猪八戒一来哈，就是师父弟子失迎，早知道您住在我丈人家，我早就来拜接了，哪有这么多波折，这是猪八戒说的。沙僧说的这段话啊，就是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得师父的尊荣，多有冲撞，万望恕罪。你们怎么评价猪八戒和沙僧两个人都是向唐僧请罪，哪个更容易接受？
0: 首先说猪八戒，什么叫高情商的人才？这就是高情商的人才。很多时候我们面试或者我们招人的时候，一开始往两个陌生人嘛，往那一坐，双方都很尴尬，得找点共同话题。比如说问哪儿人呢？哎呀，湖北人。哎呦，我也湖北人。哎，湖北哪儿的呀？在哪儿读的书啊？哎呀，你们那什么特产？马上关系就会
1: 出来。这确实是我跟磊哥第一次见面聊的话，都是湖北人，
0: 很有意思。这就是猪八戒说话的技巧，说哎呀，你住在我丈人家，哎呀，这高老庄是我地盘，师傅你不早说呢，赶紧的怎么着，马上关系就能拉近，就比如咱俩不是纯陌生人，有共同之处，你住在我丈人家，这是我丈人家呀，但不就拉近了关系吗？再往后说什么都好说，人都有见面之情嘛，是吧？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猪八戒真是高情商，会说话， 而相应的

0: 我们看沙僧，是不是？我不是之前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才得罪你们了。现在我认识你们了，所以向你们请罪。这话也是我们很多人容易说出来的话，但是这里面相对而言情商就没那么高。他说了，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我之前不认识你们，所以得罪你们了，跟你们打过架，这不是在戳伤疤吗？这不是主动揭穿刚才的事儿吗？猪八戒没打过吗？白龙马没打过吗？人都不提这茬，找别的相共同点。这个时候沙僧是在替自己辩解，替自己洗清罪责。但是现在没有人在追责你啊，没有人在说沙僧刚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动手，是吧？没有人问你自己提这茬干嘛。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做的也是像猪八戒一样，去学习一些高情商的开启对话，开启破冰的一些说话技巧。
1: 谁都没责任，
0: 对，
1: 早说您住在这儿，人家我就来接您了。
0: 对呀，对呀，对呀，说我们流沙河
1: 都是误会。
0: 流沙河我这船都给你备好了，你知道吗？开始一段破冰之旅有很多的小技巧，在这方面沙僧确实还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2: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俩人背景不一样，猪八戒变成就是猪八戒之前猪刚烈已经在人世间呀很懂这个人情世故，对吧？他在高老庄待了那么久，还帮人这个做工啊，还入赘啊，很懂。沙和尚以前就是玉皇大帝的贴身秘书，他就本来就不接地气一个人，他可能懂得直接领导的心思啊，他可能是一个资源消耗型的一个人才，但是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他在流沙河待了那么久，出来之后骗汤话。其实就是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啊，就是互相破冰的时候不要说那种放之四海都皆准的一些道理，最好是个性化的东西，就是更能拉近您。您是哪里人呢？哎呦，我也去过那里啊。就是如果你高情商，一定就是对应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反应很快，你会立刻知道我们两个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这样的话更容易拉近，会让你觉得真是个人。反而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应付作业，你就是在交差，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
1: 哎，归纳一下，新人进入职场的啊，最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坎儿是什么？怎么避免？
0: 我觉得，尤其一个已经有老团队，不管三个人也好，还是三百人也好，有老团队的一个平台的话，你作为新人进去，啊，就叫读空气，就你要会读这家公司的空气，首先知道什么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公司的风格理念是什么，自己要日常接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并且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去。这个集体是好几个集体。一个是公司大集体，部门的集体，你的工位左右的人，你的小集体。因为当你得到这个团体的认可，大家愿意带着你玩，带着你吃饭，带着你一块开会，有什么事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在里面生存。我们说虽然是打工人在工作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好，但是大多数人不是只在流水线上做操作的，你是有大量的人情世故的工作需要去做，需要去跟大家维持关系的，得到领导的赏识，得到更多表现机会的。所以对于职场人来说，刚才我们提到好几个例子，每个人进职场除了孙悟空是马上展现能力之外，剩下的人先搞关系，先搞好跟既有的大师兄二师兄的关系，得到他们的认同认可，并且迅速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位。你是干嘛的？你是牵马的，还是担担的，还是陪领导聊天解闷的？找到自己一个在团队里面非职能的定位之后，你才能够迅速的在得到团队里面得到认可，未来不管是升迁也好，还是 IPO 也好，还是分股份也好，才有你那一份。
2: 刚入职场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会以前的那些比如学生时代或者上一份工作的固有经验来适应这个环境。你跟企业命运是一致的情况下的话，你需要了解大家的各自的诉求，你不能只是业务导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并不是说年轻人新入职场的人他就不重视业务，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学你的专业，一定要学你的技能，这是你的看家任命之本。否则的话，你不是孙悟空，你一上来碰见妖怪就被打死了，不可以。但是你也不能成为孙悟空，原因也很简单，你不能把你那一套业务运用到每一家公司，每一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要读空气，要知道每个人诉求是什么样，甚至要知道这个人爱好是什么样。在你身边的每个人他也是鲜活的人，所以我有一个比较俗的话，要社会一点，真的要社会一点。这个不是教你坏，而是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亚洲文化里面的话，非常讲人情，非常要了解大家诉求，甚至是这个公司业务能不能跟你的性格，能不能跟你的这个理念挂钩。 当你发现你确实不能融入的时候，赶紧走，没有对错，只是不合适。当你觉得公司做的事情你很喜欢，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也就是要自己打磨自己的棱角，融入这个小的这个生活圈，这个关系网，这样才能帮助你跟这个企业一起协同发展。用我们物理学的角度，就是这个频率共振达到最大。
0: 对对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从闺阁中的妆奁，到厅堂里的顶树柜，从帝王家的朱漆龙纹，到文人案头的素雅书匣，古代的箱子与柜子或许是家中最沉默的存在，却也是最贴心的陪伴。他们不言不语，却装过嫁妆，藏过银票，存过家书，一开一合之间是一个家族的悲欢，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明代是中国漆艺的黄金时代，箱柜之上嵌金、描金、剔红、填漆，百般技艺争奇斗艳。一件看似寻常的箱子，可能藏着皇家工匠的巧思；一只毫不起眼的木匣，或许见证过一段被尘封的往事。那么，这些流光溢彩的明代箱柜，究竟用到了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他们身上镌刻的龙凤花草，又有着怎样严格的等级讲究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箱柜》，敬请关注。
2: 1582年8月，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啊，都感到非常的惊奇。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给了他太多震撼。有一种东西啊，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那就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漆木家具和各种漆器。他被眼前看到的一切啊惊呆了。这些漆器啊，五颜六色，被修漆过的家具和漆器就像磨亮的骨质，又美观又耐用。他发现这里的桌子啊，从来不用盖着桌布，因为用大漆修饰过的桌子就像一面镜子，用抹布抹过或者是用水洗过之后又光亮如初。而且这里的柜子也用五颜六色的大漆装饰着，根本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装饰。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明代的多彩箱柜。那么漆木家具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啊，我们讲春秋战国时期家具的时候就讲过漆木家具，经过了之后的汉、唐、宋、元的发展，那么到了明代，漆器种类更多，而且工艺更为精湛、成熟和繁复。尤其是各类箱柜经过大漆修饰之后啊，可以说是增添了很多的光彩。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黑漆描金山水顶树柜啊，它有两层，下面有双开门的立柜，在下面的立柜上面又叠放了一个小柜，所以我们称为叫顶树柜或者叫四件柜。我们来看一下图案，在正面的柜门一直到牙板都用描金的工艺绘制的楼阁山水人物图，在侧面呢是折枝花卉图，这个柜子采用的叫描金工艺，描金工艺还有一个名字叫泥金画漆。它的工艺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啊，用笔蘸上大漆绘制上图案，再将金箔制成泥金粉，在这个漆将干未干之时呢，用泥金粉附着在上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描金工艺。这件顶树柜非常的高大，它的高有2米多，比一 个人的高度还要高，它是当时用来存放皇帝御用的官袍待遇以及寝宫的帐被，所以这是一件皇帝使用的家具。明清之际的文人谭谦在《枣林杂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翰林院四书读各高丈许，说这个南京翰林院啊有四个书读，就是书柜高丈许，在明代这一丈啊是3米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书读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顶书柜还要高，3米多高。据史料记载，这四个书读啊是朱元璋抄了元末富人沈万三的家所得。那我们也从此知道，就是这种很高大的柜子在元代已经出现。在《明太祖实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朱元璋投身郭子兴部，在他赴任的途中啊就和元军相遇。朱元璋整兵备战之后呢，就准备小憩一会儿，他刚刚闭上眼睛啊，就有一条蛇爬上了他的胳膊，左右随从一见啊大惊失色，赶紧把朱元璋叫醒。这朱元璋睁开眼睛一看，只见这个蛇有腿无脚，好像是一个神物，于是朱元璋就对这条蛇说，说如果你是一个神灵，你就爬到我的帽子里来。只见这个蛇慢慢的就真的爬到了朱元璋的帽子里，朱元璋就把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就命人去敌人的阵营当中招降。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敌人的将帅竟然真的投降了。这个朱元璋不战而胜之后，回到自己的兵营，就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只见这个蛇还乖乖的啊，安静的待在这个帽子里。于是朱元璋命人啊，赶紧拿来酒，要和蛇共饮。只见朱元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个蛇好像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也把酒喝了。然后他就慢慢的爬到了一个装有神像的柜子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遂蜿蜒绕神犊，脚手四顾，复抚神主像若漏客状。说他就在装有神像的柜子里游走，四下环顾，然后爬到最顶端俯视神像，好像是一具雕刻一样。所以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个神灵。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知道，在明代呀，有一种柜子是专门用来放神像。明代邓世龙撰写的《国朝典故》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和柜子有关的故事，说这个朱元璋宾天之后就把皇位传给了皇孙建文帝，可是其叔父朱棣的靖难之师兵临城下，在燕兵啊已破金川门之后，这个宫内就着起大火，宫内的人啊就四散奔逃。建文帝突然想起来啊，祖父朱元璋在生前啊曾经指着一个柜子对建文帝说，说这个柜子啊平时你不要随便打开它，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它能让你绝处逢生，现在正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建文帝命人赶紧把柜子打开。只见柜子里面有一把刀，一个肚碟，还有金银袈裟和鞋帽。建文帝就明白了主父的意思，赶紧换上袈裟逃出宫墙，从此人间蒸发。当然我们上面讲的这两个都是传说，大家就全当是一个故事来听。前者的这个蛇和神犊啊，是彰显朱元璋真命天子的一个媒介，那后者的这个柜呢，就体现了建文帝的这种宿命。按照故事里的描述，这两件应该都是厉柜，但是内部结构应该有所不同。 啊，比如说前者放神像的这个柜子啊，它应该体量比较大，但是它是中空用来盛放神像。但是第二个故事里的柜子，因为要放度牒，要放一些杂物，里面应该有分隔空间。在洪武六年，也就是1373年的九月，啊，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统就向朱元璋进谏说：“陛下您啊，自从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四方，平定天下，施行礼乐之道。您看，您现在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老百姓们呢也安居乐业。关于您的这些丰功伟绩啊，只有零星的记载，没有编辑成书，所以我们大家都建议啊，把这些全都记载下来，然后呢藏在金柜当中，以传后世。”朱元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于是任命侍讲学士啊宋濂为总裁官，国子监生等人来负责撰写，就是把记录太祖言行的啊，编辑成书，然后藏在金柜当中。那么这个金柜的真容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这就是一具明早期的洪武实录金柜。这个柜啊是楠木制，外包铜皮。我们来看，在柜的正面有双龙戏珠纹，柜顶也有云龙正纹。彭文献公笔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说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西五间，中街文渊阁三大字牌匾，牌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啊，前面很简单，说这文渊阁在哪儿呢？午门东，文华殿的南面。文渊阁的西五间啊，在三大字的牌匾下面有一排红柜，这个柜子里面放的什么呢？叫三朝实录副本，就是前三朝。那么前三朝指的就是成祖、仁宗和宣宗，可见在明代将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并放在金柜当中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就是明代的柜啊，多姿多彩，可大可小，描金彩绘，体现的是宫廷贵族生活的豪华与奢侈。
0: 从金碧辉煌的鼎数柜到藏着神像与秘旨的传奇木柜，明代的柜子已让我们大开眼界。但柜子之外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储物家具，香。与柜的庄重威严不同，香更贴身更私密，常常陪伴主人跋山涉水。一件小小的箱子，它或许朴实无华，又或许暗藏玄机。那么明代贵族们所用的香究竟有多讲究？那些流光溢彩的箱子之上又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皇家绝技呢？
2: 这是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顶香，它造于明代的初期，木胎啊，香板厚几一厘米，很薄的一个箱子，箱面修红漆，以云龙纹为饰。我们可以看到香的这些饰件啊，包括火叶、穿鼻、提梁等等，都是冶金饰件。这件鹿顶香它的珍贵之处啊，并不在于它的造型，我们看到的造型是非常常规的一种造型，它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呛金工艺。明代著名漆工啊，黄澄所著的《修饰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呛或作呛或作创，一名漏金呛银朱棣黑制工。

0: 重可视，细钩纤皴，运刀要流畅而既节节，又有用银者谓之呛银。这里面对于呛金的工艺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描述，说呛金呛银，用金的是呛金啊，用银的呢就是呛银。是怎么做的呢？是在朱地儿黑漆，就是或者是红漆或者是黑漆的地儿上都可以做这种呛金呛银。在漆地上用针或者是刀尖刻画出非常纤细的图案，运刀是非常有技巧的，要非常的流畅。刻画出图案之后，就在刻画纹内打上金角漆，这个金角漆可以是红色也可以是黑色，然后将金箔粘贴于上，然后进行压磨出图案。这就是呛金工艺的一个简单流程。呛金工艺啊，出现比较晚，但是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漆器锥画工艺和金银镶嵌工艺。那这种工艺在汉代非常流行，呛金工艺那么到了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则更为流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是山东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它运刀迅疾，刚劲挺秀，代表了明代呛金工艺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件鹿鼎香除了它非常繁复，代表着奢华工艺的这种呛金，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其上的云龙纹。这个云龙纹主要装饰在箱盖以及箱子的四周，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个龙纹。这个龙纹龙面较长，闭口披发，龙有五斗。这龙纹啊，是中国传统家具非常重要的一种装饰纹样，是权力与皇威的象征，很早就开始和贵族和帝王联系起来。那么历代帝王就都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啊，龙虎之气也成为皇帝之相的一个代称。在明代对龙纹的使用可以说非常严格，说官员啊，从一品到四品只能使用三爪龙、四爪龙、五爪龙，就是皇帝、皇后以及皇子、皇孙们的专利，其他人不得僭越。好了，那么回头来看这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一方面用了呛金工艺，一方面采用了
1: 五爪龙纹，
0: 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啊，这个谜底的揭晓啊，源于我们一次文物发掘的经历。1970年到1971年，山东博物馆就在山东省邹县九龙山的南麓发掘了一座明代大墓。整个陵墓呢是在一个山体当中，整个墓室有20余米长。那么这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是其中珍贵的一件文物。根据墓内出土的文物啊以及文献记载，最后确定啊这是一座明代鲁王朱檀的陵墓啊，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那么朱檀是谁呢？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子。1370年5月，朱元璋就昭告天下啊，封年仅2个月的朱檀为鲁王，这也是第一代啊鲁藩亲王。朱檀自幼非常的聪慧机敏，深得皇帝后妃的喜爱。那15岁，就藩兖州辖四州23县，可谓是良田千顷。他呀博学多识，谦恭下士，这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是非常可惜，他就藩不久呢就开始烧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结果事与愿违，年仅19岁就因为服用有毒的丹药命丧黄泉。朱元璋听后啊 非常恼怒，认为他的行为荒诞至极，所以呢就给了他一个恶谥叫荒。即便如此啊，他也贵为一代鲁王啊皇子。他的陵墓之内啊，可以说啊，漆木家具、金银财宝、文房用具一应俱全。有专家称啊，这是一座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宝藏。这一件羌基云龙纹朱漆鹿鼎香也成为山东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看完刚才那件金碧辉煌的箱子，我们再来看这一件素面宫廷的皮箱。这是明代中期制作，也非常罕见。它是沙木做底胎，外面修红漆，我们看它的造型就是长方体，非常的素雅。箱盖是向上拱起，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抗压，第二个就是为了防水。我们看在箱子的下面有一个非常薄的底座，那么这个底座啊是用钉子牢牢的从里面钉在箱体上啊，以防脱落。这样一个薄薄的底座也是为了可以穿绳，然后可以抬搭起来。这是一件宫廷用箱，明代的皇子封王之后呢要出京去到他的封地，那么一般路途是非常遥远的，那么这种非常方便携带的箱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防雨防水功能，方便在路途当中不至于啊使所搭台的这个衣物受损。明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体量比较大的箱和柜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体量比较小的存放物品的箱格。比如我们大家看，这是一件明中期田彩漆缠枝莲纹图书匣，是一种存放文房用品的盒子，长方形制，通体修红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盒子的外面是缠枝莲纹，盒内置有两本书，可见它是一个专门放书的图书匣。那么在明代除了这种放置书的图书匣之外，还有一种匣叫拜匣。拜匣又名叫拜帖匣或者叫拜盒，它最初的功能就是为了拜帖、请帖以及礼帖间的这种递送，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功能又进一步延伸。比如说拜访的时候，拜匣的名贵程度就间接地向受拜访者说明了来者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被拜访者的一种尊重。可见在明代，拜匣已经成为了名人身份地位的一种暗喻符号。另外匣中的拜帖啊，有时还会出现临时书写的情况，所以在拜匣当中有时会放空白的帖子，当然还要配备必须的笔和墨。拜帖的尺寸一般是长方形啊，就是折叠的纸张的形态。那么受拜帖尺寸形制的影响，拜匣一般也是长方体啊，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图书匣类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它采用的结构形式叫天地盖式，就是这个盒盖要完全包裹住盒身，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拜匣内有一些非常易碎的用品，比如说印章啊，防止这些易碎物品的破碎。这是拜匣跟图书匣的不同。依照名人礼制，一般啊去拜访客人的时候，拜匣是由随行的仆人随身携带的。漆盒在明代啊社会生活当中常常一物多用。本来这个拜匣是放拜帖请帖，但是有时候啊也会用来存放金银财宝，因为它的密闭程度也是非常好。明代文人在仕途失意之后啊，就转而追求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方式，这时候有一种盒就变得非常的流行，它就是提盒。 提盒是从宋代游山具当中发展而来的，它主要是为了携带外出游玩时的一些物品。比如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明中期剔红花鸟纹的提盒。我们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提盒和我们刚才看到的盒有所不同。首先，它有提梁，方便提携这件家具。另外，在提盒分几层，它就有一个分隔空间的构造。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也有提到提盒啊，说这个提盒里面可以一应俱全的放上杯子、筷子，包括美食和美酒。可见啊，在明代啊，这种游山玩水的风气已经成为了蔚为一时的风气。提盒属于食盒的范畴。明张和在《咒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所用杂成书果器，以竹木为制，而文以漆。那这里说到的成书果器其实就是食盒，它是用竹木做胎，上面呢又用大漆进行装饰。食盒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提盒，还有一类叫捧盒。那顾名思义，捧盒就是装上食物之后可以捧在手中的盒子。这种盒子捧在手中之后，它的一个特殊的应用，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庄严、正式、高贵这样的神秘感。所以捧盒深受明代啊贵族和中上层人士的喜爱啊，它常常会出现在明清的小说当中。我们知道食盒的功能啊，除了存放食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运送。那么对普通人家而言，食盒主要是看重它的实用性，但是在皇宫当中另有别论。在皇宫当中，食盒的传递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的食物的运送，尤其是由皇帝旨意发出的食盒，那更是一种皇权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撇开食盒里面食物这一层因素，所有食盒的规格以及数量所体现的都是臣子受宠爱的程度。这就是明代的盒啊，可以盛放食物，也可以盛放文具，甚至可以一物多用。这些五彩斑斓的盒子里面蕴藏着的是明代的人们精致的生活追求，也蕴含着他们机智灵活的生活态度。
1: 明代的香桂盒千姿百态，而让他们焕发出夺目光彩的，正是那些巧夺天工的修漆技艺。描金、呛金、剔红、填漆，每一种工艺背后都凝聚着无数匠人的心血。而在明代，有一个地方将这些技艺推向了极致，它神秘尊贵，专为皇家服务，出品的每一件漆器都被奉为绝世珍宝，它就是果园厂。这个神秘的皇家漆器作坊究竟藏在哪里？那些精美绝伦的雕漆背后又有着哪些传奇人物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香桂，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四层的盖盒，四层相叠啊，在顶刻有钟离权与吕洞宾松下对坐的人物形象，边上刻有花卉，在底部正中刻有宣德年制，它是用来放置食物或者是其他的杂物。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明
3: 说乾坤万象。

0: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关于提红，我们之前讲过，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有这样一段关于提红的描述：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壳，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后堆置数十层，时刻人物、楼台、花草等像。若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漆朱36遍为足，实用漆胎、木胎，雕以细锦者多，然底用黑漆，真刻大宁永乐年制，款文似过宋人。他说这个宋人雕红漆器，说的就是梯红，比如宫中用盒，一般用的胎是金银为胎。那用朱漆，就是红漆堆至多少层呢？数十层。然后刻的图像一般是人物、楼台、花草。但是到了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的漆器啊，堆漆一般会达到36层，用的胎也不同了啊，用漆胎或者是木胎，而且图案一般是用细锦，然后呢，在底用黑漆真刻上大明永乐年制这样的款制，好像超过了宋代和元代，这有夸赞的成分啊。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除了看到他说了宋代和明代梯红的区别，还提到了一个地方叫果园厂。果园厂是明代特有的官营漆作机构，它是在永乐19年啊迁都到北京之后才建立。它专门是用来制作宫廷内使用的日用器物以及御赐的器物。这果园厂啊，在中国漆艺史上可以说是威名赫赫，它代表的是明代漆作技艺的最高水平。但是到了宣德年后啊，它慢慢就衰落了。我们上面讲的这件漆盒是用梯红工艺制成，梯红漆器在明代非常常见，甚至成为明代雕漆的一种代称。梯红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在唐代的梯红漆器呀，相对来讲比较古朴啊，层次较少，也比较单调。发展至宋元则更为成熟，刀法圆润，铸艺藏锋啊，种类也变得更多了。到了明代，实际上它沿袭了元代的雕漆风格，而且产生了像果园厂这样专门制作漆器的机构。明成祖啊，非常喜爱漆器，他不仅自己使用，还会作为国际友好交流的礼物之一。他还将元代名将张成的后人张德纲召到北京，让其进入果园厂，负责果园厂的漆艺设计和制作。果园厂生产的漆器，我们刚才说了，主要供宫廷以及御赐的物品使用。它代表了明代漆器的最高水准，因为这里面集结了大量的人才，生产的漆器质量非常高。而且在宫廷的大力支持之下，经过张德纲这样一些名将的用心经营啊，在永乐时期就创制出了所谓的厂制品牌，代表了宫廷的审美和趣味。在明代中高档的消费品市场，漆器消费品市场当中独占鳌头。那么如果说在永乐时期啊，这个厂制品牌已经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那么到了宣宗时期，可以说这种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宣宗时期的雕漆风格基本延续了永乐时期的风格，形制基本相同啊，只是颜色更为鲜艳。在宣宗统治的10年之间，一如既往地支持果园厂的设计制作创新，使果园厂的发展啊达到了巅峰。宣德 德年间沿袭了永乐时期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于一些技艺高超工匠的招募和任用。那么这个元素就直接影响了在宣德时期漆器的设计和生产的质量。那么在宣德年间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漆艺家进入果园厂，他就是包亮。继张德刚之后，他是历史上有名有姓记载的著名的民间漆艺家，他担任的也是营缮所副，负责果园厂的生产和设计。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四层的盖盒就是宣德年间生产的制品。当年一个个精美的漆器啊，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现在已经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在每年的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有时候还能看到他的身影，虽然经过上百年的沧桑与变化，他们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许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和力量。我们讲了明代的这些镶柜和小型的拜匣盖盒等等这样一些储藏类的家具，总结起来一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种类丰富，功能完善。我们刚才讲到的镶柜种类非常丰富，如存放衣物的顶束柜，存放图书的图书匣，功能划分非常的细致。第二，工艺多样，制作精湛。到了明代，修漆工艺变得非常的繁复，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工艺，比如说描金、呛金、雕漆啊等等各种工艺，而且制作非常精湛。第三，衣物多用，结构合理。明代人的思想更为务实，所以呢，箱盒经常会出现衣物多用的情况。放置化妆用具的盒子还可以用来放置食物，甚至放置金银财宝。那么为了防水，也想到了很多，比如说箱盖隆起或者是内口升高啊，这些合理的结构都使得人们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明代啊是一个文人社会，明式家具就是在这种文人风气非常浓厚的环境下设计和制作出来的。那么明代有哪些文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具流传下来呢？又有哪些文人参与了家具的设计和制作呢？他们的思想对于明代的家具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当量子比特交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望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仪容之美，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啊，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视。就是说，君子呢，不可以不学习，人际交往中则不能忽视对仪容的修饰。这幅《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画呢，依据西晋诗人张华的《女史箴》一文而创作。展开画卷，在第七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人对镜梳妆的场景。只见呀，一个女子面向观众，对镜而观，而另一个女子呢，则背对观众。但我们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脸庞，这一正一反，一里一外，颇有深意。画面右侧题有张华《女史箴》中的原文：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视，或浅理正；辅之早知，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常关注美化外表，却不知道也要美化心性。如果不做内心的修持，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关照，自我修正，才能称为是内外皆美之人。原来呀，这一正一反的两面镜，恰恰代表了外在的仪容和内心的品德。曾国藩在《兵谏》中说，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可以通过他的目光来得知，而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反映他的骨相乃至命运。外在的仪容

0: 君子衣服适中而容貌得体，结其服而向其德。就是说，君子的服饰容貌得体，仪容的呈现已经可以彰显其内在的品德。这仪容之美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依赖外在的修饰来装点自己，则是本末倒置，不能从根本上赢得尊重。在《左传》当中呢，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齐国权倾一时的大夫到鲁国聘问，驾驶着一辆非常非常华丽的马车。鲁国大夫叔孙豹看到了，说道：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呢？齐国大夫听到他这样说，自然非常不高兴。叔孙豹设宴招待他时，他也表现得极不恭敬。叔孙豹为此作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意思是，这老鼠尚且有皮，做人反而却没有威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叔孙豹所言，服美不称，必以恶终。不久啊，齐国大夫全族皆被诛杀。所以说呀，真正得体的仪容绝不仅是外表的美化，更是内外相应的自然流露。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遵循严格细致的仪容要求，但是观正以整，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君子恰恰是能做到内外相应，既涵养德性，又不失礼仪。愿我们都能历练君子般的人格，外修仪容，内养德行，德容兼美，活出美好的生命状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西方人啊，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的日常却不能没有茶。待客讲究的中国人，凡有客人进门，不设宴可以，但不以茶敬客，便会被认为是有失礼仪。那么，客来敬茶这一习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为什么会被我们沿用至今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画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绘画名作，它叫做《萧绎撰兰亭图》，相传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只见呀，一老者蹲坐在风炉前，炉上置放一长柄茶吊，老者呢左手执柄，右手持夹搅动茶汤，一旁童子躬身站立，双手捧着茶托茶碗准备奉茶。这幅画呀，不仅为我们再现了唐代煎茶的场景，而且让千年传承的中国客来敬茶的传统跃然纸上。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啊，以茶敬客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也有茶客来先设的记载，就是客人来了先以茶来招待。那么客来敬茶这一礼仪究竟是源自何处呢？最早的记载呀，要追溯到东晋时期了。世说新语当中说，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遇往后啊，必云今日有水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王蒙爱喝茶，同时也热情好客，每当有客人来，不论是谁，他都要拿出自己的好茶来请客人品饮。可是呢，东晋时期啊，饮茶的习俗并没有那么普遍，有许多的人还喝不惯这有些苦涩的饮品，所以把

茶，反当做了水恶，真是辜负了王蒙的一片好意。不过王蒙也是有知音的，那就是东晋后期的陆娜。陆娜呀，是三国时名将陆逊的后代，她不但为政清廉，生活也十分简朴。晋中兴书中记载，一次魏将军谢安呀要去拜访陆娜，陆娜的侄子看到叔父待客只用了一碗清茶和一些水果，他觉得略显寒酸了些，便自作主张备下了丰盛的菜肴。待谢安享受完宴席离开，陆娜非常生气地对侄子说，汝既不能光义叔父，奈何秽无素也。意思是说，你既然不能光大你叔父我的德行，为什么还要来玷污我一贯朴素廉洁的声誉呢？在陆娜看来，以茶待客是主人清廉品德的象征。唐代的茶圣陆羽便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追认陆娜为先祖，并在《茶经》当中写下了确立中国茶道精神的一句名言：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意思是说，茶作为饮品，最适宜品行端正、有典美之德的人饮用。自此啊，客来敬茶已不仅是礼仪的需要，更成为思想的传递。从今天开始啊，有客人来访，别忘了奉上一杯清茶。敬茶的时候呢，要先长后幼，先客后主，斟茶七分满，以免客人烫手。当宾客杯中的茶汤已饮过半，记得要及时的续上热茶。正如著名茶学家庄晚芳先生言，客来敬茶，一为洗尘，二为致敬，三为叙旧，四为同乐，五为祝福。敬客的一杯茶呀，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情感、一种文化、一种传承，滋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1950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纪实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用真实故事描摹市井百态，读懂平凡奋斗里的生活真相。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4大原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

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两大板块展开。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

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时间，要和朋友们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接下来我要带给朋友们的是王婉的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下班饥肠辘辘，点开外卖软件，看着页面上跳动的配送点位，只会在意还有多久送餐上门。开门接过餐品，看着骑手低头道谢，转身奔赴下一单，我们也只会匆匆道谢关门，转头就忘了这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非虚构纪实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女骑手的生存实录，更是一份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修复指南。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下次开门接过外卖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移动的点位，而是一个鲜活的、滚烫的、正努力生活的灵魂。我先和朋友们聊聊作者王婉这个人，读懂他就读懂了这本书大半的底色。王婉19岁高中

中辍学，离开山东老家外出谋生，十几年来摸爬滚打，做过最繁杂琐碎的工作，印刷厂工人、医院外送员、餐厅服务员、文员、网络推广、快递员、保洁，一份份工作辗转，一次次失业碰壁，半生都在为生计奔波。可奔波之外，他始终留着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北漂这些年，他扎扎实实读完了1000本书，哪怕住在最便宜的城中村，哪怕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读书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停下。与此同时，他悄悄地写作，累积了几百万字的文稿，只是这些文字一直无人看见，从未出版。2024年，王婉再次失业，没有更好的选择，她戴上头盔，成为了北京街头为数不多的女外卖骑手。这本书就是她奔跑送餐之余写就的手记。很多人觉得跑外卖是不得已的工作，是放下体面的妥协，可王婉在书里写下一句极其戳心的话，她说，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这也是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读书和不读书从来都有天壤之别。读过书的人，哪怕身处泥泞，也能跳出当下，旁观自己的人生，守住自己的灵性。往往跑外卖从不是荒废自己，而是以烟火奔波为素材，继续靠近自己藏了十几年的作家梦想。我们总听说骑手被困在系统里，却很少知道他们真实的一日三餐一地鸡毛。这本书毫无保留写进了外卖行业不为人知的日常。外卖员三餐大多随便对付，路边台阶、商场走廊、电动车旁就是饭桌，每天上线接单，他们要周旋于迟迟不出餐的商家，要回应一直催促的顾客，要和禁止外卖通行的小区保安周旋。盛夏时节，暴雨浇透全身，寒冬时分，冰雪冻僵手脚。而作为行业里少数的女性骑手，往往要承受的远比男性更多。这是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行业，体力压力、交通风险、算法压力本就一模一样，额外还有数不清的无形枷锁，长期骑行带来的身体损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辛苦。常年吹风淋雨导致宫寒，高强度作息打乱经期，天天佩戴头盔大把脱发，哪怕身边有好心人劝他换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份善意最后也变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王婉一直活在两个割裂的世界里，一边是北京的算法世界，城中村、写字楼、高架桥不停穿梭，每一天都被订单、时效填满，身处大城市却始终无法扎根。一边呢，是山东官城的乡土人情世界，那里有生养自己的家人，有从小到大的邻里亲友，他渴望故乡的温暖，却又害怕熟人舆论，害怕被乡土人情牢牢捆绑。这本书里收录了41张王婉随手拍下的纪实照片，春夏秋冬，街巷楼宇，餐车晚风，不加滤镜，这就是女骑手最真实的四季日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作者的赤诚可爱打动。送外卖途中看到好的风景，往往甚至会停下来，会扔掉电瓶车去捡河边的石头。我看到这里仿佛就在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聊天，聊分别以后彼此的遭遇感受、谋生的艰辛、生活的挫败，心路历程和盘托出，感觉那样的亲切坦荡。最感动我的是写妈妈的那部分，一瞬间有点泪目。一个旧伦理观的传统农村母亲，最终能理解自己的孩子不肯勉强结婚的选择，能想得明白，说出我不管你也好，全当你是替我活得自由自在点儿。虽然母亲的一生被困住，被耗费，

想的不是拖住女儿和她过一样的生活，而是希望女儿去到更好的世界，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王婉的文字就像她做女骑手一样爽快干练，不拖泥带水，有勇有谋，这份才华和勇气一定可以让她去到更远的地方。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书中一个朴素动人的故事。在一个深冬的傍晚，她接到一单老旧胡同的外卖。这片老小区楼栋杂乱，没有路灯，导航完全失灵，寒风刺骨的夜里，他推着车绕了十几分钟，手脚冻得僵硬，才找到四楼的住户。电话里的独居老奶奶全程没有一句催促，反而不停道歉，说自己腿脚不便，没办法下楼取餐，麻烦姑娘多跑几步。摸黑爬上漆黑楼道，开门的老人温和慈祥，接过餐时再三道谢，转身拿出一颗温热的水果糖，执意塞到王婉手里，轻声叮嘱她天黑骑车慢一点，注意安全。这一单不限时长，没有挑剔，只有体谅。那天收工回家，那颗水果糖的甜味留在嘴里很久很久，也抚平了她积攒许久的委屈。她忽然懂得，这份跑腿谋生的工作里，不全是算法的冰冷，市井之间总有陌生人的温柔，兜底普通人的艰辛。其实啊，读完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从来不止外卖骑手，而是每一个用力生活的普通人。王婉十几年来经历了离异、漂泊、失业、被议论，活在城乡夹缝里，活在别人的标签里，可她从来都没有丢掉读书的习惯，从来都没有放下写作的念想。体力劳作磨损她的身体，文字和书籍却护住了她的灵魂。她不想被定义为一个外卖员，不想被定义为离异女人、底层打工者，所以她提笔写书，写下自己的奔波、脆弱、自愈与成长，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叙事权。她也让我们明白，跑外卖带给她的安心，从不是热爱风吹日晒，而是这份工作足够公平，付出时间就有收入，好好干活就能养活自己。这份直白的掌控感是漂泊多年最难得的踏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都有自己的泥泞时刻，都曾被困在生活的规则里、旁人的眼光里，被生活磨得平凡又粗糙。但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人困于苦难抱怨生活，有人身处烟火依然心怀热爱，保有感知、思考与表达的能力。最后，我还是想和朋友们说，看完《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愿我们都能平视每一份谋生职业，每一顶头盔之下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每一份奔波劳碌都藏着撑起生活的底气。算法是冰冷的，但人心可以温热。今后当你开门取餐的时候，请多一份耐心，多一句体谅，善待每一个赶路谋生的人，也接纳平凡坚韧的自己。身体或许深陷泥泞，但灵魂永远可以向阳生长。愿我们历尽生活的风雨，依旧保有内心的光亮。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三期，少年阿响的十位成长记。上一期我们见证了惠生母子被迫逃离太史地的仓皇，我们不禁心生好奇，这对漂泊无依的母子能否在越西的小镇寻得安身之地，年少的阿响又会在这方土地上遇见怎样的人，结下怎样的缘分。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

0: 走进小镇的骑楼与码头，看慧生与阿响在陌生的天地里如何扎根生长。
1: 阿响和母亲荣慧生终于栖身在了一个叫安铺的小镇。慧生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收拾衣服，阿响呢趴在骑楼露台上往外看，对面楼下的商铺或者关门了，或者打烊了，楼上万家灯火连成一片，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漂浮在黑暗海面上的船，远处真的海面上还亮着几盏鱼灯，巨大的月亮从海里升起，让他觉得好像我的身体在阵阵的摇晃，就像是在海上行舟。慧生看着儿子这样，有点担心，这孩子有点太安静了，你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孩子嘛，你总该是觉得很好奇很好动，你去走走看看呢，但是他是没半点孩子的这种吵闹。但是慧生是偏爱这样的暗处的，他就想着一切不过就是回到了原点嘛，反倒感恩在太史第这十年的安定日子，那都是我赚来的，那十年藏身喧嚣的时光终究只是错觉。日子久了，安铺人经常看见敦实的慧生坐在九州江畔的古码头上，他守着一副扁担在那儿等货船。慧生总是很轻快地走下来，专帮南洋人挑行李，他根本不计较价钱和路短呢路长啊，甚至会帮着人家抱孩子，那大家也会有意无意地照应他的生意，只是慧生每次挑货回来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失望。慧生每次从码头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天擦黑了，他纵使是腰酸背痛他也不敢躺下来，他怕一躺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阿响呢就会给慧生捶捶背，给他松松筋骨，然后母子俩就坐在油灯下面吃饭。慧生看着大口吃饭的儿子，心里面无限的感激，这孩子见过太史第的锦衣玉食，现如今跟着我过这么苦的日子，但还过得挺高兴，没有任何勉强的意思。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比大人更能认命啊。屋子里面清锅冷灶，只有神台上的关公像醒目，行李上面的一摞书是宋英临走的时候让他带走的，还叮嘱他阿响是块读书的料。有一天晌午突然下暴雨，慧生路过苏杭街，他就看见档口的牛杂有很多孩子在那儿围着，他心头一动也买了几串，就那一刻就突然生出了几分盼望，脚下也就轻快起来了。回到家呢，慧生就闻到有陌生的做饭的味道，那自从到这个小屋他是从来没开过火的，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对面的粉粥档，他就推门进去，看见阿响在骑楼上就着天光看书，桌子上竟然摆了四道菜，油麦菜、蒸大眼鸡还有蒸鸡蛋，另外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辣椒酱炒簸箕炊。慧生就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问，这个时候才知道阿响是自己学着做的，就是因为天气冷。慧生是又气又急，想起自己因为在太史第给别人做饭落得现如今无家可归的境遇，他哭着打了阿响，可阿响只是挺直身子一声不吭。这个时候房东周师娘敲门送来了月饼，说呢是中秋团圆，还说这个辣椒酱呢是他借的，说家里开了头火才算是有了家的样子。临走的时候，周师娘让慧生尝一尝阿响做的菜，慧生吃了炒簸箕炊，尝出了其中火候的分寸，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身子却慢慢的暖和起来了。
0: 骑楼里的热菜上冒着热气，案头的月饼还凝着果香，安铺的人间烟火揉碎了母子二人一路漂泊的寒凉，周师娘的一抹善意如暖阳入户，驱散了小屋的冷清。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会怎样改变母子二人的生活呢？又让年少的阿响遇见了怎样的新机缘呢？
1: 慧生加入了新开的缫丝厂做工，同厂很多都是自梳女，她们独当一面，又彼此很友爱，看见慧生自己带着孩子，大家都很照顾她。这个呢，让慧生虽然心里还是有戒备，但是也觉得心情很舒畅，每天呢，乐乐呵呵的。其余时间呢，慧生就在周师娘的家

0: 的中药铺来帮工。这个铺里呢有坐馆的中医叫吉三啊，很擅长治疗眼科还有跌打损伤，所以呢这个铺子生意也特别的火。慧生看吉三行医，又看着身边的阿响，他就想不然让孩子拜吉三为师学医吧。吉三欣然答应了，还送来了汤头歌诀这些医书。慧生呢也亲手把现开的这个书重新订好了。周师娘教阿响辨认药材还有称斤两，阿响也学得特别快，过目不忘，但是对医书他只知道死记硬背。吉三呢嘴上打趣，但心里却特别喜欢这个安静勤快的孩子。阿响看有人摔疼了在那儿大叫，就会递上山楂条或者是蜜渍陈皮，让对方心平气和。很多新的客人都以为他是吉三的孙子。闲的时候呢，吉三就问阿响长大想干啥呀，阿响说我想学医，但是被吉三识破了他的心思，说你根本不是这么想的。阿响这个时候才跟吉三坦白说，我想学阿妈做饭，只是阿妈不让。他还指着医书问吉三能不能教他药膳。吉三又惊又喜，同意教他。有一天阿响念书的时候，一个拄拐的宽身汉子名字叫叶七走进了医馆，他肩膀上趴着一只黑毛红嘴的鹩哥，那笑声特别的爽朗，也不知道为啥笑，就在那莫名其妙的笑。叶七呢就指出阿响读书断句的错误，还教他正确的读法。吉三见了叶七嘴上互相打趣，但是也看出他腿上的旧伤，就是小腿接近膝盖的地方有一个杯底大的一个伤口。打那之后呢，叶七就经常来医馆，他从来不愁眉苦脸，老是乐呵呵的，就像是走亲戚似的来串门，还总带着荷叶包的小吃的，有的时候是糯米鸡，有的时候是菜头盒，味道格外的清爽开胃。又到中秋，缫丝厂提前放假，慧生在药铺帮周师娘看柜台，转眼呢娘俩在安铺已经过了一年了。暮色将至，叶七一瘸一拐地走进来，送了一盒自制的月饼给阿响，然后呢就转身走了。母子俩呢回家打开盒子，焦糖蛋黄和面粉的那个甜香扑面而来，月饼还带着温热，饼子上只用刀刻了一个吉字，中心点着红痣。阿响咬了一口，眼睛一下就亮了。慧生一看心头一震，也咬了一口，那个味道让他瞬间想起广州最负盛名的茶楼里的双蓉月饼。那里的双蓉月饼是由大案当家叶凤池亲自制作的，选料制馅从来不让别人插手，每年只做1000只，千金难求。后来叶凤池突然离开广州，这双蓉月饼也就成了绝响了。慧生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粤西小镇竟然吃到了熟悉的味道，而叶七说这月饼是他手打的。阿响一路跟着叶七走到一间外墙很暗淡的楼里，推门进去，屋内阴暗，混合着中药味汗味还有鹩哥的那个叫声划破了黑暗。叶七点起灯火，阿响看见他正在给腿上的伤口贴膏药，神情阴郁，就像野兽在舔食自己的伤口。阿响径直对叶七说，我想跟你学打月饼。阿响回到家，跪在慧生面前，身板挺得笔直。慧生说，我知道你跪我是因为我不会允许你学厨的。阿响却说叶七不肯收他，他要天天去学，跪慧生是因为自己不孝。慧生想扶起阿响，又收回手，说学厨这条路可不好走啊。阿响却说自己长大了，想安身立命，他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慧生心头一惊，这是母子俩多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对话，原来孩子看似顺从，心里早有主张。
1: 一袭偷白，肃尽少年的执念与清醒。慧生纵有万般顾虑，终究拗不过孩子，只能由他去追寻心中所想。阿响揣着一腔执着，日日奔赴叶七的住处，这份少年的执拗能否打动心有芥蒂的叶七？他又能否扛住叶七的层层考验？ 打通学习厨艺的大门呢？
0: 之后阿想就天天去叶七家，不求人拜。

师只是大清早的站在堂屋里面，咬着嘴唇不说话。叶七呢也假装看不见，你在那干嘛，该干嘛干嘛，我呢也该干嘛干嘛，自顾自的生活。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呢，阿响站得实在是腿软了，差点摔倒，他目光呢就落到了墙上的这个画像上，那些人眼神阴郁，似笑非笑，就让他想起太史第的画像。这个时候呢，叶七把一只小凳子就放到了他的身后让他坐，阿响却站得更笔直了。叶七咳嗽了一下，就像念戏文似的在那说啊，傻仔。廖哥呢也跟着大叫，傻仔傻仔。后晌呢，叶七经常会煲糖水，秋深了多煲南北杏甜汤，南杏生津，北杏平喘，但是有微毒，需要时间长一点才能解毒。有一天他煲好糖水，阿翔说呢少了一味龙利叶，叶七就说了这龙利叶用完了，但是心里却一惊。接着阿翔又说今天的北杏多了，叶七更诧异了，他只是因为咳嗽多加了两颗，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毫微的差别的，竟然被这小子给识破了，就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阿翔说我是闻出来的。叶七不甘心，第二天做桂花糕就放在阿翔的身后，阿翔鼻子稍微动了一下，就说用的不是金桂，是银桂。第三天叶七包陈皮红豆沙，把这个红豆包的开了花了，陈皮把它这个瓜瓤炖到那软糯，故意凉透了，放在阿翔的身后，问他用的是几年的陈皮。阿翔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是15年，然后又仔细的闻了闻，说你还掺了一种不超过10年的。叶七彻底不说话了，他的确用了两种陈皮，这孩子天天在中药铺竟然熏出了一副好鼻子。叶七皱着眉让阿翔明天甭来了。之后阿翔再没去找叶七，叶七也再没来过药铺。吉三呢怕他有什么闪失，就去他们家出诊，回来以后就骂骂咧咧说这叶七有手有脚就是不出门。临走前，叶七呢让他给慧生和阿响都带了光酥饼。慧生把光酥饼推到阿响跟前，阿响是埋着在那儿抄医书。等关铺子的时候，慧生才看见阿响手里拿着光酥饼，那个眼神陌生又熟悉，像极了当年陈将军离开的时候对着残羹戴鹤鸣的那个人。慧生终究也是放心不下，就去找了叶七。他的住处摆满了上好的广作家具，但是到处都是灰，花草呢也都枯败了。叶七呢在那儿靠着八仙桌，眼神涣散。慧生呢忍不住就想给他打扫啊，在那儿修剪花枝。叶七醒来之后呢，冷言就质问他和阿响的来意。拉扯间，慧生挣扎着咬了他一口跑了，叶七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竟然带着一丝凄凉。隔了一天，周师娘来找慧生，支开了阿响之后呢，就直言说我知道你前天的事儿，又说自己早都知道叶七呢就是广州的叶凤池，也不问慧生的过往，就说呢阿响是想跟着叶七学做饼的，叶七也愿意收这孩子做徒弟，只是有一桩事儿想求慧生。慧生听完之后就怒骂说叶七这个人不地道啊，他趁人之危。周师娘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能这么说，人家叶七不是那种轻薄之人，当年他离开广州就是因为千挑万选的徒弟判师跟了他的对头，他伤透了心，现如今三番五次的考验阿翔，就是真心想收徒啊。周师娘看见慧生还是有疑虑，就说出了叶七的过往。叶七本名叶凤池，祖上是丝绸古商，他呢很好学也很聪明，但是没有什么功利心，好武艺和刨除。那他腿上的这个伤口呢，就是为了护周师娘的父亲被清兵火枪伤了，他的这个弹片就嵌在这个骨头里了，大夫说呢要截肢，他不肯，说是留下做个念想。慧生听了之后就沉默了，远处又传来唱大戏的锣鼓声，周师娘就握着他的手，慧生抬头定定地说他能和我好好过吗。隔年正月28，荣慧生领着阿

响走进了叶七家的门，两个人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摆了一桌酒，请了周师娘和吉三做客。第二天早上，慧生端来一碗滚热的白粥，叶七喝了一口就愣住了，这粥看似没味儿，喉头却甘香醇厚。慧生说这粥叫融金煮玉，用了他厨房的冬笋熬制。晚上叶七伤口

0: 两个人彼此在依靠当中成了真正的家人。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荣夷生对叶七终生没有改口，叫了一辈子的师父，这是叶七的主张。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够了，留着名姓，记得来处。阿响并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可有了一个师父，他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家的样子，也不知道别人的家是什么模样。有一天，阿响路过瑞同街，看见一座骑楼张灯结彩，门楼上有南天居三个字。几天以后，吉叔来访，说起这家新开的茶楼，里面的大厨很有名，叫袁养三。叶七心里清楚，要让阿响成器，需要借助袁养三的名头，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就这样，少年阿响开始了两边学艺的日子，在家里师从叶七，在南天居是跟着袁养三学做白案。袁师傅性子和气，不刻意的教，也不防着阿响偷师，就让他在旁边看着，一周以后就让他自己上手了。上岸前一天，阿响在家里面试着做虾饺，他就发现袁师傅包的虾饺是有12道褶子的，叶七呢是14道。他就问，我这应该跟谁一样啊？叶七脱口而出，你必须得跟我一样啊。然后又轻声地跟他说，啊，学袁师傅也可以，12道。半年过去了，阿响囫囵吞枣似的学会了几样手艺，袁师傅呢也特别的护着这孩子。当天晚上，阿响就跟叶七说，我不想去茶楼了，袁师傅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袁师傅手艺不如您。叶七反问，你是谁的徒弟啊？阿响就看着他说，我是你的徒弟啊，跟你学，你是不是觉得跟你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啊？叶七说，跟我学手艺就得藏一辈子，你得跟着袁师傅学，骗到出师，带着他的手艺出师，还叮嘱阿响遵行例，离满师还有3年零5个月。日子一晃，阿响离满师还有一年，叶家迎来了一位新的家人。叶七领了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回家，她叫秀明。秀明话不多，但是很懂礼貌，就是不说自己的过往。叶七呢，让他改口叫自己爹，叫慧生阿妈。慧生心里很欢喜，默默地添了碗筷，说自己如今是儿女双全了。秀明有一门做瓷器生意的亲戚，就是殷姑姑夫妇，他们常年往来广府，入秋和归乡的时候都会来看秀明，和叶七呢也都是老朋友。有一次相聚，殷姑姑夫妇说起日本人在涠洲岛建机场，时局越来越不好了，还提到了广府的瓷器商号易顺龙。这个名字一出，让慧生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太史地，家里面经常有易顺龙的伙计来送花盆。殷姑姑听了之后呢，就告诉慧生说，这位向家大少奶奶，也就是宋英，3年前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为的是太史的侄子，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的向西允。这个侄子呢，曾经是少校副官，后来因为反蒋通共被革军籍，现在呢还被日本人通缉。送殷姑姑夫妇上船之后，慧生在骑楼上就问叶七，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还求他打听少奶奶的下落。叶七笑着点头说，你总算信我一回了。
2: 宋英的消息如一颗石子投进慧生的心湖，漾开层层涟漪，只是这份期盼尚未落地，一位鲜活明朗的少女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打破了阿响家的日常。这位突然到访的少女究竟是谁？她与阿响之间又会结下怎样的缘分？而许久未见的宋英又能否顺利寻得踪迹呢？
0: 殷姑姑送外甥女儿司徒云虫来叶家小住，这个姑娘呢性格很明朗，云虫呢特别爱说爷爷司徒章的事儿。司徒家做广彩瓷，在广

0: 王府呢是很有名气的，云崇在安铺镇上很快就和大家很熟络了，还去南天居找阿响给他送衣服。袁师傅听到云崇绘画广彩，就给了他很多盘子，云崇喜欢得不得了，晚上在叶家的大案上画瓷，笔触繁复细致，阿响给他带热乎乎的光酥饼，两个人在灯下相伴，气氛安静而温暖。冬至时节，叶七带阿响去祭祖，这是阿响第一次跟着师傅烧冬纸，木呢是叶七祖父的。叶七对着木说，收了阿响做徒弟，叶家手艺总算是没断。过完年，广州没人来接云崇，开春之后呢，阿响就带着他爬了虞山，这个地方地势险峻，能看见整片安铺和九州江入海口。云崇把画架支起来写生，画里面的安铺像是卧在暗影里的鱼，叶家就在鱼的背鳍上。云崇看着画儿，反复地问阿响，自己能不能等到教他画广彩的人呢？阿响始终很坚定地点头，能。火烧云漫过海面的时候，两个人聊到了未来。阿响说想做最好的大案师傅，云崇说司徒家手艺传男不传女，他一直在等师傅回来。两个人拉钩约定，等都出了师，阿响做的点心都要用云崇画的彩瓷来装。到了清明前夕，殷姑姑寄来信说家中有变故，让叶家派人送云崇回广州，还说慧生要找的宋英有了下落。叶七让阿响走一趟，慧生很不舍。阿响说，我送云崇回去，见到宋英少奶奶我就回来。叶七说，今晚最后教阿响一样手艺，学会了就算是满师了。当天晚上，叶七在后厨架起了一大升铁锅，他教阿响炒莲蓉。他说炒莲蓉最关键的不是去莲心，而是熬，深锅滚煮，低糖慢火，再硬的香莲子也能熬得给它粘软了。叶七手把手地教阿响，一边炒一边唱曲儿，阿响也跟着哼唱，记在了心里。堂屋里的慧生、秀明和云崇默默地在那儿剥莲子心，清苦的莲香溢满了全屋。阿响终于学会了这门手艺，正式满师。阿响带着自己做的玉兔丹桂、双蓉月饼和云崇一起坐船去了广州。在船上，云崇唱起了歌，歌声里面渐染苍凉，阿响听着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云崇看着海面，想起爱吃甜食的爷爷，把月饼掰碎了撒向大海来祭奠，但是被海鸟啄伤了手，他趴在阿响的肩头无声地哭了起来。到广州已经是黄昏了，天也下起了小雨。司徒家的郑叔来接云崇，街上百叶萧条，随处看到的都是焚烧以后的废墟，早就不是阿响记忆当中的样子了。郑叔把两个人安置在了客栈，云崇站在雨里就跟阿响在那喊说，回头我带你去看我们司徒家的瓷庄。但是这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广州，他的父亲司徒央已经因为通共被捕，清明前一天就要行刑了。日伪报纸的头版赫然登着这条新闻，司徒家瓷庄的库房里面搜出了大量的枪械和弹药，还有很多绘制精美的仿制御窑瓷片。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慧生母子从漂泊无依到落地生根的点滴，也看到了阿响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有自己想法的少年。只是时代的风雨没有停歇，阿响的广州之行注定满是考验。初到广州的阿响会遭遇怎样的境遇？他能否顺利找到宋英？又该如何直面乱世中的种种挑战？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讲述阿响到达广州之后的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00:00。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4: 大家好，我是小婷。

0: 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1: 大家好，我是林磊。哎呀，今天聊的话题可是重头戏啊。嗯，
2: 大家好，主角就要聊主角嘛。
1: 对对对，
2: 林公子，
1: 要说的好。
0: 欢迎二位嘉宾啊，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唐僧收徒，每进一个人就是一道坎儿。在唐僧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当中，收徒一共占了五难，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说收徒公司进人，这都是好事儿啊，
1: 对，
0: 怎么成了一个难，成了一道坎儿？但细细想想还真是非常有意思。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唐僧来收孙悟空为徒的这个经历。
3: 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才来呀、啊、师父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4: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4: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师父，走远些。师父，俺老孙出来了。哎，
0: 唐僧收的这个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这三个徒弟当中，孙悟空能力最强啊，毋庸置疑。
1: 对，
0: 但是收服他的过程恰恰是最简单的，同时也是在收徒弟过程当中唯一一个有凡人相助的。哎，你们怎么看？
1: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解释。任何一个创业团队，一个一把手老板，就唐僧这个角色，他想要迈上自己的创业之路，一定要找一个合伙人，找第一个一号员工。这个一号员工不仅仅是入职后给我干活的，他其实是这个人的创业理念、创业他的 BP 得到认可的第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人加入，对于这个老板、对这个唐僧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动力，甚至可以说他招不到第一个人根本就不会开始创业。所以往往这种团队创业团队第一个人的入职是最顺利的，因为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期权股权都远着呢，工资肯定也不会太高，这个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干，那这个时候一定会对你非常的认可，而且往往是这个时候也是抱着理想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孙悟空跟唐僧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孙悟空经常挑战唐僧的权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没把自己当成纯粹的一个徒弟，什么事我听你的，什么事我听你的安排，你指挥我前进，不是这样，他有自己的想法，我是创始合伙人，我是跟你有对抗的话语权的，我虽然收徒的过程我很配合你，我很同意，那是因为我认可你的理念，但不代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要什么事都要听你的，我有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孙悟空是一难，收孙悟空这一难其实可以理解为孙悟空系列难题的第一关，收了他之后后面才有那么多事出来。所以在我们上一期也讲过，八十一难里面也是八十一难，这个难不仅仅是考验唐僧的，也考验整个团队，包括对孙悟空，包括孙悟空在离开好几次离开团队之后，他内心是很煎熬的，他是有纠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他跟唐僧之间境界的差别。他难的，但他有时候做出了一个负面的选择，唐僧难跟谁都没说，扛住了，这是一点。第二个是他得到了凡人的帮助，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都是大神，都是大能，但很多时候促成一件事情的都是小角色，我们说导火索都是小人物点燃的，所以让这两位大神能组成最初始的创始团队，就靠一个小小的猎户的作用，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实中很多真实的情形，很多伟大的项目都是机缘巧合之下一个小人物推了一把最终成功的。
2: 磊哥用了个词非常的好，孙悟空是个合伙人，他不是个司机，他不是一个扛包

0: 他不是一个业务层面的一线员工，他合伙人跟员工有什么区别？他是有理念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啊，咱们不要被八六版《西游记》误导，虽然他拍得很好，
1: 对，
0: 《西游记》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连续剧，记录了人物的成长。包括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原著啊，每过一难的时候，开头都是师徒斗嘴，非常的有意思，互相调侃，互相挖苦，甚至有些职场的 PUA 很有意思，但是也能看到人物心态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说孙悟空招进来是一难呢？因为那是对唐僧提出了一个挑战。要记住，唐僧你是一介凡人，你没有武功，你没有法力，你没有上天入地的资源，我孙悟空有，你有什么？你只有理念。所以孙悟空的进来是给唐僧一个所谓的鲶鱼效应，就是一方面你要记住，你唐僧唯一的法宝是你的理念，提醒你；第二个，你也要如何去跟他平衡，你要知道谁说得上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聊一期啊，而且包括最后为什么是刘伯清一个凡人帮了唐僧一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隐喻，我觉得，那就是你再牛的人，你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的执行。所谓的生态的就是一个生态一定是要多元化丰富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唐僧也有唐僧的强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每个人要发挥他的作用最大化，才能导致整个的这个团队能走向一个达到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每个角色都不能轻视。
2: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隐喻，就是因为收孙悟空是最顺利的，恰恰在这个团队当中，两个人的麻烦是最多的，
0: 对，
2: 埋下了隐患。往往团队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你跟谁一拍即合，之前特简单，哎，咱俩就这么干吧。但是麻烦就此埋下。
1: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唐僧怎么管理孙悟空，可以隐喻到我们很多公司里面，老板怎么管理一个能力比自己强的员工，什么都比我专业，比我懂，我怎么管人家？唐僧就面临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是一难的原因。在后来很多地方，唐僧展现出来的管理术确实还不行，激怒了团队好几次，差点散伙。但是从头到尾，唐僧吸引他们的都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你孙悟空，你不是个打工的人，你是创业者，你是占股份的，你未来仅有两个成佛的名额呀，就是唐僧跟孙悟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很多东西不要我来激励你，是你要替我去激励大家，带领帮我管理这个团队，带领来一块儿往前走。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这个相当于整个这个团队的实际上是二把手，他的话语权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很多在团队管理里面，这样的一个角色往往比大老板还要难得罪。
0: 但有意思的是，唐僧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您所谓的创始合伙人，是因为我们知道500年前孙悟空发生了哪些事情，为什么他铺垫那么的少，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但是唐僧不知道。我们是上帝视角，读者去看，要知道唐僧在前几难的时候以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是同一个这个数量级的一个战力，后来发现我操，这两个人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管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他的定位，这到底是跟我一起的创始合伙人，还是我的司机，还是我的执行层面的人。如果这个定位错了，张小龙也没有辙。
2: 那接下来唐僧团队依次进来的是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哎，怎么来看这个进团队的次序？
1: 首先我们特别特别容易把白龙马就给忽略了，老说唐僧啊，司徒四人，人还有一马呢，
2: 按道理，
1: 对，按道理马是二师兄，马是第二个进来的，比猪八戒的资历都要深，但是在定位里面我们确确实实说他的定位就是个司机，任何一家公司领导都配司机都必不可少，但是你在任何人说这个管理团队很优秀，管理能力很强，我们投资他都不会说，哎，这个司机不错啊，得算上，不可能。这也是白龙马的定位。我们会发现，整个白龙马在加入团队之后做的贡献极少，但是他贡献少，他的存在感低，恰恰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司机。一个司机在公司里面存在感那么强，那是要出问题的。那说明你知道太多，嘴又不严，同时啥事都要插一杆子。这是一个最恶性的司机才会干出的事儿。一个司机，尤其你本身还兼具交通工具，最好的就是来之则用，不用马上回归自己的本位，好好保养好自己，等到下次召唤你使用，这是最好的工具人的定义了。所以白龙马在这里面为什么要最先进来，就因为要提供给唐僧脚力。在这一点，在这一章的描绘里面，唐僧在拥有了孙悟空这么一个大牛人之后，他担心的是我没有脚力怎么去，这其实就是领导的个人

0: 需求，一个团队里面有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必须要提供。白龙马为什么要赶紧出现，就是这个，你不能，这皇帝还不拆恶兵呢，你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给你创业，得有一个人管好这些后勤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下一个是猪八戒，当一个团队超过三个人之后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财务，其实猪八戒是财务，因为他管的是整个公司这个团队的资产，不管是、
1: 自己还有点节流，耳朵里面
0: 还有节流
1: 藏点钱，
0: 他管资产管盘点同时管财务，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是马上就让这个团队能够有很多正规化的操作，能够上得了台面。假如现在有 A 轮的人来，先要看你产品谁呀、哎呦孙悟空啊，你公司的装修哎可以啊，财务呢，账我拿出来看看，说我们没懂没有记账，肯定不正规，不可能投你。然后最后一个是沙僧，沙僧这个人其实很奇怪，他一个人占两难，说他难度又很大，进团队就毫无贡献，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很多团队在走上初步的正轨之后大规模扩招进来的那一批人，人没抱着创业心态，人就是来享受你的红利的，我干好我的朝九晚五的工作量，你得给我钱，每年还得涨工资，哎，福利得有保证，是吧？活干，
1: 你又挂相了，
0: 说到内心的痛处了，是吧？是吧？这样的人，你不管你讨厌他也好，他你要是讨厌他，把他赶走，人又能干活。你要说这个人，你要多信任他，人都不信任你，谈不上，是吧？所以这才是一公司里面占绝大多数的角色，所以他最后进来很合理。
1: 嗯。
2: 我接着您的这个话倒着来说可能更顺一点啊，沙和尚沙僧他其实也是普罗大众很多大部分普通打工人的一个写照，就其实个人的话是希望性价比最高的，就我比如说像沙僧这样，我付出了30%的努力达到了60%的回报就可以了，孙悟空可能是付出了90%甚至还要耗动自己的人脉资源换取了99%的回报，那性价比太低了。所以我觉得沙僧挺有意思的，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写照，而我觉得猪八戒这个人其实真的就是很多人有的网上腹黑也说猪八戒这个人战力完全是低估了，他能跟孙悟空打得平起平坐其实是吹牛的，但是猪八戒本身而言您把他形容成一个财务，我觉得更好的可能是一个大总管，就需要有人帮你做好后勤，所以经常会看到孙悟空化斋不成叫猪八戒去，然后包括有的人也说猪八戒跟个沙和尚互相的挑担子，然后互相的整理这种内务，他像是一个做这个大总管的一个角色，需要这样的人，一个创业公司一定要人管好后勤，不能你只是往前冲，一定要人帮你做一些日常的工作。那么白龙马由于受86版西游记的这个影响，觉得它存在感还是有一点的，包括像他跟九头怪打的时候还有一个三角恋，其实根本就没有啊。
1: 嗯，
2: 白龙马的存在感低到什么地步，基本上他跟唐僧都没有面对面说过话，都是孙悟空把他收了就变成马了，这其实确实是个好的工具嘛。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你的岗位决定了你的这个人格的特点，如果你就是一个给领导当司机，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更认为他是一个类似一个做内勤工作的一个就是不需要登了台面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在职场中有，所以你一定要低调，一定不要出头露脸，一定就是按部就班的，就是否则的话很多事情你说出来或者你去执行会本末倒置，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形象。所以如果看一些有的人说是就是看一个公司怎么好，看他的老板，看他的老板司机，如果这个司机很骄横跋扈的话这公司就比较危险，如果这个司机非常的低调跟空气人一样，我们叫呆若木鸡啊，
0: 对对，
2: 那是战斗力非常强的，而且他能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团队就是这样，他需要多元化需要丰富化，如果每个人都是孙悟空的话5-6难就完了，
0: 就炸了。
2: 对，如果每个人都是白龙马的话，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团队丰富化，每个人都很鲜活，这是很像真实的世界。
1: 哎，我们来再来看看这进的这几个人：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这四个啊。除了猪八戒是孙悟空出面收的，叫悟空收八戒，其他几个都是菩萨出面来搞定的。你们怎么来看这种安排，有什么玄妙吗？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取经这个事儿，从大的背景上来看，是一个预谋已久的一个计划。唐僧他们只是执行人，这个事儿从一开始满天神佛就知道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私利和私心，都需要一个外部更强大的力量去推动一把，因为说跳。

0: 槽也好，说求职也好，对双方都是考验，都是磨难。你来之后，我要付成本啊，我用不用得好你啊？你会不会吃里扒外啊？包括员工来说，我一来，你要是跑路了怎么办？你要不发工资怎么办？你要侵害这个员工权益怎么办？这都是巨大的考验，所以他们被归入这五难，我认为非常的合理。再往后下说，这几个人的性格都不太服管教，其实当他们作为妖怪在当地存在的都基本危害一方啊。白龙马算是里面品性最高洁的了，还把唐僧的马给吃了，是吧？沙和尚就更不说了，那九个骷髅头那都是唐僧前九世啊，是吧？所以说当他们放到社会上去的时候都是有危害的，所以像收服这样的人就必须要有更强的推动力。菩萨在这里面代表的是其实是一种外援的动力，就是你出于生活所迫也好，出于洗清罪孽也好，出于为了将来能够修成正果也好，我必须推你一把，我不出面你下定不了这个决心。在这里面菩萨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代表外援动力的一个化身。
1: 嗯，
2: 菩萨出面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背书，因为其实您当提醒了我，这几个人都是不服管，都是劣迹斑斑，甚至有一些腹黑的，就是为祸一方，可能除了孙悟空被压在山下不能动，
0: 老实一点是吧？
2: 那没办法。那猪八戒的猪刚烈的非常坏的一个人，包括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人是有很多恶趣味的，比如说像碰见灵感大王的时候把唐僧抓走了，哎呀师父姓陈叫陈到底了，就他很恶趣味，这个人就是污迹斑斑。但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达到团队一个目标都要一起前进？理由如下两点。第一点，他就因为有劣迹斑斑，他有洗白的这个动机啊，他想自己修成正果呀，我就因为犯了错，我要支付我的对价，我帮唐僧完成目标，我也达到我修成我的正果。所以为什么最后孙悟空说，哎菩萨，我取完经了，我的这个紧箍咒能不能不要啊？哎，你摸摸看，哦，我最后发现没有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律了，我自律，我成长了。那么同样，菩萨为什么这几个徒弟基本上都出现了，我就是给你唐僧一个信心，一个背书。因为唐僧不是上帝视角，他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样，就是就像我们突然来了一个人，比如假设啊，磊哥要来做节目，那一定背后是有一个人背书的，一旦来了之后一试不行，那其实对价太大了。所以我们职场上其实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与其说广撒简历，不如去找一些人帮你推荐，可能还要更顺畅，并且的话也会给彼此一个信任。哎，看到了，给你一个靠谱的团队，给你一个靠谱的领导，给你一个靠谱的员工。所以菩萨我认为一个就是说让大像您所说，就是保证这个项目是领导的意志是一定要做，而且要做成的，并且是有功劳的。第二个，我也给你背个书，这个猪刚烈这个
0: 得用、
2: 嗯、这个沙僧他能使用，别害怕，他吃人他不吃你。
1: 哎，那团队在招人的时候哪一类人通常是比较难搞定的一类？
0: 其实跟你的公司所处的阶段有关，因为我正好在公司我负责过人力，我在成熟的公司做过，在完全初创的公司也做过，招人的难度天壤之别。往往你在一个成熟公司成熟平台业绩都还比较稳当的时候，你招来的人很多时候他会说，我能不能有个人发展，你就是不是只给我死工资啊？你们福利待遇怎么样啊？你们社保是足够交还是怎么着啊？你们的工资每年涨幅多少呀？包括我这晚上加班能不能打车报销啊？都问的这种事儿，都问这样的细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这是第一种，这是成熟公司招人。而那些初创公司招人，你就发现完全另外一种风格。首先，那种来混的人很少，因为你知道你这创业公司很随时会倒，大家都是奔着理想来的，想要去搏一下大富贵，那就问。股权怎么分，是吧？我岗位职级怎么定？我能不能带人？我这边的自由权限有多大？包括说，我如果来你这儿，如果将来你这边基本物质不能保证的话，你给我什么补偿？要谈这些东西。所以，不同的阶段，你进人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这对于管理者就是一种很高级的考验。有的时候，在初创时期，孙悟空这样的人，猪八戒这样的人，包括说更恶劣一点的人，你都得用。我一直有个观点，取经团队里面唐僧是主心骨，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剩下几个人换成别人行不行？其实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行，孙悟空换成黑熊精行不行？也真可以。你换成红孩儿行不行？也可以。只要最后能够认同团队的理念，一起往前走，很多劣迹斑斑的人就得去收用。但是如果说你公司上市了，或者说你修成正果，你成大公司大平台之后，你在招人的时候完全考量标准就会不一样，你不要破坏规则，你不要破坏系统，你不要破坏我既有

0: 正在前进的这辆车辆的惯性，那么你就可以用进来用。所以我就会考量你是不是身家清白，你是不是品行如一。所以这个时候整个进人的标准跟前面就会不一样。但是你发现团队老板还是唐僧，只是当年他是个取经人，现在那可是成佛了。整个管理的时候它就会有取舍有变化，这也是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里面它的需求不同决定的。
1: 对，就是接着您的话往下推一步啊，一开始大家是要推这个火车，等这个火车能运行了，大家都上去了，这个时候其实相对门槛可能会灵活性更高一点。但是一开始我们要确认取经它是个创业团队，创业团队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理念不合，一开始分道扬镳，或者说这个技能点一下就点错了。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企业，他们都是一开始技术路径，如果点错了，可能整个商业模式发生变化，那可能你过两年就死掉了这个公司。所以唐僧最大的敌人是谁？招这几个人进来最麻烦的就是孙悟空。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至于像沙僧也好，猪八戒也好，或者这个工具马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什么？是服从管理，就是说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也不过脑子。但是孙悟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有他自己的理念。这个举一个例子就行，碰见了妖精我就要打死，哪怕他化成人形我也要打死。但是唐僧不行，唐僧考虑的是他要是个人怎么办，你只看到了真相你没有看到心相，如果我吃了官司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计。所以当理念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麻烦的。在招人的时候切记，就是创业公司理念不合，那么理念不合对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会动摇军心。那么猪八戒沙僧就会看我到底听谁的。所以我一直一个观点啊，在前半部西游记会发现孙悟空跟唐僧是互相博弈，都想争这个控制权，甚至我认为唐僧几次把孙悟空撵走，不像电视剧讲的那样最后一回来师徒抱着痛哭，我错怪了你啊，师父我还是想念你啊，不是那样的。没有，西游记原著里面很大家很默契，就等等没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但是到了后半节会发现孙悟空慢慢的有主导权了，而且沙僧猪八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觉得孙悟空你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工具人，来妖怪就打就行了，听唐僧的。后面发现哎不行，孙悟空是有理念的，而且他的水平能力比我们高，我们还是听孙悟空的吧。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站队，这就是创业最大的忌讳，一定要跟自己理念相同，业务能力反倒是排在后续的。
2: 其实公司进人是个坎儿，员工进公司也是一个坎儿啊。这样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公司进人，每进一个人就是一道坎儿。
3: 对，
2: 半年之前我们讲了这个从公司层面啊进人的这些坎儿，其实反过来员工进公司也是一个坎儿。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悟空刚进公司的时候的表现。
4: 师父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5: 免礼。
4: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

0: 你叫什么？
1: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0: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1: 哦，头陀。
0: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1: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
2: 你们怎么评价孙悟空刚进公司的表现？
3: 虽然是只猴，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人精啊，人精啊。孙悟空这个时候，我们要考他的心态是什么？他刚在山底下被压了500年，而且。他这500年里面，他没有像猪八戒啊、沙和尚还能自由活动，他什么都没有，不能干，只能等，连饭都没得吃。然后，观音菩萨在路过的时候跟他说：“你现在的目标就是等一个取经人，他会来救你。”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他一切的心理建设都做好了，我就在等你来。今天你终于来了，救我出了苦海，而且未来的使命我也很清楚，我就是要跟你一块创业，我的角色是什么，而且我的能力是什么，我都自我了解很清楚，这个时候请你带上我。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我必须赶紧让他接纳我进入这个团队，我必须赶紧让他认可我这个徒弟，我的价值不管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为了这个团队我都可以付出牺牲。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唐僧说我不收他了啊，我没他也挺好，他的下场是什么？可能回去接着压着去了，所以这是他一个绝对不能接受的成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孙悟空，至少在这一个小篇章里面，他跟他后面的整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身段放得很低，主动的去拿行李，主动去扶着师傅一块走，
2: 甚至对刘伯清也有这个感激之词。
3: 感激，对，就是很会做猴，很会做猴这个状态。所以这就是有的很多时候人刚脱离苦海的时候，或者刚加入一个新团队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心理，就是我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老团队里面的，尤其是管事的领导的认可。这个时候，哪怕这不是我的圈子范围，我也要去做，让领导喜欢我。因为这事我还没有功劳，我没有业绩，我没有展现我的技能，就那么我唯一能做的是让领导赶紧喜欢我，这是最重要的。
4: 对，您从正面讲，我来讲讲负面啊。很多时候一些普世的道理可能到了个案上面就不成立了，比如说我很认同您说的，孙悟空为了表现自己，他有他的诉求嘛，所以我一上来感谢两位，打一只老虎，把老虎撕了，系个虎皮裙，确实展现了自己的技能，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唐僧是什么？这个时候的唐僧他还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妖怪呢。要知道我们前一趴聊唐僧先在几个寺庙里吹了牛，我不怕，碰见了几只老虎吓傻了，甚至包括自己看见刘伯清帮他把老虎打走了之后跪地大王救命，很怂的一个表现。这种领导最怕什么？怕妖怪。孙悟空那个时候什么？就是个妖怪。他一看到，哎呦，这个妖怪的能力很强啊，他在我身边，刘伯清又走了，他要把我吃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没有去了解唐僧的心态的变化。唐僧其实是对孙悟空有戒备的，于是乎我们可以再往下演变，当他有了猪八戒，有了沙僧以后，因为他没有开上帝视角，他不知道这三个人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一个数量级上的都可以。那么孙悟空这么可怕，打这些这个坏人呢，打这些土匪又手下不留情，他打死我怎么办？所以他刻意的排斥孙悟空，觉得我有猪八戒沙僧他也可以擒妖，所以他就是因为开始没有开好这个头。所以我们进一个公司的时候，作为一个新进的员工，一定要控制好预期，不要一上来给领导献一个礼，或者不要一上来说我自己什么都能干，最后给你干的事儿你干不了，或者会发现你跟领导其实理念不同。比如领导万一是个保守型的呢，万一不愿意让你到处去走项目然后去开拓，就想守住一亩三分地，理念不同，最后可能一开始就导致蜜月期非常的短。所以我们在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新员工的话，第一步还是要了解这个企业的文化，并且了解这个企业的理念，了解领导想要什么，按需来制定自己的风格，然后慢慢的磨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2: 哎，接下来来说小白龙。小白龙在观音菩萨那儿变成了白龙马，然后回到唐僧身边，但是整个前因后果全是靠孙悟空来解释的。他变成了白龙马之后，从此一言不发，直到在中间救过一次唐僧，就是让猪八戒说你赶紧去找大师兄，就只有这一次才说了话。你们怎么评价白龙马的入职表现？
3: 接着明公子跟这个话来说，就能发现白龙马也很会做马，他知道唐僧讨厌什么。唐僧他觉得我有三个妖魔鬼怪的徒弟，那么这个时候就别让他觉得我自己骑的还是一只妖怪了，至少我的司机得是个靠谱正常人啊，正常马呀、是吧。所以白龙马为什么一言不发，维持自己的马舍，就是让领导放心的一个角色，一个这样一个交通工具，老老实实的，不出大事儿，轻易不开口，但是一开口真有用，这样一个人。而且开口的时候唐僧不在，仍然保留了自己在领导面前完美无瑕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不是妖怪，请你完全的信任我，这是这个角色最好的表现之一了。所以这就是白龙马，你不说话你是不是不负责，你也有法力你也能打，这个团队不缺能打的人，缺的是领导能彻彻底底放下心防能信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猪八戒是大总管也好，怎么样信任也好，那都是隔着人心还隔着肚皮呢，只有这匹马可能他是绝对无保留的信任的，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也是妖怪变的，其实也可以说话也能打，但是对唐僧来说，最寂寞的时候，最没有人的时候，这匹马我还能骑着，我还能相信他，他至少能完成他的使命，这很重要。
4: 对，神话体系里面这个无论是什么怪兽变的这个妖怪都是没有什么阶级的这个区别的，龙它虽然尊贵它也是妖，包括龙王其实在西游记体系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县级干部，没有什么的特别的。所以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新进职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要展现我的业务能力，其实不是，最应该展现的是我的适应能力。比如我以前从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一个创业公司来到一个大的国企或者央企或者承受已经很成熟的集团，我首先要遵守他的规矩，上班一定要打卡或者一定要穿正装，我把这个规矩守住了，大家可以接受我，哎，这是跟我一伙的，包括领导就觉得这孩子有培养前途。至于你的业务，坦白的讲，过度的炫技如果炫不好会反而自受其害，比如像孙悟空，比如你来个坏人给你打死，你没有道德观念，你不懂得任何的风险防范，你甚至不接受我唐僧这个语言体系。哎，所以为什么之前磊哥上一期还提到了孙悟空后来就用佛经里的话跟唐僧来怼，就是因为他慢慢熟悉了这套语言体系，跟你更适应，他熟悉了这个创业者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进入一家职场，进入一个新的单位，先要适应它的环境，这点白龙马是起到了一个正面的角色。
2: 哎，他是适应的最好的，而且特别符合他的岗位要求。
3: 对，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的入职表现。
5: 呆子，啊，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6: 拜见师父。
7: 悟空，他为何拜我？
5: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7: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6: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7: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6: 八戒，八戒就八戒。
5: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6: 谢过师父。
2: 我们接下来来看猪八戒他的入职表现哈，他是在所有后面入职的这几个徒弟当中唯一一个提出要求的。你们怎么来看他的入职表现？
3: 他为什么说他是唯一提了要求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提了个人要求的，剩下的人可能就是理念我们认同，我跟着你一块创业，我将来是要财务自由，我是要买私人飞机的。只有猪八戒在入职的时候先提的就是我能不能吃肉，这是个纯粹个人需求的提出。所以这点很有意思，猪八戒这个人物其实很受我们喜欢，在西游记里面除了孙悟空大家都很喜欢之外，其次大家都喜欢猪八戒，很真实，很幽默，也很贴近我们内心的很多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说猪八戒这个人他代表的是什么，职场里面哪种人，除了刚才明公子说他是大总管之外，他还代表了一种人，就是秘书，他特别像唐僧的贴心人。在这个团队里面能说话的这四位里面，唐僧最信任的一定是猪八戒，有知心话有体己话一定是跟猪八戒

0: 去说。所以猪八戒跟唐僧之间有点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会说一些可能其他人不会说的话，包括提个人需求。从入职第一天就能看出来，咱俩可能不是那么严肃的关系。我别人都跟你谈股权谈期权，我就问咱能吃肉吗，我你们哪能不打卡不，有时候能出奇制胜，这是很迅速的能够拉近跟老板关系的一种方式。说老板，哎，老板你也喜欢看西游记啊，是吧，我还去大仙岭录节目呢，但是找一块去啊，跟工作没关系，跟大政方针没关系，但是领导觉得鲜活，这是个真实的人，我能够跟他聊。别人上来都跟我聊清规戒律，你就跟我聊能不能吃肉，我当然说不行，但是从这一瞬间你在我心目中有了一个人设，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你这个人不像其他人那么大野心，不像其他人那么像妖怪，你居然像一个人一样在提要求，马上对他的亲近程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猪八戒非常的高情商。
1: 猪八戒跟孙悟空是不一样的，他是占山为王猪刚烈，还娶了老婆，后来又弄死了之后又去高老庄去当女婿，他是很世俗很生活的话，磊哥刚才说形容这个人是很有意思，我就认为他很接地气，就确实是个人在你身边。
0: 对对，
1: 唐僧很多话是愿意跟猪八戒聊，愿意跟他说，愿意跟他交流，这个人就是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兄弟一样，而不是一个我们形容孙悟空或者唐僧会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很崇拜很了不起很有信仰，但是他不真实。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职场上面的话，你适当的不要有太多的偶像包袱，不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职场精英，而是更多时候是一个鲜活的人，我是有七情六欲的，我是愿意跟你一起公对公可以谈事，私对私我没有很厚的交流啊，你喜欢西游记我还去做过那些年的节目呢，聊西游记呢，我们是有共同话题的，愿意跟你找一个共同的一个交集，这点其实孙悟空也好都是值得向猪八戒学习的，
2: 嗯，
1: 这样可以少受很多的苦。
0: 对对对。
2: 接下来说一说沙僧，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这个木吒向沙僧来指哈，说取经人，沙僧往那儿一看说那个人太厉害了，其实指的是孙悟空，我跟他打了这几天太厉害我不去了然后木吒就劝他，你看那个是猪八戒，这个是孙悟空，他们都是唐僧的徒弟，现在我带你去见他，相当于沙僧是唯一一个打了退堂鼓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个入职表现？
0: 他是一个差点拒绝了 offer 的人，而且他拒绝 offer 的理由很神奇，其实一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太厉害所以我不去，一方面、
2: 当然我想说有可能也有两个意思啊，这三个就是我不去，说我现在我不过去，我不过去现在、但还有一种意思可能真的就是我不去了啊，但都是打退堂鼓，
0: 对，都是对这个 offer 有怀疑，站在我们角度我觉得很奇怪，团队实力强这不是好事吗，战斗力这么强一块加入未来我们不是更快上市吗，为什么他实力强我会犹豫，这其实跟沙僧的出身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沙僧当年可是在天上也是卷帘大将，那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亲近人，那是也不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至少是跟皇帝走得很近的人。那么在取经团队里面，我算个啥？有这么厉害的两个人在我前面，我不可能排进第一、第二。我进去之后，我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螺丝钉，他有心气儿在里面，我不愿意去。其次你要说能力，可能确实他们俩也很厉害，但我也不差，那么我进去之后我能不能拿到属于我的那一份东西，他又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已经基本成型，说白了先进去的人饼已经封差不多了，剩下没剩多少了，我去还有没有意义，但是到后来他为什么还是进去了，因为他发现他进去是吃一块小饼，他不进去没饼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进去。但是一个人啊，一旦带着这么多的想法，这么多的犹豫，这么多的意见怨气进入一个团队的话，表现一定不会太好。我们从后面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沙僧确实是功劳很小，打架的时候战斗力也最差，但是为什么你在做妖怪的时候跟孙悟空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到打妖怪就不行了，因为他会想我这么努力干嘛，是吧，大头股份是你师傅的，是吧，二股东是你孙悟空的，师傅最喜欢的是猪八戒，我能干嘛呢，我这么玩命干什么呢，我干到头也就是个总监，是吧，金身罗汉，所以他马上他的工作的积极性工作的态度都会受到打击，都会影响他整个职场里面的动作，这也当然我们说有时候有

有善因才有善果嘛。你一开始自己都这么定位了，都自己都这么想了，你到后来确确实实混的就不如人家。所以我们说他是自作孽也好，说这是我们很多真实的打工人的心态的写照也好，沙僧的教训我们都要牢牢记住，千万。

0: 全天下都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要成的，你还要打退堂鼓，那就是你进入这个团队，你一定不是帮这个团队做增量的，而是你是来消耗内部资源的。当你看到别人都能消耗，你会觉得哎，我消耗的太少了，我可能只能当个总监，当不了副总，你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没有办法，他最后一权衡，生意人嘛，就还是算了，要么就是小肉吃，要么就是无肉吃，还是小肉吃吧。所以沙僧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赞成的。当然后面也可以验证啊，包括在前几章的时候会发现，沙僧猪八戒会认为孙悟空跟他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不服嘛。包括沙僧在内，他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当他见识到打黄袍怪确实两个人上不行，孙悟空一来就搞定，所以慢慢的会发现沙僧一直在站队，一开始就是刻意的站唐僧，有的时候甚至私下里会抹黑这个孙悟空，但是到了后面会发现他觉得哎呀孙悟空比唐僧厉害，就去站孙悟空的队，这个大师兄说了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么干，或者大师兄说了不行我们就不行。说句难听一点的话，沙僧是个投机主义者，有一点，或者说他并不想为这个团队创业做增量，他更多是愿意我随着你这个大饼做大，我来占一点份额即可。这种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想我们打这个退堂鼓，倒不如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我们拒绝一个 offer 的时候，我们拒绝参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好还是一方面理念不合，第二方面不匹配，我学财务的你让我做业务，但一定不能是因为我觉得我消耗不了你的资源，我蹭不了你的饭，这是万万不必的。
1: 你看他这个因为都冲撞了唐僧，都有一番打斗，白龙马一句话不说，沙僧和猪八戒两个人是分别向唐僧请罪的。我们来看猪八戒一来哈，就是师父弟子失迎，早知道您住在我丈人家，我早就来拜接了，哪有这么多波折，这是猪八戒说的。沙僧说的这段话啊，就是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得师父的尊荣，多有冲撞，万望恕罪。你们怎么评价猪八戒和沙僧两个人都是向唐僧请罪，哪个更容易接受？
2: 首先说猪八戒，什么叫高情商的人才，这就是高情商的人才。很多时候我们面试或者我们招人的时候，一开始往两个陌生人嘛，往那一坐，双方都很尴尬，得找点共同话题。比如说问哪儿人呢，哎呀湖北人，哎呦我也湖北人，哎，湖北哪儿的呀？在哪儿读的书啊？哎呀，你们那什么特产？马上关系就会
0: 说出来。这确实是我跟磊哥第一次见面聊的话，都是湖北人，
2: 很有意思。这就是猪八戒说话的技巧，说哎呀，你住在我丈人家，哎呀，这高老庄是我地盘，师傅你不早说呢？赶紧的，怎么着？马上关系就能拉近，就比如咱俩不是纯陌生人，有共同之处。你住在我丈人家，这是我丈人家呀，咱不就拉近了关系吗？再往后说什么都好说，人都有见面之情嘛，是吧？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猪八戒真是高情商，会说话。而相应的，我们看沙僧，是不是？我不是之前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才得罪你们了。现在我认识你们了，所以向你们请罪。这话也是我们很多人容易说出来的话，但是这里面相对而言情商就没那么高。他说了，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我之前不认识你们，所以得罪你们了，跟你们打过架。这不是在戳伤疤吗？这不是主动揭穿刚才的事儿吗？猪八戒没打过吗？白龙马没打过吗？人都不提这茬，找别的相共同点。这个时候沙僧是在替自己辩解，替自己洗清罪责。但是现在没有人在追责你啊，没有人在说沙僧刚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动手，是吧？没有人问你自己提这茬干嘛。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做的也是像猪八戒一样，去学习一些高情商的开启对话，开启破冰的一些说话技巧。
1: 谁都没责任，
2: 对，
1: 早上您住在丈人家我就来接您了。
2: 对呀，说我们流沙河
1: 都是误会，
2: 流沙河我这船都给你备好了，你知道吗？开始一段破冰之旅有很多的小技巧，在这方面沙僧确实还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0: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俩人背景不一样，猪八戒变成就是猪八戒之前猪刚烈已经在人世间呀很懂这个人情世故，
2: 对
0: 吧？他在高老庄待了那么久，还帮人这个做工啊，还入赘啊，很懂。沙和尚以前就是玉皇大帝的贴身秘书，他就本来就不接地气一个人，他可能懂得直接领导的心思啊，他可能是一个资源消耗型的一个人才，但是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他在流沙河待了那么久，出来之后骗汤话。其实就是我很认同你那个观点啊，就是互相破冰的时候不要说那种放之四海都皆准的一些道理，最好是个性化的东西，就是更能拉近您。您是哪里人呢？哎呦，我也去过那里啊。就是如果你高情商，一定就是对应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反应很快，你会。

0: 会立刻知道我们两个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这样的话更容易拉近，会让你觉得真是个人。反而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应付作业，你就是在交差，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
1: 哎，归纳一下，新人进入职场的最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坎儿是什么？怎么避免？
2: 我觉得尤其一个已经有老团队，不管三个人也好还是300人也好，有老团队的一个平台的话，你作为新人进去啊，就叫读空气，就你要是会读这家公司的空气，首先知道什么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公司的风格理念是什么，自己要日常接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并且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去。这个集体是好几个集体，一个是公司大集体，部门的集体，你的工位左右的人，你的小集体。因为当你得到这个团体的认可，大家愿意带着你玩，带着你吃饭，带着你一块开会，有什么事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在里面生存。我们说虽然是打工人在工作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好，但是大多数人不是只在流水线上做操作的，你是有大量的人情世故的工作需要去做，需要去跟大家维持关系的，得到领导的赏识，得到更多表现机会的。所以对于职场人来说，刚才我们提到好几个例子，每个人进职场除了孙悟空是马上展现能力之外，剩下的人先搞关系，先搞好跟既有的大师兄二师兄的关系，得到他们的认同认可，并且迅速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位。你是干嘛的？你是牵马的还是担担的，还是陪领导聊天解闷的？找到自己一个在团队里面非职能的定位之后，你才能够迅速的在得到你团队里面得到认可，未来不管是升迁也好，还是 IPO 也好，还是分股份也好，才有你那一份。
0: 刚入职场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会以前的那些比如学生时代或者上一份工作的固有经验来适应这个环境。你跟企业命运是一致的情况下的话，你需要了解大家的各自的诉求，你不能只是业务导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并不是说年轻人新入职场的人他就不重视业务，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学你的专业，一定要学你的技能，这是你的看家任命之本。否则的话，你不是孙悟空，你一上来碰见妖怪就被打死了，不可以。但是你也不能成为孙悟空，原因也很简单，你不能把你那一套业务运用到每一家公司，每一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要读空气，要知道每个人诉求是什么样，甚至要知道这个人爱好是什么样。在你身边的每个人他也是鲜活的人，所以我有一个比较俗的话，要社会一点，真的要社会一点。这个不是教你坏，而是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亚洲文化里面的话，非常讲人情，非常要了解大家诉求，甚至是这个公司业务能不能跟你的性格，能不能跟你的这个理念挂钩。当你发现你确实不能融入的时候，赶紧走，没有对错，只是不合适。当你觉得公司做的事情你很喜欢，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也就是要自己打磨自己的棱角，融入这个小的这个生活圈，这个关系网，这样才能帮助你跟这个企业一起协同发展。用我们物理学的角度，就是这个频率共振达到最大。
2: 对对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纪实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用真实故事描摹市井百态，读懂平凡奋斗里的生活真相。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16: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 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 这本书的作者巴巴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四大原则。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 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 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 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 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 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两大板块展开。 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 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
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
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时间，要和朋友们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接下来我要带给朋友们的是王婉的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下班饥肠辘辘，点开外卖软件，看着页面上跳动的配送点位，只会在意还有多久送餐上门。开门接过餐品，看着骑手低头道谢，转身奔赴下一单，我们也只会匆匆道谢关门，转头就忘了这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非虚构纪实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女骑手的生存实录，更是一份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修复指南。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下次开门接过外卖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移动的点位，而是一个鲜活的、滚烫的、正努力生活的灵魂。我先和朋友们聊聊作者王婉这个人，读懂他就读懂了这本书大半的底色。王婉19岁，高中辍学，离开山东老家外出谋生，十几年来摸爬滚打，做过最繁杂琐碎的工作，印刷厂工人、医院外送员、餐厅服务员、文员、网络推广、快递员、保洁，一份份工作辗转，一次次失业碰壁，半生都在为生计奔波。可奔波之外，他始终留着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北漂这些年，他扎扎实实读完了1000本书，哪怕住在最便宜的城中村，哪怕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读书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停下。与此同时，他悄悄地写作，累积了几百万字的文稿，只是这些文字一直无人看见，从未出版。2024年，王婉再次失业，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戴上头盔，成为了北京街头为数不多的女外卖骑手。这本书就是他奔跑送餐之余写就的手记。很多人觉得跑外卖是不得已的工作，是放下体面的妥协。可王婉在书里写下一句极其戳心的话，他说，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这也是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读书和不读书从来都有天壤之别。读过书的人，哪怕身处泥泞，也能跳出当下，旁观自己的人生，守住自己的灵性。往往跑外卖从不是荒废自己，而是以烟火奔波为素材，继续靠近自己藏了十几年的作家梦想。我们总听说骑手被困在系统里，却很少知道他们真实的一日三餐一地鸡毛。这本书毫无保留，写进了外卖行业不为人知的日常。外卖员三餐大多随便对付，路边台阶、商场走廊、电动车旁就是饭桌，每天上线接单，他们要周旋于迟迟不出餐的商家，要回应一直催促的顾客，要和禁止外卖通行的小区保安周旋。盛夏时节，暴雨浇透全身，寒冬时分，冰雪冻僵手脚。而作为行业里少数的女性骑手，往往要承受的远比男性更多。这是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行业，体力压力、交通风险、算法压力本就一模一样，额外还有数不清的无形枷锁。长期骑行带来的身体损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辛苦。常年吹风淋雨导致宫寒，高强度作息打乱经期，天天佩戴头盔大把脱发，哪怕身边有好心人劝他换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份善意最后也变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王婉一直活在两个割裂的世界里，一边是北京的算法世界， 城中村、写字楼、高架桥不停穿梭，每一天都被订单、时效填满，身处大城市却始终无法扎根。一边呢，是山东关城的乡土人情世界，那里有生养自己的家人，有从小到大的邻里亲友，他渴望故乡的温暖，却又害怕熟人舆论，害怕被乡土人情牢牢捆绑。这本书里收录了41张王婉随手拍下的纪实照片，春夏秋冬，街巷楼宇，餐车晚风，不加滤镜，这就是女骑手最真实的四季日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作者的赤诚可爱打动。送外卖途中看到好的风景，王婉甚至会停下来，会扔掉电瓶车去捡河边的石头。我看到这里仿佛就在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聊天，聊分别以后彼此的遭遇感受，谋生的艰辛，生活的挫败，心路历程和盘托出，感觉那样的亲切坦荡。最感动我的是写妈妈的那部分，一瞬间有点泪目。一个旧伦理观的传统农村母亲，最终能理解自己的孩子不肯勉强结婚的选择，能想得明白，说出我不管你也好，全当你是替我活得自由自在点儿。虽然母亲的一生被困住，被耗费，想的不是拖住女儿和她过一样的生活，而是希望女儿去到更好的世界，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王婉的文字就像她做女骑手一样爽快干练，不拖泥带水，有勇有谋，这份才华和勇气一定可以让她去到更远的地方。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书中一个朴素动人的故事。在一个深冬的傍晚，他接到一单老旧胡同的外卖。这片老小区楼栋杂乱，没有路灯，导航完全失灵，寒风刺骨的夜里，他推着车绕了十几分钟，手脚冻得僵硬，才找到四楼的住户。电话里的独居老奶奶全程没有一句催促，反而不停道歉，说自己腿脚不便，没办法下楼取餐，麻烦姑娘多跑几步。摸黑爬上漆黑楼道，开门的老人温和慈祥，接过餐时再三道谢，转身拿出一颗温热的水果糖，执意塞到王婉手里，轻声叮嘱她天黑骑车慢一点，注意安全。这一单不限时长，没有挑剔，只有体谅。那天收工回家，那颗水果糖的甜味留在嘴里很久很久，也抚平了他积攒许久的委屈。他忽然懂得，这份跑腿谋生的工作里不全是算法的冰冷，市井之间总有陌生人的温柔，兜底普通人的艰辛。其实啊，读完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从来不止外卖骑手，而是每一个用力生活的普通人。王婉十几年来经历了离异、漂泊、失业、被议论，活在城乡夹缝里，活在别人的标签里，可她从来都没有丢掉读书的习惯，从来都没有放下写作的念想。体力劳作磨损她的身体，文字和书籍却护住了他的灵魂。他不想被定义为一个外卖员，不想被定义为离异女人、底层打工者，所以他提笔写书，写下自己的奔波、脆弱、自愈与成长，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叙事权。他也让我们明白，跑外卖带给他的安心，从不是热爱风吹日晒，而是这份工作足够公平，付出时间就有收入，好好干活就能养活自己。这份直白的掌控感是漂泊多年最难得的踏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都有自己的泥泞时刻，都曾被困在生活的规则里、旁人的眼光里，被生活磨得平凡又粗糙。但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人困于苦难，抱怨生活，有人身处烟火，依然心怀热爱，保有感知、思考与表达的能力。最后，我还是想和朋友们说， 看完《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愿我们都能平视每一份谋生职业，每一顶头盔之下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每一份奔波劳碌都藏着撑起生活的底气。算法是冰冷的，但人心可以温热。今后当你开门取餐的时候，请多一份耐心，多一句体谅，善待每一个赶路谋生的人，也接纳平凡坚韧的自己。身体或许深陷泥泞，但灵魂永远可以向阳生长。愿我们历尽生活的风雨，依旧保有内心的光亮。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三期，少年阿响的十位成长记。上一期我们见证了惠生母子被迫逃离太史地的仓皇，我们不禁心生好奇，这对漂泊无依的母子能否在越西的小镇寻得安身之地，年少的阿响又会在这方土地上遇见怎样的人，结下怎样的缘分。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走进小镇的骑楼与码头，看惠生与阿响在陌生的天地里如何扎根生长。
1: 阿响和母亲荣惠生终于栖身在了一个叫安铺的小镇。惠生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收拾衣服，阿响呢趴在骑楼露台上往外看，对面楼下的商铺或者关门了，或者打烊了，楼上万家灯火连成一片，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漂浮在黑暗海面上的船，远处真的海面上还亮着几盏鱼灯，巨大的月亮从海里升起，让他觉得好像我的身体在阵阵的摇晃，就像是在海上行舟。惠生看着儿子这样，有点担心，这孩子有点太安静了，你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孩子嘛，你总该是觉得很好奇很好动，你去走走看看呢，但是他是没半点孩子的这种吵闹。但是惠生是偏爱这样的暗处的，他就想着一切不过就是回到了原点嘛，反倒感恩在太史地这十年的安定日子，那都是我赚来的，那十年藏身喧嚣的时光终究只是错觉。日子久了，安铺人经常看见敦实的惠生坐在九州江畔的古码头上，他守着一副扁担在那儿等货船。惠生总是很轻快地走下来，专帮南洋人挑行李，他根本不计较价钱和路短呢路长啊，甚至会帮着人家抱孩子，那大家也会有意无意地照应他的生意。只是惠生每次挑货回来，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失望。惠生每次从码头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天擦黑了，他纵使是腰酸背痛他也不敢躺下来，他怕一躺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阿响呢就会给惠生捶捶背，给他松松筋骨，然后母子俩就坐在油灯下面吃饭。惠生看着大口吃饭的儿子，心里面无限的感激，这孩子见过太史地的锦衣玉食，现如今跟着我过这么苦的日子，但还过得挺高兴，没有任何勉强的意思。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比大人更能认命啊。屋子里面清锅冷灶，只有神台上的关公像醒目，行李上面的一摞书是宋英临走的时候让他带走的，还叮嘱他阿响是块读书的料。有一天晌午突然下暴雨，惠生路过苏杭街，他就看见档口的牛杂有很多孩子在那儿围着，他心头一动也买了几串，就那一刻就突然生出了几分盼望，脚下也就轻快起来了。回到家呢，惠生就闻到有陌生的做饭的味道，那自从到这个小屋他是从来没开过火的，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对面的粉粥档，他就推门进去，看见阿响在骑楼上就着天光看书，桌子上竟然摆了四道菜，油麦菜、蒸大眼鸡，还有蒸鸡蛋，另外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辣椒酱炒簸箕炊。惠生就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问，这个时候才知道阿响是自己学着做的，就是因为天气冷。惠生是又气又急，想起自己因为在太史地给别人做饭落得现如今无家可归的境遇，他哭着打了阿响，可阿响只是挺直身子一声不吭。这个时候房东周师娘敲门送来了月饼，说呢是中秋团圆，还说这个辣椒酱呢是他借的，说家里开了头火才算是有了家的样子。 临走的时候，周师娘让慧生尝一尝阿响做的菜。慧生吃了炒簸去吹，尝出了其中火候的分寸，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身子却慢慢的暖和起来了。
3: 骑楼里的热菜上冒着热气，案头的月饼还凝着果香，安铺的人间烟火揉碎了母子二人一路漂泊的寒凉。周师娘的一抹善意如暖阳入户，驱散了小屋的冷清。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会怎样改变母子二人的生活呢？又让年少的阿响遇见了怎样的新机缘呢？
1: 慧生加入了新开的缫丝厂做工，同厂很多都是自梳女，她们独当一面，又彼此很有爱。看见慧生自己带着孩子，大家都很照顾她。这个呢，让慧生虽然心里还是有戒备，但是也觉得心情很舒畅，每天呢，乐乐呵呵的。其余时间呢，慧生就在周师娘的家的中药铺来帮工。这个铺里呢，有坐馆的中医叫吉三啊，很擅长治疗眼科还有跌打损伤，所以呢，这个铺子生意也特别的火。慧生看吉三行医，又看着身边的阿响，他就想，不然让孩子拜吉三为师学医吧。吉三欣然答应了，还送来了汤头歌诀这些医书。慧生呢也亲手把现开的这个书重新订好了。周师娘教阿响辨认药材还有称斤两，阿响也学得特别快，过目不忘，但是对医书他只知道死记硬背。吉三呢嘴上打趣，但心里却特别喜欢这个安静勤快的孩子。阿响看有人摔疼了在那儿大叫，就会递上山楂条或者是蜜渍陈皮，让对方心平气和。很多新的客人都以为他是吉三的孙子。闲的时候呢，吉三就问阿响长大想干啥呀，阿响说我想学医，但是被吉三识破了他的心思，说你根本不是这么想的。阿响这个时候才跟吉三坦白说，我想学阿妈做饭，只是阿妈不让。他还指着医书问吉三能不能教他药膳。吉三又惊又喜，同意教他。有一天阿响念书的时候，一个拄拐的宽身汉子，名字叫叶七，走进了医馆。他肩膀上趴着一只黑毛红嘴的鹩哥，那笑声特别的爽朗，也不知道为啥笑，就在那莫名其妙的笑。叶七呢就指出阿响读书断句的错误，还教他正确的读法。吉三见了叶七，嘴上互相打趣，但是也看出他腿上的旧伤，就是小腿接近膝盖的地方有一个杯底大的一个伤口。打那之后呢，叶七就经常来医馆，他从来不愁眉苦脸，老是乐呵呵的，就像是走亲戚似的来串门，还总带着荷叶包的小吃的，有的时候是糯米鸡，有的时候是菜头盒，味道格外的清爽开胃。又到中秋，缫丝厂提前放假，慧生在药铺帮周师娘看柜台。转眼呢，娘儿俩在安铺已经过了一年了。暮色将至，叶七一瘸一拐地走进来，送了一盒自制的月饼给阿响，然后呢就转身走了。母子俩呢回家打开盒子，焦糖、蛋黄和面粉的那个甜香扑面而来，月饼还带着温热，饼子上只用刀刻了一个吉字，中心点着红痣。阿响咬了一口，眼睛一下就亮了。慧生一看心头一震，也咬了一口，那个味道让他瞬间想起广州最负盛名的茶楼里的双蓉月饼。那里的双蓉月饼是由大案当家叶凤池亲自制作的，选料制馅从来不让别人插手，每年只做1000只，千金难求。后来叶凤池突然离开广州，这双蓉月饼也就成了绝响了。慧生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粤西小镇竟然吃到了熟悉的味道，而叶七说这月饼是他手打的。阿响一路跟着叶七走到一间外墙很暗淡的楼里，推门进去，屋内阴暗，混合着中药味、汗味还有鹩哥的那个叫声，划破了黑暗。叶七点起灯火，阿响看见他正在给腿上的伤口贴膏药，神情阴郁，就像野兽在舔食自己的伤口。阿响径直对叶七说，我想跟你学打月饼。阿响回到家，跪在慧生面前，身板挺得笔直。 惠生说，我知道你跪我是因为我不会允许你学厨的。阿响却说，叶七不肯收他，他要天天去学，跪惠生是因为自己不孝。惠生想扶起阿响，又收回手，说学厨这条路可不好走啊。阿响却说自己长大了，想安身立命，他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惠生心头一惊，这是母子俩多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对话，原来孩子看似顺从，心里早有主张。
3: 一袭铺白肃尽少年的执念与清醒，惠生纵有万般顾虑，终究拗不过孩子，只能由他去追寻心中所想。阿响揣着一腔执着，日日奔赴叶七的住处，这份少年的执拗能否打动心有芥蒂的叶七？他又能否扛住叶七的层层考验，打通学习厨艺的大门呢？
1: 之后阿响就天天去叶七家，不求人拜师，只是大清早的站在堂屋里面咬着嘴唇不说话。叶七呢也假装看不见，你在那干嘛，该干嘛干嘛，我呢也该干嘛干嘛，自顾自的生活。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呢，阿响站得实在是腿软了，差点摔倒，他目光呢就落到了墙上的这个画像上，那些人眼神阴郁，似笑非笑，就让他想起太史第的画像。这个时候呢，叶七把一只小凳子就放到了他的身后让他坐，阿响却站得更笔直了。叶七咳嗽了一下，就像念戏文似的在那说啊，傻仔。廖哥呢也跟着大叫，傻仔傻仔。后晌呢，叶七经常会煲糖水，秋深了多煲南北杏甜汤，南杏生津，北杏平喘，但是有微毒，需要时间长一点才能解毒。有一天他煲好糖水，阿响说呢少了一味龙利叶，叶七就说了这龙利叶用完了，但是心里却一惊。接着阿响又说今天的北杏多了，叶七更诧异了，他只是因为咳嗽多加了两颗，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毫微的差别的，竟然被这小子给识破了，就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阿响说我是闻出来的。叶七不甘心，第二天做桂花糕就放在阿响的身后，阿响鼻子稍微动了一下，就说用的不是金桂，是银桂。第三天叶七包陈皮红豆沙，把这个红豆包的开了花了，陈皮把它这个瓜瓤炖到那软糯，故意凉透了，放在阿响的身后，问他用的是几年的陈皮。阿响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是15年，然后又仔细的闻了闻，说你还掺了一种不超过10年的。叶七彻底不说话了，他的确用了两种陈皮，这孩子天天在中药铺竟然熏出了一副好鼻子。叶七皱着眉让阿响明天甭来了。之后阿响再没去找叶七，叶七也再没来过药铺，吉三呢怕他有什么闪失就去他们家出诊，回来以后就骂骂咧咧说这叶七有手有脚就是不出门。临走前，叶七呢让他给惠生和阿响都带了光酥饼。惠生把光酥饼推到阿响跟前，阿响是埋着在那儿抄医书。等关铺子的时候，惠生才看见阿响手里拿着光酥饼，那个眼神陌生又熟悉，像极了当年陈将军离开的时候对着残羹戴鹤鸣的那个人。惠生终究也是放心不下，就去找了叶七。他的住处摆满了上好的广作家具，但是到处都是灰，花草呢也都枯败了。叶七呢在那儿靠着八仙桌，眼神涣散。惠生呢忍不住就想给他打扫啊，在那儿修剪花枝。叶七醒来之后呢，冷言就质问他和阿响的来意。拉扯间，惠生挣扎着咬了他一口跑了，叶七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竟然带着一丝凄凉。隔了一天，周师娘来找惠生，支开了阿响之后呢，就直言说我知道你前天的事儿，又说自己早都知道叶七呢就是广州的叶凤池，也不问惠生的过往，就说呢阿响是想跟着叶七学做饼的，叶七也愿意收这孩子做徒弟，只是有一桩事儿想求惠生。惠生听完之后就怒骂说叶七这个人不地道啊，他趁人之危 周师娘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能这么说，人家叶七不是那种轻薄之人，当年他离开广州就是因为千挑万选的徒弟判师跟了他的对头，他伤透了心，现如今三番五次的考验阿祥，就是真心想收徒啊。周师娘看见慧生还是有疑虑，就说出了叶七的过往。叶七本名叶凤池，祖上是丝绸骨商，他呢很好学，也很聪明，但是没有什么功利心，好武艺和刨除。那他腿上的这个伤口呢，就是为了护周师娘的父亲被清兵火枪伤了，他的这个弹片就嵌在这个骨头里了，大夫说呢要截肢，他不肯，说是留下做个念想。慧生听了之后就沉默了，远处又传来唱大戏的锣鼓声，周师娘就握着他的手，慧生抬头定定地说，他能和我好好过吗？隔年正月28，荣慧生领着阿祥走进了叶七家的门，两个人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摆了一桌酒，请了周师娘和吉三做客。第二天早上，慧生端来一碗滚热的白粥，叶七喝了一口就愣住了，这粥看似没味儿，喉头却甘香醇厚。慧生说这粥叫荣金煮玉，用了他厨房的冬笋熬制。晚上叶七伤口发作，打碎了熬好的药膏，慧生蹲下来帮他收拾好，又给他把药膏贴上。叶七疼得眼泪直流，攥着慧生的手浑身发抖，慧生依偎着他，让他抱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彼此在依靠当中成了真正的家人。
3: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1: 荣夷生对叶七终生没有改口，叫了一辈子的师父，这是叶七的主张，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够了，留着名姓，记得来处。阿祥并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可有了一个师父，他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家的样子，也不知道别人的家是什么模样。有一天阿祥路过瑞同街，看见一

0: 边学艺的日子，在家里是从夜七，在南天居是跟着袁阳三学做白案。袁师傅性子和气，不刻意的教，也不防着阿响偷师，就让他在旁边看着，一周以后就让他自己上手了。上岸前一天，阿响在家里面试着做虾饺，他就发现袁师傅包的虾饺是有12道褶子的，夜七呢是14道。他就问，我这应该跟谁一样啊？叶七脱口而出，你必须得跟我一样啊。然后又轻声地跟他说，啊，学袁师傅也可以，12道。半年过去了，阿响囫囵吞枣似的学会了几样手艺，袁师傅呢也特别的护着这孩子。当天晚上，阿响就跟叶七说，我不想去茶楼了，袁师傅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袁师傅手艺不如您。叶七反问，你是谁的徒弟啊？阿响就看着他说，我是你的徒弟啊，跟你学，你是不是觉得跟你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啊？叶七说，跟我学手艺就得藏一辈子，你得跟着袁师傅学，骗到出师，带着他的手艺出师，还叮嘱阿响遵行例，离满师还有3年零5个月。日子一晃，阿响离满师还有一年，叶家迎来了一位新的家人。叶七领了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回家，她叫秀明。秀明话不多，但是很懂礼貌，就是不说自己的过往。叶七呢，让她改口叫自己爹，叫慧生阿妈。慧生心里很欢喜，默默地添了碗筷，说自己如今是儿女双全了。秀明有一门做瓷器生意的亲戚，就是殷姑姑夫妇，他们常年往来广府，入秋和归乡的时候都会来看秀明，和叶七呢也都是老朋友。有一次相聚，殷姑姑夫妇说起日本人在涠洲岛建机场，时局越来越不好了，还提到了广府的瓷器商号易顺龙。这个名字一出，让慧生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太史地，家里面经常有易顺龙的伙计来送花盆。殷姑姑听了之后呢，就告诉慧生说，这位向家大少奶奶，也就是宋英，3年前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为的是太史的侄子，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的向西允。这个侄子呢，曾经是少校副官，后来因为反蒋通共被革军籍，现在呢还被日本人通缉。送殷姑姑夫妇上船之后，慧生在骑楼上就问叶七，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还求他打听少奶奶的下落。叶七笑着点头说，你总算信我一回了。
1: 宋英的消息如一颗石子投进慧生的心湖，漾开层层涟漪，只是这份期盼尚未落地，一位鲜活明朗的少女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打破了阿响家的日常。这位突然到访的少女究竟是谁？她与阿响之间又会结下怎样的缘分？而许久未见的宋英又能否顺利寻得踪迹呢？
0: 殷姑姑送外甥女儿司徒云虫来叶家小住，这个姑娘呢性格很明朗，云虫呢特别爱说爷爷司徒章的事儿。司徒家做广彩瓷，在广府呢是很有名气的，云虫在安铺镇上很快就和大家很熟络了，还去南天居找阿响给他送衣服。袁师傅听到云虫绘画广彩，就给了他很多盘子，云虫喜欢得不得了，晚上在叶家的大案上画瓷，笔触繁复细致，阿响给他带热乎乎的光酥饼，两个人在灯下相伴，气氛安静而温暖。冬至时节，叶七带阿响去祭祖，这是阿响第一次跟着师傅烧冬纸，墓呢是叶七祖父的。叶七对着墓说，收了阿响做徒弟，叶家手艺总算是没断。过完年，广州没人来接云虫，开春之后呢，阿响就带着他爬了虞山，这个地方地势险峻，能看见整片安铺和九州江入海口。云虫把画架支起来写生，画里面的安铺像是卧在暗影里的鱼，叶家就在鱼的背鳍上。云虫看着画儿，反复地问阿响，自己能不能等到教他画广彩的人呢？阿响始终很坚定地点头，能。火烧云漫过海面的时候，两个人聊到了未来，阿响说想做最好的大案师傅，云虫说司徒家手艺

0: 你传男不传女，他一直在等师傅回来，两个人拉钩约定，等都出了师，阿响做的点心都要用云虫画的彩瓷来装。到了清明前夕，殷姑姑寄来信说家中有变故，让叶家派人送云虫回广州，还说慧生要找的宋英有了下落。叶七让阿响走一趟，慧生很不舍。阿祥说，我送云虫回去，见到宋英少奶奶我就回来。叶七说，今晚最后教阿祥一样手艺，学会了就算是满师了。当天晚上，叶七在后厨架起了一大升铁锅，他教阿祥炒莲蓉。他说，炒莲蓉最关键的不是去莲心，而是熬，深锅滚煮，低糖慢火，再硬的香莲子也能熬得给它粘软了。叶七手把手的教阿祥，一边炒一边唱曲儿，阿祥也跟着哼唱，记在了心里。堂屋里的慧生、秀明和云虫默默地在那儿剥莲子心，清苦的莲香溢满了全屋。阿祥终于学会了这门手艺，正式满师。阿祥带着自己做的玉兔丹桂、双蓉月饼和云虫一起坐船去了广州。在船上，云虫唱起了歌，歌声里面渐染苍凉，阿祥听着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云虫看着海面，想起爱吃甜食的爷爷，把月饼掰碎了撒向大海来祭奠，但是被海鸟啄伤了手，他趴在阿祥的肩头无声地哭了起来。到广州已经是黄昏了，天也下起了小雨。司徒家的郑叔来接云虫，街上百叶萧条，随处看到的都是焚烧以后的废墟，早就不是阿祥记忆当中的样子了。郑叔把两个人安置在了客栈，云虫站在雨里就跟阿祥在那喊说，回头我带你去看我们司徒家的瓷庄。但是这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广州，他的父亲司徒央已经因为通共被捕，清明前一天就要行刑了。日伪报纸的头版赫然登着这条新闻，司徒家瓷庄的库房里面搜出了大量的枪械和弹药，还有很多绘制精美的仿制御窑瓷片。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慧生母子从漂泊无依到落地生根的点滴，也看到了阿祥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有自己想法的少年。只是时代的风雨没有停歇，阿祥的广州之行注定满是考验。初到广州的阿祥会遭遇怎样的境遇？他能否顺利找到宋英？又该如何直面乱世中的种种挑战？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讲述阿祥到达广州之后的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从闺阁中的妆奁，到厅堂里的顶树柜，从帝王家的朱漆龙纹，到文人案头的素雅书匣，古代的箱子与柜子或许是家中最沉默的存在，却也是最贴心的陪伴。他们不言不语，却装过嫁妆，藏过银票，存过家书，一开一合之间是一个家族的悲欢，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明代是中国漆艺的黄金时代，箱柜之上嵌金、描金、剔红、填漆，百般技艺争奇斗艳。一件看似寻常的箱子，可能藏着皇家工匠的巧思，一只毫不起眼的木匣，或许见证过一段被尘封的往事。那么这些流光溢彩的明代箱柜，究竟用到了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他们身上镌刻的龙凤花草，又有着怎样严格的等级讲究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箱柜》，敬请关注。
2: 1582年8月，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啊，都感到非常的惊奇。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给了他太多震撼。有一种东西啊，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那就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漆木家具和各种漆器。他被眼前看到的一切啊惊呆了。这些漆器啊五颜六色，被修漆过的家具和漆器就像磨亮的骨质，又美观又耐用。他发现这里的桌子啊，从来不用盖着桌布，因为用大漆修饰过的桌子就像一面镜子，用抹布抹过或者是用水洗过之后又光亮如初。而且这里的柜子也用五颜六色的大漆装饰着，根本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装饰。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明代的多彩箱柜。那么漆木家具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啊，我们讲春秋战国时期家具的时候就讲过漆木家具，经过了之后的汉唐宋元的发展，那么到了明代，漆器种类更多，而且工艺更为精湛成熟和繁复。尤其是各类箱柜经过大漆修饰之后啊，可以说是增添了很多的光彩。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黑漆描金山水顶树柜，它有两层，下面有双开门的立柜，在下面的立柜上面又叠放了一个小柜，所以我们称为叫顶树柜或者叫四件柜。我们来看一下图案，在正面的柜门一直到牙板都用描金的工艺绘制的楼阁山水人物图，在侧面呢是折枝花卉图，这个柜子采用的叫描金工艺，描金工艺还有一个名字叫泥金画漆。它的工艺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啊，用笔蘸上大漆，绘制上图案，再将金箔制成泥金粉，在这个漆将干未干之时呢，用泥金粉附着在上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描金工艺。这件顶树柜非常的高大，它的高有2米多，比 一个人的高度还要高，它是当时用来存放皇帝御用的官袍待遇以及寝宫的帐被，所以这是一件皇帝使用的家具。明清之际的文人谭谦在《枣林杂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翰林院四书读各高丈许，说这个南京翰林院啊有四个书读，就是书柜，高丈许。在明代这一丈啊是3米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书读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顶书柜还要高，3米多高。据史料记载，这四个书读啊是朱元璋抄了元末富人沈万三的家所得。那我们也从此知道，就是这种很高大的柜子在元代已经出现。在《明太祖实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朱元璋投身郭子兴部，在他赴任的途中啊，就和元军相遇。朱元璋整兵备战之后呢，就准备小憩一会儿。他刚刚闭上眼睛啊，就有一条蛇爬上了他的胳膊，左右随从一见啊，大惊失色，赶紧把朱元璋叫醒。这朱元璋睁开眼睛一看，只见这个蛇有腿无脚，好像是一个神物。于是朱元璋就对这条蛇说，说如果你是一个神灵，你就爬到我的帽子里来。只见这个蛇慢慢的就真的爬到了朱元璋的帽子里，朱元璋就把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就命人去敌人的阵营当中招降。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敌人的将帅竟然真的投降了。这个朱元璋不战而胜之后，回到自己的兵营，就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只见这个蛇还乖乖的啊，安静的待在这个帽子里。于是朱元璋命人啊，赶紧拿来酒要和蛇共饮。只见朱元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个蛇好像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也把酒喝了。然后他就慢慢地爬到了一个装有神像的柜子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遂蜿蜒绕神犊，脚手四顾，腹俯神主像若漏客状。说他就在装有神像的柜子里游走，四下环顾，然后爬到最顶端俯视神像，好像是一具雕刻一样。所以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个神灵。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知道在明代呀，有一种柜子是专门用来放神像。明代邓世龙撰写的《国朝典故》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和柜子有关的故事，说这个朱元璋宾天之后就把皇位传给了皇孙建文帝，可是其叔父朱棣的靖难之师兵临城下，在燕兵啊已破金川门之后，这个宫内就着起大火，宫内的人啊就四散奔逃。建文帝突然想起来啊，祖父朱元璋在生前啊曾经指着一个柜子对建文帝说，说这个柜子啊平时你不要随便打开它，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它能让你绝处逢生，现在正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建文帝命人赶紧把柜子打开。只见柜子里面有一把刀，一个肚碟，还有金银袈裟和鞋帽。建文帝就明白了主父的意思，赶紧换上袈裟逃出宫墙，从此人间蒸发。当然我们上面讲的这两个都是传说，大家就全当是一个故事来听。前者的这个蛇和神犊啊，是彰显朱元璋真命天子的一个媒介，那后者的这个柜呢，就体现了建文帝的这种宿命。按照故事里的描述，这两件应该都是厉柜，但是内部结构应该有所不同。 啊，比如说前者放神像的这个柜子啊，它应该体量比较大，但是它是中空用来盛放神像。但是第二个故事里的柜子，因为要放度牒，要放一些杂物，里面应该有分隔空间。在洪武六年，也就是1373年的九月，啊，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统就向朱元璋进谏说：“陛下您啊，自从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四方，平定天下，施行礼乐之道，您看您现在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们呢也安居乐业。关于您的这些丰功伟绩啊，只有零星的记载，没有编辑成书，所以我们大家都建议啊，把这些全都记载下来，然后呢藏在金柜当中，以传后世。”朱元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于是任命侍讲学士啊宋濂为总裁官，国子监生等人来负责撰写，就是把记录太祖言行的啊编辑成书，然后藏在金柜当中。那么这个金柜的真容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这就是一具明早期的洪武十录金柜。这个柜啊是楠木制，外包铜皮。我们来看，在柜的正面有双龙戏珠纹，柜顶也有云龙正纹。彭文献公笔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说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西五间，中街文渊阁三大字牌匾，牌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啊，前面很简单，说这文渊阁在哪儿呢？午门东文华殿的南面，文渊阁的西五间啊，在三大字的牌匾下面有一排红柜。这个柜子里面放的什么呢？叫三朝实录副本，就是前三朝。那么前三朝指的就是成祖、仁宗和宣宗。可见在明代将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并放在金柜当中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就是明代的柜啊，多姿多彩，可大可小，描金彩绘，体现的是宫廷贵族生活的豪华与奢侈。
0: 从金碧辉煌的鼎数柜到藏着神像与秘旨的传奇木柜，明代的柜子已让我们大开眼界。但柜子之外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储物家具，香。与柜的庄重威严不同，香更贴身更私密，常常陪伴主人跋山涉水。一件小小的箱子，它或许朴实无华，又或许暗藏玄机。那么明代贵族们所用的香究竟有多讲究？那些流光溢彩的箱子之上又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皇家绝技呢？
2: 这是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顶香，它造于明代的初期，木胎啊，箱板厚几一厘米，很薄的一个箱子，箱面修红漆，以云龙纹为饰。我们可以看到香的这些饰件啊，包括活页、穿鼻、提梁等等，都是冶金饰件。这件鹿顶香它的珍贵之处啊，并不在于它的造型。我们看到的造型是非常常规的一种造型，它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呛金工艺。明代著名漆工啊，黄澄所著的《修饰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呛或作呛或作创，一名漏金呛银朱棣黑质共可视，细勾先村运刀要流畅而既节节，又有用银者谓之呛银。这里面对于呛金的工艺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描述， 它呛金呛银，用金的是呛金啊，用银的呢就是呛银。是怎么做的呢？是在朱地儿黑漆，就是或者是红漆或者是黑漆的地儿上都可以做这种呛金呛银。在漆地上用针或者是刀尖儿刻画出非常纤细的图案啊，运刀是非常有技巧的，要非常的流畅。刻画出图案之后，就在刻画纹内打上金角漆，这个金角漆可以是红色也可以是黑色，然后将金箔粘贴于上，然后进行压磨出图案。这就是呛金工艺的一个简单流程。呛金工艺啊，出现比较晚，但是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漆器锥画工艺和金银镶嵌工艺。那这种工艺在汉代非常流行，呛金工艺那么到了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则更为流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是山东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它运刀迅疾，刚劲挺秀，代表了明代呛金工艺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件鹿鼎香除了它非常繁复，代表着奢华工艺的这种呛金，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其上的云龙纹。这个云龙纹主要装饰在箱盖以及箱子的四周，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个龙纹。这个龙纹龙面较长，闭口披发，龙有五斗。这龙纹啊，是中国传统家具非常重要的一种装饰纹样，是权力与皇威的象征，很早就开始和贵族和帝王联系起来。那么历代帝王就都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啊，龙虎之气也成为皇帝之相的一个代称。在明代对龙纹的使用可以说非

0: 非常严格，说官员啊，从一品到四品只能使用
1: 三爪龙、四爪龙、五爪龙，
0: 就是皇帝、皇后以及皇子、皇孙们的专利，其他人不得僭越。好了，那么回头来看这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顶香，一方面用了呛金工艺，一方面采用了
1: 五爪龙纹，
0: 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啊，这个谜底的揭晓啊，源于我们一次文物发掘的经历。1970年到1971年，山东博物馆就在山东省邹县九龙山的南麓发掘了一座明代大墓，整个陵墓呢是在一个山体当中，整个墓室有20余米长。那么这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顶香是其中珍贵的一件文物。根据墓内出土的文物啊以及文献记载，最后确定啊，这是一座明代鲁王朱檀的陵墓啊，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那么朱檀是谁呢？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子。1370年5月，朱元璋就昭告天下啊，封年仅2个月的朱檀为鲁王，这也是第一代啊鲁藩亲王。朱檀自幼非常的聪慧机敏，深得皇帝后妃的喜爱。那15岁就藩兖州辖4州23县，可谓是良田千顷。他呀博学多识，谦恭下士，这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是非常可惜，他就藩不久呢就开始烧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结果事与愿违，年仅19岁就因为服用有毒的丹药命丧黄泉。朱元璋听后啊非常恼怒，认为他的行为荒诞之极，所以呢就给了他一个恶谥叫荒。即便如此啊，他也贵为一代鲁王啊皇子，他的陵墓之内啊可以说啊漆木家具、金银财宝、文房用具一应俱全。有专家称啊，这是一座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宝藏。这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顶香也成为山东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看完刚才那件金碧辉煌的箱子，我们再来看这一件素面宫廷的皮箱。这是明代中期制作，也非常罕见。它是沙木做底胎，外面修红漆，我们看它的造型就是长方体，非常的素雅。箱盖是向上拱起，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抗压，第二个就是为了防水。我们看在箱子的下面有一个非常薄的底座，那么这个底座啊是用钉子牢牢的从里面钉在箱体上啊，以防脱落。这样一个薄薄的底座也是为了可以穿绳，然后可以抬搭起来。这是一件宫廷用箱，明代的皇子封王之后呢要出京去到他的封地，那么一般路途是非常遥远的，那么这种非常方便携带的箱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防雨防水功能，方便在路途当中不至于啊使所搭台的这个衣物受损。明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体量比较大的箱和柜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体量比较小的存放物品的箱盒。比如我们大家看，这是一件明中期田彩漆缠枝莲纹图书匣，是一种存放文房用品的盒子，长方形制，通体修红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盒子的外面是缠枝莲纹，盒内置有2本书，可见它是一个专门放书的图书匣。那么在明代除了这种放置书的图书匣之外，还有一种匣叫拜匣。拜 拜匣又名叫拜铁匣或者叫拜盒，它最初的功能就是为了拜铁、请铁以及礼铁间的这种递送。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功能又进一步延伸，比如说拜访的时候，拜匣的名贵程度就间接地向受拜访者说明了来者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被拜访者的一种尊重。可见在明代，拜匣已经成为了名人身份地位的一种暗喻符号。另外，匣中的拜帖啊，有时还会出现临时书写的情况，所以在拜匣当中有时会放空白的帖子，当然还要配备必须的笔和墨。拜帖的尺寸一般是长方形啊，就是折叠的纸张的形态。那么受拜帖尺寸形制的影响，拜匣一般也是长方体啊，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图书匣类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它采用的结构形式叫天地盖式，就是这个盒盖要完全包裹住盒身啊，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拜匣内有一些非常易碎的用品，比如说印章啊，防止这些易碎物品的破碎。这是拜匣跟图书匣的不同。依照名人礼制，一般啊去拜访客人的时候，拜匣是由随行的仆人随身携带的。漆盒在明代啊社会生活当中常常一物多用。本来这个拜匣是放拜帖请帖，但是有时候啊也会用来存放金银财宝，因为它的密闭程度也是非常好。明代文人在仕途失意之后啊，就转而追求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方式。这时候有一种盒就变得非常的流行，它就是提盒。提盒是从宋代游山具当中发展而来的，它主要是为了携带外出游玩时的一些物品。比如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明中期剔红花鸟纹的提盒。我们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提盒和我们刚才看到的盒有所不同。首先它有提梁，方便提携这件家具。另外在提盒分几层，它就有一个分隔空间的构造。在高廉的尊生八间里面也有提到提盒啊，说这个提盒里面可以一应俱全的放上杯子筷子，包括美食和美酒。可见啊，在明代啊，这种游山玩水的风气已经成为了蔚为一时的风气。提盒属于食盒的范畴。明张和在《咒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所用杂成书果器以竹木为制，而文与漆。那这里说到的成书果器其实就是食盒，它是用竹木做胎，上面呢又用大漆进行装饰。食盒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提盒，还有一类叫捧盒。那顾名思义，捧盒就是装上食物之后可以捧在手中的盒子。这种盒子捧在手中之后，它的一个特殊的应用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庄严正式高贵这样的神秘感。所以捧盒深受明代啊贵族和中上层人士的喜爱啊，它常常会出现在明清的小说当中。我们知道食盒的功能啊，除了存放食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运送。那么对普通人家而言，食盒主要是看重它的实用性，但是在皇宫当中另有别论。在皇宫当中，食盒的传递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的食物的运送，尤其是由皇帝旨意发出的食盒，那更是一种皇权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撇开食盒里面食物这一层因素，所有食盒的规格以及数量所体现的都是臣子 受宠爱的程度。这就是明代的盒，可以盛放食物，也可以盛放文具，甚至可以一物多用。这些五彩斑斓的盒子里面蕴藏着的是明代的人们精致的生活追求，也蕴含着他们机智灵活的生活态度。
2: 明代的香桂盒千姿百态，而让他们焕发出夺目光彩的，正是那些巧夺天工的修漆技艺。描金、呛金、剔红、填漆，每一种工艺背后都凝聚着无数匠人的心血。而在明代，有一个地方将这些技艺推向了极致，它神秘尊贵，专为皇家服务，出品的每一件漆器都被奉为绝世珍宝，它就是果园厂。这个神秘的皇家漆器作坊究竟藏在哪里？那些精美绝伦的雕漆背后又有着哪些传奇人物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香桂，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四层的盖盒，四层相叠啊，在顶刻有钟离权与吕洞宾松下对坐的人物形象，边上刻有花卉，在底部正中刻有宣德年制，它是用来放置食物或者是其他的杂物。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6: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关于剔红，我们之前讲过，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有这样一段关于剔红的描述：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后堆置数十层，时刻人物、楼台、花草等像。若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漆珠36遍为足，实用漆胎、木胎雕以细锦者多，然底用黑漆，真刻大明永乐年制款文四过。宋人，他说这个宋人雕红漆器，说的就是剔红，比如宫中用盒，一般用的胎是金银为胎。那用朱漆，就是红漆，堆至多少层呢？数十层，然后刻的图像一般是人物、楼台、花草。但是到了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的漆器啊，堆漆一般会达到36层，用的胎也不同了啊，用漆胎或者是木胎，而且图案一般是用细锦。然后呢，在底用黑漆真刻上大明永乐年制这样的款制，好像超过了宋代和元代，这有夸赞的成分啊。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除了看到他说了宋代和明代剔红的区别，还提到了一个地方叫果园厂。果园厂是明代特有的官营器作机构，它是在永乐19年啊，迁都到北京之后才建立。它专门是用来制作宫廷内使用的日用器物以及御赐的器物。这果园厂啊，在中国漆艺史上可以说是威名赫赫，它代表的是明代漆作技艺的最高水平。但是到了宣德年后啊，它慢慢就衰落了。我们上面讲的这件漆盒是用剔 剔红工艺之城。剔红漆器在明代非常常见，甚至成为明代雕漆的一种代称。剔红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在唐代的剔红漆器呀，相对来讲比较古朴，啊，层次较少，也比较单调。发展至宋元则更为成熟，刀法圆润，注意藏锋，啊，种类也变得更多了。到了明代，实际上它沿袭了元代的雕漆风格，而且产生了像果园厂这样专门制作漆器的机构。明成祖啊，非常喜爱漆器，他不仅自己使用，还会作为国际友好交流的礼物之一。他还将元代名将张成的后人张德纲召到北京，让其进入果园厂，负责果园厂的漆艺设计和制作。果园厂生产的漆器，我们刚才说了，主要供宫廷以及御赐的物品使用。它代表了明代漆器的最高水准，因为这里面集结了大量的人才，生产的漆器质量非常高。而且在宫廷的大力支持之下，经过张德纲这样一些名将的用心经营，在永乐时期就创制出了所谓的厂制品牌，代表了宫廷的审美和趣味。在明代中高档的消费品市场，漆器消费品市场当中独占鳌头。那么如果说在永乐时期啊，这个厂制品牌已经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那么到了宣宗时期，可以说这种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宣宗时期的雕漆风格基本延续了永乐时期的风格，形制基本相同，啊，只是颜色更为鲜艳。在宣宗统治的十年之间，一如既往地支持果园厂的设计制作创新，使果园厂的发展啊达到了巅峰。宣德年间沿袭了永乐时期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于一些技艺高超工匠的招募和任用，那么这个元素就直接影响了在宣德时期漆器的设计和生产的质量。那么在宣德年间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漆艺家进入果园厂，他就是包亮。继张德纲之后，他是历史上有名有姓记载的著名的民间漆艺家，他担任的也是营缮所副，负责果园厂的生产和设计。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四层的盖盒就是宣德年间生产的制品。当年一个个精美的漆器啊，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现在已经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在每年的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有时候还能看到他的身影，虽然经过上百年的沧桑与变化，他们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许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和力量。我们讲了明代的这些镶柜和小型的拜匣盖盒等等这样一些储藏类的家具，总结起来一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种类丰富，功能完善。我们刚才讲到的箱柜种类非常丰富，如存放衣物的顶束柜，存放图书的图书匣，功能划分非常的细致。第二，工艺多样，制作精湛。到了明代，修漆工艺变得非常的繁复，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工艺，比如说描金、呛金、雕漆啊等等各种工艺，而且制作非常精湛。第三，衣物多用，结构合理。明代人的思想更为务实，所以呢，箱盒经常会出现衣物多用的情况。放置化妆用具的盒子还可以用来放置食物，甚至放置金银财宝。那么为了防水，也想到了很多，比如说箱盖隆起或者是内口升高啊，这些合理的结构都使得人们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 明代啊是一个文人社会，明式家具就是在这种文人风气非常浓厚的环境下设计和制作出来的。那么明代有哪些文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具流传下来呢？又有哪些文人参与了家具的设计和制作呢？他们的思想对于明代的家具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项目，当量子比特交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仪容之美，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啊，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视。就是说，君子呢，不可以不学习，人际交往中则不能忽视对仪容的修饰。这幅《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画呢依据西晋诗人张华的《女史箴》一文而创作。展开画卷，在第七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人对镜梳妆的场景。只见呀，一个女子面向观众对镜而观，而另一个女子呢则背对观众，但我们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脸庞，这一正一反，一里一外，颇有深意。画面右侧题有张华《女史箴》中的原文：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视，或浅理正，辅之早之，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常关注美化外表，却不知道也要美化心性，如果不做内心的修持，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关照自我修正，才能称为是内外皆美之人。原来呀，这一正一反的两面镜，恰恰代表了外在的仪容和内心的品德。曾国藩在兵谏中说，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可以通过他的目光来得知，而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反映他的骨相乃至命运。外在的仪容竟然可以透露出这么多的讯息，也难怪《说院修文》中说，君子衣服适中而容貌得体，结其服而向其德。就是说，君子的服饰容貌得体，仪容的呈现已经可以彰显其内在的品德。这仪容之美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依赖外在的修饰来装点自己，则是本末倒置，不能从根本上赢得尊重。在《左传》当中呢，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齐国权倾一时的大夫到鲁国聘问，驾驶着一辆非常非常华丽的马车。鲁国大夫叔孙豹看到了，说道，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呢？齐国大夫听到他这样说，自然非常不高兴。叔孙豹设宴招待他时，他也表现得极不恭敬。叔孙豹为此作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意思是，这老鼠尚且有皮，做人反而却没有威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叔孙豹所言，服美不称，必以恶终。不久啊，齐国大夫全族皆被诛杀。所以说呀，真正得体的仪容绝不仅是外表的美化，更是内外相应的自然流露。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遵循严格细致的仪容要求，但是观正以整，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君子恰恰是能做到内外相应，既涵涌德性，又不失礼仪。愿我们都能历练君子般的人格， 外修仪容，内养德行，德容兼美，活出

0: 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方人啊，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的日常却不能没有茶。待客讲究的中国人，凡有客人进门，不设宴可以，但不以茶敬客，便会被认为是有失礼仪。那么客来敬茶这一习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为什么会被我们沿用至今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画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绘画名作，它叫做《萧绎撰兰亭图》，相传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只见呀，一老者蹲坐在风炉前，炉上置放一长柄茶吊，老者呢左手执柄，右手持夹搅动茶汤，一旁童子躬身站立，双手捧着茶托茶碗准备奉茶。这幅画呀，不仅为我们再现了唐代煎茶的场景，而且让千年传承的中国客来敬茶的传统跃然纸上。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啊，以茶敬客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也有茶客来先设的记载，就是客人来了先以茶来招待。那么客来敬茶这一礼仪究竟是源自何处呢？最早的记载呀，要追溯到东晋时期了。世说新语当中说，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遇往后啊，必云今日有水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王蒙爱喝茶，同时也热情好客，每当有客人来，不论是谁，他都要拿出自己的好茶来请客人品饮。可是呢，东晋时期啊，饮茶的习俗并没有那么普遍，有许多的人还喝不惯这有些苦涩的饮品，所以把敬茶反当做了水厄，真是辜负了王蒙的一片好意。不过王蒙也是有知音的，那就是东晋后期的陆娜。陆娜呀，是三国时名将陆逊的后代，他不但为政清廉，生活也十分简朴。《晋中心书》中记载，一次魏将军谢安呀要去拜访陆娜，陆娜的侄子看到叔父待客只用了一碗清茶和一些水果，他觉得略显寒酸了些，便自作主张备下了丰盛的菜肴。待谢安享受完宴席离开，陆娜非常生气地对侄子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无素也。意思是说，你既然不能光大你叔父我的德行，为什么还要来玷污我一贯朴素廉洁的声誉呢？在陆娜看来，以茶待客是主人清廉品德的象征，唐代的茶圣陆羽便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追认陆娜为先祖，并在茶经当中写下了确立中国茶道精神的一句名言，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意思是说，茶作为饮品，最适宜品行端正有典美之德的人饮用。自此啊，客来敬茶已不仅是礼仪的需要，更成为思想的传递。从今天开始啊，有客人来访，别忘了奉上一杯清茶。敬茶的时候呢，要先长后幼，先客后主，斟茶七分满，以免客人烫手。当宾客杯中的茶汤已饮过半，记得要及时的续上热茶。正如著名茶学家庄满芳先生言，客来敬茶，一为洗尘，二为致敬，三为叙旧，四为同乐，五为祝福。敬客的一杯茶呀，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情感，一种文化，一种传承，滋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9: 大家好，我是林磊。哎呀，今天聊的话题可是重头戏啊。嗯，
10: 大家好，主角就要聊主角嘛。
9: 对对对，
10: 林公子
9: 要说得好。
6: 欢迎二位嘉宾啊，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唐僧收徒，每进一个人就是一道坎儿。在唐僧取经的99-81难当中，收徒一共占了5难，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说收徒公司进人，这都是好事儿啊，
9: 对，
6: 怎么成了一个难，成了一道坎儿？但细细想想还真是非常有意思。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唐僧来收孙悟空为徒的这个经历。
11: 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才来呀、啊、师父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1: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1: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糖酸出来了。哎，
1: 唐僧收的这个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这三个徒弟当中，孙悟空能力最强啊，毋庸置疑。
2: 对，
1: 但是收服他的过程恰恰是最简单的，同时也是在收徒弟过程当中唯一一个有凡人相助的。哎，你们怎么看？
2: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解释。任何一个创业团队，一个一把手老板，就唐僧这个角色，他想要迈上自己的创业之路，一定要找一个合伙人，找第一个一号员工。这个一号员工不仅仅是入职后给我干活的，他其实是这个人的创业理念、创业他的 BP 得到认可的第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人加入，对于这个老板、对这个唐僧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动力，甚至可以说他招不到第一个人根本就不会开始创业。所以往往这种团队创业团队第一个人的入职是最顺利的，因为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期权股权都远着呢，工资肯定也不会太高，这个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干，那这个时候一定会对你非常的认可，而且往往是这个时候也是抱着理想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孙悟空跟唐僧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孙悟空经常挑战唐僧的权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没把自己当成纯粹的一个徒弟，什么事我听你的，什么事我听你的安排，你指挥我前进，不是这样，他有自己的想法，我是创始合伙人，我是跟你有对抗的话语权的，我虽然收徒的过程我很配合你，我很同意，那是因为我认可你的理念，但不代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要什么事都要听你的，我有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孙悟空是一难，收孙悟空这一难其实可以理解为孙悟空系列难题的第一关，收了他之后后面才有那么多事出来。所以在我们上一期也讲过，八十一难里面也是八十一难，这个难不仅仅是考验唐僧的，也考验整个团队，包括对孙悟空，包括孙悟空在离开好几次离开团队之后，他内心是很煎熬的，他是有纠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他跟唐僧之间境界的差别。他难的，但他有时候做出了一个负面的选择，唐僧难跟谁都没说，扛住了，这是一点。第二个是他得到了凡人的帮助，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都是大神，都是大能，但很多时候促成一件事情的都是小角色，我们说导火索都是小人物点燃的，所以让这两位大神能组成最初始的创始团队，就靠一个小小的猎户的作用，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实中很多真实的情形，很多伟大的项目都是机缘巧合之下一个小人物推了一把最终成功的。
3: 磊哥用了个词非常的好，孙悟空是个合伙人，他不是个司机，他不是一个扛包的，他不是一个业务层面的一线员工，他合伙人跟员工有什么区别？他是有理念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啊，咱们不要被八六版《西游记》误导，虽然他拍得很好，
2: 对，
3: 《西游记》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连续剧，记录了人物的成长。包括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原著啊，每过一难的时候，开头都是师徒斗嘴，非常的有意思，互相调侃，互相挖苦，甚至有些职场的 PUA 很有意思，但是也能看到人物心态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说孙悟空招进来是一难呢？因为那是对唐僧提出了一个挑战。要记住，唐僧你是一介凡人，你没有武功，你没有法力，你没有上天入地的资源，我孙悟空有，你有什么？你只有理念。所以孙悟空的进来是给唐僧一个所谓的鲶鱼效应，就是一方面你要记住，你唐僧唯一的法宝是你的理念，提醒你；第二个，你也要如何去跟他平衡，你要知道谁说得上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聊一期啊，而且包括最后为什么是刘伯清一个凡人帮了唐僧一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隐喻。我觉得那就是你再牛的人，你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的执行，所谓的生态的就是一个生态一定是要多元化丰富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唐僧也有唐僧的强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每个人要发挥他的作用最大化，才能导致整个的这个团队能走向一个达到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每个角色都不能轻视。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隐喻，就是因为收孙悟空是最顺利的，恰恰在这个团队当中两个人的麻烦是最多的，
3: 对
1: 埋下了隐患，往往团队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你跟谁一拍即合，之前特简单，哎，咱俩就这么干吧，但是麻烦就此埋下。
2: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唐僧怎么管理孙悟空，可以隐喻到我们很多公司里面，老板怎么管理一个能力比自己强的员工， 什么都比我专业，比我懂，我怎么管人家？唐僧就面临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是一难的原因。在后来很多地方，唐僧展现出来的管理术确实还不行，激怒了团队好几次，差点散伙。但是从头到尾，唐僧吸引他们的都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你孙悟空，你不是个打工的人，你是创业者，你是占股份的，你未来仅有两个成佛的名额呀，就是唐僧跟孙悟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很多东西不要我来激励你，是你要替我去激励大家，带领帮我管理这个团队，带领他一块儿往前走。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这个相当于整个这个团队的实际上是二把手，他的话语权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很多在团队管理里面，这样的一个角色往往比大老板还要难得罪。
3: 但有意思的是，唐僧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您所谓的创始合伙人，是因为我们知道500年前孙悟空发生了哪些事情，为什么他铺垫那么的少，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但是唐僧不知道。我们是上帝视角，读者去看，要知道唐僧在前几难的时候以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是同一个这个数量级的一个战力，后来发现我操，这两个人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管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他的定位，这到底是跟我一起的创始合伙人，还是我的司机，还是我的执行层面的人。如果这个定位错了，张小龙也没有辙。
1: 那接下来唐僧团队依次进来的是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怎么来看这个进团队的次序？
2: 首先我们特别特别容易把白龙马就给忽略了，老说唐僧啊，司徒四人，人还有一马呢，按道理，对，按道理马是二师兄，马是第二个进来的，比猪八戒的资历都要深，但是在定位里面我们确确实实说他的定位就是个司机。任何一家公司领导都配司机都必不可少，但是你在任何人说这个管理团队很优秀，管理能力很强，我们投资他都不会说，哎，这个司机不错啊，得算上，不可能。这也是白龙马的定位。我们会发现，整个白龙马在加入团队之后做的贡献极少，但是他贡献少，他的存在感低，恰恰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司机。一个司机在公司里面存在感那么强，那是要出问题的。那说明你知道太多，嘴又不严，同时啥事都要插一杆子。这是一个最恶性的司机才会干出的事儿。一个司机，尤其你本身还兼具交通工具，最好的就是来之则用，不用马上回归自己的本位，好好保养好自己，等到下次召唤你使用，这是最好的工具人的定义了。所以白龙马在这里面为什么要最先进来，就因为要提供给唐僧脚力。在这一点，在这一章的描绘里面，唐僧在拥有了孙悟空这么一个大牛人之后，他担心的是我没有脚力怎么去，这其实就是领导的个人需求。一个团队里面有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必须要提供，白龙马为什么要赶紧出现，就是这个。你不能是皇帝还不拆恶兵呢，你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跟你创业，得有一个人管好这些后勤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下一个是猪八戒？当一个团队超过3个人之后，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财务。其实猪八戒是财务，因为他管的是整个公司这个团队的资产，不管是
1: 自己还有点节流，耳朵里边
2: 还有节流，
1: 藏点钱。
2: 他管资产，管盘点，同时管财务，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是马上就让这个团队能够有很多正规化的操作，能够上得了台面。假如现在有 A 轮的人来，先要看你产品谁呀？哎呦，孙悟空啊！你公司的装修哎可以啊，财务呢？账我拿出来看看，说我们没懂，没有记账，肯定不正规，不可能投你。然后最后一个是沙僧，沙僧这个人其实很奇怪，他一个人占两难。说他难度又很大，进团队就毫无贡献，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很多团队在走上初步的正轨之后大规模扩招进来的那一批人。人没抱着创业心态，人就是来享受你的红利的，我干好我的朝九晚五的工作量，你得给我钱，每年还得涨工资，哎，福利得有保证，是吧？活干
1: 你又挂相了，
2: 说到内心的痛处了，是吧？这样的人，你不管你讨厌他也好，他你要是讨厌他，把他赶走，人又能干活。你要说这个人，你要多信任他，人都不信任你，谈不上，是吧？所以这才是一公司里面占绝大多数的角色，所以他最后进来很合理。
3: 我接着您的这个话倒着来说，可能更顺一点啊。沙和尚、沙僧，他其实也是普罗大众，很多大部分普通打工人的一个写照，就其实 个人的话是希望性价比最高的。就我比如说像沙僧这样，我付出了30%的努力，达到了60%的回报就可以了。孙悟空可能是付出了90%，甚至还要耗动自己的人脉资源，换取了99%的回报，那性价比太低了。所以我觉得沙僧挺有意思的，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写照。而我觉得猪八戒这个人，其实真的就是很多人有的网上腹黑也说猪八戒这个人战力完全是低估了，他能跟孙悟空打得平起平坐，其实是吹牛的。但是猪八戒本身而言，您把它形容成一个财务，我觉得更好的可能是一个大总管，就需要有人帮你做好后勤。所以经常会看到孙悟空化斋不成，叫猪八戒去。然后包括有的人也说猪八戒跟个沙和尚互相的挑担子，然后互相的整理这种内务，他像是一个做这个大总管的一个角色，需要这样的人。一个创业公司一定要人管好后勤，不能你只是往前冲，一定要人帮你做一些日常的工作。那么白龙马由于受86版西游记的这个影响，觉得它存在感还是有一点的。包括像他跟九头怪打的时候还有一个三角恋，其实根本就没有啊。
1: 嗯，
3: 白龙马的存在感低到什么地步，基本上他跟唐僧都没有面对面说过话，都是孙悟空把他收了就变成马了。这其实确实是个好的工具马。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你的岗位决定了你的这个人格的特点。如果你就是一个给领导当司机，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更认为他是一个类似一个做内勤工作的一个，就是不需要登了台面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在职场中有，所以你一定要低调，一定不要出头露脸，一定就是按部就班的，就是否则的话，很多事情你说出来或者你去执行，会本末倒置，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形象。所以如果看一些有的人说是就是看一个公司怎么好，看他的老板，看他的老板司机，如果这个司机很骄横跋扈的话，这公司就比较危险。如果这个司机非常的低调，跟空气人一样，我们叫呆若木鸡啊，
2: 对对，
3: 那是战斗力非常强的，而且他能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团队就是这样，他需要多元化，需要丰富化。如果每个人都是孙悟空的话，五六难就完了，
2: 就炸了。
3: 对，如果每个人都是白龙马的话，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团队丰富化，每个人都很鲜活，这是很像真实的世界。
1: 哎，我们再来看看这进的这几个人：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这四个啊。除了猪八戒是孙悟空出面收的，叫悟空收八戒，其他几个都是菩萨出面来搞定的。你们怎么来看这种安排，有什么玄妙吗？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取经这个事儿，从大的背景上来看，是一个预谋已久的一个计划。唐僧他们只是执行人，这个事儿从一开始满天神佛就知道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私利和私心，都需要一个外部更强大的力量去推动一把。因为说跳槽也好，说求职也好，对于双方都是考验，都是磨难。你来了之后，我要付成本啊，我用不用得好你啊，你会不会吃里扒外啊？包括员工来说，我一来，你要是跑路了怎么办？你要不发工资怎么办？你要侵害这个员工权益怎么办？这都是巨大的考验，所以他们被归入这五难，我认为非常的合理。再往下说这几个人的性格都不太服管教，其实，当他们作为妖怪在当地存在的都基本危害一方啊。白龙马算是里面品性最高洁的了，还把唐僧的马给吃了，是吧？沙和尚就更不说了，那九个骷髅头那都是唐僧前九世啊，是吧？所以说当他们放到社会上去的时候都是有危害的，所以像收服这样的人就必须要有更强的推动力。菩萨在这里面代表的是其实是一种外援的动力，就是你出于生活所迫也好，出于洗清罪孽也好，出于为了将来能够修成正果也好，我必须推你一把。我不出面，你下定不了这个决心。在这里面，菩萨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代表外援动力的一个化身。
1: 嗯，
3: 菩萨出面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背书，因为其实您当提醒了我，这几个人都是不服管，都是劣迹斑斑，甚至有一些腹黑的。就是为祸一方，可能除了孙悟空被压在山下不能动，
2: 老实一点是吧？
3: 那没办法。那猪八戒的猪刚烈非常坏的一个人，包括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人是有很多恶趣味的，比如说像碰见灵感大王的时候把唐僧抓走了，哎呀师父姓陈叫陈到底了，就他很恶趣味，这个人就是污迹斑斑。但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达到团队一个目标都要一起前进？理由如下， 两点，第一点，他就因为有劣迹斑斑，他有洗白的这个动机啊，他想自己修成正果呀，我就因为犯了错，我要

0: 支付我的对价，我帮唐僧完成目标，我也达到我修成我的正果。所以为什么最后孙悟空说，哎，菩萨，我取完经了，我的这个紧箍咒能不能不要啊？哎，你摸摸看，哦，我最后发现没有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律了，我自律，我成长了。那么同样，菩萨为什么这几个徒弟基本上都出现了，我就是给你唐僧一个信心，一个背书。因为唐僧不是上帝视角，他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样，就是就像我们突然来了一个人，比如假设啊，磊哥要来做节目，那一定背后是有一个人背书的，一旦来了之后一试不行，那其实对价太大了。所以我们职场上其实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与其说广撒简历，不如去找一些人帮你推荐，可能还有更顺畅，并且的话也会给彼此一个信任。哎，看到了，给你一个靠谱的团队，给你一个靠谱的领导，给你一个靠谱的员工。所以菩萨我认为一个就是说让大像您所说，就是保证这个项目是领导的意志是一定要做，而且要做成的，并且是有功劳的。第二个，我也给你背个书，这个猪刚烈，这个
1: 得用
0: 、嗯，这个沙僧他能使用，别害怕，他吃人他不吃你。
2: 哎，那团队在招人的时候，哪一类人通常是比较难搞定的一类？
3: 其实跟你的公司所处的阶段有关，因为我正好在公司我负责过人力，我在成熟的公司做过，在完全初创的公司也做过，招人的难度天壤之别。往往你在一个成熟公司、成熟平台，业绩都还比较稳当的时候，你招来的人，很多人他会说：“我能不能有个人发展？你就是不是只给我死工资啊？你们福利待遇怎么样啊？你们社保是足够交还是怎么着啊？你们的工资每年涨幅多少呀？包括我这晚上加班能不能打车报销啊？都问的这种事儿，都问这样的细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这是第一种，就是成熟公司招人，而那些初创公司招人，你就发现完全另外一种风格。首先，那种来混的人很少，因为你知道你的创业公司很随时会倒，大家都是奔着理想来的，想要去搏一下大富贵，那就问股权怎么分，是吧，我岗位职级怎么定，我能不能带人，我这边的自由权限有多大，包括说我如果来你这儿，如果将来你这边基本物质不能保证的话，你给我什么补偿，要谈这些东西。所以不同的阶段你进人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这对于管理者就是一种很高级的考验。有的时候在初创时期，孙悟空这样的人，猪八戒这样的人，包括说更恶劣一点的人，你都得用。我一直有个观点，取经团队里面唐僧是主心骨，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剩下几个人换成别人行不行？其实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行，孙悟空换成黑熊精行不行？也真可以。你换成红孩儿行不行？也可以。只要最后能够认同团队的理念，一起往前走，很多劣迹斑斑的人就得去收用。但是如果说你公司上市了，或者说你修成正果，你是个大公司大平台之后，你在招人的时候完全考量标准就会不一样。你不要破坏规则，你不要破坏系统，你不要破坏我既有的正在前进的这辆车辆的惯性，那么你就可以用进来用。所以我就会考量你是否身家清白，你是否品行如一。所以这个时候整个进人的标准跟前面就会不一样。但是你发现团队老板还是唐僧，只是当年他是个取经人，现在那可是成佛了，整个管理的时候他就会有取舍有变化，这也是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里面他的需求不同决定的。
0: 对，就是接着您的话往下推一步啊，一开始大家是要推这个火车，等这个火车能运行了，大家都上去了，这个时候其实相对门槛可能会灵活性更高一点。但是一开始我们要确认取经它是个创业团队，创业团队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理念不合，一开始分道扬镳，或者说这个技能点一下就点错了。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企业，他们都是一开始技术路径如果点错了，可能整个商业模式发生变化，那可能你过两年就死掉了这个公司。所以唐僧最大的敌人是谁，招这几个人进来最麻烦的就是孙悟空，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至于像沙僧也好，猪八戒也好，或者这个工具马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什么，是服从管理，就是说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也不过脑子。但是孙悟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有他自己的理念，这个举一个例子就行，碰见了妖精我就要打死，哪怕他化成人形我也要打死。但是唐僧不行，唐僧考虑的是他要是个人怎么办，你只看到了真相你没有看到心相，如果我吃了官司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计。所以当理念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麻烦的。在招人的时候切记，就是创业公司理念不合，那么理念不合对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会动摇军心。那么猪八戒沙僧就会看我到底听谁的。所以我一直一个观点啊，在前半部西游记会发现孙悟空跟唐僧是互相博弈，都想争这个控制权，甚至我认为唐僧几次把孙悟空撵走， 不像

0: 电视剧讲的那样，最后一回来，师徒抱着痛哭，我错怪了你啊，师父，我还是想念你啊，不是那样的，没有。西游记原著里面很，大家很默契，就当做没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但是到了后半节，会发现孙悟空慢慢的有主导权了，而且沙僧、猪八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觉得孙悟空你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工具人，来妖怪就打就行了，听唐僧的。后面发现，哎，不行，孙悟空是有理念的，而且他的水平能力比我们高，我们还是听孙悟空的吧。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站队，这就是创业最大的忌讳，一定要跟自己理念相同，业务能力反倒是排在后续的。
1: 其实公司进人是个坎儿，员工进公司也是一个坎儿啊。这样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公司进人，每进一个人就是一道坎儿。半点之前我们讲了这个从公司层面啊进人的这些坎儿，其实反过来员工进公司也是一个坎儿。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悟空刚进公司的时候的表现。
3: 师父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4: 免礼。
3: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4: 你叫什么？
3: 我姓孙，化名孙悟空。
4: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3: 哦，头陀。
4: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啊，叫行者，如何？
3: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父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
2: 你们怎么评价孙悟空刚进公司的表现？
5: 虽然是只猴，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人精啊，人精啊。孙悟空这个时候，我们要考他的心态是什么？他刚在山底下被压了500年，而且他这500年里面，他没有像猪八戒啊、沙和尚还能自由活动。他什么都没有，不能干，只能等，连饭都没得吃。然后观音菩萨在路过的时候跟他说，你现在的目标就是等一个取经人，他会来救你。所以他这个时候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他一切的心理建设都做好了，我就在等你来，今天你终于来了，救我出了苦海，而且未来的使命我也很清楚，我就是要跟你一块创业，我的角色是什么，而且我的能力是什么，我都自我了解很清楚，这个时候请你带上我。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我必须赶紧让他接纳我进入这个团队，我必须赶紧让他认可我这个徒弟，我的价值不管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为了这个团队我都可以付出牺牲。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唐僧说我不收他了啊，我没他也挺好，他的下场是什么？可能回去接着压着去了。所以这是他一个绝对不能接受的成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孙悟空，至少在这一个小篇章里面，他跟他后面的整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身段放得很低，主动的去拿行李，主动去扶着师傅一块走，
2: 甚至对刘伯清也有这个感激之词。
5: 感激，对，就是很会做猴，很会做猴这个状态。所以这就是有的很多时候人刚脱离苦海的时候，或者刚加入一个新团队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心理，就是我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老团队里面的，尤其是管事的领导的认可。这个时候哪怕这不是我的权责范围，我也要去做，让领导喜欢我，因为这时候我还没有功劳，我没有业绩，我没有展现我的技能，就那么我唯一能做的是让领导赶紧喜欢我，这最重要的。
6: 对，您从正面讲，我来讲讲负面啊。很多时候一些普世的道理，可能到了个案上面就不成立了。比如说，我很认同您说的，孙悟空为了表现自己，他有他的诉求嘛，所以我一上来感谢两位，打一只老虎，把老虎撕了，系个虎皮裙，确实展现了自己的技能，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唐僧是什么？这个时候的唐僧他还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妖怪呢。要知道我们前一趴聊唐僧先在几个寺庙里吹了牛，我不怕，碰见了几只老虎吓傻了，甚至包括自己看见刘伯清帮他把老虎打走了之后跪地大王救命，很怂的一个表现。这种领导最怕什么？怕妖怪。孙悟空那个时候什么？就是个妖怪。他一看到，哎呦，这个妖怪的能力很强啊，他在我身边，刘伯清又走了，他要把我吃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没有去了解唐僧的心态的变化。唐僧其实是对孙悟空有戒备的。于是乎我们可以再往下演变，当他有了猪八戒，有了沙僧以后，因为他没有开上帝视角，他不知道这三个人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一个数量级上的都可以。那么孙悟空这么可怕，打这些这个坏人呢，打这些土匪又手下不留情，他打死我怎么办？所以他刻意的 排斥孙悟空，觉得我有猪八戒、沙僧，他也可以擒妖，所以他就是因为开始没有开好这个头。所以我们进一个公司的时候，作为一个新进的员工，一定要控制好预期，不要一上来给领导献一个礼，或者不要一上来说我自己什么都能干，最后给你干的事儿你干不了，或者会发现你跟领导其实理念不同。比如领导万一是个保守型的呢，万一不愿意让你到处去走项目，然后去开拓，就想守住一亩三分地，理念不同，最后可能一开始就导致蜜月期非常的短。所以我们在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新员工的话，第一步还是要了解这个企业的文化，并且了解这个企业的理念，了解领导想要什么，按需来制定自己的风格，然后慢慢的磨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2: 哎，接下来来说小白龙。小白龙在观音菩萨那儿变成了白龙马，然后回到唐僧身边，但是整个前因后果全是靠孙悟空来解释的。他变成了白龙马之后，从此一言不发，直到在中间救过一次唐僧，就是让猪八戒说你赶紧去找大师兄，就只有这一次才说了话。你们怎么评价白龙马的入职表现？
5: 接着明公子跟这话来说，就能发现白龙马也很会做马，他知道唐僧讨厌什么。唐僧他觉得我有三个妖魔鬼怪的徒弟，那么这个时候就别让他觉得我自己骑的还是一只妖怪了，至少我的司机得是个靠谱正常人啊，正常马呀、是吧。所以白龙马为什么一言不发，维持自己的马社，就是让领导放心的一个角色，一个这样一个交通工具，老老实实的，不出大事儿，轻易不开口，但是一开口真有用，这样一个人。而且开口的时候唐僧不在，仍然保留了自己在领导面前完美无瑕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不是妖怪，请你完全的信任我，这是这个角色最好的表现之一了。所以这就是白龙马，你不说话你是不是不负责，你也有法力你也能打，这个团队不缺能打的人，缺的是领导能彻彻底底放下心防能信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猪八戒是大总管也好，怎么样信任也好，那都是隔着人心还隔着肚皮呢，只有这匹马可能他是绝对无保留的信任的，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也是妖怪变的，其实也可以说话也能打，但是对唐僧来说，最寂寞的时候，最没有人的时候，这匹马我还能骑着，我还能相信他，他至少能完成他的使命，这很重要。
6: 对，神话体系里面这个无论是什么怪兽变的这个妖怪都是没有什么阶级的这个区别的，龙它虽然尊贵它也是妖，包括龙王其实在西游记体系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县级干部，没有什么的特别的。所以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新进职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要展现我的业务能力，其实不是，最应该展现的是我的适应能力。比如我以前从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一个创业公司来到一个大的国企或者央企或者承受已经很承受的集团，我首先要遵守他的规矩，上班一定要打卡或者一定要穿正装，我把这个规矩守住了，大家可以接受我，哎，这是跟我一伙的，包括领导就觉得这孩子有培养前途。至于你的业务，坦白的讲，过度的炫技如果炫不好会反而自受其害，比如像孙悟空，比如你来个坏人给你打死，你没有道德观念，你不懂得任何的风险防范，你甚至不接受我唐僧这个语言体系。所以为什么之前磊哥上一期还提到了孙悟空后来就用佛经里的话跟唐僧来怼，就是因为他慢慢熟悉了这套语言体系，跟你更适应，他熟悉了这个创业者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进入一家职场，进入一个新的单位，先要适应它的环境，这点白龙马是起到了一个正面的角色。
2: 哎，他是适应的最好的，而且特别符合他的岗位要求。
5: 对，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的入职表现。
7: 呆子，啊，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8: 拜见师父。
9: 悟空，他为何拜我？
7: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9: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8: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9: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 八戒如何？
8: 八戒，八戒就八戒。
7: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8: 谢过师父。
2: 我们接下来来看猪八戒他的入职表现哈，他是在所有后面入职的这几个徒弟当中唯一一个提出要求的。你们怎么来看他的入职表现？
5: 他为什么说他是唯一提了要求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提了个人要求的，剩下的人可能说理念我们认同，我跟着你一块创业，我将来是要财务自由，我是要买私人飞机的。只有猪八戒在入职的时候先提的就是我能不能吃肉，这是个纯粹个人需求的提出，所以这点很有意思。猪八戒这个人物其实很受我们喜欢，在西游记里面除了孙悟空大家都很喜欢之外，其次大家 都喜欢猪八戒，很真实，很幽默，也 很贴近我们 内心的很多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说猪八戒这个人他 代表的是什么？职场里面哪种人？除了刚才民工的说他是大总管之外，他还代表了一种人，就是秘书。他特别像唐僧的贴心人，在这个团队里面能说话的这四位里面，唐僧最信任的一定是猪八戒，有知心话有贴己话一定是跟猪八戒去说，所以猪八戒跟唐僧之间有点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会说一些可能其他人不会说的话，包括提个人需求。从入职第一天就能看出来咱俩可能不是那么严肃的关系，我别人都跟你谈股权谈期权，我就问咱能吃肉吗，我没哪能不打卡不，有时候能出奇制胜，这是很迅速的能够拉近跟老板关系的一种方式。说老板，哎，老板你也喜欢看西游记啊，是吧，我还去那些年录节目呢，我带着找一块去啊，跟工作没关系，跟大政方针没关系，但是领导觉得鲜活，这是个真实的人，我能够跟他聊。别人上来都跟我聊清规戒律，你就跟我聊能不能吃肉，我当然说不行，但是从这一瞬间你在我心目中有了一个人设，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你这个人不像其他人那么大野心，不像其他人那么像妖怪，你居然像一个人一样在提要求，马上对他的亲近程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猪八戒非常的高情商。
6: 猪八戒跟孙悟空是不一样的，他是占山为王猪刚烈，还娶了老婆，后来又弄死了之后又去高老庄去当女婿，他是很世俗很生活的话，磊哥刚才说形容这个人是很有意思，我就认为他很接地气，就确实是个人在你身边。
5: 对对，
6: 唐僧很多话是愿意跟猪八戒聊，愿意跟他说，愿意跟他交流，这个人就是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兄弟一样，而不是一个我们形容孙悟空或者唐僧会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很崇拜很了不起很有信仰，但是他不真实。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职场上面的话，你适当的不要有太多的偶像包袱，不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职场精英，而是更多时候是一个鲜活的人，我是有七情六欲的，我是愿意跟你一起公对公可以谈事，私对私我们有很厚的交流啊，你喜欢西游记我还去做过那些年的节目呢，聊西游记呢，我们是有共同话题的，愿意跟你找一个共同的一个交集，这点其实孙悟空也好都是值得向猪八戒学习的。
2: 嗯，
6: 这样可以少受很多的苦。
5: 对对对。
2: 接下来说一说沙僧。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这个木吒向沙僧来指哈，说取经人，沙僧往那一看说那个人太厉害了，其实指的是孙悟空，我跟他打了这几天太厉害我不去了然后木吒就劝他，你看那个是猪八戒，这个是孙悟空，他们都是唐僧的徒弟，现在我带你去见他，相当于沙僧是唯一一个打了退堂鼓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个入职表现？
5: 他是一个差点拒绝了 offer 的人，而且他拒绝 offer 的理由很神奇，其实一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太厉害所以我不去，一方面、嗯、
2: 当然我想说有可能也有两个意思啊，这桑、嗯、就是我不去，说我现在我不过去，我不过去见他、嗯、但还有一种意思可能真的就是我不去了、
5: 嗯、啊，
2: 但都是打退堂鼓，
5: 对，都是对这个 offer 有怀疑，站在我们角度我觉得很奇怪，团队实力强这不是好事吗，战斗力这么强一块加入未来我们不是更快上市吗，为什么他实力强我会犹豫，这其实跟沙僧的出身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沙僧当年可是在天上也是卷帘大将，那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亲近人，那是一不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至少是跟皇帝走得很近的人。那么在取经团队里面，我算个啥？有这么厉害的两个人在我前面，我不可能排进第一、第二。我进去之后，我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螺丝钉。 他有心气儿在里面，我不愿意去。其次，你要说能力，可能确实他们俩也很厉害，但我也不差。那么我进去之后，我能不能拿到属于我的那一份东西？他又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已经基本成型。说白了，先进去的人饼已经封差不多了，剩下没剩多少了，我去还有没有意义？但是到后来，他为什么还是进去了？因为他发现，他进去是吃一块小饼，他不进去没饼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进去，但是一个人啊，一旦带着这么多的想法，这么多的犹豫，这么多的意见怨气进入一个团队的话，表现一定不会太好。我们从后面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沙僧确实是功劳很小，打架的时候战斗力也最差。但是为什么你在做妖怪的时候跟孙悟空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到打妖怪就不行了？因为他会想，我这么努力干嘛，是吧？大头股份是你师父的，是吧？二股东是你孙悟空的，师父最喜欢的是猪八戒，我能干嘛呢？我这么玩命干什么呢？我干到头也就是个总监，是吧？金身罗汉。所以他马上他的工作的积极性，工作的态度都会受到打击，都会影响他整个职场里面的动作。这也当然，我们说有时候有善因才有善果嘛。你一开始自己都这么定位了，都自己这么想了，你到后来确确实实混的就不如人家。所以我们说他是自作孽也好，说这是我们很多真实的打工人的心态的写照也好，沙僧的教训我们都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要重复他的这种过错。
6: 我跟磊哥从来没有碰过，但我发现我们俩惊人的一致。如果让我西游记里面吐槽一个人，一定是沙和尚。还是那句话，我们受八六的电视剧的影响，严怀礼老师演的非常的一个忠厚的一个人。
5: 忠厚老师
6: 完全不是，原著里面沙僧那就是个骑墙派。我们也是模拟一下，什么样的人会在就是拿到这么好的一个 offer， 而且大家我们都说了很多遍了，全天下都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要成的，你还要打退堂鼓，那就是你进入这个团队，你一定不是帮这个团队做增量的，而是你是来消耗内部资源的。当你看到别人都能消耗，你会觉得哎，我消耗的太少了，我可能只能当个总监，当不了副总，你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没有办法，他最后一权衡，生意人嘛，就说、哎、还是算了，要么就是小肉吃，要么就是无肉吃，还是小肉吃吧。所以沙僧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赞成的。当然后面也可以验证啊，包括在前几章的时候会发现，沙僧猪八戒会认为孙悟空跟他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不服嘛。包括沙僧在内，他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当他见识到打黄袍怪确实两个人上不行，孙悟空一来就搞定，所以慢慢的会发现沙僧一直在站队，一开始就是刻意的站唐僧，有的时候甚至私下里会抹黑这个孙悟空，但是到了后面会发现他觉得哎呀孙悟空比唐僧厉害，就去站孙悟空的队。这个大师兄说了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么干，或者大师兄说了不行我们就不行。说句难听一点的话，沙僧是个投机主义者，有一点，或者说他并不想为这个团队创业做增量，他更多是愿意我随着你这个大饼做大，我来占一点份额即可。这种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想我们打这个退堂鼓，倒不如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我们拒绝一个 offer 的时候，我们拒绝参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好还是一方面理念不合，第二方面不匹配，我学财务的你让我做业务，但一定不能是因为我觉得我消耗不了你的资源，

0: 八戒说的，沙僧说的这段话啊，就是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得师父的尊荣，多有冲撞，万望恕罪。你们怎么评价猪八戒和沙僧两个人都是向唐僧请罪，哪个更容易接受？
1: 首先说猪八戒，什么叫高情商的人才？这就是高情商的人才。很多时候我们面试或者我们招人的时候，一开始往两个陌生人嘛，往那一坐，双方都很尴尬，得找点共同话题。比如说问哪儿人呢，哎呀湖北人，哎呦我也湖北人，哎湖北哪儿的呀，在哪儿读的书啊，哎呀你们那什么特产，马上关系就会
2: 说。这确实是我跟磊哥第一次见面聊的话，都是湖北人。
1: 很有意思，这就是猪八戒说话的技巧。说哎呀你住在我丈人家，哎呀这高老庄是我地盘，哎呀师傅你不早说呢，赶紧的怎么着，马上关系就能拉近。就比如咱俩不是纯陌生人，有共同之处，你住在我丈人家，这是我丈人家呀，但不就拉近了关系吗？再往后说什么都好说，人都有见面之情嘛，是吧？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猪八戒真是高情商，会说话。而相应的我们看沙僧，是不是？我不是之前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才得罪你们了，现在我认识你们了，所以向你们请罪。这话也是我们很多人容易说出来的话，但是这里面相对而言情商就没那么高。他说了，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我之前不认识你们，所以得罪你们了，跟你们打过架，这不是在戳伤疤吗？这不是在主动揭穿刚才的事吗？猪八戒没打过吗？白龙马没打过吗？人都不提这茬，找别的相共同点。这个时候沙僧是在替自己辩解，替自己洗清罪责，但是现在没有人在追责你啊，没有人在说沙僧刚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动手，是吧？没有人问了，你自己提这茬干嘛？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做的也是像猪八戒一样，去学习一些高情商的开启对话，开启破冰的一些说话技巧。
0: 谁都没责任，
1: 对，
0: 早上您住在丈人家我就来接您了。
1: 对呀，说我们流沙
0: 都是误会，
1: 流沙河我那船都给你备好了，你知道吗？开始一段破冰之旅有很多的小技巧，在这方面沙僧确实还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2: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俩人背景不一样，猪八戒变成就是猪八戒之前猪刚烈已经在人世间呀很懂这个人情世故，
1: 对
2: 吧？他在高老庄待了那么久，还帮人这个做工啊，还入赘啊，很懂。沙和尚以前就是玉皇大帝的贴身秘书，他就本来就不接地气一个人，他可能懂得直接领导的心思啊，他可能是一个资源消耗型的一个人才，但是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他在流沙河待了那么久，出来之后骗汤话。其实就是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啊，就是互相破冰的时候不要说那种放之四海都皆准的一些道理，最好是个性化的东西，就是更能拉近您。您是哪里人呢？哎呦，我也去过那里啊。就是如果你高情商，一定就是对应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反应很快，你会立刻知道我们两个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这样的话更容易拉近，会让你觉得真是个人。反而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应付作业，你就是在交差，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
0: 哎，归纳一下，新人进入职场的最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坎儿是什么？怎么避免？
1: 我觉得，尤其一个已经有老团队，不管三个人也好，还是300人也好，有老团队的一个平台的话，你作为新人进去，就叫读空气，就你要会读这家公司的空气。首先知道什么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公司的风格理念是什么，自己要日常接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并且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去。这个集体是好几个集体。一个是公司大集体，部门的集体，你的工位左右的人，你的小集体。因为当你得到这个团体的认可，大家愿意带着你玩，带着你吃饭，带着你一块开会，有什么事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在里面生存。我们说虽然是打工人在工作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好，但是大多数人不是只在流水线上做操作的，你是有大量的人情世故的工作需要去做，需要去跟大家维持关系的，得到领导的赏识，得到更多表现机会的。所以对于职场人来说，刚才我们提到好几个例子，每个人进职场除了孙悟空是马上展现能力之外，剩下的人先搞关系，先搞好跟既有的大师兄二师兄的关系，得到他们的认同认可，并且迅速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位。你是干嘛的？你是牵马的，还是担担的，还是陪领导聊天解闷的？找到自己一个在团队里面非职能的定位之后，你才能够迅速的在得到你团队里面得到认可，未来不管是升迁也好，还是 IPO 也好，还是分股份也好，才有你那一份。
2: 刚入职场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0: 会以前的那些比如学生时代或者上一份工作的固有经验来适应这个环境。你跟企业命运是一致的情况下的话，你需要了解大家的各自的诉求，你不能只是业务导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并不是说年轻人新入职场的人他就不重视业务，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学你的专业，一定要学你的技能，这是你的看家任命之本。否则的话，你不是孙悟空，你一上来碰见妖怪就被打死了，不可以。但是你也不能成为孙悟空，原因也很简单，你不能把你那一套业务运用到每一家公司，每一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要读空气，要知道每个人诉求是什么样，甚至要知道这个人爱好是什么样。在你身边的每个人他也是鲜活的人，所以我有一个比较俗的话，要社会一点，真的要社会一点。这个不是教你坏，而是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亚洲文化里面的话，非常讲人情，非常要了解大家诉求，甚至是这个公司业务能不能跟你的性格，能不能跟你的这个理念挂钩。当你发现你确实不能融入的时候，赶紧走，没有对错，只是不合适。当你觉得公司做的事情你很喜欢，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也就是要自己打磨自己的棱角，融入这个小的这个生活圈，这个关系网，这样才能帮助你跟这个企业一起协同发展。用我们物理学的角度，就是这个频率共振达到最大。
1: 对对对，
2: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纪实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用真实故事描摹市井百态，读懂平凡奋斗里的生活真相。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16: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四大原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2大板块展开。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
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
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时间，要和朋友们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接下来我要带给朋友们的是王婉的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下班饥肠辘辘，点开外卖软件，看着页面上跳动的配送点位，只会在意还有多久送餐上门。开门接过餐品，看着骑手低头道谢，转身奔赴下一单，我们也只会匆匆道谢关门，转头就忘了这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非虚构纪实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女骑手的生存实录，更是一份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修复指南。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下次开门接过外卖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移动的点位，而是一个鲜活的、滚烫的、正努力生活的灵魂。我先和朋友们聊聊作者王婉这个人，读懂他就读懂了这本书大半的底色。王婉19岁，高中辍学，离开山东老家外出谋生，十几年来摸爬滚打，做过最繁杂琐碎的工作：印刷厂工人、医院外送员、餐厅服务员、文员、网络推广、快递员、保洁。一份份工作辗转，一次次失业碰壁，半生都在为生计奔波。可奔波之外，他始终留着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北漂这些年，他扎扎实实读完了1000本书，哪怕住在最便宜的城中村，哪怕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读书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停下。与此同时，他悄悄地写作，累积了几百万字的文稿，只是这些文字一直无人看见，从未出版。2024年，王婉再次失业，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戴上头盔，成为了北京街头为数不多的女外卖骑手。这本书就是他奔跑送餐之余写就的手记。很多人觉得跑外卖是不得已的工作，是放下体面的妥协。可王婉在书里写下一句极其戳心的话，他说：“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这也是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读书和不读书从来都有天壤之别。读过书的人，哪怕身处泥泞，也能跳出当下，旁观自己的人生，守住自己的灵性。王婉跑外卖从不是荒废自己，而是以烟火奔波为素材，继续靠近自己藏了十几年的作家梦想。我们总听说骑手被困在系统里，却很少知道他们真实的一日三餐一地鸡毛。这本书毫无保留写进了外卖行业不为人知的日常。外卖员三餐大多随便对付，路边台阶、商场走廊、电动车旁就是饭桌，每天上线接单，他们要周旋于迟迟不出餐的商家，要回应一直催促的顾客，要和禁止外卖通行的小区保安周旋。盛夏时节，暴雨浇透全身，寒冬时分，冰雪冻僵手脚。而作为行业里少数的女性骑手，往往要承受的远比男性更多。这是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行业，体力压力、交通风险、算法压力本就一模一样，额外还有数不清的无形枷锁。长期骑行带来的身体损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辛苦。常年吹风淋雨导致宫寒，高强度作息打乱经期，天天佩戴头盔大把脱发，哪怕身边有好心人劝他换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份善意最后也变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王婉一直活在两个割裂的世界里，一边是北京的算法世界， 城中村、写字楼、高架桥不停穿梭，每一天都被订单、时效填满。身处大城市，却始终无法扎根。一边呢，是山东关城的乡土人情世界，那里有生养自己的家人，有从小到大的邻里亲友，他渴望故乡的温暖，却又害怕熟人舆论，害怕被乡土人情牢牢捆绑。这本书里收录了41张王婉随手拍下的纪实照片，春夏秋冬，街巷楼宇，餐车晚风，不加滤镜，这就是女骑手最真实的四季日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作者的赤诚可爱打动。送外卖途中看到好的风景，王婉甚至会停下来，会扔掉电瓶车去捡河边的石头。我看到这里，仿佛就在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聊天，聊分别以后彼此的遭遇、感受、谋生的艰辛、生活的挫败，心路历程和盘托出，感觉那样的亲切坦荡。最感动我的是写妈妈的那部分，一瞬间有点泪目。一个旧伦理观的传统农村母亲，最终能理解自己的孩子不肯勉强结婚的选择，能想得明白，说出我不管你也好，全当你是替我活得自由自在点儿。虽然母亲的一生被困住，被耗费，想的不是拖住女儿和她过一样的生活，而是希望女儿去到更好的世界，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王婉的文字就像她做女骑手一样爽快干练，不拖泥带水，有勇有谋，这份才华和勇气一定可以让她去到更远的地方。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书中一个朴素动人的故事。在一个深冬的傍晚，她接到一单老旧胡同的外卖。这片老小区楼栋杂乱，没有路灯，导航完全失灵，寒风刺骨的夜里，他推着车绕了十几分钟，手脚冻得僵硬，才找到四楼的住户。电话里的独居老奶奶全程没有一句催促，反而不停道歉，说自己腿脚不便，没办法下楼取餐，麻烦姑娘多跑几步。摸黑爬上漆黑楼道，开门的老人温和慈祥，接过餐时再三道谢，转身拿出一颗温热的水果糖，执意塞到王婉手里，轻声叮嘱她天黑骑车慢一点，注意安全。这一单不限时长，没有挑剔，只有体谅。那天收工回家，那颗水果糖的甜味留在嘴里很久很久，也抚平了她积攒许久的委屈。她忽然懂得，这份跑腿谋生的工作里，不全是算法的冰冷，市井之间总有陌生人的温柔，兜底普通人的艰辛。其实啊，读完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从来不止外卖骑手，而是每一个用力生活的普通人。王婉十几年来经历了离异、漂泊、失业、被议论，活在城乡夹缝里，活在别人的标签里，可她从来都没有丢掉读书的习惯，从来都没有放下写作的念想。体力劳作磨损他的身体，文字和书籍却护住了他的灵魂。他不想被定义为一个外卖员，不想被定义为离异女人、底层打工者，所以他提笔写书，写下自己的奔波、脆弱、自愈与成长，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叙事权。他也让我们明白，跑外卖带给他的安心，从不是热爱风吹日晒，而是这份工作足够公平，付出时间就有收入，好好干活就能养活自己。这份直白的掌控感是漂泊多年最难得的踏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都有自己的泥泞时刻，都曾被困在生活的规则里，旁人的眼光里，被生活磨得平凡又粗糙。但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人困于苦难抱怨生活，有人身处烟火依然心怀热爱，保有感知、思考与表达的能力。最后，我还是想和朋友们说， 看完《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愿我们都能平视每一份谋生职业，每一顶头盔之下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每一份奔波劳碌都藏着撑起生活的底气。算法是冰冷的，但人心可以温热。今后当你开门取餐的时候，请多一份耐心，多一句体谅，善待每一个赶路谋生的人，也接纳平凡坚韧的自己。身体或许深陷泥泞，但灵魂永远可以向阳生长。愿我们历尽生活的风雨，依旧保有内心的光亮。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三期，少年阿响的十位成长记。上一期我们见证了惠生母子被迫逃离太史地的仓皇，我们不禁心生好奇，这对漂泊无依的母子能否在越西的小镇寻得安身之地，年少的阿响又会在这方土地上遇见怎样的人，结下怎样的缘分。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走进小镇的骑楼与码头，看惠生与阿响在陌生的天地里如何扎根生长。
1: 阿响和母亲荣惠生终于栖身在了一个叫安铺的小镇。惠生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收拾衣服，阿响呢趴在骑楼露台上往外看，对面楼下的商铺或者关门了，或者打烊了，楼上万家灯火连成一片，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漂浮在黑暗海面上的船，远处真的海面上还亮着几盏鱼灯，巨大的月亮从海里升起，让他觉得好像我的身体在阵阵的摇晃，就像是在海上行舟。惠生看着儿子这样有点担心，这孩子有点太安静了，你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孩子嘛，你总该是觉得很好奇很好动，你去走走看看呢，但是他是没半点孩子的这种吵闹。但是惠生是偏爱这样的暗处的，他就想着一切不过就是回到了原点嘛，反倒感恩在太史地这十年的安定日子，那都是我赚来的，那十年藏身喧嚣的时光终究只是错觉。日子久了，安铺人经常看见敦实的惠生坐在九州江畔的古码头上，他守着一副扁担在那儿等货船。惠生总是很轻快地走下来，专帮南洋人挑行李，他根本不计较价钱和路短呢路长啊，甚至会帮着人家抱孩子，那大家也会有意无意地照应他的生意。只是惠生每次挑货回来，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失望。惠生每次从码头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天擦黑了，他纵使是腰酸背痛他也不敢躺下来，他怕一躺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阿响呢就会给惠生捶捶背，给他松松筋骨，然后母子俩就坐在油灯下面吃饭。惠生看着大口吃饭的儿子，心里面无限的感激，这孩子见过太史地的锦衣玉食，现如今跟着我过这么苦的日子，但还过得挺高兴，没有任何勉强的意思。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比大人更能认命啊。屋子里面清锅冷灶，只有神台上的关公像醒目，行李上面的一摞书是宋英临走的时候让他带走的，还叮嘱他阿响是块读书的料。有一天晌午突然下暴雨，惠生路过苏杭街，他就看见档口的牛杂有很多孩子在那儿围着，他心头一动也买了几串，就那一刻就突然生出了几分盼望，脚下也就轻快起来了。回到家呢，惠生就闻到有陌生的做饭的味道，那自从到这个小屋他是从来没开过火的，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对面的粉粥档，他就推门进去，看见阿响在骑楼上就着天光看书，桌子上竟然摆了四道菜，油麦菜、蒸大眼鸡，还有蒸鸡蛋，另外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辣椒酱炒簸箕炊。惠生就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问，这个时候才知道阿响是自己学着做的，就是因为天气冷。惠生是又气又急，想起自己因为在太史地给别人做饭落得现如今无家可归的境遇，他哭着打了阿响，可阿响只是挺直身子一声不吭。这个时候房东周师娘敲门送来了月饼，说呢是中秋团圆，还说这个辣椒酱呢是他借的，说家里开了头火才算是有了家的样子。 临走的时候，周师娘让慧生尝一尝阿响做的菜，慧生吃了炒簸箕炊，尝出了其中火候的分寸，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身子却慢慢的暖和起来了。
3: 骑楼里的热菜上冒着热气，案头的月饼还凝着果香，安铺的人间烟火揉碎了母子二人一路漂泊的寒凉，周师娘的一抹善意如暖阳入户，驱散了小屋的冷清。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会怎样改变母子二人的生活呢？又让年少的阿响遇见了怎样的新机缘呢？
1: 慧生加入了新开的缫丝厂做工，同厂很多都是自梳女，她们独当一面，又彼此很有爱。看见慧生自己带着孩子，大家都很照顾她。这个呢，让慧生虽然心里还是有戒备，但是也觉得心情很舒畅，每天呢，乐乐呵呵的。其余时间呢，慧生就在周师娘的家的中药铺来帮工。这个铺里呢，有坐馆的中医叫吉三，很擅长治疗眼科还有跌打损伤，所以呢，这个铺子生意也特别的火。慧生看吉三行医，又看着身边的阿响，他就想，不然让孩子拜吉三为师学医吧。吉三欣然答应了，还送来了汤头歌诀这些医书。慧生呢也亲手把现开的这个书重新订好了。周师娘教阿响辨认药材还有称斤两，阿响也学得特别快，过目不忘，但是对医书他只知道死记硬背。吉三呢嘴上打趣，但心里却特别喜欢这个安静勤快的孩子。阿响看有人摔疼了在那儿大叫，就会递上山楂条或者是蜜渍陈皮，让对方心平气和。很多新的客人都以为他是吉三的孙子。闲的时候呢，吉三就问阿响长大想干啥呀，阿响说我想学医，但是被吉三识破了他的心思，说你根本不是这么想的。阿响这个时候才跟吉三坦白说，我想学阿妈做饭，只是阿妈不让。他还指着医书问吉三能不能教他药膳。吉三又惊又喜，同意教他。有一天阿响念书的时候，一个拄拐的宽身汉子名字叫叶七走进了医馆，他肩膀上趴着一只黑毛红嘴的鹩哥，那笑声特别的爽朗，也不知道为啥笑，就在那莫名其妙的笑。叶七呢就指出阿响读书断句的错误，还教他正确的读法。吉三见了叶七，嘴上互相打趣，但是也看出他腿上的旧伤，就是小腿接近膝盖的地方有一个杯底大的一个伤口。打那之后呢，叶七就经常来医馆，他从来不愁眉苦脸，老是乐呵呵的，就像是走亲戚似的来串门，还总带着荷叶包的小吃的，有的时候是糯米鸡，有的时候是菜头盒，味道格外的清爽开胃。又到中秋，缫丝厂提前放假，慧生在药铺帮周师娘看柜台，转眼呢，娘儿俩在安铺已经过了一年了。暮色将至，叶七一瘸一拐地走进来，送了一盒自制的月饼给阿响，然后呢就转身走了。母子俩呢回家打开盒子，焦糖蛋黄和面粉的那个甜香扑面而来，月饼还带着温热，饼子上只用刀刻了一个吉字，中心点着红痣。阿响咬了一口，眼睛一下就亮了。慧生一看心头一震，也咬了一口，那个味道让他瞬间想起广州最负盛名的茶楼里的双蓉月饼。那里的双蓉月饼是由大案当家叶凤池亲自制作的，选料制馅从来不让别人插手，每年只做1000只，千金难求。后来叶凤池突然离开广州，这双蓉月饼也就成了绝响了。慧生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粤西小镇竟然吃到了熟悉的味道，而叶七说这月饼是他手打的。阿响一路跟着叶七走到一间外墙很暗淡的楼里，推门进去，屋内阴暗，混合着中药味汗味还有鹩哥的那个叫声划破了黑暗。叶七点起灯火，阿响看见他正在给腿上的伤口贴膏药，神情阴郁，就像野兽在舔食自己的伤口。阿响径直对叶七说，我想跟你学打月饼。阿响回到家跪在慧生面前，身板挺得笔直， 慧生说，我知道你跪我是因为我不会允许你学厨的。阿响却说，叶七不肯收他，他要天天去学，跪慧生是因为自己不孝。慧生想扶起阿响，又收回手，说学厨这条路可不好走啊。阿响却说自己长大了，想安身立命，他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慧生心头一惊，这是母子俩多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对话，原来孩子看似顺从，心里早有主张。
3: 一席剖白，促进少年的执念与清醒。慧生纵有万般顾虑，终究拗不过孩子，只能由他去追寻心中所想。阿响揣着一腔执着，日日奔赴叶七的住处，这份少年的执拗能否打动心有芥蒂的叶七？他又能否扛住叶七的层层考验，打通学习厨艺的大门呢？
1: 之后阿响就天天去叶七家，不求人拜师，只是大清早的站在堂屋里面咬着嘴唇不说话。叶七呢也假装看不见，你在那干嘛，该干嘛干嘛，我呢也该干嘛干嘛，自顾自的生活。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呢，阿响站得实在是腿软了，差点摔倒，他目光呢就落到了墙上的这个画像上。那些人眼神阴郁，似笑非笑，就让他想起太史第的画像。这个时候呢，叶七把一只小凳子就放到了他的身后让他坐，阿响却站得更笔直了。叶七咳嗽了一下，就像念戏文似的在那说啊，傻仔。廖哥呢也跟着大叫，傻仔傻仔。后晌呢，叶七经常会煲糖水，秋深了多煲南北杏甜汤，南杏生津，北杏平喘，但是有微毒，需要时间长一点才能解毒。有一天他煲好糖水，阿响说呢少了一味龙利叶，叶七就说了这龙利叶用完了，但是心里却一惊。接着阿响又说今天的北杏多了，叶七更诧异了，他只是因为咳嗽多加了两颗，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毫微的差别的，竟然被这小子给识破了，就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阿响说我是闻出来的。叶七不甘心，第二天做桂花糕就放在阿响的身后，阿响鼻子稍微动了一下，就说用的不是金桂，是银桂。第三天叶七包陈皮红豆沙，把这个红豆包得开了花了，陈皮把它这个瓜瓤炖到那软糯，故意凉透了，放在阿响的身后，问他用的是几年的陈皮。阿响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是15年，然后又仔细的闻了闻，说你还掺了一种不超过10年的。叶七彻底不说话了，他的确用了两种陈皮，这孩子天天在中药铺竟然熏出了一副好鼻子。叶七皱着眉让阿响明天甭来了。之后阿响再没去找叶七，叶七也再没来过药铺。吉三呢怕他有什么闪失，就去他们家出诊，回来以后就骂骂咧咧说这叶七有手有脚就是不出门。临走前，叶七呢让他给慧生和阿响都带了光酥饼。慧生把光酥饼推到阿响跟前，阿响是埋着在那儿抄医书。等关铺子的时候，慧生才看见阿响手里拿着光酥饼，那个眼神儿陌生又熟悉，像极了当年陈将军离开的时候对着残羹戴鹤鸣的那个人。慧生终究也是放心不下，就去找了叶七。他的住处摆满了上好的广作家具，但是到处都是灰，花草呢也都枯败了。叶七呢在那儿靠着八仙桌，眼神涣散。慧生呢忍不住就想给他打扫啊，在那儿修剪花枝。叶七醒来之后呢，冷言就质问他和阿响的来意。拉扯间，慧生挣扎着咬了他一口跑了。叶七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竟然带着一丝凄凉。隔了一天，周师娘来找慧生，支开了阿响之后呢，就直言说我知道你前天的事儿，又说自己早都知道叶七呢就是广州的叶凤池，也不问慧生的过往，就说呢阿响是想跟着叶七学做饼的，叶七也愿意收这孩子做徒弟，只是有一桩事儿想求慧生。慧生听完之后就怒骂说叶七这个人不地道啊，他趁人之危 周师娘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能这么说，人家叶七不是那种轻薄之人，当年他离开广州就是因为千挑万选的徒弟判师跟了他的对头，他伤透了心，现如今三番五次的考验阿响，就是真心想收徒啊。周师娘看见慧生还是有疑虑，就说出了叶七的过往。叶七本名叶凤池，祖上是丝绸古商，他呢很好学，也很聪明，但是没有什么功利心，好武艺和刨除。那他腿上的这个伤口呢，就是为了护周师娘的父亲被清兵火枪伤了，他的这个弹片就嵌在这个骨头里了，大夫说呢要截肢，他不肯，说是留下做个念想。慧生听了之后就沉默了，远处又传来唱大戏的锣鼓声，周师娘就握着他的手，慧生抬头定定地说，他能和我好好过吗？隔年正月28，荣慧生领着阿响走进了叶七家的门，两个人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摆了一桌酒，请了周师娘和吉三做客。第二天早上，慧生端来一碗滚热的白粥，叶七喝了一口就愣住了，这粥看似没味儿，喉头却甘香醇厚。慧生说这粥叫荣金煮玉，用了他厨房的冬笋熬制。晚上叶七伤口发作，打碎了熬好的药膏，慧生蹲下来帮他收拾好，又给他把药膏贴上。叶七疼得眼泪直流，攥着慧生的手浑身发抖，慧生依偎着他，让他抱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彼此在依靠当中成了真正的家人。
3: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1: 荣宜生对叶七终生没有改口，叫了一辈子的师父，这是叶七的主张，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够了，留着名姓，记得来处。阿响并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可有了一个师父，他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家的样子，也不知道别人的家是什么模样。有一天阿响路过瑞同街，看见一座骑楼张灯结彩，门楼上有南天居三个字。几天以后吉叔来访，说起这家新开的茶楼，里面的大厨很有名，叫袁养三。叶七心里清楚，要让阿响成器需要借助袁养三的名头，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就这样，少年阿响开始了两边学艺的日子，在家里师从叶七，在南天居是跟着袁养三学做白案。袁师傅性子和气，不刻意的教，也不防着阿响偷师，就让他在旁边看着，一周以后就让他自己上手了。上岸前一天，阿响在家里面试着做虾饺，他就发现袁师傅包的虾饺是有12道褶子的，叶七呢是14道，他就问，我这应该跟谁一样啊？叶七脱口而出，你必须得跟我一样啊，然后又轻声的跟他说，啊，学袁师傅也可以，12道。半年过去了，阿响囫囵吞枣似的学会了几样手艺，袁师傅呢也特别的护着这孩子。当天晚上，阿响就跟叶七说，我不想去茶楼了，袁师傅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袁师傅手艺不如您。叶七反问，你是谁的徒弟啊？阿响就看着他说，我是你的徒弟啊，跟你学，你是不是觉得跟你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啊？叶七说，跟我学手艺就得藏一辈子，你得跟着袁师傅学，骗到出师，带着他的手艺出师，还叮嘱阿响遵行例，离满师还有3年零5个月。日子一晃，阿响离满师还有一年，叶家迎来了一位新的家人。叶七领了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回家，她叫秀明。秀明

0: 秀明和叶七呢也都是老朋友。有一次相聚，殷姑姑夫妇说起日本人在涠洲岛建机场，时局越来越不好了，还提到了广府的瓷器商号易顺龙。这个名字一出，让惠生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太史地，家里面经常有易顺龙的伙计来送花盆。殷姑姑听了之后呢，就告诉惠生说，这位相家大少奶奶，也就是宋英，3年前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为的是太史的侄子，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的向西允。这个侄子呢，曾经是少校副官，后来因为反蒋通共被革军籍，现在呢还被日本人通缉。送殷姑姑夫妇上船之后，惠生在骑楼上就问叶七，你到底还知道多少啊，还求他打听少奶奶的下落。叶七笑着点头说，你总算信我一回了。
1: 宋英的消息如一颗石子投进惠生的心湖，漾开层层涟漪，只是这份期盼尚未落地，一位鲜活明朗的少女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打破了阿想家的日常。这位突然到访的少女究竟是谁？她与阿想之间又会结下怎样的缘分？而许久未见的宋英又能否顺利寻得踪迹呢？
0: 殷姑姑送外甥女儿司徒云虫来叶家小住，这个姑娘呢性格很明朗，云虫呢特别爱说爷爷司徒章的事儿。司徒家做广彩瓷，在广府呢是很有名气的，云虫在安铺镇上很快就和大家很熟络了，还去南天居找阿想给他送衣服。袁师傅听到云虫绘画广彩，就给了他很多盘子，云虫喜欢得不得了，晚上在叶家的大案上画瓷，笔触繁复细致，阿想给他带热乎乎的光酥饼，两个人在灯下相伴，气氛安静而温暖。冬至时节，叶七带阿想去祭祖，这是阿想第一次跟着师傅烧冬纸，墓呢是叶七祖父的。叶七对着墓说，收了阿想做徒弟，叶家手艺总算是没断。过完年，广州没人来接云虫，开春之后呢，阿想就带着他爬了虞山。这个地方地势险峻，能看见整片安铺和九州江入海口。云虫把画架支起来写生，画里面的安铺像是卧在暗影里的鱼，叶家就在鱼的背鳍上。云虫看着画儿，反复地问阿想，自己能不能等到教他画广彩的人呢？阿想始终很坚定地点头，能。火烧云漫过海面的时候，两个人聊到了未来。阿想说想做最好的大案师傅，云虫说司徒家手艺传男不传女，他一直在等师傅回来。两个人拉钩约定，等都出了师，阿想做的点心都要用云虫画的彩瓷来装。到了清明前夕，殷姑姑寄来信说家中有变故，让叶家派人送云虫回广州，还说惠生要找的宋英有了下落。叶七让阿想走一趟，惠生很不舍。阿想说，我送云虫回去，见到宋英少奶奶我就回来。叶七说，今晚最后教阿想一样手艺，学会了就算是满师了。当天晚上，叶七在后厨架起了一大升铁锅，他教阿想炒莲蓉。他说，炒莲蓉最关键的不是去莲心，而是熬，深锅滚煮，低糖慢火，再硬的香莲子也能熬得给它粘软了。叶七手把手的教阿想，一边炒一边唱曲儿，阿想也跟着哼唱，记在了心里。堂屋里的惠生、秀明和云虫默默地在那儿剥莲子心，清苦的莲香溢满了全屋。阿想终于学会了这门手艺，正式满师。阿想带着自己做的玉兔丹桂、双龙月饼和云虫一起坐船去了广州。在船上，云虫唱起了歌，歌声里面渐染苍凉，阿想听着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云虫看着海面，想起爱吃甜食的爷爷，把月饼掰碎了撒向大海来祭奠，但是被海鸟啄伤了手，他趴在阿想的肩头无声地哭了起来。 到广州已经是黄昏了，天也下起了小雨。司徒家的郑叔来接云虫，街上百叶萧条，随处

0: 看到的都是焚烧以后的废墟，早就不是阿想记忆当中的样子了。郑叔把两个人安置在了客栈，云虫站在雨里就跟阿想在那喊说，回头我带你去看我们司徒家的瓷庄。但是这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广州他的父亲司徒央已经因为通共被捕，清明前一天就要行刑了。日伪报纸的头版赫然登着这条新闻，司徒家瓷庄的库房里面搜出了大量的枪械和弹药，还有很多绘制精美的仿制御窑瓷片。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慧生母子从漂泊无依到落地生根的点滴，也看到了阿想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有自己想法的少年。只是时代的风雨没有停歇，阿想的广州之行注定满是考验。初到广州的阿想会遭遇怎样的境遇？他能否顺利找到宋英？又该如何直面乱世中的种种挑战？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史记》，讲述阿想到达广州之后的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3: 又是我们俩。
0: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4: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3: 没错，哎，志勇啊。
4: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哎李小二说西游。哎，
0: 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3: 啊，给你，
0: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边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的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啊，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儿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3: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困难尽量说足。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郢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郢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 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五年平辽，甚至后来是这三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4: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两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3: 对，
4: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齐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不用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有人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也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情况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 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啊？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就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啊。
0: 但是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4: 他有他的方法，
0: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哎、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4: 是的，
0: 是吧？要是平时所有的妖都由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3: 是
0: 要有比较。
3: 哎，对，哎，
0: 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哎，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3: 水里边
0: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文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傅，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3: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4: 对，提升效率啊。
3: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 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都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我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啊，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式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4: 夜里
3: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经常在书里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挑挑的，
4: 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3: 对他的底线，
4: 睡觉不能打扰。
3: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是受不了了。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嗯，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4: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嗯，对，郑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3: 对，
4: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你一定要到西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3: 对对对，
4: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志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3: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4: 没面子吗？
3: 我架空了。
4: 就是
3: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4: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3: 对，
4: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乌鸡国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3: 对，
4: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3: 对，
4: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
3: 对，
4: 给加班费不？特别像志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
3: 对，
4: 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不行。
3: 对，
4: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3: 对，
4: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 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嗯，就可以。哎，
0: 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嗯，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你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他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呢，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惩罚效应。领导听，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嗯，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嘛？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你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些生动的比喻啊，哎，就是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4: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3: 对，
4: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0: 其实就是乌鸡我这次，
4: 就是这样。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跟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3: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啊，叫什么
4: 逃
3: 带痛是逃，有泪无声曰就气，哦，
4: 就是
3: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哎，啊，这是不同的，哎，
4: 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
3: 哈，啊，对对对，哎，
4: 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再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嗯，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 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又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0: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5: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咔先歇两下，这弄的是钉子，
4: 条件很艰苦。
3: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捞出来让他秀秀。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4: 套路。
3: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这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4: 小强
3: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那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4: 炫富，
3: 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哇，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不是？说一个小旗一扔，唰，跟变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换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4: 能听到响，
3: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4: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3: 对，
4: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三个人三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4: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3: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说：“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4: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
3: 对，
4: 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
2: 哎，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3: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 对吧、
4: 哎、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哎、
2: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4: 啊、授权，
2: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嗯、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4: 对，
2: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去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傅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
3: 的辣、哎、
2: 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一群，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3: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2: 对，
3: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背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4: 有宝贝，
3: 哎，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属于民免而无耻。孙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格，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4: 规矩，
3: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哪个地方没做得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地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地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它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这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4: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的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到，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 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的。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附庸，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3: 对，
4: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3: 对，
4: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之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儿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咣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的，有时候就是来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2: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它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一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3: 这个方法叫画饼啊，你说吧，画个饼，弄成了，
2: 其实最后那个东宝贝也没给他，
4: 没有宝贝就生片，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片。
3: 对，
2: 除了智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他，很多是我们

0: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也经常是外企，
1: 侯哥，
0: 对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一种，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办？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2: 嗯，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啊，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0: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照您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1: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而且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0: 对，
1: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个呢，小婷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
2: 嗯，
1: 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
0: 嗯，
1: 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0: 是，
1: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有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因为这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十八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要么去化斋。猪八戒想的这么想，说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0: 对，
1: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 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你让我巡山。
0: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1: 啊，对啊，就是
0: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1: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 一，哎，你 Q 一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
0: 对，
1: 就说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2: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
1: 哎，是的，是的。
2: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6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1: 燕石记第四期，一封无字信。上一期我们讲到，阿想带着母亲慧生的嘱托，孤身踏上广州的土地，完成与故人重逢的约定。我们不禁心生好奇，孤身一人的阿想能否顺利找到宋英，阔别多年的太史第旧人又会迎来怎样的重逢？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跟着阿翔走进广州，走进德月阁与太史第，看乱世里的故人相逢与家国大义。
22: 阿翔在广州再也没有见过云虫，他在枣子巷7号遇到了裹着很大头巾的殷姑姑，之后呢就跟着殷姑姑到了一个建筑里面，殷姑姑就示意他上楼，指着一扇漆黑的门。阿想推门而入，他是先闻到一股这个尸霉的味儿，然后再看清了屋子里面的人竟然是宋英，他就叫了一声少奶奶。但是宋英呢是表现得木然无措。阿想提到了自己是慧生的儿子，又露出了自己的胎记，宋英终于认出了他，激动地攥住了他的胳膊。宋英问阿想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人，又很急切地问起西允的消息。看到阿想表现的也是手足无措，眼神就暗淡下来了。阿想说，慧生让我接你回家。宋英说，离开太史第这么多年，我早都不是什么少奶奶了。阿想打开带来的荷叶包，里面是4只点着大红点儿的月饼。宋英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好久，阿想告诉他，这月饼是我做的。宋英大口地吃，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殷姑姑推门进来，语气很平静，但是也不容置疑地让阿想离开。下楼之后，殷姑姑告诉阿想，宋英被日本人扣了一个星期，上个月才救出来，现在还不能接走。阿想追问允少爷是不是还活着，殷姑姑没有回答，只说再过10日。 然后又提到了向西坤，他从港大辍学，在粤港做编辑，化名杜七郎。当天晚上，阿响拿出来两封信，仔细地在那儿端详。一封呢是袁师傅的，开着口。袁师傅说：“响仔，这韩世江若看得上我几分薄面，你在广州就站得住脚；他若不看，就回来南天居留着你的位置。”而叶七的信封得死死的，信封上没有一个字。阿响是在隔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德月阁，他走进去，这里面人声鼎沸。这个时候一个知客走进来，阿响说：“我不饮茶，我找韩世江韩师傅，我带了信要当面交给他。”知客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番，自己就先上楼了。等回来了就说：“我们大案说了不认识什么袁阳三。”阿响还是很平心静气地说：“那我这个信怎么办呀？”知客说：“我得闲交给他吧。”阿响叹了口气：“也罢。”他掏出怀里的信搁在了供台上，怕给吹散了，他又从怀里掏出几块月饼压在了信封上。走了几步，终究还是不放心，他又把信收起来了，月饼放到了关公面前的供盘里，端端正正地在那儿放着。他合上眼睛，恭敬地拜一拜，这才走了。
21: 德月阁内求告无门，心头的茫然裹着街头的晚风。阿响怀揣未送出的信，步履沉沉踏向归途。然而尘封的过往与未知的相逢早已悄然酝酿，这趟看似寻常的返程又会让阿响撞上怎样猝不及防的际遇？
22: 阿响回到客栈，掌柜的告诉他，有一位姓向的年轻先生等了他两个时辰了，已经在楼上歇下了。阿响上楼，看见高身量的青年何一躺在榻上，这人竟然就是向西坤。西坤醒来认出了阿响，又惊又喜，一把把他抱住，两个人不胜欢喜。西坤说起八年前阿响母子突然离开，自己一直记挂着，阿响也心中无限的感慨，只说自己回来了。两个人到附近的羊肉馆子小聚，西坤说自己回广州之后经常在这儿写曲儿，太史地如今已经空荡荡了，只有这个地方还有人气。西坤谈到了过往，说他辗转上海粤港做了编剧，太史地众人如今都已经散去，只剩他回来守着宅子。酒过三巡，阿响告诉西坤说：“我现如今呢是一个厨子。”西坤想起慧生的好手艺，就惋惜：“哎呀，这个太史地的厨子真的也都是各奔东西，再也吃不到那些味道了。”两个人喝到店里面只剩他们两个人，西坤酩酊大醉，阿响送他回太史地。路上夜风袭来，西坤醒了几分，张口就唱起了戏文，声音激越字正腔圆，唱到满脸是泪，却又露出由衷的笑。阿响敲开太史地的门，遇上老管家敏伯。敏伯认出他之后也是特别的欣喜，把两个人迎到宅子里面。太史地现如今也是一片的冷寂，正院前厅都封了，只留后厢，宅子里面飘着枯叶腐败的气息。西坤睡熟了之后，敏伯和阿响坐那儿闲聊，说起西坤每天晚上都做梦，他心里装着一个人，这辈子都放不下。哎呀，这向家呀都是情种，你看新允少爷也跟西坤是一样的，可怎么整啊，仇人。阿响就问到太史公什么时候回来，敏伯感叹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仗能打完，太史公因为不肯做维持会的会长，带着家人去避难了。”西坤的胆性最像年轻时的太史公。天还蒙蒙亮，阿响走到了他们曾经住的院子里，看见西坤一袭白衫站在院子当中。西坤想起当年这里姹紫嫣红，如今只剩断瓦残垣，连五小姐的农场都荒了，荔枝也没人收，都被日本人打散了。唱完戏，西坤突然说：“我饿了。”阿响就答应为他下厨。 到了后厨，阿想看见食材寥寥，他心中就有了主意，用鱼肉拾掇出了鱼蓉，掺了米粉，蒸成了萝卜糕，又熬了冬笋粥。西坤和敏博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冬笋粥的甜味勾出了西坤的回忆，他想起上次给自己煮暖粥的人还是宋英，不禁愤愤不平，惋惜宋英的遭遇。之后几天，阿想每天都会来太史第做饭，还请了人打理花园，这太史第呢也慢慢的有了人气了。阿想依然每天都会去看宋英，他也数着英姑姑说的那个十天。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看见日本兵在巷子口贴封条，宋英和英姑姑的宅子早就已经人去楼空。阿想心头一紧，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太史第。阿想满心焦灼回到太史第，但是看见宅子里面一片热闹，原来西坤遇上了昔日太史第附近卖云吞的池记。现如今的池记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他因为不肯给日本人煮云吞，差点被捉进了汪公馆，侥幸逃脱。如今众人都围着池记的云吞担子吃着热乎的云吞，西坤看见阿想神色凝重，就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宋英来信了，还要见他。
21: 巷口封条刺痛眼底，焦灼与慌乱死死攥紧阿想的心，他一路赶回太史第，只怕能寻到半分线索，可命运并不总是顺心，宅中暖意与凶险正交织相伴，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变故与新线索？
22: 阿想执意要和西坤一起去，两个人按着约定到了木重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看见里面有很多的日本军官和歌妓，宋英呢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神色淡然。西坤担心他们几个人的安危，想换个地方，宋英却说这是灯下黑。宋英问到了慧生的近况，阿想呢就趁机邀请他回乡下住，宋英的眼里掠过一丝黯然，没有应允。席间阿想看到了近处有一个男人用报纸遮脸，他认出了这个人竟然是英姑的丈夫。宋英借此机会从包里拿出了一枚勋章，放在西坤手里让他收好，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轻声地说就到了。话音刚落，一声巨响骤然传来，整栋楼剧烈的震动，气浪掀翻了桌椅，发廊玻璃纷纷溅落。阿想赶紧用胳膊护住西坤，西坤惊着喊说你流血了，阿想却顾不上，抬眼望去，宋英的座位已经空无一人。阿想拉着西坤混在人群当中跑下了楼，只见木重大厦冒出滚滚黑烟。多年以后，作者再次站在木重大厦的楼下，已经找不到那年爆炸案的一丝痕迹了。走进正门，有一段名为历史廊的长廊，沿着有关大厦的历史沿革，作者看到了一张很小的黑白人像，虽然模糊，但是能看出是个军人，他在微笑，他的右胸带上别着一枚勋章，相片的名字是向西允，括号里面写着爱国志士，1939年到1940年于木重大厦十楼精心策划并成功刺杀日本特务谷池润一郎，由于身份暴露，向西允提前引爆，不幸牺牲，壮烈殉国。爆炸案发生的半个月之后，阿想搬去了太史第，西坤坚信允哥没有死，他每天擦拭那枚勋章，笃定自己一定会收到信。阿想却没有这份乐观，英姑姑十天没有兑现承诺，他一心想要找到英姑姑，追本溯源，英姑姑夫妇来自师父叶七，而叶七和广州唯一的联络只有叶七曾经工作的德月阁。后晌的德月阁，武士已经散了，厅堂很空旷。阿想听见知客唤他，说韩师傅盼着他来。知客引阿想到了最深处的房间，推门而入，里面竟是一间厨房，一应俱全，挂着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日五谷闲。一声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 问起他师父叶七的腿，阿响惊觉四下无人，等回过神儿，才看见大案旁边走出一人，身形如未发育的孩童，但却有着成人的沧桑面容，这人正是韩世江。韩世江直言自己长出那饼子是叶七的手艺，又质问阿响这次持信而来为什么不提叶七。阿响掏出叶七的信，韩世江打开，但是看纸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张白纸。他大笑骂着说，这就是他叶七的做派，你看他送个孩子来让我自己拿主意。之后他就让阿响留下来做小案包食宿。阿响趁机询问殷姑姑的下落，说姑姑和叶七相识，做瓷器生意往来广州和南阳。韩世江听了之后收起了笑容，告诫他手艺人守好本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说完，韩世江利落地跳上大案旁边的树桩，那个树桩上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很显然是他常年踏出来的。他拎起面团重重地摔在案板上，让阿响先走。阿响临走前坦白地跟他说，那块饼是我做的。韩世江头也没抬，说阿响做的饼里少了一味，而叶七从来都不是粗心的人。
4: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22: 韩世江很少出现在大厨房，偶尔来呢都是凝神片刻，要么就皱着眉揭开蒸笼，这蒸笼啊，但凡一揭开，那点点心就全作废了。要么呢就是舒展眉头，这个时候上笼的师傅才敢松口气儿。后来阿响知道韩世江赏罚从来不用看，而是听，从蒸笼水汽升腾的声响里面就能判断这个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韩世江呢也从来没有为难过阿响，当然也没夸过他。只有一次，韩世江跟阿响说，叶七只有造虾饺才输给他，不是输在快慢，而是多包了两道褶。韩世江的小厨房是德月阁多数人的禁地，他下厨做的点心刚出炉的时候就会被跑堂的端去二楼的包厢。彼时广州入夏，一些异族人借着品尝点心，在德月阁窥伺交易，河川守制就是其中之一。这河川守制什么人呢？他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中国身份，自称商人。他因为木重大厦爆炸案当中上司遇刺，就守在德月阁伺机的打探。大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尝遍了德月阁的点心。在知道阿响的名字之后呢，河川心里面就暗暗地记挂着，说他会常来光顾的。太史第的门口，一个青年在那儿站着，这个青年是宋子由。他从香港跟到广州，一心想拜西坤为师，西坤呢也被他的执着打动了，把他留下了。太史第的夜里久违地响起了笑声，从宋英失踪之后，西坤再也没有这样的开怀过。安铺的信也终于姗姗来迟，慧生在信里说家里一切安好，让阿响在德月阁多留些时日，说有些手艺要留着。阿响看着信，眼前浮现出叶七似笑非笑的脸。转眼到了端午，珠江上八龙舟是广州的旧俗，万人空巷，德月阁呢也是过午就打烊了。阿响跟随伙计去凑了热闹，回来的时候呢拎了一挂长粽往太史第走。刚从德月阁出来，他就遇上了自称北平来的河川守志。河川守志因为看龙舟耽搁了时间，没能买到德月阁的粽子，他觉得很遗憾。阿响呢瞅着他孤身在异乡啊，也觉得挺可怜的，就把粽子塞给了他。河川守志只取了一个。阿响呢说，今儿是端午节，你这样吧，跟我去太史第吃晚饭吧。 河川守志欣然应允。太史第阿想备下酒菜，西坤、宋子由和河川守志坐在一桌，席间嬉笑言谈，气氛非常的热闹。河川守志谈到了北平的谭家菜，又和西坤论到了乐曲，让西坤眼含热泪。之后河川守志就成了太史第的常客。阿想看西坤慢慢的状态也变好了，心里面也特别的安慰，而他自己依然是等着殷姑姑的消息，家里的信依然是按时寄来，口气是会声的，但笔迹却是夜期的。有一天，韩世江找到阿想，让他参加月华报举办的新厨大赛，说呢，这是德月阁招揽客人的机会，还说自己读懂了叶七的无字信。阿想满心疑惑，韩世江却说，阿想会的，旁人都没有，他带着叶七的手艺而来，这里曾经最出名的滋味，就该由他复原呢。韩世江把二楼的小厨房借给了阿想练手，这里都是叶七用过的。阿想连夜练做月饼，反复的尝试之后，韩世江终于点头，只是好像还差那么一味。那差哪一味呢？他说得阿想自己悟。阿想试过肉桂，试过白胡椒，都不对。韩世江提醒他，你想一想你儿时吃过的味道，还让他把做坏的月饼带给西坤，就说是自己教他做的。
21: 阿想为那缺失的一味辗转琢磨，却始终摸不透其中暗藏的玄机，带着半生不熟的月饼重回太史第。他不仅听闻了西坤奔赴战地的决心，更察觉出周遭暗藏的异样，今晚的太史第又会牵扯出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危机。
22: 阿想提着月饼回到太史第，正好碰到河川守志为西坤操琴。西坤掀开蓝布，看见是月饼，一口就咬下去，眼里发亮，说这个味道和当年德月阁的双融月饼很像啊，终究是差了点什么。阿想就追问，差什么呀？你赶紧跟我说呀。西坤笑着说，欠了一位风花，差了一位雪月。旁边的河川守志呢，也尝了尝月饼，他更加确定阿想就是叶七的传人，自己的等待终究有了结果。西坤这个时候也跟阿想说，自己打算中秋之后跟随越剧宣传团去粤北做劳军编剧，比起在大宅里面闭门造车，他更想奔赴战地，用曲词来鼓舞士气。阿想看着西坤承诺说，一定会让他在临走之前吃上儿时那样的德月阁的月饼。河川守志在太史第待了很多日子，借着月饼的线索终于摸清了底细。德月阁的双融月饼随着当家大案叶凤池，也就是叶七的失踪而失传。这个叶七呢，曾经是三点会的当家，反日升起，他就集结民间力量，形成了以阴线，当然这是一个花名，为枢纽的松散的联盟。司徒太太的堂妹，也就是殷姑姑夫妇，就是这个阴线，而阿想就是叶七的徒弟和传人。何川心中很兴奋，但是依然不动声色，他想亲自揭开这个隐秘。另一边呢，阿想为了悟出我这个月饼里面到底少了哪一味，哎呀，死活是睡不着觉啊，辗转反侧。他就向韩世江讨回叶七的无字信，反复的在那儿翻看。西坤看他看得入神，就说起小时候有一幅白纸，大嫂呢看出了雪地银居，说是莫相信眼睛，要相信自己的心。阿想一听这个话，茅塞顿开，他舔过信纸，终于有了答案。第二天就把信还给了韩世江，说我知道少的那一味是什么了，是盐。韩世江点点头，说盐是百味之宗，莲蓉本甜，世人总觉得天甜，但是却忘了相佐者相生，盐如对手，斗过之后方能调出甜的极致。中秋当天，阿想终于做出了正宗的双融月饼，韩世江只吃了一口就红了眼眶，说这就是德月阁的味道啊。他亲手为月饼盖上了德月阁的红印，又打开厨房的暗门，里面是一座红檀木雕像， 眉眼似弥勒，但是却穿着围裙护袖，是德月阁的祖师爷。韩世江让阿响磕头换师公，等阿响磕完头，他就缓缓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韩世江是叶七捡回来的。光绪32年，叶七还在德月阁做大案，有一天和师傅过桥，看见一个小乞丐在争抢半块饼，这个小乞丐就是韩世江。那个时候他已经16了，但是他身形特别的矮小，叶七心生怜悯，就把他带回了德月阁。韩世江因为个子小被别人嘲笑，叶七呢就从山上搬来了树桩，让他站在上面，又一脚把他蹬下去，教他要么你永远站在树桩上，要么就在心里高过所有人。韩世江记着这句话，他看着阿响说别让叶七再捡错了人，然后又取出一个粗粝却晶莹的陶罐，里面是师公留下的天山岩盐，让阿响再打一炉月饼带回太史第。
21: 韩世江的身世与沉甸甸的托付，让阿响读懂了家国大义。这小小月饼早已超越了舌尖滋味。中秋圆月高悬珠江之上，太史第家宴看似温情融融，实则暗流涌动。这场看似团圆的宴席，又会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波折？
22: 中秋夜的太史第，西坤邀请了河川守志一起来吃饭喝酒。吃到高兴的时候，河川守志唱了一出《贵妃醉酒》，之后敏伯就端上了阿响用天山岩盐做的月饼，河川守志照例最后一个吃。他咬下月饼，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滋味在舌尖散开，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富士山上升起一轮冷蓝的满月，之后重重倒下，没了声息。是的，河川守志死了。敏伯探了探他的脉搏，冷静地让西坤和阿响从大门离开。当他们坐上驶向码头的马车，这个时候他们头上的霾竟然也散了，月光就这么悠悠扬扬地洒在了珠江上。西坤说他是日本人，方才他唱贵妃醉酒的时候有两个动作是日本能剧里的。等到了珠渝码头，两个人竟然见到了殷姑姑。殷姑姑笑着说宋英十分安全。西坤追问允哥的下落，殷姑姑却催着两人赶快上船，夜长梦多。船桨摇动，驶向大海。阿响回头望岸，他恍惚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曾在一个暗夜从码头起航，去往远方。很多年以后，日军揭露了他们在二战期间训练间谍，会有针对性的为间谍提前注射各种毒剂，目的呢，就是让他们产生抗体，变得没法轻易中毒。可是这个行为也导致了另外一面，就是对于这些间谍来说，原本无毒的元素也变成了剧毒。河川守志当年的死因就是韩世江给阿响的那一味天山岩盐。在那个中秋，市面上突然就出现了久违的德月阁月饼，其中有一些上面点着红色圆点儿。等人们把它咬开，发现里面藏着纸条，写着激烈的抗日标语，每一张纸条的背面都写着一个名字，韩世江。
2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在广州的跌宕际遇，他寻到宋英却遭遇骤然变故，与向西坤重拾旧情，在德月阁遇见隐士厨者韩世江，更在中秋之夜借着一口特制月饼除掉了日本间谍，乱世的风浪尚未平息，阿响又将迎来怎样的新使命？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解锁这段饮食传奇里更多的故事。
5: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当你购买商品时，清空的是购物车还是你的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拆解情绪支付背后的心理学真相。
13: 那为什么花钱能缓解我们的情绪，哪怕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14: 很多时候啊，真正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它并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它是在期待拥有。
13: 真正其实我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不想刷那个短视频。
15: 这618这类大促，它肯定还是会放大这个情绪性购买。
14: 客户这个习惯，你就要养成新的习惯去替代它。
16: 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7: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8: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19: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6: 大家好，我是国华。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一边是深夜加班后清空购物车时那声清脆的付款声，瞬间感觉被世界温柔以待；另一边是半年后面对成堆未拆封的纸巾、过期的护肤品、无处置放的收纳箱，甚至还有很多买回来后从未使用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心里涌上一句：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为情绪或者划算买单的钱，是否真的买到了等值的快乐和性价比呢？那些省下来的钱，扣除全部隐性成本后，还剩多少？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
1: 大家好，
6: 以及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消费分析师周胜昂，
15: 国外你好，
6: 一起聊聊情绪支付背后的经济账以及心理学真相。
13: 刘医生，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我们购物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但同时呢，其实在网上买买买也成为了大家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除了囤点日常需要的消耗品，很多人甚至日常总喜欢买点小玩意儿啊，图个开心。那为什么花钱能缓解我们的情绪，哪怕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14: 是这样子的，我们过去大家可能因为缺东西才去买东西，但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必需品之外，还会因为焦虑或者我们感觉到了生活当中一种失控感去买东西。其实这种买的是一种我们说的叫做掌控感，比如说在学业上压力过大呀，或者工作上受委屈等等。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不确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购物不一样啊，我喜欢这个什么东西我来选，我买不买我来决定，我什么时候付款我说了算。所以这种感觉可能它不是特别明显，但对于处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确定状态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我们这个电商的一种快速并且方便的一个购物啊，它恰恰提供了一种快速并且方便的那种途径，让我们很快的一下子就有这种掌控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吧，现在很多人买的不单单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他买的是一种感觉，就是我说了算。
13: 那像这样的您说买的一种感觉，那它和真正的有效的心理调节，比如说我们说的运动啊，深度交谈啊，和朋友聊一聊天啊，这种带来的情绪缓解，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4: 它其实像就一种购物啊，我买了之后我立马就感觉心里舒服一点了，它更像是一种止痛药。然后像我们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正念啊，或者是深入交流找心理治疗师聊一聊之类的，这种更像是一个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其实止痛药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生活当中压力也不会因为你买了这些东西就自动消失。慢慢的我们大脑当中就会记住一件事情，原来我难受的时候是可以买东西的，然后等到下一次焦虑来的时候，他又想再次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再去买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买买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并没有解决真正的实际上问题。但相比之下，我们的运动啊、正念啊，或者是我们去跟亲朋好友聊一聊、吐槽吐槽，它虽然没有像买东西那么一下子就让我们舒服了，但是呢，它能够让我们真真正正的降低我们的压力水平，并且能够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面对困难的能力。比如说你的好朋友会给你支招，或者你心理的治疗师会给你引导，让你有更多的一个应对你现实压力的一种方式。这种的话，正如我们说你心情心情不好，你到底是要选择刷短视频还是运动呢？很多人就说那我还是刷短视频吧。为什么？因为它立马就可以让你很有短暂的一种心情立马就舒服一点了。但是你要去运动吧，你得运动个半小时你才觉得哎，这一种感觉来了，这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然后身体舒服一点的感觉来了。所以运动它是需要毅力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提高我们的心理弹性和它的免疫力。所以从神经机制上来说，它的区别更像我们刚刚说的购物，它更像止痛药，而我们的运动或者是找我们的朋友去聊天或者正念，它更像是我们需要长期去激发我们身体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虽然在购物过程上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见效快但不能自根，但是我们人很难去拒绝那一种立马就能获取我们说的短暂性快乐的这种诱惑，很难很难。只有那种意志力特别强的人他才能去坚持做那一种运动正念或深入交流，因为他这种东西他是要长期坚持然后用心去体会的一个过程。
13: 刘医生，您刚刚说的这种掌控感，我们现在是通过这种买买买的形式，那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近年来也非常火，大家爱买盲盒、买玩偶这种。那像这样的情绪经济和我们刚刚所说的为情绪而支付，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在心理学上，
14: 这一个就要说到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他那么喜欢买彩票呢？是买彩票这个过程当中有那种不确定感。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叫斯金纳，他提出一种叫间歇性强化。比如说你去做这个东西，你一直做，但是我偶尔突然给你一个中奖的机会，那这个过程这种不确定突然有奖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吸引人，特别容易让人上瘾。这种间歇性强化跟我们买盲盒的原理是一样的，就买盲盒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抱着一种好像像是打游戏抽卡呀，或者买那彩票啊，然后或者是这种不确定的突然给你一个大奖啊，就这种感觉，那种就是渴望获取大奖的那一种状态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而这种惊喜会吸引大家去买这个盲盒。因为这种突然这个盲盒过程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盲盒里面有那么大奖，这种大奖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和开心兴奋，我们说的就是有点多巴胺的感觉嘛。而在购买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有一份期待，期待我能够买这个盲盒能够获取大奖，或者获取其他我难以预料之外的一种惊喜的东西。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盲盒它具备了这两个特点，既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期待，又能给我们带来大奖那一种间歇性强化的那种强烈的诱惑。而我们这种减压式的情感支付，像这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了掌控感，减压式的情绪支付纯掌控感，他要的是那种我能掌控的感觉。当然这也算是情绪经济了，因为他能给我们，就像我们那个买彩票一样嘛，他能给大家带来那一种开心啊，或者我们网络上看到有人中了大奖，我们就会跟着好兴奋，这种就是一种兴奋的一种作用。
15: 并且这里边还会有循环复购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某一类盲盒出了新品，或者说我在弥补自己失落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款式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购买。此外这个盲盒它还具备了长期的陪伴和展示的价值，所以成为了一种情感的载体。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这种清空购物车或者说购买盲盒，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经济的一个范畴，都属于情绪消费。就是随着我们整体的人均 GDP 突破了 1.3万亿美金之后，其实整体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迁的。就我们过去的还是在追求物质需求的稳定，但这一块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之后，我们对于精神、娱乐、文化这类的消费，其实它的支出是远远高出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支出的。我这里分享两类数据，第一类数据是我们所说的整个市场，整个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吧。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今年2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这里边比较明确的提出了说支持建设情绪式的体验式的服务性消费的新场景，并将相关的职业纳入到了国家的职业分类的体系里面。我们有关的数据显示，其实在24年的时候我国的情绪消费已经达到了 2.3 万亿并且我们往25年去看的话，这个还是在快速增长的，达到了 2.72 万亿。我们预计啊，到2029年这个有望突破 4.5 万亿。其实也就说这五年是叫，就到2029年的时候是叫2024年这个整体的市场规模有实现翻倍的以上的一个增长。这就意味着其实以情绪体验为核心的这个情绪消费已经成为了当前拉动整个消费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
1: 很多用户会反馈说掌控感嘛，我下单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掌控感满满，是巅峰，可是当我收到快递的时候，其实收货的时候甚至我都不用拆开，瞬间觉得这个很空虚，快乐就没了。那为什么这么短，而且快乐消退之后取而代之的常见情绪又是什么？
14: 我好奇问我们的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哈，就是是在过年的时候最开心，还是即将放寒假的时候放假，即将放假那一天最开心？
1: 那肯定是即将放假，因为心里有期待，那是最开心。
14: 对，
1: 是的。
14: 那比如说你要去旅游，你是在旅游这个过程最开心，还是在规划旅游前或者要出发旅游前的前一天最开心？
1: 那肯定也是规划旅游前。其实真正到旅游当中的时候会觉得啊，好累啊，哦，原来就是这样。是的。
14: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真正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它并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它是在期待拥有。
1: 对，
14: 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下单这个东西，下单这个护肤品，我们就是说 那这个护肤品能不能让我变得更好更漂亮。但是当我们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哎发现它也就是一个产品而已。所以我们下单的时候，那时候是抱对这个产品抱有期待的，但当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这个快乐感觉它就一下就消退了。就是会有那种常见的说哎也就那样子了，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自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期待的是我们生活上的改变，但是我们收到只是一个产品，只是一个快递而已。这跟我们那一种内心的那种期待有很大的区别。
1: 刚刚您说确实我们在买之前是最期待的，然后买完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自责，但是这个自责过后呢，下一次我还会继续买。为什么我们就控制不住我下一次还要继续买，明明上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哎呦又乱花钱了。
14: 其实它是有一种神经回路的，比如说我这一次买完之后，哎，我虽然说有教训说买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没用，然后会去自责说我为什么花这个钱呢，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循环是什么，当我情绪焦虑的时候，我就去拿手机打开去买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能够让我立马就舒服一点了。这个立马的舒服是我们作为人类他的大脑里面最难最难拒绝的，就是当下立马有效能够让自己立马有舒服一点的感觉。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持续个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但大脑它会记住啊，这个神经环路它就记在那里了。但是你说吧，它这种回路已经形成一种自然条件反射了，你就算事后再怎么后悔，那也只是自我反思一下下而已。那这个过程当你又再一次面对相类似的那种情境的时候，你还是会自动而然的用同样的方式。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你现在如果有了小朋友，有可能你是很温柔的对他，你也有可能是骂他，比如说他作业写的不认真。但是当你去深究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状态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你小时候好像就是父母就是这样对你的，你的大脑当中就算是觉得他不合适，但是他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你学到的条件反射，大脑里面他会记住这个记忆。那同样当你在面对相类似的，比如说接下来轮到你孩子的时候，你会使用父母曾经对待你的方式在对待孩子。当然这种是需要大家去慢慢感受的，就这种叫做条件性反射。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习惯，但是习惯一旦养成，它就形成一种大脑的神经回路。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失恋后他习惯性去吃火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狂逛街，或者是猛刷短视频，这种是有的吧。压力大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熬夜追剧，这种东西其实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一样，就是转移注意力，然后形成一种习惯。而这个习惯在等下一次遇到相类似情景的时候，它再次激发，它再次用这种习惯再去应对。
1: 对，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我感触非常深。我有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当我真正焦虑的时候，我特别爱刷短视频，然后刷呢还控制不住，然后又很自责，我怎么又花了这么长时间刷，但是越控制不住。但是真正其实我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不想刷那个短视频。
14: 对，因为你的短视频能够暂时很短暂的暂时立马能够让你转移这个注意力，而这个诱惑是大家很难拒绝的。
1: 那您说这个很难拒绝，您作为心理专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我们怎么能调节一下自己，让自己避免在很多次的再陷入这样的，比如说像我一样啊，一直不断的刷短视频，或者说大家一直买买买。
14: 其实我们说了，它既然这个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哈，它既能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同样可以养成另外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 A 到 B 的这种习惯，哎，你压力一大你就刷短视频，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刻意的不走这条大脑神经回路线，你就要有一个新的习惯。比如说当我下一次我在家里贴一个标签，我下一次在遇到压力大的时候，我可能要让自己出去走个五分钟，我要打破这一条神经通路，然后我就在家里只要我随处可见的地方我就贴上，我要出去小区楼下我要走个五分钟。那这个时候你一旦坚持个一两次或三次，我们说的就是一旦习惯养成，我们说有21天嘛，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只要你坚持个一周，等到下一次你压力起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楼下走一走，它就在大脑中形成一条新的神经回路。其实我们说了，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的购物还有我们的刷短视频还有我们的玩游戏， 其实它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神经通路的，或者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叫习惯养成。那你想要再克服这个习惯，你就要养成新的习惯去替代它，替代是最好的方式。但是这个前期是要刻意的去练习，刻意的提醒自己，甚至你要找你身边的朋友说，我下一次，或者你的家人说，我下一次你再遇到我在那边刷短视频时候啊，记得把我拉出去吧。你可以借助外在力量把你拉出去，他拉你两三次，你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新的习惯，你自然而然就会走出去外面走一走。而这个在外面走的这个过程会让你心情舒畅，然后会让你慢慢的忘记刷短视频这个事情。可能坚持个一周你已经忘记了，甚至你会把短视频抖音什么所谓的软件都卸载都有可能的。
1: 好，感谢刘医生教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6: 盛昂，据你的研究来看，像618这样的大促活动期间，这种情绪性的购买会被放大吗？
15: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促期间的时候，就是有 85% 的消费者他其实是会带着一个自己的计划清单，就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购物清单，然后另外的可能有 50% 的这个他会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购物计划。但是呢，随着618这类大促，他肯定还是会放大这个情绪性购买，因为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这电商平台它也会引入算法去进行非常精准的投喂和心理的操控。比如说在大促期间的时候，智能的推荐系统会通过你的收藏、浏览以及搜索停留的时间去描绘出这个用户的画像，它会根据你的潜在的需求去给你推荐一些可能你没有在你的购物清单里面的这类产品，但是它有可能非常的抓你的眼球。那通过这样的算法的精准投喂，你也可能会形成这样情绪下的这个冲动的购买。然后此外呢，部分平台还会密集的使用比如说类似于限时秒杀、最后一小时或者最后一百件商品，然后库存紧张这类的标签去制造人为的焦虑。然后除此以外呢，它可能还会上架一些低价值量的产品去配合使用它的满减的这个门槛的机制，从而去激发你的这个紧迫感和容易产生这个措施恐惧症这样的一些行为上。就电商平台的一些精准的投放也会促使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了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购物清单的情况下，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情绪化的这个冲动的一些消费。
1: 可能就是我为了凑这个单、凑这个优惠券，或者说我当时因为最后几分钟了，我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理性思考，然后我就购买这个东西。

0: 其特别容易放大人的这种情绪性购买呢？
1: 现在不单单618，任何一个节假日都能搞个大促。其实这电商其实挺懂人的心态的。就是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哈，比如说有两个选项，你听完之后你会感觉你会更倾向哪一个，是让你一下子大脑神经就绷紧了哈？比如说赚1万块钱和亏1万块钱，哪一个让你大脑突然一下子就定在那里，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我觉得亏1万块钱我很重要。
1: 所以你看，在618的时候或者大促的时候，平时699，今天只需要399，减了300块钱。如果出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哎，这个马上就要什么盛夏时单，马上截止，马上恢复原价。你想一想，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你会立马想，我再不下单，我就要亏300块钱，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过程刚刚说的赚1万块钱和亏1万块钱，其实这两个。它这个过程我们叫心理学叫损失厌恶，大家就是不想让自己受损失，就是一旦损失了，他心里会觉得亏得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他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原价是699，哎，现在是399，我一旦买了，我是不是赚了300块钱？
0: 是。
1: 所以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699降到399，一下降到300块钱的时候，就会大家关注是不再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它到底是不是我的必需品，而是一旦我错过我就亏了，我就少赚了，这个便宜的东西我就错失了。然后再加上它时间紧凑，最后实单，最后3分钟，它这个时候它理性大脑就被这个时间给挤压掉了，它剩下就是。我要赶紧去买，就全部被感性占为主导地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去考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产品。我想到就是，我再不买我就亏了。而这个亏损厌恶啊，损失厌恶就会促进大家去抢这个东西，而不是理性去购买这个东西。
0: 对，所以也就是造成了618的时候，这种情绪性的购买可能会更加的放大。
2: 本期节目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真相：深夜清空购物车时那几分钟的治愈感，本质上是一次多巴胺的快速充电，它真实存在却转瞬即逝。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立即付款上方时，不妨停顿3秒，问自己一句：我想买下的究竟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那一刻我渴望被安抚的情绪呢？看清这个真相，不是要剥夺我们购物的乐趣，而是要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算法和营销制造出来的那个饥饿的幻影。下期节目，我们将给爱囤货的你，给爱买小玩意儿的你一份真实的经济账单。那些囤积在家里占地方、过期没什么用处的商品，它是否从快乐的证据偷偷变成了自我控诉的清单？买的时候开心，买完可能又后悔，那如何健康地享受购物的乐趣呢？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4: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5: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2: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 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9: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9: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6: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6: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矩阵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十四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
1: 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0: 今日财经头条，潮起不降，风劲翻扬。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开幕，多个财经热点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说，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
1: 人民币国际化迎来重大突破，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六家中资银行参与。央行将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颁发信用通行证。
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央行将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强调，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
0: 热点财经报道，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发布，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专家解读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成绩单出炉，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显著增加，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7: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都已签署。美国白宫一名官员17号也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天下财经8点时段。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上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生产生活，引领发展变革。证监会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例如，在科创板方面，将扩大第五跳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
10: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11: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10: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1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第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8: 吴清还说，在增强制度包容性、提高市场含客量的同时，证监会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7: 每年的陆家嘴论坛，资本市场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在今年的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培育耐心资本、赋能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请听总台记者白庭俊、曲涵、张静的报道。
12: 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离不开制度的持续革新与生态的全面优化。与会嘉宾强调，为适应人工智能科技浪潮，需深入理解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规律，立足中国实践，持续深化改革，应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挑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邱勇表示，
13: 面对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革命浪潮，需要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把握科技创新发展规律，持续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形成对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市场环境。
12: 耐心资本对加速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引领产业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嘉宾认为，围绕科创企业发展与出海布局，提供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稳定市场投资预期与回报，可以充分激发各类资本长期投资意愿，进一步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副董事长张毅表示，
14: 在企业进行科研的阶段、产业转化的阶段、财经扩产的阶段，以及后面的方方面面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同时帮助这些创新的资本打开国际市场，跨境市场的一些交易撮合以及相应的一些托管结算服务，使耐心资本的投入大家敢投、可投、愿投，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比较稳定的回报，有助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
8: 在本届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
7: 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还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这些举措有哪些里程碑意义？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5: 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指导外汇交易中心推出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服务，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等区内和境外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业务上线以来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已经约50多家机构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外汇交易，累计成交量突破2500亿美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支持上海推进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6: 此次试点允许6家商业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平台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这进一步扩大了上海自贸区离岸外汇交易的参与主体范围，有助于推动上海离岸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离岸市场的影响力。
15: 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目前，境内外汇市场参与主体较为多元，已经涵盖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商业银行等多类型海外机构。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本次宣布允许试点中资银行直接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进一步释放了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的积极信号。
17: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逐步提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的联动性不断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结果来看，人民币是全球第5大交易货币。 境内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达到2351亿美元，较2022年啊增长了超过50%。但是与离岸外汇交易规模相比啊，还有一定的差距。允许试点银行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能够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发展。试点银行也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平衡外汇市场的供求，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15: 除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此次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举措还包括创设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将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其中，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7天、1个月、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田立辉认为，这一创新工具意义重大，就像给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一条金融高速公路。
17: 境外央行和主权资金等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过去常面临着流动性管理的难题，有时候手里握着优质资产却难解燃眉之急。如今这一创新工具提供了安全阀，他们啊既可以质押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从央行获得短期资金，无需抛售资产来引发市场的波动，又能够灵活应对流动性的需求。这就是为全球官方机构管理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央行级的保障，大幅降低和持有风险，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15: 田立辉说，更深层次来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球储备货币竞争激烈，这一工具让人民币真正具备了储备货币的完整功能，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又能高效管理流动性。这就相当于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颁发了一张信用通行证，
17: 提升国际机构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依赖，助力人民币从交易货币向核心储备货币的跃升。同时，这一工具呢，也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性突破。它标志着啊，我们不仅开门迎客，更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设计，为全球资金提供中国标准的流动性支持方案。这会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地位。
8: 在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还说，进一步建设现代化金融市场是“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18: 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业态，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论坛上强调，要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他说，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
19: 我们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我们主张遵循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8: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要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20: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表示，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21: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20: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规划强调聚焦重点群体，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21: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针对农民工就业，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
20: 与此同时，规划还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等。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7: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已平稳运行半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等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2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自封关运作以来，依托自贸港独有制度设计，海南保税维修业产业项目持续丰富。
24: 截止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 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海口海关二。

0: 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在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2: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每个纳税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偷税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1: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4: 如果退税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5: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

0: 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超过九成。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经成为定局。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6: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12: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